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大家好，我是郝阳。
0: 哎，今天我们一起陪伴大家今天的上班路，这也是假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大家已经恢复到工作模式了吗？
1: 对，来跟我们说一说。

0: 一个出现的是唐朝，但是你稍微再一转就能想一想，蔡文姬其实他也不是宋朝人，对吧？就是蔡文姬他是东汉末年的，所以呢你
1: 胡家十八坡，
0: 对，所以从这个朝代就可以把这个李清照这个选项选出来了。其实他比较迷惑的就是这仨人都是姑娘，对吧？然后又

0: 就是带着我妈打台球的那种。哎呀，真是想当年我也冲击过斯诺克。就是你倒觉得自己就格外的强的时候，就是在就是台球桌上
1: 啊啊，
0: 你就会觉得我能玩斯诺克了。后来发现有几年不摸杆的时候，又回到打那个美式落袋，因为那个球大一些。好，下面呢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五一票房吧。本台消息呢，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的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7亿。昨天夜里我听新闻的时候，据说已经突破7.4几亿了啊。总之现在是7亿加。消失的人、寒战1994、还有穿普拉达王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别是列档期票房榜的前三。此外2026年五一档人次已经突破1895万，超2025年五一档人次。不是啊，好像好多人说抵制不看那个穿普拉达二吗？怎么这还是排第三呢？我对里面这个角色，
1: 这片好像不是新的了吧？是新的吗？
0: 是新的，它是二嘛。但是就是很多我们就是影迷就特别的不开心，因为其中有一个中国式的那个角色，他非常刻板，就我也很不开心，所以我也没看他。但我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
1: 纪录片是吧？
0: 怎么说呢？这个电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 Michael Jackson，
1: 我
0: 是他的大影迷，所以我去支持。但单凭电影来说，我觉得他就是OK， 但是看了之后还是很激动，说实话。好吧，下面呢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巴西的快乐市集吧。所以稍事休息，咱们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八七六快乐市集跟大家今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是来自 SK2 的护肤三件套。为什么一上来就跟大家说呢？是因为今天的这个特别的划算，得赶紧告诉大家方式方法以及价格，让大家方便抢。首先跟大家说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团体都包括什么。 SK2 的护肤三件套包括230毫升正装神仙水，50毫升正装的小灯泡，还有80毫升大红瓶，也是正装。这三个全部是正装，而且都是 SK2 家的这个顶梁柱的产品，三个加在一起只要999，你说上哪说理去？所以现在告诉大家，赶紧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 SK 或者3啊，这两个关键词任选
1: 三，
0: 因为是三件套的三嘛，
1: 对对对，
0: 回复 SK 或者3啊，都可以任一，就可以获得链接，赶紧下单，毕竟这个数量有限啊。跟大家首先说一说这个到底哪儿好，为什么值。咱们就说平常这个价格啊，就是知道 SK2 的朋友都知道，这里面首先小灯泡，你别看它50毫升，这要小1000块钱一瓶，然后用了之后效果还真是不一样。有一次就我从来不舍得买，有一次朋友送过我一瓶，结果呢那50毫升的小灯泡，我一看人家送我这值多少钱，一搜我的天哪这么贵。结果发现他在我这个旅行过程当中真的让团友其他人都夸夸掉皮，只有我还保持润，就多亏小灯泡。再说这神仙水咱就更甭说了，这个护肤剂的扛把子，咱们在一般的店一般是1300左右，我曾经帮朋友在日本本土买过这个，也是1200多的免税，1100也就这样了。
1: 明白。
0: 结果今天呢咱们这个三个加一起的价格都不到一瓶神仙水的价，你说上哪说理去。
1: 是。
0: 然后80克的大红瓶面霜，我记得它好像也要1300

0: 省点试点的方案，咱们还可以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减5元，所以相当于又省5块钱。
1: 是，
0: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 SK 或者三，
1: 就回 SK 吧，三好像不太
0: 行，
1: 不太那个什么。
0: 哦，
1: 对，
0: 好像要帮大家试了，还是回复 SK 啊，SK。如果你发现这个第二个，我刚才就不重复了啊，怕影响大家，万一没发现弹出链接，您就记住一个，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 SK 这两个字母啊。
1: 对，
0: 咱们就说说这个它到底哪儿好。
1: 对，你看，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你五一比如说出去玩了，然后回来之后觉得这个皮肤需要护理一下，给它保养一下，我觉得可以用。即便您没出去玩，这日常的上班啊下班啊，包括这个春天啊，就是各种沙尘也好啊，各种这种杨絮柳絮也好，其实对皮肤来说，特别是敏感皮肤来说，都是有一定伤害的。
0: 嗯，刚才我看有一些人回复那个错误的啊，您再回一个 SK 啊，一定要回 SK。
1: SK 啊，
0: 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香。

0: 下，那其实这个时候又是春夏交替，换季皮肤会容易闹情绪，比如说干燥松弛，或者是单靠一款混肤品你会发现不够用。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SK2 的护肤三件套，富含高浓度的 Pitara， 也就是纯母精华啊，这个酵母精华，核心成分还能互相搭配，效果直接翻倍。
1: 对，
0: 那神仙水。

0: 将近5000，结果果然是。然后目前今天的价格只要999，加了咱们这个客服微信，咱们再减5块，相当于只要994。如果您还以前有积分的话，就更低，所以赶紧就冲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SK。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2: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资讯啊。首先关注一条跟博物馆相关的消息，来自于新京报。晋国霸业，山西出土2周时期文物精华展目前呢正在颐和园博物馆展出。94件来自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把晋国600年的兴衰史浓缩到了展厅当中，会带领大家呢穿越时空，感受2周时期晋国的赫赫霸业与礼乐风华。那这次展览呢是以晋国霸业演进为脉络，设置了和焚交子、争霸春秋、渔猎三晋这3个大单元，也是系统呈现了从北赵晋侯墓地啊、绛县衡水墓地到侯马晋国都城遗址，以及太原赵卿墓地等一系列重

0: 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
1: 这个书是83年出的，当年才印了3600册，而且这种书是存量书，只会越来越少，除非有一天它再版了，但是它再版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是我们新店开了之后收的，我们新店开张之后其实已经收了不少书，我们在这块尤其是春节期间我们服务了很多外地读者。
0: 隆福寺的书香已经绵延数百年，明清时期这里便是京城书籍交易的重要场所，如今知名公众号做书的同名书店也将新址落在这里。去年10月，做书从北新桥胡同30平方米的空间迁到隆福寺，面积扩大到150平方米，藏书4000多本。除了卖书，书店也和图书编辑们保持密切联系，不仅售卖编辑们开发的书衣等文创产品，还会将书店局部空间布置成艺术展览区域。店长薛坤介绍，
2: 这边您看着像是一个漫画展览，但其实它本质也是一个编辑，漫画是他的兴趣，到后来他去给各个杂志投稿，一点一点的把兴趣也做成了一个副业。他最近出版了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集，我们在这儿落了他的一个小的展览，通过不同的这种展现方式来让你体会这个书的内容。
0: 上下两层的文津阁文化艺术中心是隆福寺东院体量较大的一处文化空间，今年2月8号开放，常年免费。正在展出的新画中国书法特展汇集了自唐代至近现代书法精品50多件，吸引参观者驻足细品。策展人王维介绍，
3: 当时上海滩在书画界非常牛的这个珍稀，怎么牛呢？张大千要去专门拜码头，这张大千的老师康有为，戊戌变法的重要的推动者。这个书法的形式美也很有意思，这个场地除了平时的展览之外，也会做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即将推出的文津阁夜校，我们请一些学术界的很优秀的学者跟年轻人可以去做一些对话，所以是一个综合一体的一个空间。
0: 深耕书香的同时，隆福寺还在成为戏剧演绎的集聚区。五一假期，位于隆福寺东院2层的开心麻花 A99 剧场正在上演悬疑喜剧《谁杀了罗伯特》，连续多场演出票都已售罄。作为开心麻花在东城区的首店，这个剧场空间高挑，全场没有一根柱子。

0: 好的，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联络线，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广渠路五环至四环之间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西向东，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南北双方向，学院路南向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路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北京卫星广播提示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回到第三时段的早安北京，我是苗山。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这个时段呢，咱们有朋友们来加入了啊，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就请出来两位老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部刘媛，欢迎媛媛。
2: 大家早上好。
0: 另外这位同样是。
1: 哎，没事没事，
0: 有点顶门。另外这位同样是来自于全包园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3: 大家上班快乐。
0: 哎，你这圆圆和文文，刚才他俩就不想说话，他俩一直在说你俩多说会儿。
4: 不用说，我们都说会儿，多说会儿，
2: 都说会儿，
0: 都说会儿。哎，我们今天这话题就是说的是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收获啊，主要是我看昨儿那个圆圆也说他也想聊聊这旅行当中把什么带回家了。你不会抱一马桶回家？
2: 那没有，就是我带了很多很多冰箱贴回家，因为。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呢，
0: 就开始收拾了，
2: 开始收拾了。对对对，就会买非常非常，以前不会买，以前买不买文创产品，就比如说当地的文创产品，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啊，就会觉得反正都得搬，然后搬的时候还
0: 挺沉的，
2: 对，挺沉的，太多东西，要么就是一键清除了，要么就是搬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费劲。然后现在就是住在自己家之后，你就会觉得什么都能往家搬，
0: 对，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愿意把家里布置的有自己的气息，
2: 是的。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风景可以留在照片里，可留在眼睛里，但是我觉得要切切实实让我想起我去过那个地方，可能我就需要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朋友来的时候说，哎，这个是我在哪里哪里买的，我去哪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这个可能是我带回家最多的东西。
0: 你这次收获是什么？
2: 冰箱贴。
0: 哎，你去哪儿了？
2: 我是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有去天津玩，然后呢在之前，然后呢我还
0: 出了个差吧，算是。
2: 我
0: 以为多远呢。
2: 没有，这个假期呢我没有出去玩，这个假期我是到家里来着，但是我有从西安的朋友，从西安给我带了非常多的冰箱贴过来，还有西安的一些摆件什么的，就是拿过来。
0: 带个肉夹馍。
2: 那个确实我当时说了，他说我只能给你塑封，我跟塑封来了，他说天气有点热，可能确实得坏。
0: 我跟你说这真是，哎，要我肯定给你背肉夹馍，有什么需要塑封的，你说是吧。
1: 对，我就在西安肉夹馍它分两种，一个是那种辣汁的，那个可能不太好带，但是就比如说那个方上就是那个回民的那个辣牛羊肉夹馍，那个是其实很好带。
0: 那我的吃那种属于哪种、
1: 啊、那肉是红的还是棕色的？
0: 棕的。
1: 棕的就是腊汁肉，就是它带
0: 不是棕的，
1: 带汤带什么的，
0: 不是棕的
1: 啊。那个好带，辣牛羊肉好带。
0: 辣也不是辣的吗？
1: 不，它是那个腊月的辣。
2: 哦，
1: 辣牛
2: 就是腌过的。
1: 是不是腌不知道，反正是回民街上买的，那条街上买的那个，
0: 反正子午路的。
1: 就认准这条路，
0: 我觉得应该是辣汁肉夹馍，但它只是拎了拎，就是没太多汤，但是我感觉吃上去还是辣汁的。
1: 回头给你看一下那个造型，你就知道了。
0: 哎，你作为一个西安人，哎，你不知道子午路？
1: 我还好像就因为离开太久了，
0: 好多年前我去西安玩的时候，我去省博门口，然后就说打卡，当时啊，大众点评排名第一的，我就跟他说过，他就一脸茫然。然后呢，有一天我跟他特意发微信，我说你看这开到北京了，然后他依然啊，好吧。
4: 那不是西安都得带兵马俑吗？我好多年前跟我同事去的那个西安，我给我同事他们每个人带了一小盒缩小型的，
0: 我也带过，我也带过，
2: 哦，对。

0: 买回来。
1: 是，但你可以看你是不是吃货。
2: 也吃了
1: 水盆羊肉，因为有汤，不然我也端了。真是
2: 各种面吃了。但我要是出去旅游的话呢，我跟你们两个都不一样，冰箱贴我们家的冰箱贴很多了，我都不贴了。现在我觉得那冰箱
1: 贴坏了，我也是，我
3: 冰箱不够大。
1: 我这次搬家，我都那冰箱贴就在冰箱上都没拿。
2: 是，那我带的最多的就是，可能我还是对于家具感兴趣。我经常是刘源跟我去，我们去那个吃各种面，比如我去南方也是，比如我看到哪个民宿也好呀，或者是那个酒馆也好呀，或者是哪也好，它有那种特别好看的凳子，比如高的凳子呀、矮的凳子带收纳的。反正这次我淘宝回来的是，它的坐垫

0: 吗？
1: 对，算是墩儿，但是它很高，然后我声音高也高一点，我觉得它坐在哪比较方便。最、哦、最好的是它还有储物的功能，我就给它放到我们家的当鞋柜的那。
0: 你去哪儿玩了？
1: 我去南方，哦、去无锡那边。
0: 广东的哦，无锡，无锡。哎，你当时没有打开淘宝扫一下这个照片？
1: 我淘宝搜了，但老板说他也是在网上淘换的，那是厂家直接给定做的，他直接发给我一个链接、哦。我一般出去我都是把家具带回家，我曾经还是带过一个民宿的那个像秋千一样的椅子，能放到阳台上，但是不占地儿，我就想着我都坐在那上躺还能倚着，我说能看看书啥的，结果反正、放衣服了，
0: 也没躺过。
1: 淘宝会很多，包括电视柜、包括一些个沙发的，甚至地毯，我都是看别人好看，我搜同款。
2: 这全是大件儿，好像。
0: 对，我以为你去佛山了呢。
3: 进货，
1: 那我们家没地儿。
0: 真的，我就打算下次整一趟说走就走的佛山之旅，又能吃又买家具。
2: 哎，广东是真的好，广东是真的好。
0: 你说哪方面？各方面。
2: 吃啊，玩啊，真的挺好的。
0: 去那儿就觉得应该退休了。
1: 其实那不如你们也出不去也上班，上全包园吧。全包园我们企划部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各地的特色美食。
0: 哦，现在你们都开始正办美食街了、
3: 哦、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设立范围很广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就是大家来的时候之前不是只有什么烤肠和爆米花吗，就是大家会觉得像去景区然后感觉没有太多区别，说人家景区可能还有来自各地的那种烤串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今天也是咱们节后的上班的一个第一天、所以说呢本周呢也是单休，也不算单休，就是星期天咱们休息一天，但是全包园呢咱们的西三环和东五环两家门店呢也依然会有活动，也欢迎大家就是还记住那个电话400-606-8866。那您如果说是首次到店的话，我们会首先给您提供免费打车的接送服务。那第二点呢，就是您到了门店之后，我们会给您准备像刚刚文文说到的就是来自各地的美食、另外如果说您在一年之内有自家装修的计划的话，那么您可以去全包园逛一逛。今天我们也迎着这一次活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价格，是 Q7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的一个 Pro 的版本，包括刚刚文文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家具，不管是摇摇椅也好，还是说一些带有地方特色的家具，您在全包园都能够看到。
0: 嗯，我刚刚看到的这个价格不但是很诱人，同时这含的也太多了吧、你这个是不是今天打电话就可以拥有这个 Q7 的新智整家 Pro？
3: 对
1: 对，
0: 这个新智整家 Q7 这才推出了没俩月，现在要 Pro 了、
1: 对，
0: 就升级了已经。
1: 每三个月的话呢，基本上我都会升级一次。这次升级 Pro 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从样板间，包括工艺，甚至从风格，包括智能，是多维度的进行一个升级。但是价格的话呢，确实回到了我觉得6-7年前的价格啊。
0: 对，
1: 您可以先打一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先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新品首发啊。因为新智整家这一次，其实以前我和刘源来做节目帮给大家讲的都是智能层面的一个升级，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其实是不管你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的话呢，我们会多了涵盖了112项的按生活方式的一些布局的一些规划。你就比如说我从这个你说我去那个海南，或者说我去从哪儿，我带回来的什么，你们给我设计进去没有问题。比如说老人房的一些。

0: 升级了，还有这个我们用的是氢化彩砂的美缝，美缝也升级了新的产品，包括金属踢脚线的一个引进，都涵盖本次的一个套餐。
1: 我的天哪，真气人！我去年装的时候都没有，
0: 对，那会儿还没有升级。
1: 首先这个大砖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砖60×120的，一般的装修公司小一点的都不接，
0: 它是要加工费的，
1: 对，因为它太麻烦了，
0: 对，
1: 而且对于这个瓦工师傅的要求很高的，然后呢，这肯定得加钱，
2: 就大砖难贴是吧？
1: 对，不好贴，它那么大，而且那全屋美缝这个事儿，基本上所有装修公司都很难含美缝，而且美缝和美缝不一样，有很多美缝还是有一些拿水泥填的，你知道吗？
0: 对，它会和那个砖的话达到一个相当于齐平的一个，就是你远看的话呢，基本上你看不到的一个缝隙。
1: 对，但咱们用的就不是水泥这些填充，正经的是美缝剂，
0: 是
1: 吧？
0: 氢化彩砂，
1: 氢化彩砂这个价格也真的是比一般的都要贵很多，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跟砖的那个颜色的配搭，其实要专门有美缝设计师上门。
2: 是。
1: 我们家当年是升级花钱，是花了这个钱的。然后师傅专门拿一条上我们家说：“你看你挑哪种？”我说：“我听您的，您专业。”他说：“那我给你定了，就这个。”我说：“那你贴吧。”他说：“不是我是来给你定颜色的。”
2: 啊，他分工很细。
1: 对，师傅再上门，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怎么说呢？对于审美有要求的活儿。然后下面再说金属踢脚线，一般踢脚线都是这个地板厂家提供的，跟他这个地板材质一样的。
0: 是的。
1: 但现在流行的就是。是最好的最金梯的就是金属，然后还有实木的，但是这两款都是不含在这个费用里的。
0: 没错，
1: 现在你们这都含了，
0: 我们都含了。而且这次升级的金属踢脚线的话呢，颜色样子以及各大品牌也都有新产品了，也欢迎大家到东五环也好西三环也好去考察去参观。但是这个价格的话呢也变了，全貌园其实从开业到应该是说从上个月我们一直报价的方式是用按照建筑面积来算，但是我们的 QC 新智省加 Pro 的这个套餐的话是按照套内面积来算的，也就是说给大家大概
1: 这我想赶上
0: 对，
2: 又心动了，
0: 因为确实是我们
1: 钱啊，
0: 对，装修也没有必要承担这个公摊嘛，这就打算你买房承担，那没办法，人家这个规定嘛。但是今天啊，您一通电话400-606-8866，如果也能在我们的直播时段站上我们这个 Q7 Pro 的这个产品升级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套餐怎么来算报价？套内面积大概其实我们核算了几个报价，就比如说您的房本差不多71-72这样的，那套内应该是打8折，应该是大概差不多
3: 52折，对，
0: 92折大概是在65平左右。像这样的套餐的话，我说的这些连家具带定制带施工带主材带辅材，甚至的话呢还含了灯具窗帘这样的套餐的话呢，我们已经只减了5到8万，是129,900。但是超出一平的话呢，您不用去店面按照他们的标价去买，店面可能每套样板间1299的1399的，或者我们再做活动可能达到，也就是今天店里的活动是1399每
1: 平。这非常保守了，现在其实都已经正经，你看都是19991899，这个说的是店里活动，
0: 说的都是活动的价。但是今天啊，在这个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9:30之前打400-606-8866，我们这次的新品首发套内面积65超出一平的话呢，只需要1099每平米。
1: 1099是开业时候幻月小镇的价格，真的回到了开业前的价格。
2: 记性真好，
0: 因为大家听到什么员就是认识的熟知的999-1099这两个报价嘛，我们把1099的这个时代给大家申请回来了，
1: 真可怕，啥也没赶上。这我跟你说，这个算套内面积这个事儿，应该是目前听说行业里第一家吧？
0: 对，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核算过，以前的报价999-1099那会儿，可能我们按照起步面积也好，按照建筑面积也好，其实对于我们不是没有达到它起步面积，确实吃着亏呢。你说我像是一套样板间。

0: 这一次除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就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之外，我们还会再送您10平米的索菲亚品牌 ENF 级板材的定制。同样呢，再送您3组抽屉。一般送定制是不会说把这个抽屉也给您加在里面的，苗山老师知道。
1: 抽屉这么贵还送
0: 对，送3组抽屉啊，三组抽屉里面包含了5件。
2: 三组抽屉，
0: 对，3组抽屉，不是三个，是3组抽屉。您打400-606-8866，这10平定制，您无论说您用在您的卧室入户的玄关柜、电视机的背景墙、阳台储物柜，用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而且呢，我们这10平的定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按照投影面积来计算，就是您家的长乘以高，就是您家的，我们拿卧室来举个例子，就是您家卧室这个窗户对面的那堵墙差不多坐满，那就是大概花了到5平左右，两个卧室基本上就是10平，能坐满2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那同样呢，我们再送您价值6000块钱的定制吊顶，可以让您的顶部和墙是严丝合缝的。那这一整套啊，随便您用在哪一个位置，只要您是在9:30之前打进400-606-8866，那这10平您就不要用在厨房的位置了，因为这一次厨房我们也给您送，送的是一字型、L 型和 U 型的储物柜，不限延米，包含了厨房的这个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台面，然后全部都给您涵盖在内。志邦品牌的也是 ENF 级板材。
1: 哎，那我就想知道这个厨房我配多大呀？有没有平米数限制啊？
2: 它是这样的，看您的厨房的形状，比如说 L 型呀、U 字型呀，或者是您家的一字型呀这种的。但是我感觉大多数现在的厨房应该 L 型或者 U 字型都会多一些。橱柜反正得能多做就多做，要不然的话导致于你很多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叫我们用的一些小的就是厨具啊什么的你放不下，包括隔断，包括甚至台面，甚至你能做多高就多。
1: 那就相当于有这10平米送的这个根本就不用用在橱柜，因为橱柜还送是吧，
2: 那个定制就做大衣柜，
1: 定制就做衣柜，
2: 定制正常我们设计师给我们换算的话能做2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你想卧室的话，咱们窗户对面那堵墙，主卧您就做相当于要是按投影的话呢，主卧您做一个4.5，包括次卧的话做不了那么大，因为小卧室的话小一些，然后余缝的你可以做一个玄关柜或者鞋柜都可以，都是我们按照生活方式帮大家规划。其实这次在设计的话呢，我们领导跟我们宣贯这次优惠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的，就甚至是我还说过呢，我说像苗山老师以前来这个样板间坐着跟我们讲他的装修理念，我就学会了2招，就比如说把所有的储物的东西用便签贴上，比如说我的洗脸巾我这次买了20包，我放在里了，我放在某一个柜子里了，那可能我每次使用我就不知道它还剩多少，每次拿出一包写减少一个减少一个减少一个，其实按生活方式，
3: 是写数量是吧，
2: 对
1: 对，就是我把那个东西都集中放在一个地儿，然后呢你不可能脑子都记住，我大概能记住什么在哪儿就够了，
0: 对对，
1: 那至于数量你就贴在最外头，
2: 其实一点也不费事，就像我就学会了，比如我会老买东西，我老忘，导致于很多东西过期我也买新的还找不着，
1: 对吧，
2: 然后我这次也是各种红的绿的什么彩色的标签，还特别心情还好，包括我买吃的也是，比如今天我买什么水果了我冰箱外边写上，这样的话我们家小孩放学回去可能他没有开冰箱的习惯，一看又有西瓜我就打开吃一个凉西瓜，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这次在设计上也会帮大家设计进去，甚至还有一套样板间，全猫园的中古风的一套样板间，也是把苗山老师的家搬到我们样板间，
1: 就是我们家没实现的他们样板间都实现了，知道吗，我有一堵墙没打成，
2: 我们打了
1: 结果他给打了，
0: 特别气人。
2: 我们做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相当于中西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们也做了这个观景房，包括窗户的延展往外推拉的这样的一个实现，甚至的话呢我们把一墙我们用到了3用，就是一面墙我们有3个用处，进门我们是玄关柜，然后呢它的反手我们做了一个假柜子，实际是次卧的定制，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它其实是厨房的嵌入的使用功能区，所以说真的需要大家去店里一起探讨。我们这次的新品首发比较灵活，您想多要定制拿成品家具去换定制，您不要家具我们再给您减钱，要家具您再拿定制去换都可以啊，打400-606-8866，因为我们的报价方式是一房一价，反正都回到以前的1099时代了，您只需要把您的新房老房面积房子在哪儿跟我们说一下，大概5分钟之内我们大概给你一个初步的方案。
3: 你刚说那成品家具就是跟那个定制去换，就是那八到 到十三件的那个成品家具。
0: 对，
2: 如果您说我就没镶上全八件家具，我镶上这个我在哪儿淘换好了，我已经在哪个城市，没问题，您去捡钱也行，去换也行，都可以。
1: 其实那个我是觉得，如果您家的面积和样板间差不多的话，用他们成品家具特别好，因为他们都是实木的，基本上吧95%
2: 都
1: 是实木，
2: 报关带检测报告的，这个都是实木，
1: 都是实木的。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正好就是你的这个户型和这个样板间万一不一样，比如说你这搁这儿真的是不合适，你可以把它兑换成更多的定制柜米数，
2: 是的，
1: 到时候这个就可以根据你们家来定制属于你的这个尺寸了，
3: 就很灵活嘛，
1: 对，灵活，
2: 就是特别灵活。您大房子、小房子、新房、老房，您随意。
1: 而且这个 ENF 级还是目前定制柜里最高级别了，这应该是欧洲级别的板材。然后像索菲亚之邦也是大品牌，平常如果不是套餐里含，我肯定都不进这俩板上。而且你知道特别，你知道你去全包园特别放心的什么呢？他就会给你搁在明面，比如说我就不提了，很多有名牌的定制柜的厂家，你如果去那儿，你一问，哎，看着特好看，大概多少钱？人给你算一个，算完之后，他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含抽屉、五金件这些价格的。然后呢，如果你都要全套的那个价格给你算出来，你就会觉得非常恐怖。
2: 有的配件比咱们的主体还贵，
1: 对，
2: 是真的。
1: 比如说我那会儿为了省钱，我自己买了几个拉篮，然后装的时候，我说师傅给我装进去，他说你怎么没在我们这儿买拉篮？我说你不知道你们这儿贵吗？
2: 是磊哥，我俩是嘉玲，我俩呀，苗山老师说，我这门我做了几道，我加了6000火线。我说苗山老师，你加了两个钢筋过，你花了6000块钱，我给你摁上的。确实是，就是比如说你看那个线条门，咱们去买的话呢，比如说它是四条杠的，它可能打个比方，其实可能就是4000块钱。但是呢，谁不想要个造型？我要圆弧造型的，其实就比四条杠再多了两个杠，那就是6000块钱。
1: 你知道他说这什么门吗？就是洗手间现在流行的一种门，叫铝镁合金门。
2: 对，
3: 铝镁合金，
1: 外面那个铝条，你看啊，对，就是铝条的钱。大家去逛逛，就真的有针对性的啊。一般你看到爸爸妈妈家常见的好打理的，就是两块玻璃加铝条，
2: 对，
1: 玻璃在外面是光滑的。但是现在像年轻人比较喜欢有造型感的，就是铝条加玻璃。我家就选的铝条加玻璃。那这个铝条你看啊，有一些门上面是十字框的，这是一个价格。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圆弧，我说这弧挺好看的，人家厂家人直接说，啊，这不是四条弧吗？就加4000。我说啥意思？
3: 一条弧加1000？
1: 因为他说全部要拿手一点点掰，他说是铝的嘛。我说那这怎么便宜？他说没有这圈，我说那不要了。叫直角，叫直角，我说妈呀，这个这么贵啊！而且你知道吗？为了它好看，你后期的时候不得不每天要擦，因为它铝条加玻璃，铝条露在外边，你洗澡的时候会崩在上面，对吧？你就擦。所以当时师傅就说：“说你去听我劝，就玻璃加铝条。”我想了想，我妈那屋，我说不了。我愿意变成勤快的小蜜蜂。
2: 对，其实像单买东西就是存在这一点，就是我们越看越好看，那就越来花钱越多。其实这次的套餐的话，像苗山老师说的，我们没有达到说那种豪装或怎么样的。如果说大家就是我就想换个风格，或者是说我居家过日子，造型的门我们也有几款做这个套餐里标配的了，甚至大砖啊、薄贴法呀、包括美缝呀，甚至我们有很多花砖腰线都是标配的，不用大家加钱的。
1: 总之吧，就是装修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要多了解，然后你了解完了，你一手横向比较，而且呢，像全包友有时候经常说不怕大家去比，你可以上很多品牌去对比，甚至你拿着方案去比，然后你要会比。下个时段咱们就说说怎么比的这件事儿。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你们这儿一送什么，有时候同行业别的公司就说我们也送，但是呢他说送你送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咱们说定制柜这个事儿啊，你看他们说送10平米，有一些公司说哎我也送，但是你一问他可能就是眼米，他可能不是投影面积。你知道眼米和投影面积差多少？
3: 投影面积我看差多少？
2: 高，
1: 这么说吧，最简单的就是你柜子里边后背板，在他们那儿那都不算钱，但是如果是你要算眼米，四块板子展开，那就是都算钱。眼米的意思是一个柜子，咱就说先一圈啊，上下底儿先不算，这一圈展开一个板咱们量，这叫眼米。投影是。

0: 所以你得会有会比。
1: 哇，这果然是刚装修完。
0: 我跟你说，
2: 打电话吧，
0: 这打电话，对，4006068866啊。你这个，我跟你说，一把辛酸泪啊。
1: 一会儿好好说说。
0: 对。好吧，我们这个您还可以继续打电话啊。今天的我们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说说，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大家有哪些收获啊？无论是您在自己捯饬家的收获，还是旅行的收获，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早安北京正在直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建德桥到北沙滩桥车多流量大。另外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南二环的陶然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0: 张。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第一

0: 这我觉得都是防不胜防，所以一个开发商一风格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反正常见的也不能说常见，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基本上是没见过现在装修按照套内面积算这个事儿。今天是我第一次听说，
1: 对，也是我们调整后的一个新的报价方式。
0: 这其实相当于就是折上折了。然后你看现在取暖也好，物业费也好，没听说一个按套内面积
2: 算。买房咱们都得按人家建筑面积买，
0: 是吧？
2: 对。
0: 所以首先感谢，但是我没赶上。
3: 对，因为像他说，要是说真的那个建筑面积跟那个套内面积能差出来20多平，那真不少钱
0: 的。那可不是吗？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大多数现在装修的房子的朋友，业主朋友应该都是二手房比较多嘛。
4: 对，
0: 针对我们老房装修有什么特别的优惠吗？刚才那些我都知道，除了那些肯定还有。
4: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老房吧，就是老房这一次应该也是首次的，就是首次说，在拆改费用上面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个优惠。对，就我们都知道，以前一直跟大家说，就是老房它确实跟新房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多了4个团队的工种，就是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那在全包园，我们举个例子呢，就是您家就比如说套内面积65平左右的话，那大概拆改费用是在34000块钱。这部分钱一直跟大家说没有办法省，以前呢是通过一种方式，就是给大家送一个礼包，或者说送一些东西，然后呢去帮助大家去减免这个费用，或者说去覆盖掉这个老房拆改费用。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都知道很多老房的朋友呢，就是家里面尤其是老人呢，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大拆大改，那我可能就今年我去换个窗户，明年呢我再把这个门给换了，最后第三年发现我还是重新装修。但是重新装修的时候，你发现窗户和门我才换的，我没必要再换。但是全包园送给大家的老房礼包，可能就有些时候含这样，或者是含窗户，或者说是防盗门。那含的时候呢，大家会说我不需要，可是没办法，我们又送给您了，减钱又减不了多少。所以说这一次您只要是在9:30之前打进400-606-8866，无论说您家是多大面积的老房，只要您家是老房，我们的拆改费用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
3: 哦，
4: 这个是
0: 钱啊，
4: 直接减钱，直接减掉12000块钱。
0: 工人的钱够吗？
1: 就比如说原来给大家算过70多平的房子，比如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会比新房多花大概34000左右，就甭管多大面积，比如你说全包园给您算出来，你说您的老房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他算40000也好，算30000也好，都是给您减掉12000元的，相当于比如其实1平的房子减完12000还剩2万多块钱了，就把这些都下来了。因为老房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省钱。以前我们可能会申请不下来，可能会送东西。有很多老房的，现在有很多社区，他们自己物业就把窗户给换了，或者是都给换完了，可能我们的套餐就不适合他的，但是减钱又特别不合适。可能那会儿你说我不要全包园的这个门，我不要全包园的这个暖气，我们一减减几千块钱，因为那没办法，你这个我们也得这个。
0: 哎呦，但说实话啊，这个现在综改，像我家以前那老房刚综改完，
1: 上下水啥，
0: 就是说给您换窗户，但是这跟这个咱们全包园送那个，就不能说送吧，就是非常便宜换新的窗户，那真不是一码事儿啊，你说是吧？
1: 但是人家刚给换完，咱们再拆也不行，人家
0: 我觉得借这个，我的观点就是借这个综改就应该装一下。
1: 对，
0: 真的，我这两天忽悠，我这两天跟我们家老邻居就说，我说既然综改了。你弄了哪儿都脏兮兮的，你也收拾一回，你借着机会装一次吧。
1: 没错，
0: 就说好多叔叔阿姨都听我觉得说的有道理。真的，因为你知道叔叔阿姨有时候懒得动，像我爸妈也是说懒得弄，你说我出钱，你说我给你装一下，我妈也不动。但是你既然总改要换大主管，你借这个机会，反正那个管都撬开了，瓷砖都撬开了，咱为什么不重新装一下？
1: 要不然你这修一修，那修一修，然后最后还得走向整改那一步。
0: 我跟您说，这个装修最重要其实不是面上的工程，最重要的是改水改电，让你更加便利，还有就是隐蔽工程。
1: 对，这次反正我们俩申请到了只减12000，而且还不止呢。就比如说我们把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相当于帮您省了一个钱，就是要不然给您把拆除修复钱省出来了，要不然给您把改水改电钱省出来了啊，反正帮您省将近一半的钱。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就是算是我们老房装修肯定必换的一些项目，比较头疼的就把全房的暖气片，这次又给大家，
0: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暖气片有的人不想换才那个给减12000，现在减了12000还换暖气片，
1: 还是一个灵活的套餐，
4: 没想到吧，
1: 能让大家选择。
3: 是怎么又把你跳过去了吗？
0: 不是，那 肯定挑过去，没减过，这减一万二，我跟你说，我看的我这
1: 就是减完一万二，我们再送。这会儿一定要在9:30之前打4006668866，因为有很多优惠，我们怕说不完。那老房减一万二，第二步就是再送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品牌，您到全包园店面去任选，什么美国的品牌、加拿大的品牌呀，包括咱们的这个太阳化的品牌都有。然后呢，您选完以后不用您花钱，您到装修那一会儿该换暖气的时候，我们全房的给进行换。什么没有任何的文字游戏，就是您厨房的，包括卫生间的小背篓，包括咱们主卧、次卧的，甚至客厅的，全部都给您一步到位的换。设计师去给您量，包运输、包售后、包质保，个别的暖气厂家一保都保好多好几十年。您到二次装修的时候，您别管是在全包园装的也好，或者是您说我是局装的也好，都是找全包园就行了啊。而且如果您说哎呀不行呀，我这个我刚换完暖气，我可能用不到，灵活性的，您可以拿着全房的暖气片再去换。换什么呢？去换系统窗，比如说
3: 系统窗，
1: 对。窗户也是大头啊，比如说您的这个70的也好，80的也好，看您临不临街，反正比较灵活，暖气和窗户您去二选一，然后同时再享受这个一万二的直减，打4006668866，老房这一块也帮大家找补回来将近3万多块钱。
0: 说实话，暖气和系统窗其实装修的时候老房是应该是必换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咱们其实想到这个了，又减钱，同时这个还都在，
1: 还
0: 可以选，
1: 对，我们还提供免费仓储。免费仓储其实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谁装修的话租房子或者你搬到别的房子里住，咱人可以搬走，但是家具啊、电器啊、各种乱七八糟糟的，你说多大房子也装不下咱们那些，对不对？所以说呢，本期节目9:30之前打4006668866，这个仓储的话，因为数量不多，只给老房的听众朋友用。您把家里的一些保留的东西放到全包园的仓库里，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
0: 多心动，装一个吧。
1: 忽悠完邻居又开始忽悠，老师家经常的做改动，我知道是吧？今儿给弄得出。

0: 头疼的，就是我觉得花钱还是次要的，摆在头疼的首位是什么？觉得很麻烦，
1: 嗯，
0: 就是觉得我要去干好多事情，一下子就要计划起来了，
2: 第一步就麻烦，
0: 对，
2: 搬东西，
0: 对，搬
2: 地儿搬，
0: 搬家真的太麻烦了。
2: 现在你看有很多仓储业务按平米收费的，然后你装，但凡装个半年，比如你散散味儿，再想放几个月，你每个月在放味儿的时候，想想你那东西还在那交钱呢，心里就滴血。
0: 对，然后再到把，嗯，就是你会发现放完了之后，你再把那东西拿过去收拾的时候，整理的这一步更麻烦。就是大家有些时候就可能，但是真的到有一步的时候就不得不装的时候，然后我就可能得装了。就到我住的时候，卫生间又出问题了，厨房又出问题了，哪里哪里又出问题了，
2: 那就被动了，说实话，
0: 对，就比较被动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您如果说看到价格合适，那或者说您看到有一家可以帮助您去省心，帮您去全包的一家公司，您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今天跟大家就是说全包员的这个新套餐以及这个优惠的价格，不是说您今天听到节目咱马上就要选全包员了，而是您如果说在近期您有一点儿装修置家的打算，您打400-606-8866，咱们把这个优惠先捏在手里面，不能说到用的时候咱们没有。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今天还给您去送了一个全房的一个科技量房的服务。如果目前来说您说我不知道我们家该怎么去改造，我不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们家该怎么去改动，到底应不应该就是做局改，还是说我们家做全改，那我建议您今天打了400-606-8866之后，尤其是老房，您可以先预约一个全包员给您今天节目期间提供的免费科技量房的服务，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初步的一个规划。那这两个加起来呢，总价值是2000块钱。
2: 嗯，
0: 因为这个服务到门店正常来说是收费的，可能大概要耗费设计师一个上午的时间，到您家量了房之后再给您家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这个在全包员您首次到店我们也是免费的，包括您说我要是去预约了科技量房，然后呢预约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初步规划，那会不会说我不选择全包员行不行？也可以，这个就是给咱们早安北京节目听友的一个福利。那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如果您是在节目时间段报名的听友的话，我们再给您提供免费的一个全部的一个金牌服务团队的服务，再加我们的 AI 可视化的摄像头，这两个总价值呢是5000块钱，再给您赠送双十年的质保服务。打400-606-8866，我们还会有额外的十几项的一个大大小小的工艺升级，这些工艺升级也是我们额外要收费的部分。像您到了全包员，如果是广播端报名的听友，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小册子，这个册子上面会有不同的工艺升级所对应的一个费用和价钱，还有它到底比如说能帮助您家，比如说是加固墙面也好，防止您家厨房漏烟也好，或者说给您家就是增加了更美观的一个效果也好，我们都会给您写出来。
2: 嗯，你看他都懒得说了，那些工艺升级
0: 真的是太多了，确实是十多项工艺升级。
2: 说实话，有一些这个装修的小伙伴总是没事刷小红书，每次我碰到圆圆和文文，我们都说不建议大家瞎刷，
0: 对，
2: 因为其实像网络上有很多其实是商家在那发的广告，
0: 是的，软广，
2: 比如好多人就说让你自己备什么球罚呀、脚罚什么的，我跟工长就聊过，工长说你自己瞎买，买的有的时候还不如人家配的，或者就是师傅说，你看我这儿的这个、可能性也不贵，包括甚至咱们全包员现在我刚才看升级里面，全屋球罚都升级了。
0: 对，我们是给您加在里面，就是我举一个我觉得相似的例子吧，就是我们家养猫，然后前段时间我就在某书上面我就刷了一个说自制的一个猫砂盆，因为我们家养猫同时养了狗，我怕狗去就是去捯饬那个猫砂，所以说我得买一个就是带门，然后同时又架子比较高的一个猫砂盆，但是网上没有现成的成品，我就在某书上刷，刷了之后就说要买几个架子，要买什么样的盆，又要买什么规格的亚克力板，看了之后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材料买回家，然后呢不会组装，最后我还是
3: 那是纯动手能力差，
0: 搜了一个图，
4: 猫够累的，上个厕所还得爬高啊，
2: 很尖，
0: 对对对，
2: 其实有带门的，我就是我那就是
0: 我大概花了200多块钱，然后猫砂盆，货架式猫砂
2: 特别重要，像什么燃气制水器什么都是求罚，而且你要是瞎买，万一听了小红书的一些人说你自己配一个8块10块的，到时候漏水的，这真的是你操心啊！哎，比如说你们装完求罚了，真漏水了，你们得管是不是？
0: 对，我们会有一个售后的双十年的质保，就你有什么问题，您打400-606-8866，这是一个占节目期间它是占优惠的电话。那节目时间段之外，它是一个咨询电话的同时呢，比如说也是我们就是售后有问题的，那像这样子的，装修的朋友。

0: 入口的防潮工艺，什么厨房防漏烟工艺，以及我们瓷砖的海棠角工艺，墙面的防开裂的工艺，全部都是额外的一个升级项，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0000多块钱，您额外增项的部分我们都赠送给您。
1: 这个东西不用你动手，人家送您了，你要打电话就行，
0: 是的，
1: 你自己动手，你自己动手保不齐您再给哈弄坏了。
2: 对啊，
1: 你家里这不好说。哎，我就想知道，就很多人装完修之后家里就是真的啊，就是没有钱买电器了，打算过那么一两个月，没几个月赚点钱买一件电器，是吧？会有这种情况。
3: 反正
1: 这个情况
3: 我
1: 家是，
3: 是吧？我一直跟刘源吹，我说我的电器是那会儿我的销售业绩好，公司奖给我的电视，
0: 对对对对。
3: 然后微波炉也是得了，但是我今年得了一啥？今年得了一个
0: 今年
3: 按摩仪，
1: 你说
0: 按摩仪，对对对对，按摩仪，
3: 这点我用
0: 按摩仪
3: 真的是靠我的努力得来的，
1: 对吧？所以很多人装完修之后，电器得靠，比如下月挣钱我就买一件，
0: 对对对，就是发这个月工资，然后我就买一件，
1: 慢慢
0: 就
1: 叠加，有没有什么优惠？啊，你看果然
3: 来了，今天我们是送来了一个连锅端大礼包，到店里有可能会有锅、有咖啡壶等等的，您打400-606-8866去选咱们家用得到的，别去选那些个我用不到的。就以前我老是图便宜，我说我扫个码得个小风扇，结果我们家10多个小风扇哪个都没电，我也不会用，反正就送人嘛。但是我们的到店里有按摩仪、还有那个保温杯，还有雨伞，还有各种的大袋子，咱们购物袋都可以去买，完了哦，去到店去领，不用买啊。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些到店里以外，我就说的连锅端大礼包分为四个空间吧。第一个空间就在金厨这一块，只要大家在9:30之前打400-606-8866，最终选了全包圆装修，甭管是新房老房，所有的优惠您先占上，我们再给您金厨给您配欧贝斯的高端水槽，这一个水槽现在自己买的话是2999，我们给您配上，它含了它那个就是您刷呀洗呀，包括它就是都比较好用的。如果说有朋友用过这品牌应该知道，同时再配置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咱家有那种大蒸锅的，您刷的话里里外外那个抽拉式水龙头都能给您刷到位啊。同时的话呢，电器金厨再给您配上卡萨帝或者是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直系色系去任选。这个时候的话呢，在厨房的话呢，基本上您就买点锅碗瓢盆了，或者您自己再买个小厨宝就可以了啊。那么银卫的话呢，给您配的是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加9目的智能坐便器，什么便后冲洗啊，冲洗模式可以调节呀。同时呢，恒温花洒再给您配上。在卫生间的话呢，我们再给您配置一个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卫生间的话呢，您自个儿怎么说呢，要是有燃气热水器或什么的，您配一个直接买私人物品直接使用就行了啊。那么另外的话可什么呢，就是有美的的对开门冰箱，特别大的大容量的对开门的，而且的话呢还窗帘的智能系统，今天都给大家送了电器也送了智能。
1: 哎，我插一句啊，刚才有一位6183的朋友特别着急，发了好几个在聊天室说，哎呀怎么一直这个打电话打不进去啊，应该是没问题，而且呢就是万一比如好多人打，比如占线后边应该后台是有显示的，是毕竟太便宜了我跟你说。另外他想问问，他说他们家做买卖的，他说我们是一个商业，比如说像饭馆啊什么的这种商业的装修咱们这儿接吗？
3: 其实我们以前是装过，但是最近因为我不是一转我以前是做过商业。您这样，您打400-606-8866，其实商业无非您有厨房有卫生间，无非就是没有家具这一块吧，然后我们大概给您报个价，让我们的客户经理给您说。
1: 他急得不行，他说一直打不进去。我说我赶紧插一句，哎，刚才这个智能那个我听这部分差不多了，你看看冰箱烟机灶具这是刚需的都有了，还有洗衣机这都配齐，这都
3: 是
1: 送的，
3: 是的，
0: 对，这都配齐了。
1: 我问好了，坐便器镜柜也是智能的哈，真
0: 奇人哈，对对对，
1: 好，还有感应水龙头呢，又也是很气人，哎呦妈呀，哎，我就想知道一下，像这个咱们现在说实话啊，环保级别已经很高了，材料什么的都挺好的，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担心说得那个装修放完味儿，
0: 放味儿对不对？
1: 如果不想放。特想着急住用什么方
0: 法？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全包圆在今年的时候，我们新合作了第三方的公司。那这个公司呢，是专门做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的。您打400-606-8866，这个其实本来就是专属于线下的优惠。我们正常来说，线下和线上的优惠，我们只能择其一，那不能说两个都占。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也是我们就是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除了刚才给大家送的电器礼包之外，我们额外再把线下的福利给大家薅过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0: 免费的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的服务，这个呢是价值10000块钱，我们给您一致到底。治理完毕之后，那我们一般是拿数据来说话，会给您出具一个国家级的 CMA 的检测报告，上面会针对于您家比如说苯、二甲苯、甲醛的一些空气的有害物质的一个数量的含值，那您看到这个数值达标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入住了，治理到您能够入住为止。最后呢，检测合格的报告你也可以自己收着，这个是第一。那第二呢，您家装完修之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动作，就是要把您家打扫干净，咱们才能入住，全包员再送您全房的开荒保洁。
1: 买开荒保洁也老贵了。
0: 是的，真的很贵，
1: 真的。我妈现在还送
0: 是的，我们送你免费的开荒保洁服务，就是不管您家面积多大，您家哪怕说是200多平的大平层啊，250、260、270这么大的面积，我们全送全房的一个开荒保洁服务，打400-606-8866。今天送的非常的多，而且还有一些没有给大家说详细的。您打了这个电话之后，坐席人员呢也会跟您一一介绍清楚您占到了什么样的优惠。那因为是小长假后的第一期节目，所以说我们本期节目新房老房没有名额的限制，我们额外针对于小户型，我们还会有额外的优惠，您可以打电话具体咨询。
1: 但是主要是拼手速，因为确实有时间限制啊。
2: 是的，
1: 还有目前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最多给大家扩充1分钟。真的啊，9:30啊，咱们建议大家去全包园看看这个样子之后，有您心仪的，咱们可以问问，就是有一些微调，你会发下你可以到那个地下直接去看看那些材料厅，
0: 对，
1: 可以替换成您喜欢的方案。有了方案之后，不怕您去做对比，您还可以拿着这个一项一项去对比，
0: 对，
1: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一样。我觉得有很多细小的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光是比如说现在市面上你常见的啊，料单算的，打电话吧，拥有这一年的装修优惠权啊，给您保价一年啊。今天我们早安北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希望您今天工作日一天好心情。我是苗山，
2: 我是浩洋，
1: 拜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是
1: 下面这二位呢犯了法了，他们呢竟然去招群演开了一场假拍卖会，诈骗金额达到200余万元，请看现场。
2: 现场
1: 你们这几个就是招来的群演是吧？
3: 嗯，怎么拍卖啊？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简单的培训一下吧。
3: 好，您说。
1: 就是到时候呢，我会请几个人过来啊，跟他们说咱们是一个拍卖公司。
3: 嗯，
1: 你们要表现出你们也是拍卖行的业务员。
3: 没问题，我就说拍什么，我还拍卖行业务员。
1: 就是瓷器啊，估值啊什么的啊，
3: 哦，
1: 电话呀，寻
3: 估值是个什么东西？
1: 估值就估算它的价值啊，
4: 跟值子
3: 哦，
1: 估算价值
3: 啊。但是这样的话就得单加点钱了，您知道我们这个要是磨
4: 有台词儿，
3: 对，有台词儿的都是我们一般属于特邀了。
1: 不是这个群演能做不能做？还有很多人呢。
3: 这是能做，但是您这刚才您说那没词儿的那个，它是这一个价。
4: 说词儿了，
3: 您要知道我们这个编瞎话也不那个编台词儿也不容易是吧？我们这属于闯作呀，这个属于就是。
1: 咱们换人吧，
3: 对，
1: 刚才那个群演
3: 干了，您多少给加10块，加一盒饭，加一盒饭。
1: 行吧行吧，加吧加吧。
3: 哎，行，
1: 说好了啊，
3: 放心，
1: 就是
3: 成套的，成套的。
1: 对，是哪类藏品？瓷器是书画呀，
3: 啊，您需要哪类就
1: 是，对，说清楚哈。
3: 没问题。
1: 流拍了怎么着？
3: 流拍得。
1: 然后您不要毁拍呀，是吧？
3: 哦。
1: 然后保证金啊。
3: 好嘞。
1: 要看看样啊。
3: 反正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演吗？
1: 我知道你们演过戏，在那个
3: 村里，我们都演过。
1: 还有剧本杀呀，或者是密室逃脱，你们都在里面干过。
3: 您，尤其我跟他们，我这演员，我当过演员头，你知道吗？
1: 咱们那个行内人的啊。
3: 没问题，我就行内人。这个
1: 你过了，他。
3: 哎，我过去了。哎，这钱就挣着了，嘿，你该你的。
1: 你这个
4: 中了，您让我干什么活我都中。
1: 记着几个词，成交价好吗？
4: 嗯，
1: 竞买人、买受人，落锤价也可以说啊。
4: 嗯，
1: 还有估价、参考价啊，底价、保留
4: 价
1: 啊，差不多这些。好的，
4: 底价、估价、参考价，买受人，买受人啊。
1: 你老琢磨这买兽人怎么了？
4: 就是我得定了点啊，别到时候买胖子了，这玩意儿呢？
1: 买兽人是指的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竞买人。
3: 行在哪儿啊？
1: 就是拍卖标的的竞买人，是竞买人好吗？好了，不说了，来人。
3: 这个拍卖行哪屋是啊？
1: 老先生，
3: 我找了半天，这你们这儿确实不太好找啊。
1: 哦，我好像给您留过我的名片，是不是？
3: 是，我就跟，因为我眼神不好，你名片字儿太小，我看了半天找你们这公司，这才对上。
1: 我联系您好几次呢，您没存我电话呀。
3: 哎呦，您原谅我这个人呐，上岁数了，这个不灵光啊。
1: 得，找了就好
3: 啊。好，
1: 一直想您呐。
3: 你想我什么？
1: 想您呐。
3: 哦，想我。
1: 您说好久没见您了，天也热，您身体都好吧？
3: 这还可以，胃口还，咱是唠闲门来的是吧？不是，我有正事找你们。
1: 好的，您今天是？
3: 我是有一套这个
1: 藏品
3: 、啊。哎，对，你这想拍卖。
1: 我知道您上回就说过您那个货币类的藏品嘛。
3: 你知道就好，就我那个也是存了一段时间了，也是东西不错，但是呢现在家里有用，想要点现钱，我就想把它拍卖了啊。
1: 带来了吗？
3: 带来了，您看看。
1: 行，您拿过来，我给您估估值。
3: 嗯，好，您看看。
1: 哎，
3: 介绍上写了，你们进行过好多大型的这种活动啊，有经验。
1: 对，
3: 我就想找一个踏实的，因为这个一般的小公司，我怕他蒙我。
1: 麦克斯，帮我把我的。
3: 麦克斯是谁？
1: 啊，他是我的助理，麦克斯。
3: 哦，麦克斯，
1: 帮我把我的放大镜拿来。

0: 有年代了。
1: 嗯嗯，
0: 而且很少见，是吧？这个品相是很难得的，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是吧？
1: 哎，这很难得。
0: 嗯，
1: 哦，天哪，还有这样的，好。
0: 我觉得您可能确实是没怎么见过啊。
1: 不是，您可不知道、啊。
0: 需要我给你普及一下。
1: 您可能对这东西您觉得见怪不怪了、
0: 哦，
1: 但是呢，像我们有些东西啊，我们这个市场行情啊，
0: 嗯，
1: 随行就市啊。
0: 哦。
1: 像这几个，现在正是肯看涨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哎呦，那太好了，那就是我这能卖个好价钱了。
1: 是的，是的。
0: 估计我这能卖估计多少啊？咱们起拍价。
1: 哎，
0: 就定的多少合适啊？
1: 去年的秋拍上啊，这样一把货币如果集全了的话、
0: 啊，
1: 价格非常的高，
0: 是吗？
1: 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
0: 啊，
1: 我有相信这次能拍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0: 是吧？当时那个参考，我想对比一下，那个是什么价格呀？
1: 当时那个，
0: 啊、
2: 当时那个
1: ，Max，
0: 那小麦同志，小麦，
2: 哎，
0: 小麦，这样我好有个心里有个底呀、啊，我参考一下，嗯，
2: 不少，我
0: 多少啊？
2: 五百块。
1: 五百万，
0: 你的屋里有蜜蜂似的。
1: 没有，给您一个大概的范畴，就是五百万左右。
0: 五百万，太好了。
1: 对，为欧元兑换，咱们其实每天。
0: 啊，行，我不行。
1: 那您就是我们的委托人了，大的竞买人我们也会联系的，大机构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
0: 哦，还有其他机构介入呢。
1: 当然了，就是有些。
0: 那这个买家应该都。
1: 藏家呀。
0: 啊，对对对。
1: 我们手上有这样的资源呀，什么藏家竞买人，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0: 是吗？有什么藏家竞买人啊？
1: 当然了，有人专门收这个，有人是有这个 Max。
0: 什么藏家就买人、
2: 啊、谢里斯、
0: 啊、谢里斯
2: 谢里斯
0: 谢里斯我这王天石啊，我这我知道，
1: 他学过名字，他是一个女收藏家、
0: 啊、谢里斯
1: 谢里斯，就是他因为怕您听不懂，
0: 说了是，
1: 他听不懂啊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一下，拍卖会上的一些相关的费用，我们也帮您先行缴纳吧，请您先交纳14万元的保证金。
0: 多少元？
1: 14万元的保证金。
0: 哎，我没听说这还得交这么些保证金的。
1: 如果是拍卖，是必然要交。这个Max很熟，
0: 是吗？
2: 那个，
0: 有这规矩啊？
2: 有。
0: 行，那要是需要的话，我这能拍这么贵，那14万也没多少，那交就交，
1: 就是会很大的高于这个保证金。
0: 明白，我知道，
1: 不会让你有任何的损失。
0: 这个呀，那这个东西有这么强吗？万一要流拍了怎么办？我14万是不是就打水漂了？
1: 哎呀，您这多虑。这样吧，我找一个货币的收藏专家给您看看。您要心里实在是有点不踏实的，您听他的这个，
0: 是
1: 我说了不算，让他给您预估一下，好吗？
0: 行。
2: 一板呢？
0: 怎么你在下手一板？
2: 哎、
0: 都一板一板的吗？
2: 老先生，您都一板呢、啊，这可太不容易了。
0: 是，
2: 我跟您讲一讲啊。首先说，从那个品相上看，您那个币保存的非常好。
0: 那当然了，
2: 这么多年没氧化。
0: 啊，氧化啊！
2: 首先说啊，这币当年就铸造的。它使用的时期很短，
0: 那对，
2: 是吧？一共就没铸出多少钱来。
0: 哎，我跟您说，您太明白了。我收的时候，人家也跟我这么说的。
2: 嗯，你看有的多的，经常是这本朝用前朝的币，
0: 是
2: 只有这个币
0: 啊、
2: 就这阵儿用了一会儿，还是在那边用的。
0: 要说您是专家，
2: 这能回流来到现在，这太不容易了。卖500万，我那就谁说流拍谁就支一大嘴巴。
0: 好、哦，那别说了，
1: 那好像是
0: 不提了，不提。
2: 谁说牛排？谁说牛排打谁大嘴巴？
0: 咱不提这大嘴巴了。
1: 别提。
0: 老伴儿，赶紧，这炖肉烫酒，让你老说我这东西值500万的。
1: 老头，那拐棍呢？
0: 拐棍扔了，换新的，换那个好车。
1: 一个月后，
0: 您好
2: 啊，啊，这谁啊？
0: 东西在您这儿拍卖怎么样了？
1: 什么
2: 东西啊？
0: 我这钱币啊，哎，您收我14万，您这老不通知我，这一个月没信儿了。
1: 哎，我们是一个果品蔬菜公司
0: 啊。啊，怎么就变成蔬菜了？哎，
1: 让我们网购新鲜的果品蔬菜啊。
0: 哎呦，我上当了。
1: 我是社会现场的记者侯宝林，你为什么要雇佣群众演员伪造拍卖会现场？
3: 啊！
1: 你是我雇的，
2: 我想说我的那个，我肚子疼。
1: 是你说的吗？我先说。
0: 警察同志，这俩人应当重判，就是他们俩蒙到我。
1: 老先生，你是太着急了。那500万早晚我会给你弄过来。
0: 我信你个鬼呀、啊！
1: 刘方瑞，你好。
4: 你好，给我气得份儿份儿的呀。
1: 那你现在正在一个真正的拍卖会现场，请。

0: 现场情况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吧。
1: 哎呀，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喜欢收藏的朋友们多多和真正的专家交流，都到这种正规的交易市场来做交易。
2: 我让五毛，我去五毛，白拿去了。
0: 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一部分也是因为啊，咱们这位吴老先生呢，他太轻信他人了。公司的业务员主动联系咱们吴老先生，声称可以帮他在拍卖会上高价卖出货币类藏品，他就信以为真，缴纳了14万元保证金之后，吴老先生的藏品并未卖出，这个公司也是人去楼空，只能报警求助。警方很快将嫌疑人张某和张某某抓获。经查，两人在网上购买了老年收藏人员的个人信息，让业务员冒充专家，诱骗老年人缴纳资金参加所谓拍卖会，再雇佣群众演员伪造拍卖会现场。最终，两人因诈骗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6年，并处罚金，同时责令退赔赃款。
2: 哎，我东西又回来了，老伴儿啊，煮面炸酱吧。
3: 娱乐72遍播出时间您可注意喽，首播早上9点半到10点，重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9点到9点半。街坊们，咱们继续相伴。
4: 小院门前往来忙，
5: 李家短来张家长，
6: 街里街坊勤帮衬，
4: 吐槽技术。

0: 烈的百米冲刺碰瓷儿，司机啊当时都懵了，那报警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剧情大反转呢？咱们也和街坊们一起聊聊这事儿。酒吧里，
1: 我觉得有一个电影已经拍出了这个结果。
0: 我觉得有个小品已经拍出了这个结果。
1: 这个电影叫《西红柿首富》。
0: 这个小品叫做《服不服》。
2: 你们俩这是针锋相对呀、啊，还是说是棋逢对手啊？怎么回事啊？
1: 你今后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
0: 万一呢？就这么一个坏老头，真的坑你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嗯，坑你三点。
0: 你想想，小柱，你开着一辆白色的车，在路上正在气定神闲的行驶着，
1: 突然从您的前方的斜刺里杀出一位老大爷，听明白了吗？
0: 但他不是被搭出来的，也可能是斜后方啊。当然你出门就不好说了，可能各个方向都有一个老人。
2: 哎呦，
1: 这有八个老人埋伏啊！
0: 哎，然后全是斜着跑，
1: 分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
2: 哎呀，这是秦琼观阵呐、啊！
0: 哎，这个阵法非常复杂哈。当
1: 哎、怎么看怎么都是老头儿。
0: 你可能只看到一个方向的老头儿、
1: 哎，
0: 但没有想到你其实车前后左右已经被团团的包围。
1: 这个老头啊，看似八十，实则七十；
0: 看似憔悴，实则强壮。老头呢，他也是一路小跑来的啊。你还琢磨呢，这是有什么见脉呢？又哎，
1: 蹬了蹬腿，咧了咧嘴，
0: 扑腾倒在了你的车轱辘前。
1: 嗯，
0: 你呢，还没缓过神来，你怎么跑着跑着没了？这人是什么洞府的神仙？
1: 哪个神仙能跟他对上啊？
0: 没有以后呢？这时候。

0: 现在也不成了，眼镜也歪了，这手颤颤巍巍跟你要钱。
1: 问题是呢，你记得他倒下的地方离你的车还是有一段距离，他是怎么蹭过来的呢？关键呢，你这边一大爷爬起来啊，车后轱辘那一大爷也爬起来了。
0: 哎，他撞的是我。
1: 哎、他撞的是我。
0: 哎，车左边的大爷起来了，他撞的是我。这几个老头互相打。
1: 八个。
0: 他撞的是我，他撞的是我，他撞的是我，他撞的是我。这会儿来老头把那俩大爷分开了之后，他撞的是我，撞的是我，撞的是我，撞的是我。
2: 《西游记》又改了天书奇谈喽。我撞的是聚宝盆吧。碰到这样的事儿，这个首先得清醒。
1: 嗯，
2: 您要是说有车上带着那个仪呢，那就不怕他们了。
0: 是你是拉你仪呢，
2: 得带那行车记录仪。哎，有些老人呢，他就是他们得得奥斯卡去。
0: 哦，你说那些老演员
1: 戏精，
2: 哎，对，他们是还就是那种极其拙劣的表演。
1: 嗯嗯，但是这个阵法你也有点僵住了啊。
0: 没说吧，四面八方怎么看怎么全都是老头，
1: 甚至都是破布衫，然后都是瘸着腿，完了白胡子飘飘，
2: 这都是老剑客。
1: 眼泪就在这
0: 眼圈含着，
1: 含着，哎呀，这个惨呐。可是你也觉得怎么回事，你们这不是活生生的碰瓷儿啊，我车我刚才没有，你们后来哪儿
0: 也不说什么。
1: 小周也急了呀，小周说那我报警了。嗯，几个大爷都面面相觑。
0: 报警
2: 干嘛呢？这干嘛？这街头传暗号。
0: 这八位说的不齐
2: 啊。
0: 报警
1: 不能报警，不能报警，
0: 不能报警，
1: 不能报警，
0: 不能报警
2: 啊。
0: 这八个人呢，虽然这个来自不同的地方，但这会儿意见是统一的。这会儿已经不争是你撞的谁了。
1: 嗯，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理由。我这个腿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0: 哎，我这个脚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1: 哎，我这个不能盖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0: 我这胳膊肘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2: 八位呀，心都坏了。
1: 我可没有孩子。
0: 给我瞧病。
1: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
0: 就您这样，上面还有老呢。
1: 给我那什么吧。也给点钱，
0: 给钱，
1: 我自己瞧瞧去
2: 。就冲这个啊，应该一共给这八个老头7块钱。
1: 怎么还有一老头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一块钱？
2: 嘴慢，人家这都说理由，他那还说瞧病呢。
1: 真实的事件呢，是在辽宁大连，有一位大爷，可能是等了一早晨，没等到令他满意的碰瓷目标。这边呢有一个白色小车停在那儿，里面也有人。这大爷哎，瞬时间拿出吃奶的劲儿，百米冲刺跑了过去，一个前倾一个扑倒，在小车的左前方假装被车撞到了。这个女司机就懵了，说我车停着呢，大爷你太不敬业了吧，而且你还把我车给刮花了。后来呢，这位女士就报警了。一听报警，大爷来了个神转折，报警了，怎么报警了？那就这样吧，回家。淡定的离开了。
2: 好嘛，老头儿这个拿自己是开心呢，还是什么呀？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是触犯法律的，所以呢他自己也觉着不合适。
1: 所以啊，下回遇到这个事情还是要及时报警，让这些人啊一分钱都别讹到，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0: 一分钟也别多待。
2: 我跟你说啊，就是灰溜溜的离开，就是对这种人的纵容，给他讹个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徒刑，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个压路机呀、压什么东西最后出现扁平的那些效果。
1: 哦，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0: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怎么了？
1: 英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3: 娱乐七十二。

0: 绝对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春夏一到呢，出门啊，紫外线不仅会把皮肤晒黑，还会让我们的眼睛光老化、长细纹。那开车的时候也会因为强光、炫光看不清路，很伤眼睛。
1: 所以说呢，墨镜是我们的春夏的必备款。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眼睛，第二个就是随手一戴。

0: 设计呢，就是说您不管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您戴的是迪奥家的款，因为有 CD 嘛。
1: 嗯，
0: 它的镜身就我们刚才说的自带迪奥的 CD 的标志，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您可以随手往头上一捋，
1: 嗯，
0: 哎，松弛感拉满，而且还有造型感，妥妥的凹造型出片的神器。
1: 嗯，
0: 而且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包括外国朋友都很偏爱这款，它有点欧美范儿，对不
1: 对？有点欧美范儿，更适合什么的中短发。
0: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STF 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这个是简约不简单的一款百搭款，略于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呢，非常契合多种的场景，没有过多的花哨的装饰，而是靠利落的镜腿那个黑金色的 Christian Dior 的这种字母去搭配高级的质感，低调中透着轻奢，不管是素颜还是带妆都能够适配，我觉得更是一款日常戴完全不突兀的百搭款，而且非常非常的修饰脸型。这两款墨镜真的是在我们的春夏可以依据您不同的风格去进行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款 M11 的 Ride Off 的 CD 的发箍墨镜，另外呢一款是掉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的 Oversize 的方形墨镜啊。这两款在市场价都要卖到2000+左右，而且还是代购的这个价格。今天呢我们北广价格只需要699，从香港直邮，礼袋、礼盒、说明书、镜盒、镜布都是直接给您包邮到家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

0: 子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另外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吊它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块钱，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

0: 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文化学者杨澄先生。
1: 杨澄先生1937年出生在北平前门外的诗井胡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来钟情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写作，著有《回望老北京》《找寻大石烂》《老北京寻梦》等书。上世纪40年代，儿时的他曾奔跑在大石烂的各条胡同，透过劝业场的玻璃窗凝望老北京的夜空，站在正阳桥上细数护城河的行船，融入其中，欢呼其外。让我们一起听杨先生为我们讲述他眼中的大石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本期节目呢也会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说的是大石烂之找店，逛大石

0: 儿的时候会发现这里店铺林立啊，其中有一家店非常的抢眼，它在这条街的北面啊，叫瑞福祥。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很多朋友看到中间这个福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一个字号，它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啊，是一个虫字旁，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有三个选项供您选择，请问瑞福祥的福，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虫？ A 水里游的， B 草窠里蹦的， C 它是一种会鸣叫的虫。您猜猜瑞福祥的福究竟是什么意思，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杨老师会给出答案。穿在瑞福祥从衣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我们说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在生活当中似乎吃是更重要的，吃了才能提供动力，你才能生活下去，可是我们把衣排在了食的前面，北京人可能更在乎穿啊，更在乎衣，这是为什么？
1: 这个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民以食为天，那么食是第一位的，不吃就活不了。可是为什么在北京或者在我们传统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丰衣足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把到这衣穿衣。就我听老人讲，我也看老人的服饰，逛大栅栏时我也注意一些人的穿着，有问听评书艺人讲一个人和一个人的职业和一个人的品行道德的关系，慢慢这个衣还多体面，办事体面，做事体面，我就了解这体面这俩字儿，体和面里头特别讲到的是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但是你要求整齐，不能够。我小时候有体会，我上初中的时候是1950年，在灯市口的育英中学，上初一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一个同学，初一的学生必须推平头，不是光头，是平头，不许留分头。第二，要穿大褂，穿这个竹布色大褂，就是比灰还重一点那种大褂。穿大褂就不能够上蹿下跳，走路就要迈方步。你不可能那大褂的前襟都很长，后襟也很长，踢得到处都是。他就要求学生规矩。那么上了高中才允许穿短的这个穿制服也好，西服也好，夹克也好，才可以留分头，就是你有分辨能力。老人也经常讲，穿衣裳不是为自己，第一要整齐美观，第二要让人看到你的精神面貌，从衣服看到你的爱好和修养。所以说这个穿衣呢，在北京呢，应该说是一个衡量一个人看一个人的是一个最直观的因素。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头戴马髻圆，衣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行。这是北京人在物质生活穿衣戴帽买鞋存钱一个很主要的衡量，这不是官定的，是老百姓在市场里头打磨品评比较之后得出来的这么四句话。穿衣呢，就是要买瑞福祥的布。为什么？这里的范围很广，在这个大栅栏这条街里头啊，像这个绸布店，像各种的衣帽，卖鞋的、卖帽子、卖这个各种服饰用品的东西比较多。这条街啊，寸土寸金，很难找一个好地方能够搁下你这个店铺。大家都争着花钱买一个店铺，哪怕一个门脸一个夹道都珍贵。可是瑞福祥在大栅栏270米的街道上开了5家商店，其中有绸布店，有皮货店，茶叶店。所以说瑞福祥是这个我们走进大栅栏的一个守护，也是最亮眼的。今天我们从东口走进大栅栏，往北侧一看，第一个是祥一号，这也是一个老买卖，第二个就是瑞福祥，高大的金属结构凉棚，走进去是非常漂亮的中国的中式的玻璃花窗建筑，走进里面是非常漂亮的殿堂，有层。

0: 头柜二柜有楼，楼上的有各种的成衣，富丽堂皇。
1: 每个北京人对于大石栏都会有一份独特的记忆。在过去商场 shopping mall 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去大石栏买衣服做衣服是常有的事儿。任同先生打小生活在北京，现在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我们来听听他和大石栏的往事。
2: 我幼年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住家呀学校离这儿都不远，像购物娱乐都离不开在这大石栏左右转，甚至上学那本使完了也跑这边买了。当时这条商业街特别繁华，那时候好像没有步行街这词儿，因为你没法步行啊，步行过不来，那可真是热闹极了。都拿那个大石栏打比方，说这地儿热闹的跟大石栏似的。什么叫摩肩接踵啊？一到大石栏就知道了，路南路北。现在看这路南还好，好像变化不是太大，至少大观楼啊、内联升、张一元、同仁堂，这还能在原地找着。路北变化可大了，过去要说买东西，大栏100-200，那著名的购物城。

都用孟子，突出一个人嘛。我参加工作以后还去买过东西，一次是买了一件丝棉的中式棉袄，还一次是陪我爱人去的，因为出国要做一件礼服旗袍。我印象更深的是，就是瑞福祥有一家近邻，就在他东边东隔壁吧，叫前门妇女服装店，上海千金的好多老师傅专做女装，手艺特棒。这个前门妇女服装店是公司合营以后的名字，大概现在恢复了还叫以前那个名字，叫祥一号，八大祥之一嘛。大栅栏一带有八家带祥字的绸布店，如果我们听那个相声卖布头就说了，瑞福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义和祥、广盛祥、祥一号，还有一个是千祥义。据说这个祥一号呢是俩人合办的，一个是苏州专门做这丝绸生意的叫冯宝义，一个呢是清宫的总管太监啊小德章。小德章原名呢叫张祥斋，他名字里有一祥字，冯宝义呢名字里边有一个义字，他们共同创办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这名字各取一个，所以叫祥一号。这个

0: 是罗马柱头啊，希腊罗马那个元素。它这个门头是特高的一个铁衣大棚，门面就是花纹都是镂空的墨绿色，上面全是密不透风的那种西洋的花草装饰，铁艺的巴洛克风格。
1: 李奇公先生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北京。
2: 瑞富祥啊，就是有一回啊，我到那儿买过一次中式的这个褂子啊，对襟的褂子，就是在瑞富祥买的啊，觉得他那儿东西地道。还有一个呀，我这个逛瑞福祥呢，就惊叹于，就是在过去的那个时候，这个瑞福祥不管是从外头到里头，你看，就是他这个派头，他这个很雄伟啊，他这很有气势的这么一个店。所以说呀，你从那儿感觉出来，这过去这个有钱的主也好，或者过去朝廷也好，宫里头也好，它明显的这个有权有势的，这个高端的消费这个层次，那肯定那都是瑞富祥。
1: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北京人在乎体面，衣食住行，这个衣是排在食的前面的。我们也采访了两位地道的老北京，他们对于大石烂，对于瑞福祥的回忆。那瑞福祥为何能在寸土寸金的大石烂站住脚？这里面的男主孟洛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孟洛川是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商业打造起来的？川呢是山东章丘人，他那个村叫旧军镇。孟乐川的祖上是我们的雅圣孟子。山东的章丘呢，这是一个离济南很近，就大概有个35公里。这个地方出过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宋朝的词人，叫李清照。
0: 哦，李清照是章丘人。
1: 李清照就是章丘人。
0: 嗯，
1: 这个地方还出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文人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孟家呢，随着国运的转折，他开始经商，跟原来传统的那个我们儒学的那种对待商的鄙视、抛弃，认为那是不劳而获不一样。这个孟家呢，就是与时俱进。他们最早呢就开始，一方面是躬耕之家，种地，另外就是读书。同时，孟家就开始经营布匹，他把农民这个土布，他叫大碾布，收来以后呢就运到集市。哎，他们的思想很先进，后来觉着跑来跑去不如在周村上开个店，变行商为坐商。哎，这又进了一步，那么大家随时买布，随时有，不一定赶集。这个布卖的挺好，他又算了一个账，与其我收购去，不如我把棉花收购来

0: 他的籽在什么地方呢？他甩籽跟那个蝉一样，甩到树叶的背面，等着这个小青蝠长大时候，再把这个他的儿子这一辈的青蝠的血涂在另外的81个铜板上。好了，你花去吧，你拿小青蝠的铜板去花，花完了之后，这些铜板就会飞回来，飞到母青蝠的铜板这里。这里就体现一个什么母子情深呢？母子不分。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可以花了还可以回来，这不是赚了大钱了，永远花不完。
1: 就是青蝠，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蝠就是瑞福祥恶性啊，就是飞去复飞，青蝠钱就称为神钱。当时孟洛川文人出身，知道花艺，所以他给他自己的字号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有他心里内心的这种隐隐的期盼，希望自己财源滚滚，财源不断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儿咱们其实不太用他的真正行。你看到二楼其实有他一个展示啊，有一些过去用的这个账本啊，或者说做衣服的一些工具啊，还有就是淮南子中这个青蝠的形象是什么样子，他都有在那儿陈列。你逛的时候也可以捎带手的看一看这些。要说这个孟洛川，他其实是一个经商的天才啊。
0: 孟洛川的书房没有一本书，孟洛川的书房全是账，跟那个各地送来的他的分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
2: 历史。多的这个任务，
0: 上午10点守候，与您相约。
3: 在微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说。我希望我会把生活中书本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猛。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0: 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他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我们去大石烂会看到各种店铺林立，我们选择了大石烂里非常有名的、很有代表性的瑞福祥。上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问题，我们发现瑞福祥啊这个字号里，中间这个字我们相对比较陌生，一个虫字旁加一个丈夫的夫。那么我们的题干是这种昆虫下面描述哪个是正确的 ？A. 水里游的一种虫 ，B. 一种会飞的虫 ，C. 一种非常善于鸣叫的虫。如果您听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就会知道正确答案了。那么这个符呢，其实来自于《淮南子》，这种符有一种赚钱的本事啊，飞去复还来，所有占。

0: 之乡，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们的生意最后真的做得非常的火，财源可以说滚滚而来。我们说这样一个连锁的大型的这样一个买卖，它的管理想必是非常严的，学徒门槛是非常高的。知道这个瑞福祥起家是从济南后来来到北京的，杨成先生呢找到了在济南开店的时候这个铺规啊，我们来分享几条。比如说如果你违反了下面的这些铺规的话，那你就被辞出号，贻误终身，悔之无及矣，就是说我就把你开了啊，你就回不来了。我们选择其中的几条。一，柜上同仁不得携带眷属，就是你家属是不能来的啊。第二，因私事出门必向掌柜请假说明事故及去处，不得指东往西，就你不能说您去了东北，您说您去了杭州，这不可以啊。出门时必须到账房写请假账，挂出门牌，假期不得过长，如果因事不能回柜时，必须在上门前向号中声明。柜上同仁不准吸烟，以防发生火灾，不得带存衣物，同仁之间不得吵嘴打架，如有违犯，双方同时出号，严禁赌嫖和吸鸦片，违者立即出号，不得挪用柜上银钱货物，有贪污盗窃行为立即出号。所以事无巨细啊，我们看到一共有27条这样的铺规，管理是非常的严格的。
1: 这个有一件事情很感动人，也说明瑞福祥的一种精神，就是在1900年把这个义和团进了北京以后，他们在这个大石栏的庆乐戏院设坛，然后跑到这个大石栏西端的这个老德记药房，老德记洋药房去这个放火。因为他们很洋人，很洋人的买卖，很洋货，很二鬼子，就是一些信洋教的人，他们组织去烧这个老德记。当时很多人就是说怕把自个儿也烧了，结果就说这个劝他们别烧，不成想这个老德记里头也有这个义和团的人，就把老德记烧了。烧了当时正刮风，一下把整个大石栏都烧了，当然瑞福祥在劫难免也都给烧了。尽管瑞福祥的伙计们就着可怜的那点水抢救爆出一些个布匹，但是基本上这个都烧光了。这场灾难给瑞福祥摆了一条路，是继续下去还是撤摊。孟静侯和孟乐川研究前一段呢态势很好，感觉今后有发展。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火烧旺地，那么应该继续往下办，可是财政已经很困难了，但是还要讲信用。在这个残砖破瓦的墙上，瑞福祥贴出公报，就是凡这个从瑞福祥支过钱支过货的客户，因为这场灾就全免，不用还了。第二条就是凡瑞福祥借过别人的钱用过别人货的客户，如果有凭据照还不误。然后他们这个布告贴出以后，在北京市引起很大的反响，危难之中见真情，大家看到了瑞福祥的精神，更加佩服，更加信赖。孟静侯呢就带着这些个伙计把一些个水脏了的布匹啊东西啊重新整理，搬到天桥那儿去摆摊卖，廉价的出售，然后又想尽办法在朋友的支持下重新修建了新的防水防火防贼盗防抢的一个大铁栅栏门，既这个漂亮又严密。所以后来1912年这个北洋的军的一些个到这儿来发动兵变，这个来抢大栅栏的时候，这个唯独瑞福祥这个攻了半天攻不进去，就可见他们当年的这个功夫没白费。今天我们看到这样漂亮的外头的大门和里头的大门，应该感到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 这些年所做出的贡献。
0: 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壮美的那个门，也是当年1900年大火之后重修的，基本的结构应该是那个时候的。
1: 对。对对

对，就是那个没动。孟乐川在全国那么多封号怎么办呢？他不设立什么办公室什么这一类，他就聘任一个总经理，他们叫总理，跟我们这个国家总理不一样了。这个总理管全国，收集报表，然后呢，各个地区有一个总店管分店，他是通过这种形式来把全国经营起来。这个孟进侯呢非常能干，你比如说货真这块，当时为了照顾到老百姓的这个粗布蓝布大白布，他们选最好的棉，织最好的白布，用最好的染料来染，染完了的布不卖，用大石头压，他们叫压色，这样压呢使那颜色渗入到棉的纤维里头。所以说京西京北一些个果农买他的布以后放心，因为过去我们穿的这个棉布啊大部分都是白布染的。

0: 据我的经历就是什么呢，那个衣服啊就是新三年旧三年还要染三年，一直到60年代还在染，就是那个布啊少色了，然后拿火煮点这个，那时候卖那一袋一袋的染色叫艾尔染色，然后把它染了，染了之后照样穿。
1: 这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也耐人寻味啊，这是上世纪60年代，杨成先生是出生在1937年，到了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和老伴儿啊，那是年轻的妻子，还要染色啊，就是衣服穿旧了少色了，刚才我说掉色了，杨老师说少色和掉色还不一样，掉色是你洗了啊，你这蓝衣服进了盆里，这盆里的水也变成蓝色的，这叫掉色，少色是你穿一蓝衣服晒完了之后它就变白了，
0: 对
1: 啊，这叫少色。60年代的时候物质匮乏，衣服掉色了之后少色了之后也舍不得扔，买到那种染料放盐在家里染，
0: 对，
1: 染完了之后挂上晾干了再继续穿，
0: 对，而且拯救如新，颜色很漂亮
1: 啊，也不掉哈。
0: 所以当年这个北京城这个老百姓过生活都是很艰苦的。
1: 嗯，
0: 我也万万没想到现在我们的衣服穿不过来，就是往出扔都得扔一大捆。
1: 所以我们没法想象啊。
0: 对，
1: 几十年过去，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继续问问杨老师，您在这个市井胡同长到7岁，然后家里就搬家了啊，搬到了这个前门大街的东边，现在叫大江胡同，
0: 大江胡同，
1: 大江胡同。当时呢父亲就是在布铺工作，
0: 对，
1: 那个时候还记得周围的人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吗？
0: 那个时候啊，民国以前是清朝时候，大家看电视剧都看了，当然看的更多的是皇宫啊，皇宫呢衣是老百姓穿不了，老百姓穿什么呢，老百姓就吃长袍马褂，马褂是什么呢，是在长袍外头罩一个黑色的那么一个半截的马褂，马褂就是骑马穿的，所以它的下襟比较短，不是很长，就为了方便加一个那个马褂，就是礼服，头戴的是毡帽，还有就是清朝那时候戴瓜皮小帽，瓜皮小帽呢，
1: 这个大家在清宫剧啊，
0: 哎，对，都可以看到，
1: 都可以看到。
0: 民国一开始以孙中山为代表，就开始穿西装，穿中山装。那么民间穿什么，老百姓穿什么？

又是大石烂的这个镜头，因为它是无声的啊，这没有声音，不能展示给大家。然后我就指着那个时代啊，就是80年前90年前走在那条街上的人。

0: 棉裤也是大棉腰，没有什么那个裤门啊，男的有裤门啊，女的都是这个大棉裆，肥肥大大。
1: 然后上面这个衣服是特别
0: 短的，上面呢就是一个短的小褂，中间是疙瘩帕，疙瘩帕的那个有俩兜，老百姓叫什么呢？叫旱摊，旱塌，加儿化，旱摊。什么旱摊呢？为什么刚才主持人讲都是白色，夏天夏天都穿那个。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前后两片，然后拿绳拿布条连上，中间连上。
1: 您说那旱摊长什么样啊？
0: 哎，那旱摊
1: 带袖子的，
0: 对，带袖子、
1: 比较短小的，带疙瘩扣，然后两个兜的，这叫旱摊。
0: 旱摊
1: 就旱摊，就是就穿这一件旱摊、夏天比较热的时候，
0: 没有背心，
1: 没背心、
0: 很长时间不知道，这是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背心，就针织品的背心。
1: 过去北京人不穿背心，
0: 不穿背心、男女都不穿，就是光脊梁穿。然后也没有汗衫。那个说汗衫是什么呢？汗衫是跟西服配套的。那不是一般人。
1: 您说的汗衫是指衬衫吗？
0: 衬衫叫汗衫。然后呢，有一种就前后两片，中间有俩疙瘩帕，然后两边呢就是嘎住窝底，两边呢拿布袋连上。
1: 这个咱也看过，好多车夫穿这个。
0: 那叫哎，所以车夫穿叫号坎儿，号坎儿叫坎肩儿。他坎肩儿就是什么？就是后头背一个车呀，背个什么306啊，拉洋车的有那号。所以这号坎儿，
1: 号坎儿。
0: 哎，我很长时间就喜欢，我老伴儿给我做那衣服，我很喜欢穿，既把这前胸后背护住了，两边还通风。我看他
1: 还透气，
0: 哎，还透气，还不贴身。他比那个背心儿发达，现在只能在电视剧里看了。所以过去的服饰是这样，后来就是有了衬衫了，有了制服了，有了西服了，有了西服裤子了。那么大褂还流行了一段。一个很漂亮的美男子穿一个丝质的长衫，西服裤子，穿上高级皮鞋，戴上巴拿马草帽，手拿一个文明棍，叫 stick 文明棍，那在北京城里那是很有脸面，很有身份的，
1: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了、是吗？
0: 我们今天看北京的话剧里、还有那样的一些人，那很漂亮的。我看比现在有些个服饰还显着文雅，
1: 还要讲究。
0: 哎，还要讲长衫呢。过去大家看到，今天看到像说相声的穿，当然现在说相声都穿西装啊，穿各种服装啊，夹克什么的。我感觉穿长衫还是一个职业服装。但是没有看见过穿红色的长衫，就是整个是红色的。我长那么大，在过去还真没看见。过去结婚呢，那个新郎官是穿绸袍加上黑坎肩，
1: 一大红花。
0: 哎，坎肩上有团花。团花绣的团花，也是很庄重的。新郎新娘，新娘也是凤冠霞帔，穿得很漂亮，那是中式结婚。头上戴着花，插上绒花什么的，也不是俩人都穿的完全是红的。尤其这个红的长衫，我穿着，包括一些相声演员演，我总感觉很刺眼，
1: 很刺激。当然，他是为了舞台需要，可能进行了一些夸张和改良。
0: 一种发展。
1: 刚才是杨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过去旧日北京啊，平头百姓都穿什么？你看，有旱摊，这是带袖子的啊，光脊梁穿的。那时候北京人不穿背心儿，也没听说过背心儿。然后还有一种叫号坎儿啊，就洋车夫穿的，前一片后一片，中间用布条连上的啊，很透气也遮体。又说到了长袍、马褂、瓜皮帽，还有毡帽啊，这是过去
0: 礼帽。
1: 礼帽，上个世纪30-40年代。包括50年代、60年代穿着啊，杨先生刚才说到了自己的父亲是在布铺啊，那么后来搬到了这个前门大街东边的这个大江胡同，因为家里生活拮据，您呢小学之后其实就和这些布铺的伙计们生活在一块儿，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啊，就45年到5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咱不是瑞福祥啊，咱是卖给平民百姓布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布铺，那个时候大石栏地区这样一个布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场景？
0: 那个时候，那个布铺叫玉龙布庄，它就是卖批发，就是不卖零售。你来了，你要多少匹，或者是要多少尺，给你买。主要是卖给那个昌平一带、昌平、延庆那些果农。秋天他们来北京，卖给山货，卖给果子市，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到布巷子的布铺里。

买蓝布白布回家给家人做衣服做被子，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是用的那些个大车拉着，一下就是买多少匹回去村里分，主要是为他们服务。那个蓝布就是要求结实不掉色，蓝布白布要求结实不掉色，而且便宜，只要顾客一上门，不管是两脚泥还是一身汗，首先是把人让到座上，有一个八仙桌，敬烟敬茶，让人家落了座之后拿着算盘过来问您用点什么，人家说我呀做多少多少东西，伙计拿算盘算，算完了之后算出多少匹来，算完了把布送到人家跟前，人家来看看。

0: 这个得人门外。所以过去啊，这个经营包括瑞福巷，这个服务理念是很强的，就是说顾客至上。我刚讲的瑞福祥的第一条，顾客至上，要把顾客放头，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大家走进瑞福祥里也可以看到，叫方便顾客。一进门第一层柜台，今天我们去看还是粗布蓝布大白布，
1: 嗯，
0: 再往里走才是呢绒布匹，我要好的毛料子，这是第二层柜台。我要更高级，做这个结婚礼服，您上楼。我要做旗袍，我要做被子，大的结婚被子，您上楼，楼那专门服务。所以第一位是尊重客人，第二位就是要给客人创造方便，第三位要真正的服务到顾客需要的最后一节。瑞维扬的伙计刚才主持人讲了，很难进，很难在里待住，也很难。为什么呢？他报账的时候完全是口捻账，人家买了多少东西完全从他嘴里说，然后账房那儿算，算得了以后不能有差的。为了保密，他还用一些个汉字代表数字，四句话代表个十百千万，这就更难了，你得会背那个，然后进行对账，对完账都没有什么差错。账房先是讲哪个让多少，哪个让多少，来的人所有的这些佣人，赶车的、开车的、老妈子的、伺候小姐的丫鬟，每一个人还有一份赠品。所以这个瑞福祥的人缘好，就这样好，日本来了，瑞福祥也完了，整个就下来了。日本的洋布进入，他也垮了。一直到解放前夕，瑞福祥就是进入了一个很冷僻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天津居住的这个孟洛川呢，也因为多病去世了，后世没有继承人。奇怪的是，这个孟洛川这一生与各界，从袁世凯开始，到北洋政府，到好多的这个省里的一些个高级官员打交道，他没有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看戏，最后连张照片都没有。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胖是瘦，也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可能他的后人也许有珍藏。反正他是一个一心扑在商业上，扑在瑞福祥上，把瑞福祥做了很大的贡献，他自己呢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所以这样一个商业巨子、商业天才，也值得我们纪念他、记住他。
1: 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我们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冉冉升起的国旗，是瑞福祥献给新生共和国最珍贵的礼品啊。那么刚才杨老师说了一句话啊，就过去老北京这个经商的一句话，叫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我们呼唤一种诚信的商业环境，货真价实。也感谢杨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米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讲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0: 这是包了600年的姜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多点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0: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5: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7: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8: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9: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新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说起近些年的国产抗战剧里的知名坏人，之前央视播过的《激战江南》里的日本特务穿山甲肯定算是一号。在电视剧里，他乔装改扮，化妆成八路军的炊事员，有一次给首长炖鸡汤，就在汤里边下了毒。可他哪知道自己的身份其实早就被八路军识破了。哼，
3: 朱小仙，是我放的，这鸡汤里边的毒我也放，不过这鸡汤我喝了，我肯定得死，你们不喝也别想活着。龟爷先生，天皇陛下，我

0: ready， 给我 YJ 的什么，咱就来吧。
1: 哎，都说八路军打仗条件艰苦，怎么还能炖鸡汤喝呀？肯定又是电视剧为了凑剧情瞎编的吧。那么当年

要是说起抗战时期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差别在哪里，首先肯定会想到贫富的问题。在咱们的印象里，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富得流油，而八路军则比较可怜，没钱买装备不说，连饭都要吃不起了。您一定在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八路军战士们常常在寒风中捧着一碗稀粥，要是能再配上一个红薯土豆，那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实在是凄惨。不过您知道吗，这个场景啊还真不一定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来看看抗战初期。在一开始，八路军的确在伙食上比较凄惨。咱们大家都知道，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所以在这个时候，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主要来源是依靠外援，一部分是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一部分则是爱国海外华侨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捐款，这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剩下的部分就主要是依靠于敌人，比如在战争中夺取的敌人的辎重粮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以补充军费等等。依靠外援的日子当然不怎么好过。在一开始，八路军的伙食供给还不到国民党杂牌军部队的一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中损失惨重，导致中国社会各个党派各个阶层中普遍出现了对于抗日战争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条新的政策，要荣共、防共、限共、反共。转年，蒋介石又调集了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分别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各个县里，形成了几道封锁线，越靠近边区周围封锁越严密，每隔一段距离都建有碉堡，重要地段上还要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根据统计，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有四五千个，而南边第一道封锁线上的碉堡足足有6300多个。就这样，蒋介石还觉得不够，他还下令同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上设

没有一丁点油水。要是在白洋淀这种挨着河流小溪的地方，战士们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就从河里捞点鱼虾，用白水煮着吃。您可别觉得有鱼有虾，伙食还算不错。其实在根本没有盐、没有油的情况下，鱼虾煮熟了，味道也特别腥。有些战士刚咽下去，立马就吐出来了，实在是吃不下去。咱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些八路军吃糠咽菜，捧着一碗稀粥就如获至宝的场景，放在这个时候，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国民政府的蓄意破坏和连年自然灾害，让本就不富裕的边区财政雪上加霜。为了让战士们填饱肚子，中共中央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眼看着战士们实在揭不开锅，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中共中央意识到，还是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不能在吃饭的问题上依靠别人。于是从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在战斗和训练之外的空余时间进行农业生产，比如种菜、养猪、打柴等等。这个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并要求推广到所有部队，他自己也带头做表率，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西红柿、茄子、土豆，还有他最喜欢的辣椒。就这样，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大生产运动。1940年，朱德来到南泥湾进行调查，决定就在这儿开垦农田，进行生产。第二年春天，八路军120师359旅奉命进驻南泥湾。要知道，这时候的南泥湾荒无人烟，遍地都是野草，还会有野狼成群结队的光顾。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战士们的粮食都要从百里之外背过来，条件十分艰苦。不过经过359旅的开垦，短短两年之内，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一个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不光全旅上下的吃穿用完全能够达到自给自足，每年还能缴纳

四两，干菜二两，咸菜二两，食盐15克，酱油20克。您听听，有菜有肉，着实不错。可实际上，国民党士兵每天吃到的根本不是这些东西，顶多就是九两米饭外加一勺汤。有一位军事学家估计，一个普通士兵每天应该吃 1.5 公斤左右的食物，才能满足一天高强度的战斗需要。而国民党军队一日三餐加一块只有一斤，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这还不是最惨的，到了后来甚至连一天一斤的米饭都没有，很多部队只能把一日三餐减到一日两餐，大部分士兵一天只能吃到六两米。而这个米也不一定就是大米饭，各种杂粮也计算在内，能找到什么米就吃什么米，往往里边还掺着沙子。在当时，只有蒋介石最看重的嫡系部队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才能保证一日三餐，甚至连国民党装备最好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还得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必须保证一天三顿饭，这才避免了饿肚子。既然过得这么凄惨，为什么国民政府不愿意多花点钱让士兵们吃上饱饭呢？那位问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有多重要可是古人都知道的道理，蒋介石怎么可能连这点都不明白呢？怎么就不愿意多花点钱给将士们提高一下伙食标准呢？其实还真不是他不肯，而是实在拿不出钱来。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军队基本上都是被动挨打的状态，而江苏、浙江等地先后被日军占领，也断掉了这些地方的后勤补给。蒋介石不得不依靠一些距离较远、经济也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几百万人的军队，别说吃饱了，能吃上饭就已经算是很

国民党军队，咱们再来看看日军。按理说日军应该是三方当中伙食条件最好的那个，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日军的伙食好又维持了多久呢？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日军在咱们中国战士们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吃得特别好的代名词。电视剧里也不乏这样的场景，比如《亮剑》当中，李云龙团长结婚的时候，就曾经让炊事员拿出从日本那里缴获的牛肉罐头来，好好吃一顿。别说，在抗日战争早期，牛肉罐头还真是日本军队的伙食标配。1937年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将军徐海东率领部队在沙河伏击日军，这一战摧毁了20辆载重汽车，上面装的就是送给日军部队的伙食，其中包括好几万个牛肉罐头。徐海东将军后来回忆说，这场仗打完之后，战士们一连几天饭都不想吃，专吃牛肉罐头。不过日军这么好的伙食也没能维持太久，从1944年开始，日军在中国战场已经开始明显的走下坡路了，他们在占领区掠夺粮食财产越来越困难，后面补给又跟不上，也过上了缺衣少食的日子。根据一位抗日将军的回忆，在抗战初期还能从日军那里缴获罐头、饼干之类的好吃的，到了后来就基本上只剩下小米了，而且能吃上小米的日军部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吃不饱饭的日子过得久了，日军士兵们也受不了，不得不跑到当地老百姓家里用军票换一些青菜萝卜。据说在河北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快过年的时候，村民们都想换点钱过个好年，于是大家一起商量好，扛着粮食准备进城去卖掉，没想到在半路上居然碰到了日本

愿意用武器和钱换一些粮食，而且愿意出高价。日本士兵可能是害怕村民们不愿意卖给他们，一个劲儿地说你们把这些东西运到这么远的地方也是会很辛苦的，还不如卖给我们，既没有受到损失，还能多赚一点。村民也不知道这些日本兵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出声。最后这些日本兵直接丢下金钱和武器，扛着粮食就走了。村民们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眼看着日本士兵走远了，这才敢把东西捡起来回家。

0: 泛呀。
1: 到了抗战后期，在北平城外甚至还形成了一个黑市，什么样的武器能换多少粮食多少猪肉，全都是明码标价。双方还规定，日军交出来的武器不能有缺损，八路军这边的粮食也不会缺斤短两，大家互通有无，公平交易。说完了三方的伙食对比，相信您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在实际作战中各方部队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了吧。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任何时代想分析一支队伍或者一个群体未来的走向，问一个问题估计就能猜出个大概了，那就是他们吃的咋样。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提起满江红，您最先想到的肯定是抗金英雄岳

阶前，问何时，翩然隐去。湖海上已听鸥鹭半番烟雨。报国无门空寺院，几时有策从水土。过垂虹亭下寄扁舟，如堪竹拼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便江南江北欲归何处，世事悠悠魂未了，年光冉冉今如许。是举头一笑问青天。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词，但您听这意思，报国无门空自怨，既使有策从谁吐，似乎还带着郁郁不得志的情绪。和岳飞的豪放相比，他就显得悲凉不少了。他是谁？明明是状元郎，为什么感觉那么丧呢？连猛抗金，局势大好，为何他要给皇帝泼冷水？身处权力中心，他为什么还说自己报国无门？年过七十，临危受命，一腔热血为何终错付？1039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状元宰相吴虔的故事。话说在南宋时期，有一首词叫《长相思》，内容是这样的：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吴寻舟，贾寻舟，15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这首诗的作者不知道是谁，不过里面提到了两个人物，分别是吴寻舟和贾寻舟。寻舟在今天的广东省惠阳县一带，而词中提到的两人则是被贬到寻州的两位官员。贾寻舟就是贾似道，对南宋时期的历史比较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位人送称号蟋蟀宰相，因为他对于国家政务一窍不通，但对怎么斗蟋蟀却很有心得。他虽然没有秦桧那么罪大恶极，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另一位吴寻舟就是咱们今天主角吴虔。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同时出现在一首词里呢？难道说这吴虔和贾似道一样也是个昏官不成？还真不是，甚至可以说他俩唯二相同的点就是都当过宰相，都被贬过寻州吧。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大大不同，他们之间的恩怨便关乎整个南宋以及他们个人的生死。宋宁宗庆元元年，吴虔出生在德清新市的一个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祖父、伯父和父亲几代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儒。吴虔3岁那年，在韩托胄的策划之下，南宋朝堂上掀起了一场庆元党禁，程朱理学被斥为伪学，连带着不少读书人都倒了霉，其中就包括吴虔的父亲吴柔盛。吴柔盛被罢官之后，他不想再在仕途上花心思了，干脆就在家里开了个学堂，平日里就读读书，教教学生，还能辅导一下儿子吴虔的课业，还给他拜了个名师。在这样的条件下，吴虔既有家学渊源，又有名师指点，从小就得到了非常优秀的教育。吴虔也没辜负他爹的希望，嘉定9年时参加了省试，果然榜上有名，顺利站到了殿试的考场上。皇帝看过殿试的试卷之后，亲自把他定为状元。这一年他才只有22岁，绝对称得上是青年才俊，前途无量。之后吴虔先后被授予承事郎和秘书省正字，相当于在国家图书馆

认知。他整日埋头在文山书海当中，忙于校正整理书籍，这些埋头于故纸堆中的工作自然和朝堂上的挥斥方遒有权有势的官职比不了。但吴潜丝毫没有因此就懈怠偷懒，而是十分尽职尽责，凡是他经手的工作没有一点差错，赢得了同僚们的一致称赞。绍定二年，吴潜又被任命为嘉兴府通判，终于开始了正式的行政生涯。上任之初，吴潜就显露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他关爱百姓，救济灾民，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举个例子，上一任嘉兴府长官曾经想修建养济院，专门用来收养孤寡老人，但由于经费不足，这个想法始终没能变成现实。到了吴潜上任之后，他多方筹备，扩田纳粮，终于办起了养济院，让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可以有地方颐养天年。由于政绩突出，吴潜在嘉兴府没待多久就升职了。同一年，他升任为平江府长官，两年后又被调回京城，先后担任上右郎官、吏部员外郎、太府少卿等官职。绍定六年，权臣史弥远病死，宋理宗终于掌握了朝政大权。在这儿呢，我们插上一句，史弥远是南宋宁宗、理宗时期著名的权臣，曾经长期把持朝政，权力最大的时候一句话就废了当朝的太子。宋理宗继位后一直活在这么个权臣的阴影之下，

0: 云开见月明啊，心情是特别美丽。恰逢这个时候，盟国给南宋发来邀请，意思很简单啊，咱们两个国家要不要一起两面夹击打金国呀？事成之后，我们各自退兵，互不打扰，怎么样？或许是亲政的感觉太过美好，以至于宋理宗有些飘飘然，他对蒙古的邀请十分心动，而且他不光想夹击金朝，还想借着这个机会光复故都汴京。当时朝堂上不少大臣都和宋理宗意见相同，认为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面对跃跃欲试的皇帝，吴潜是如何做的呢？对于蒙古的邀请，吴潜却毫不心动，反而立刻上书给宋理宗，劝他冷静。他的理由是：
1: 请陛下三思，如果合兵攻打金国，中原大地又会生灵涂炭，百姓们将苦不堪言，而朝廷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座被战争摧毁过的荒城废墟。就算咱们一举夺回中原，后续的稳固和管理也极为困难，军队的粮草和辎重补给随时都有可能被切断，让中原再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再说，一旦金人灭亡，那大宋的北方便会直接接壤蒙古，到时候还不知道整天要面对怎样的威胁呀！陛下三思啊！陛下。
0: 不得不说，吴潜对南宋和蒙古的关系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他认为还是要采取以和为行，以守为实，以战为硬的措施。什么意思呢？就是表面上要保持和平，但私底下可一点都不能松懈，还是要加强守备，时刻做好战斗准备。然而宋理宗并没有在吴潜的劝说下冷静下来，这位好不容易亲自掌握大权的皇帝实在是太想建立

军主力50,000人渡过淮河北上，准备一举收复中原故地，也就是历史上的端平入洛。结果您自然也知道，虽然宋军曾经一度收复了汴京，但最后还是被蒙古打得狼狈逃散。最后宋军的战士们折损了将近一半，却没能收复一片土地。这次挨打之后，宋理宗也老实了，打消了主动进攻的念头，转为封锁边境，被动的固守防御。转变了对外政策的宋理宗准备虚心接受批评，他下令让大小官员，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遇到朝政得失、中外利病，都可以畅所欲言。吴潜立刻写了一篇应诏上封事，调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在这里面给宋理宗提了9条意见，从广纳人才、扶植理学，到减轻赋税、不大兴土木，还有改革币制、避免通货膨胀，可以说涵盖到了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值得一提的是，吴潜在第7条，也就是总结宋蒙之间的关系上琢磨最多，占到了整篇文章的1/3。在这里呢，吴潜条分缕析，总结了之前在军

就遭到了弹劾而被贬官。兴许是这次经历让吴潜萌生了退隐的念头，之后他曾经五次上书表示自己想要辞职，但都没有得到允许。之后的十几年里，吴潜先后在中央和地方担任了多个官职，但不管在哪个位置上，他都显露出了出色的政治天赋。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救济灾民，赡养孤寡老人，组织民兵壮丁组成义军，屡次进攻蒙古军营获得胜利。顺带一提，吴潜在经济上也很有见解，他认为金国内部纸币泛滥，造成严重贬值，混乱的经济形势也是金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当时南宋的汇子，也就是纸币发行过多，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收支不平衡，所以他希望李宗对汇子进行改革，避免重蹈金国的覆辙。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由于政绩突出，淳佑九年的12月，吴潜被任命为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开始参与到朝堂中的最高级务。进入了权力中枢，按理说可以好好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然而宰相没当两年，吴潜就被罢了官，这是为什么呢？担任参知政事之后，吴潜也很想力挽狂澜，比如他曾经和宋理宗说，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弊病，就像人不可能不生病一样。但国家现在的疾病，不光扁鹊这样的名医看了会吃惊，就连庸医看见了也会吃惊，希望陛下能重用元老，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医师，也让我们这样的臣子能为国家施展一些微薄的力量。然而吴潜恐怕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参知政事也只当了短短两年。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为了防止宰相权力过大导致专政，宋朝采取的是多相制，当时吴潜担任右相，另有一名官员担任左相，但由于两个宰相之间权责不明，往往会出现遇事推诿甚至朋党相争的现象。就在这样的明争暗斗中，在左相授意之下，有人列出了吴潜的十条罪状，吴潜也因此被罢免。吴潜在宣城度过了两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随后又被重新启用担任沿江制置大使。这里还得跟你简单解释一下，南宋的沿江水军制置使司，顾名思义，就是在长江沿岸专门用来挫制水军的军事机构。随着长江防线的日益重要，制置使司的职能也不断扩大，除了军事职能外，还带着民政和经济职能。上任没多久，吴潜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什么呢？海盗。要知道，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不少日本高句丽的商贾坐着船漂洋过海过来进行贸易，他们一般在东海靠岸，就在当地贩卖带过来的商品。然而到了宋朝后期呢，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海盗也越来越多，对东海沿线的边防构成了很大威胁。这可怎么办呢？吴潜想了个法子，他提出了一个叫一船法的政策，目的就是把百姓的民船统一调度起来。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县登记的船主有五六十家，那就让这五六十家百姓共同出钱置办出六条船，其中三条供朝廷征调，剩下三艘为百姓赚钱服务，其余那几十条没有任务的船就让百姓们自己维修保养，以备来年。

0: 的略阳。开庆元年十月，蒙古军队南下攻打鄂州，南宋朝堂上人心惶惶。危难之际，宋理宗重新任命吴虔为左丞相兼枢密使，晋封庆国公。面对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已经年近七十的吴虔心急如焚呐。不久之后，蒙古军队兵分三路，直指南宋的都城临安。这个消息一传来，南宋朝堂上的文武百官都给吓坏了。还有更荒唐的，右丞相贾似道居然建议宋理宗放弃抵抗，赶紧带着文武百官往南迁都。就在这个紧急关头，还是吴虔站了出来。他是如何劝阻皇帝的？就在皇帝犹豫不决的时候，吴虔面见理宗极力劝阻。他说，
1: 陛下，您只要一离开临安，那百姓看见了心里会怎么想？一旦我们失了民心，国家就更没有抵抗蒙古的希望了。
0: 左右权衡之下，宋理宗还是听从了吴虔的建议，固守临安城。然而让他不爽的一幕出现了，蒙古大军压境，吴虔往往会因为军情紧急而先斩后奏，这让理宗觉得自己大权旁落。尤其是当蒙古军队渡过长江的时候，吴虔建议理宗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临安，自己留下来死守。您听听，吴虔这个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

现在您明白节目开头我提到的那首词的意思了吧？吴寻舟，贾寻舟，15年前一转头，人生放下休。江山依旧，历史无情，但谁是贤相，谁是奸臣，这公道自在人心。我是天阳，最后代表经编辑夏寒、斐成寒

0: 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啊。它叫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
1: 哎，
0: 另外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第一次见面的，又有赠品啊，也是108克一盒，给大家5盒，这一共加起来15盒。
1: 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北京的地址再给您加送一盒，一共是16盒。在市面上呢，它是68块钱一盒的这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总共16盒，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呢，它还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每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里边给大家添加了这个低聚果糖。其实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对于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益生元。那么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和蜂蜜，没有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啊、香精等等。咱们吃起来，无论是老人小孩吃起来都是非常安全健康的。平常如果您饿了，或者给孩子带着，或者说出去咱们散步什么的，都可以随身带一丸。每天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吃一点黑芝麻，对于您的身体非常有好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只需要199块钱，包邮送到家。
0: 一共是16盒啊。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

0: 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倘若不是有个孩子在中间梗着，

怎么想李主任，却也想不起来。李主任的面目都是零碎着的，眼睛鼻子很清楚，拼在一起便拼不拢了，好像当年他和失事的飞机一起粉身碎骨的同时，也把王七瑶记忆中的印象打散了。和李主任共眠的那些夜晚也是印象含糊的，就算是第一次的钻心疼痛，却早已被以后多次的重复淹没了。与李主任的生离死别回想起来如噩梦一般，是被现实淹没的。别后的经历一层层地砌起来，砌墙似的，同李主任的聚散是在那最底的一层，知道是有却觉不出来。如今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便是这个西班牙风雕花的木盒了，而就这一点却是王琦瑶的定心丸。王琦瑶禁不住伤感地想，他这一辈子要说做夫妻，就是和李主任了，不是明媒正娶，也不是天长地久，但到底是有恩又有义的。日子很仔细地过着，上海屋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穿越疾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外面下着连绵的细雨，房间的地板和墙壁起着潮，霉菌悄无声息地生长，那一点胃汤或是煎药的小火散发出的干燥与热气，就是这坚韧。所以这坚韧还是节省的原则，光和热都是有限，只可细水长流。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那些深长里巷里的夜声细细碎碎的，就是这小日子的动静。他们走着比秒还小的毫秒的步子，难免是七七叉叉鸡毛蒜皮的，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很扎实地往前去。歌和哭都是听不大出来，闷在肚子里的。只有当你看见迷雾笼罩弄堂的上空，才会发现它的忧愁和甜蜜。1965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1965年的城市上空充斥着温饱的和暖气流，它绝非奢华，而是一股朴素敦厚的享乐之风。春天的街景又恢复了鲜艳的色彩，滋养着不失常德的虚荣心，街道上有了一股隐隐的却勃勃的生气，静中有动。
夜晚的灯

光，虽称不上是灿烂辉煌，却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每一点光都有用处，有情有景，有物有人，没一盏是虚设。这城市就像受过洗礼似的，有了平常心。这就是1965年这城市的内心尘埃落定。程先生恢复了他的摄影间，在那里度过他的节假日。当灯光亮起的时候，他有着平静的心境，就好像一个游子终于回了家。他的兴趣也回到了最起初，也是最擅长，就是拍摄肖像。开始是附近理发店请他帮忙拍发型模特的照片，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逐渐就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性来造访他的摄影间。此时程先生已经43岁，在年轻人眼里可算的是老头。

全叫一个王其尧占了去，耗尽了情感和兴趣，如今就再无半点儿女情长的心了。在他眼里，那一个个美人儿都是木胎泥塑，只有观赏的价值。只是不知是因年纪增长，还是因王其尧的魔折所致，他倒是比过去更抓得住女性的美妙所在，常常有出奇制胜的表现，于寻常处见魅力。程先生不轻易接受请求给人照相，一旦接受便是精益求精，他宁少勿滥，凡拿出手的全都是精品。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暗房，只一盏红灯照耀，万物万事全退于黑暗之中，连自己都一并退去了。药水中浮现起的花容月貌是唯一的存在，也是蝉蜕一般的，内里是一团虚空。他全心都在这些姣好面容的明暗深浅的对比之中，寻找着最协调的关系。当一切完毕，他轻轻吁一口气，边上一杯咖啡早凉了，他任那咖啡搁着，关上红灯，在黑暗中摸出房间，走进卧室，上了床。上床后，他还要吸一支雪茄，这是他新近培养的爱好，也是丰衣足食的1965年的赠赐。雪茄的烟雾好像安魂香，之后程先生就睡了。这一年事情似乎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中间的上下周折由于无解无果便都烟消雾散，如同做了一场梦。上海的天空终是这样，被楼房挤成一线天，光和雨都是漏进来的。上海马路上的喧声也是老调子，倘若不是住在这里，或许还能看出这城市的旧来。山墙上的爬墙虎一层复一层，是葱茏的光阴植物。苏州河的水是一泓愁过一泓，沉淀着时间的秽污。连那城市上方的一线天，其实也是加深颜色的，日夜吞吐的二氧化碳使它变污浊了。悬铃木的叶子都是这一批不如上一批新鲜润泽的，可是每天在这里起居的人们却无从发现这些，因为他们也是跟着一起长年纪的。他们睁开眼就是他，闭起眼还是他。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程先生在暗房里忘记了时间，万籁俱寂中时间似乎藏匿了起来，岂不知那是时间分外活跃的时刻，越是无声越是活跃。后来在后街上牛奶车的声音提醒了程先生，他才知道已经到了早晨，他竟一点不觉得困倦。他放完最后一张照片，

多少日子没有对他垂目，可他却一直驻守着，等待他回心转意。程先生的喉头都有些哽住。这时，一群鸽子从楼的缝隙中涌出，飞上天空。程先生想，这也是多年前的鸽群吗？也是在等待他吗？程先生渐渐和朋友们断绝了来往，同王七瑶、蒋丽丽也不通音信。在上海的顶楼上，居住着许多这样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生活起居是一个谜，他们的生平遭际

悄悄地生存和发展，唯有屋顶上的鸽群是知情者。这一天晚上响起门铃声的时候，程先生不由得有些恼怒。他想今天并没有约人来拍照，

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蒋丽丽生了恶瘤。这时候癌这样东西还不那么普遍，人们对他的了解很少，甚至还不会叫他癌，而是用恶瘤这两个字代替他。他是一个恐怖的传说，虽然听得不少，可从来不会想象他在自己身上，甚至自己近处的人身上发生。他一旦来临，便要叫人吓破胆的。其实长久以来，蒋丽丽一直患有肝病，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向来就是灰暗的肤色，挑肥拣瘦的口味，还有坏脾气，这是周围人忽略了她健康状况的退步，甚至也使她自己忽略。由于从小忧郁的饮食生活，使她有一副好底子，抵抗力很强，于是减弱了对病痛的反应。他也觉得食欲不好，觉得疲劳，肝区不适，可这些全没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使他以为小事一桩。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起不来床，无力到连张纸也拿不了。是丈夫老张背了他去的医院，没有费什么周折，诊断便下来了。在观察室里挂了三天葡萄糖，老张又将他背了回来。蒋丽丽伏在老张的背上，嗅到他很浓烈的脑油的气味，心里涌起一股软弱的温情。他将脸埋在老张的后颈窝里，想说什么又说不动。这股温情是那么反常，叫他生出了不祥的预感。老张能为他做的，就是将他山东老家的亲人全都叫来，那都是些天底下最醇厚的人和最醇厚的情感，却与蒋丽丽有着最深的隔阂。他们怀着最沉痛的怜悯之情，围坐在蒋丽丽卧房的外间，偶尔低语交谈几句。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些守灵的人，使这房间里预先就有了平调的气氛。蒋丽丽突然生发的那一点温情，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疏忽而去，荡然无存。抵抗病痛的耐心也荡然无存。他每天躺在房间里，一开门便是陌生人的身影和陌生的乡音。有几次他竟破口大骂，骂这些亲人是催死的人。这些谩骂全被他们当作病人的痛苦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好
1: 嘞。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带响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为首的有个个高的老头，大个儿，比张三丰能高着一头，面如冠玉，花白须髯，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别看60岁挂零了，一颗牙都没掉，刷齐洁白，这人长得是真干净。身穿便装啊，扎金剑袖，肋配长剑。后头跟着那人就太多了，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面前站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秦桧手下一等的杀手啊，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绝命大剑，世袭的靖远侯，一等侍卫司空亮，司空大剑客。现在皇宫大内的事儿就他说了算，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文的是秦桧，武的就是他，亲自领着队来的。哎呀，倒也琢磨着。

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对面来人，司空廖吗？司空廖一看，赶紧迈步过来啊！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免。看，还师兄弟。三弟啊，你是盲人，世袭的靖远侯一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属你最红会，亲自领兵带队来这么多人，有事儿吧，二哥？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还打哑谜吗？其实您的心里的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您清清楚楚。我就为贺昌星和月亭而来。我听说二师兄今儿高兴，大开扇门收徒弟了，收了个贺昌星，收了个小月亭。贺昌星是你记名的徒弟，月亭是你的传人。

0: 风耳，他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们庙里的事儿，不可能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心里发慌，表面镇定。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不懂啊？是，今天我紫霄宫有点举动，无非给人家有钱的人超度亡魂，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的？你听谁说的？什么叫贺长兴？哪叫乐亭？我一无所知啊。说这话前些时，满飞领着人来了，也是这套词儿。结果搜了半天，不什么都没搜着吗？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叫乐亭贺长兴，这是哪里话来？二哥，我服您了，铁嘴钢牙呀！我怎么问您，您也不会说的。好吧，今天我把证据摆在您面前，您承认不承认？
1: 证据行啊，拿出证据来，
0: 有证据自然我就得承认了，恐怕拿不出来吧。
1: 带下来，带。
2: 道爷就一愣，转身去往对面官桥，就见差官队呼啦左右一闪，出来四个人，中间架着一个人，这个人五花大绑，满脸是血呀，把那脸都打飞了，身上斑斑血迹，五花大绑，人架着的拖出来了，站着，二哥，认识他是谁吗？武圣人一看这脸变色了，心里一翻个，这怎么回事？他怎么落到人家手里头？一看谁？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曹大侠，让人家给架出来了。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待着呢，不是走了吗？也不是怎么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模样，不仔细看干脆不认识了。道爷心里一阵缩紧，心说曹元化呀，

一片白色恐怖，那些官人拽着家伙就等着司空廖一声令下拉家伙就动手。紫霄宫的老道也不示弱，把家伙也准备好了，等着武圣人一声令下马上就打。你说这个气氛，张道爷久经大敌，心里那么紧张，噔噔噔直跳，面线从容，跟没事儿一样。

回去跟我大哥叶无光打个招呼，最好我们挪个地方，免得官府报复。所以他着急回去，下了武当走的半道，这曹大侠说了，曹大侠说，三叔，我跟您告个假，您呢先回去，我这军州离着不远有个亲戚，是我远房的一个叔叔，多年没见面了，路过家门我能不去看看吗？我看看他老人家，另外呢留点银子，说几句话，我后年我回去。你说这玩意能不给嫁吗？袁三爷还不放心呢。袁化呀，多加留神呐，咱把官府的人得罪了，剩你一个人孤雁单飞，多加谨慎。三叔您放心，我小明也是侠客，想抓我也不那么容易，您先行一步，随后我就到。说没事儿，说没事儿，出事儿了。要不您呢办什么事情提高警惕啊？没事儿，没事儿，说有事儿就有事儿，有事儿就晚了。原名杨再发先走了，这位起身奔郡州，走的半道遇上官人了。怎么那么巧，官人周围都布下卡子了，把这武当山已经包围了，飞出一只鸟也瞒不了他们的。一开始一看袁明跟着，他们不敢伸手，知道老花子厉害惹不起。后来一看，呵，走单帮了啊，好嘛，你一个人下来了，不抓你等什么呢？乌噜一闯，把曹大侠给抓住了。曹大侠也不含糊，架不住人家人多呀，而且领队的就是朱一魂大将司空亮，绝命剑客。司空亮把他带到眼前，问他怎么回事，说实话，不说打打，谁也架不住。你看那玩意演戏，不能说没有，绝大多数受不了，那受的了，把脑骨往脑袋上一套，一起螺丝，脑袋都要炸了都。老虎凳、杠子、杏花雨、铁锁链子，这一折腾，把大侠可折腾的死去活来，没有办法，全都招了。人家记录在案，摁了手哑了，没这把握他能来吗？现在张三丰不承认，把曹大侠推上来了，说怎么回事。大爷心说话，我看你怎么的。曹元化，你有没有小子骨头？你能不能把我咬出去？不言语盯着他说，怎么回事，说，跟他说。哎呀，曹大侠一看眼角都瞪裂了，司空亮，你叫我说什么啊？叫你说什么，你跟我怎么讲的，你怎么招的供，你就怎么说。呸，司空亮，我什么都没说呀，我讲了一些话，我编的，我不编不行啊，你非心拷打我，挺行不过呀，我就得瞎编。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贺长兴，我也没见过小月亭，根本就没来到武当山，我那叫编吧造模，没那么回事儿。你看这个证人啪呀翻了供了，司空亮给气得五官挪移，那胡子刷撅起多高呀。喂呀，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真格的面前你翻了供了，你翻供也没有用，来人打我死他。过了一帮人拿着鞭子棒子

你说这么一打，当着张三丰的面，你张三丰是管是不管？张三丰一听啊，行，曹元化不愧是个侠客，不管那阵你怎么说，当着面你没承认，这就够意思，这人豁出去了，按理说我得管，可我怎么管呢？人家官府抓的犯人，人家打应该的，我管我出师无名了。哎，巧了，正这么时候，差官队里头有个人，这个人姓蓝，叫蓝玉，蓝玉三品侍卫。这蓝玉这小子跟曹大侠过去有过节，八年前比过武，蓝玉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了，拎着一条棒子，他下了死手了，不是叫打吗？要公报私仇，照着曹大侠那后脑勺，啪！这一棒子削到这儿，那还好得了吗？曹大侠连哼也没哼，哭泣，死尸栽倒在地，那血呀，崩的哪儿都是。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哎，死了呀！谁打的？打死了。张三丰张道爷在对面站着，看得清清的。那么咱们说书呢，得一句一句交代清楚。实则这个事情在瞬息之间的，张道爷正合计着，我能看着挨打不管吗？管用什么理由呢？哎，正琢磨着发生这种事情，张道爷看得清清的，好，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贫道岂能善罢甘休，无量天尊。道爷也豁出去了，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叫通天八卦掌，啪！正揍的这杀手蓝玉的太阳穴上，这一下把脑袋就打没了，把死尸兜出去两三丈远。哎，就在几秒钟之内，两条人命，两方的人就乱了。一看今儿这事儿啊，闹大发了，肯定闹大发了。司空亮在旁边站着一看，呀，二师兄，你这是何意？你知你打死这人是谁吗？国家的命官呢，相府的侍卫，你给打死了，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二师兄，你太不像话了。嗯，咱就这么说吧，念起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给您留着情面，我要不留情面，今天就以功治功啊。我们不是胡来的，我们奉了万岁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来到你的紫霄宫啊。你这不是抗拒官府，拒绝搜查，还打死官人，情同造反，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老三呐，少跟我打官腔，你没法向你们上级交代，跟我没关系，你们上级管得着你，管不着贫道啊。哎，贫道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打死曹德强，我这才叫他抵命，人我打死了，你打算怎么办？二师兄啊，既然是这样，小弟要得罪了，唰唰唰唰，把宝剑连摆，拉出架势。二师兄，请问，今天我会会你这个无上人。闹翻了，

0: 旁的人刚想往上闯，道爷一摆手，喝退喝退，没你们的事儿，对，司空亮，好，我早想跟你伸伸手，我听说你的追魂夺命剑很了不起，贫道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开开眼呐。童儿，取我的剑来，宝剑没带着，有人进紫霄宫给取宝剑，时间不长，把宝剑拿来了，往上一递，老人家接剑。
1: 嗯，
0: 拂尘卷了卷，交给小道士张三丰，袖面高挽，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推剑翅，摁崩簧，嘎噔，嚓亮亮亮亮亮亮，宝剑出匣呀，就在紫霄宫的前面，唰唰唰唰，打了几道利闪。那又说什么原因？宝剑太亮。这宝剑叫什么名？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手指头这么粗的铁条，碰上这宝剑，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跟雪萝卜差不多少。另外，你拔下一根头发或者一绺头发，贴着这剑刃一吹，头发就两半，吹毛利刃。这还不如这把宝剑快的，你就贴在这脸上，这汗毛刷刷刷自己往下掉，就这么大的力量，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指关的血槽，锃明刷亮，道爷的怀中一捧，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要会你一会。刚说到这儿，从老道之中又出来个老道，这老道喊了一声，圣人，老当家的，您先别伸手，我有话说。
1: 哦，谁呀？
0: 张三丰脸往下一沉，刚才交代的清楚，没你们的事儿，谁不听我的话跑出来？司空赞，司空道人，跟张三丰交情是最不错的了，下院的负责人呢？有事儿吗？
2: 哎，当家的，我说两句话，然后您再伸手，也不为迟晚。
0: 那好吧，过去吧。哎，弟子遵命。
3: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骄傲地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愿为了一起去梦想天堂。

0: 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
1: 不谷飞飞倦早更，冲除扑扑趁初晴，
2: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1: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乡里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2: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朱元璋三请徐国显，徐达呀，终于在老母的鼓励之下答应出山了。结果没想到，在这欢迎宴会上，让于桥镇的于金彪这撅了个对头弯。于金彪袖子一甩，是负气而走。哎呀，朱元璋跟文臣武将都觉着脸上挂不住啊。还得说胡大海上来一阵劝解。哎呀，我说大哥呀，他怎么叫大哥呢？从老太太那儿论的。哎，从那天见到老太太开始，胡大海就认徐达为大哥了。啊，大哥呀，我这个傻兄弟于金彪啊，哎，今天喝了点酒，没心眼子啊，他信口胡咧咧，你呀千万别见怪啊。等明天他醒酒了，我让他给你赔礼。郭英也好，张玉也好，张金波也好，都在这劝。徐达呢，那是个明白人呢，当然不会让众人为难。于将军心直口快，有话就说，说的也是实情，徐某又怎能见怪呢？说完了是谈笑自如。到第二天呢，

朱元璋会同胡大海众人到金庭馆驿去看望于金彪，这才把如何邀请徐达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并且跟于金彪说，于将军，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要意气用事啊。胡大海呀，也打开话匣子了，把这于金彪啊车说了一顿。他们两个关系好啊，当年在这个五车场上，两个人是不打不相识啊。于金彪怎么想呢？他徐达是有两下子，可有一样，我们哥们儿可是豁出身家性命打出了这个基业呀。他徐达好，一枪未动来了当大帅掌兵权，他可情现成的。因此他心里边不服。再加上你别忘了，朱元璋开始起义全仗着于金彪的资助啊。所以于金彪呢有点自视功高。眼见着徐达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来了就凌驾于他之上，所以他心里边有点嫉妒。只是啊，不好跟朱元璋来发作，也就低头不语吧。朱元璋胡大海一看这于金彪不说话了，以为已经把他说回来了，也就没再逼他。就这样在金庭馆驿又谈了谈襄阳的情况，朱元璋胡大海啊就走了。那这两天呢，流星探马不断来报告，说老陀陀的兵马已经是越来越逼近滁州了，形势紧迫呀。朱元璋跟大伙一商议，赶紧拜徐达为帅吧，迎敌吧。张玉呢自愿退居副帅，这没说的，挑良辰择吉日，君臣将帅齐聚在滁州北郊。此时一座帅台已经筑好了，台高九尺，共分三层，最下边一层周围有64丈，第二层有49丈，最上一层是36丈，清一色用上好的黄土筑成。台上分插5方旗帜，有道旗、门旗、牙旗、军旗、日月龙凤旗、五行五方旗、龙狮虎豹旗、天罡地煞旗。台下是宰杀乌牛白马，整猪整羊作为祭祀。台上头铺上红毡，设摆香案，备有360名金甲武士，手持黄钺银斧，长枪大戟，围列在台下，在这护台。另有120名王冠，身披锦衣，头戴花帽，手执旗伞翻扇，站在第一层。50000名铁甲军在帅台前摆成方阵，各军各营各左各哨都有军官带队，旗分五色，是袖带飘扬，刀枪明亮，铠甲发光，甚为壮观呐。到卯时出刻，西吴贤王朱元璋陪同大帅徐达乘马来到帅台之下，甩镫离鞍跳下坐骑，众文武齐聚台下再次恭候。朱元璋吩咐登台，由李善长引导着，朱元璋、徐达在前，文武随后，就登上第一层台。到第一层啊，众位偏将就得留下在这等着了，接着再登第二层。到第二层，众文武也都留下恭候，最后就剩朱元璋陪同着徐达，李善长在前面引领着，就登上第三层。到了第三层台，朱元璋是金盆净手啊，然后点燃香烛，祭拜天地，又拜三皇，之后往旁边一站。李善长捧起事先拟好的敕纸，高声宣读：国有国法，王有王章，军有军纪。兹当我义军驰骋天下，扫灭暴元之际，急需三军统帅。是以故亲赴广泰庄，敦请大贤徐达出山，自特命其为天下都招讨三军元帅，节制义军各路人马，钦此。旨意读完了，徐达是跪倒谢恩。此时朱元璋从香案上捧过九头狮子黄金帅印，又取过尚方宝剑，
李善长高声宣布：“贤王千岁受印赐剑。”印玺和宝剑都交给徐达，徐达跪阶在手，是高举头顶啊。此时台下响起礼炮，军乐铿锵，摇旗欢呼，是声浪震天。就这样，徐达正式被拜为义军的统帅，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他把帅印往岸上一放，左手抱定上方宝剑，右手把令子旗一挥，台下唰安静下来了。那徐达是高声发言呢，你看此时的徐达呀，那跟之前可不一样了。之前徐达多半是一个闲事甚至是隐士的形象出现，到如今这是大帅了，大帅就得文武并重，就得有威严呢。只见徐达站在高台之上，高声宣布：“本帅承蒙王驾千岁看重，亲授印信宝剑。从现在起，本帅代替王驾执掌兵权。兵家最重纪律，纪律严明乃取胜之道也。纪律松弛，必然败北。今后要法必从，令必行。如今援兵即将犯境，我等要严阵以待。如有抗令不遵者，按17条禁律54斩严办。明日早晨5鼓，本帅升帐议事，望各位将军按时听点。”徐达说完了，拜帅仪式也就完毕了，众人都回城休息了。当日辕门之外立起了军纪牌，宣布明日大帅要升帐议事，各军将佐必须4更起床，5鼓听点，头卯不到则罚40军棍，2卯不到罚令插剑游营，连误3卯者是斩首示众。新大帅来了，那就得立威呀，不听行吗？所以啊，大伙都互相提醒：“哎呦，列位，这徐元帅可比原来张元帅厉害啊，这个他太严厉了，咱得小心在意。今天晚上得早点睡，明天可别误了点。”到第二天早起，就听见辕门外3声炮响，咚哒哒，嘎啦啦啦啦啦，辕门大开，元帅徐达是升座帅帐，众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衣冠整齐，分立两相。再看徐达，跟头天又不一样了，头戴凤翅金盔，2龙斗宝黄金抹额。顶梁门高挑13曲的红缨，3叉寨顶，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是闪闪发亮。身上披着锁子大叶连环甲，9吞18煞，外罩淡黄色的征袍，上绣江山万代，下绣海水来潮，边绣灵芝草，腰扎兽面吞头5虎战带，面似银盆，3绺墨然，细眉通鬓，阔目圆睁。真是鼻似春山，四字方口，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眉宇之间透出100步的威风。往正中一坐，是稳如泰山，不动而威，威慑人心，心中秉正，是正气凛然。徐达的上水手坐着西吴贤王朱元璋，下水手坐着副元帅张玉，军师张金波，身后站着参谋官孙坚、李善长、梁云，侍卫官韩城等等。辕门之外夹道排列200名守营的军兵啊，2道辕门外还有160名虎卫军，3道门外排着120名护帐军，帐前有刀斧手、弓箭手、捆绑手，帐上帐下一派严肃的气氛。卯时一到，徐元帅传令点卯，中军官梁云手捧花名册，站到帅案的左边，高声呼点：“朱元璋有！”朱元璋啊，把当年放牛那嗓门都喊起来了。那是，没有朱元璋在背后撑持，徐达哪有底气呀？点卯头一个就点主公西吴贤王，紧跟着张玉、张金波、胡大海。
全都到岗啊。点来点去，点去点来，梁云就点到于金彪。于金彪，没声。梁云又喊了一声，于金彪，还是无人答言。徐达吩咐把戊卯牌挂出去，往下点。就这样，第一卯点完了，除了于金彪，全体到齐。徐达吩咐点二卯，二卯又点到于金彪，还没来，把二道戊卯牌又挂出去了，然后命令梁云点三卯。大家伙啊，这心都跳成一个了，于金彪你哪儿去了你？三卯再不到，可就要开刀问斩了。结果于金彪三卯仍然没来，朱元璋这心里边这个难受啊，额角上都渗出汗来了。于金彪你可太不对了，徐元帅头次升帐，你连误三卯，这大帅一怪罪我怎么说话呀？此时徐达吩咐把三道戊卯牌悬挂出去，然后问梁云，众军官，你把戊卯律宣读一遍。梁云宣读，头卯不到罚军棍40，二卯不到抓剑游营，三卯不到斩首示众。这还有什么说呢？大帅徐达把袖子一甩，退帐回自己帐里去了。哎呀，此时众将边散边议论呢，都替于金彪捏着一把冷汗呐。最着急的就是朱元璋啊，他都没回帐子，赶紧聚着郭英、胡大海赶赴金庭馆驿来找于金彪来了。好嘛，一进屋啊就闻着扑鼻的酒气。于金彪到什么卯啊，还睡呢，八仙桌上杯盘狼藉呀。亲兵过来低声向朱元璋倾诉，哎呀，千岁，列位大人，于将军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半夜，谁劝也不听啊，把我们都撵到外边去了，不是王驾到来，我们连屋都不敢进呢。胡大海一皱眉，他怎么能这么胡来呢？说着走到窗边，哎，大头鱼，醒醒，太阳晒屁股了，快给我起来。郭英也喊，于将军，王家千岁看你来了。

0: 站到床前，他赶紧跪下施礼。朱元璋把他扶起来，跟他并肩坐到床上，就问：禹王兄啊，你可知今日元帅升帐吗？
1: 啊，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何你要连误三毛呢？孤王放心不下，才来看望你。于金彪啊，低头不语。胡大海、郭英也是连说带劝，啊，甭管怎么说，于金彪也不说话。朱元璋就说：“大帅见你连误三毛，心中不悦呀。”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退帐了。他是看在孤王的面子上，没有发作呀。王兄，你也应该看在我的面上，明天率帐听典。于金彪就说：“千岁，臣昨日多贪了几杯，以致误谋，明天我到率帐听典就是。”就这样，朱元璋跟胡大海、郭英这才走了。徐达只是冷笑，不置可否。转过眼来到第二天，徐达升帐，你说这于金彪三毛还是不到。徐达又命挂出三道误卯牌，拂袖退帐。完了，大伙儿都明白了，这于金彪绝不是喝酒误事，这是故意的。预感到要彪仍然三毛不到，徐达这回可就不让了，他把脸往下一沉，一拍虎胆，啪！胆大于金彪，一连三天误九毛，使得本帅无法调兵遣将。众军官在，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到金庭馆驿调于金彪到帐，不得有误。遵令。梁云手举大令，带了20名虎卫军，骑着马是直奔金庭馆驿。到门外下了马，命虎卫军在这等着，他自己来到馆内，高举大令啊。元帅有令，命于金彪上帐。连喊了好几遍，于金彪才出来。何事叫我？哎呀，我的于将军呐、啊，你三天连误九卯，元帅大怒，命我来调你上帐，快走吧，大伙儿都为你担心呐。徐元帅令箭何在？哎呀，令箭在这儿呢，我还骗你不成吗？说着话，梁云把令箭一摆，哦，拿来我看。于金彪接过令箭，冷笑两声，他把令箭用两手一撅，嘎巴，撅折了，吧唧往地上一扔，哎呀！梁云一看，那吓得真魂出窍，哎呀，我的于将军，你怎么能这样？你这不要我的命吗？这该如何是好？哈哈哈哈，梁云，看你那胆子吧，你不要害怕。于某折断令箭，自己承担，不管你是，你回去告诉徐达，我于某随后就到。梁云没办法，把那两截令箭捡起来，揣怀里，回到中军保障叫令去了。回来一说呀，哎呦，徐达是冲冲大怒，把帅案一拍，胆大梁云，身为中军官，应知令箭印拍之重要，今天竟然让人把令箭折毁，这还了得？左右，将梁云推出去斩首。刀斧手上前把梁云头盔摘掉，胳膊往后一背，捆绑起来往外就推呀、哎呀，大帅，大帅开恩，小将冤枉啊，我冤枉。两旁众将都吓得目瞪口呆呀。虽然大家伙已经体会到了徐元帅的严厉，却没想到这么认真呢。军营之中令出必行，可是就这么的就把梁云杀了呀，这玩意儿也太冤了。这个副帅张玉站起来求情：大帅，且息雷霆之怒，梁云身为中军，没有护好令箭，责无旁贷，其初犯平素无错，宽恕这次吧。张玉一带头，众人纷纷求情。

0: 我等愿为梁将军求情，请大帅开恩呐。徐达点头，好，把梁云推回来。刀斧手把梁云推回来了。
1: 谢元帅不斩之恩，都
0: 并非本帅不斩，实乃众将求情，念你触犯免去死罪，即大过一次。
1: 是。
0: 梁云谢罪，退到一旁，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呢。哎呀，信手话，这于金彪倒霉倒你身上了。此时元帅徐达吩咐，来呀，将于金彪绑到帐来。话音未落，就听外边响起脚步声音，腾腾腾腾，于金彪满身披挂，他进来了，大喊了一声，徐达，你不用绑了，某驾来也。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嬉笑怒骂成佳话，
4: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3: 我是说书
4: 联播醒目书场，
3: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说到这个喝粥啊，咱们北方人呢一般不爱喝汤，人南方人爱喝汤，咱们都爱喝粥。
1: 我了解到的好多的老两口在家子女不在身边的、或者说我就一个人住的，或者是小两口啊自己单独过日子什么的，早上晚上净是爱喝点粥的。所以说啊，这粥真的是在日常离不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

0: 带来了客来乡的七日杂粮粥。
1: 嗯，
0: 那么今儿您一定要好好听，就是我们这个七日杂粮粥每天让您喝的不重样，
1: 新鲜样特别多。
0: 对，首先它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礼拜一喝的薏米青稞粥，里边有什么？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薏米和红角豆和红芸豆。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点绿豆麦仁粥，非常的爽口，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和山药丁。礼拜三咱们来点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碴、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礼拜四有玫瑰粥，这个很多女性非常喜欢，有什么呢？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干，哎，喝起来黏黏糊糊的，非常非常舒服啊。还有礼拜四有什么呢？有藜麦燕麦粥，有藜麦、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这藜麦还分红藜麦和黑藜麦，要说在外边买这个藜麦可真不便宜。
1: 对，
0: 然后呢礼拜六咱们来点这个紫薯黑米红气粥，里边有黑米、糯米、紫米、红小豆、紫薯丁和红枣片。礼拜天，哎，咱们来点这个丰盛的，它的名字叫做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
1: 嚯，这完全是大罐口了哈！有些粥的样式我听都没听说过，哎，把这些食材如果全弄到一起，估计得有30多个食材吧，
0: 30种左右的这样的食材，所以说非常非常丰富，而且给大家搭配的比例特别的科学，这样呢每天都能喝到不一样的粥，有乐趣，同时呢每天有不一样的口味，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哎，今天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啊，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一袋啊，注意这60克就是一锅粥了，
0: 是一个礼拜算一组。
1: 对，
0: 给大家多少呢？给大家八个礼拜的量，这是咱们的主品，
1: 哎，那就是8个礼拜的，
0: 哎，1俩月的量，
1: 是，那今天的赠品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再给您8组，又是8个礼拜的，
0: 这就是每天喝粥能喝4个月了，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如果是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也就是4个半月的量，每天喝粥喝足4个半月，一共是18个礼拜的量。在市面上的售价336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
1: 哎呦，这个5折啊都不到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喝粥啊，很多人觉得，哎，不就熬个粥吗？我跟你说，这个熬粥有的时候啊，比如说熬稀了、熬稠啦，这个你的食材选的对不对呀，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对，确实是，您得讲究配比呀。
1: 对，
0: 您看，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周三的小米山药南瓜粥，它从食物性味上来说，山药就是性平味甘的，南瓜性温味甘，小米味甘而辛，性味之间呢不会发生冲突。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脂肪和蛋白质，还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小米呢含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胡萝卜素等等，它每一样都是可以搭配一起食用的，不会降低营养成分。另外呢，三者熬制之后都有点发黏糊，能够相互的激发营养活性，可以配伍到一起。
1: 而且呢，刚才我也看到了，今年我们这个粥啊，可以说是材料多、科学配比，而且还非常便宜。我从刚才整个这个组合来看呢，好像一锅粥也就是1块多钱吧，
0: 1.57块，
1: 你看
0: 每天喝
1: 这一大锅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60克一袋啊，也就是一锅粥，给大家呢7天7组一组，给大家是8组。
0: 哎，
1: 那赠品呢完全跟它一样，又给大家8组，这就是16组了啊，16个星期了。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而且节目内的打进电话，再增加2组，又是2个星期的，一共是18组，
0: 199块钱，和每天1.57块。
1: 哎，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

0: 如今他在国际社区里以物业经理的身份帮助外籍人士认识中国，融入中国，被称为外国人的接宿羁绊。每天清晨他都会骑着自行车在社区里巡查，你们瞧，他来了。
1: 早啊，莫妮卡。
2: Morning， 茉莉花。
1: Hi， David。
3: Hello。
4: 哎，停一下，进出小区的车辆都要登记啊。
1: 哎，小张啊，你们

0: God， 是个小男孩。
1: 这是哪家的孩子呀？
0: 哎呀，肯定是新搬来的那户。快，你打120，我给他的父母打电话。
2: 茉莉花迅速找到了新搬来的住户电话，在通知了男孩的父母之后，茉莉花及时将他送到了医院。
1: 莫总，
0: 哎，
1: 您刚才怎么那么确定他是新搬来的那家的孩子呀？
0: 嗯，这个小区里所有的小孩我都认识，只有他我没有见过，肯定是新搬来的。
1: 天哪，咱们郁金花园400多户人家，每个小孩您都记得呀？
0: 嗯，光靠脑子肯定是不行的，还得靠双腿，多去拜访几趟，肯定就认识了。
1: 您瞧，别看您70多岁了，这脑子比我还灵光呢，腿脚比我还利索呢。
0: 哎，不许说年纪的事啊，我还年轻着呢。
1: 好，是是是。他醒了，莫总。
0: 哎，
1: 您问问他，感觉好些了吗？
0: 啊 ，How do you feel？
1: 他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听不懂？
3: 我有点头晕。
1: 你会说中文啊？
3: 我们从小学就开始上中文课了呀。
0: 哦，我记得你是赞比亚人。
3: 是的，可以叫我 Java。
0: 啊 ，Java。你是低血糖晕倒了，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一大早就哪儿啊？
3: 哪儿也不去，我只是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有点害怕。
1: 你爸妈呢？
3: 他们很忙。
0: 啊，这样吧，我的工作也很忙，正好呢，我缺一个助理。你愿意帮我吗？
3: 我可以吗？
0: 可以呀。
2: Coffee Morning 是郁金花园坚持了18年的传统，中文叫做咖啡议事会。每一个周二的早晨，来自各个国家的居民们都会坐在一起，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探讨生活、工作以及社区建设的问题。
0: Welcome.
4: Ciao.
3: Bonjour. Morning.
0: Morning.
3: 呀，这么多人，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啊，只是普通的周二。这就是我们的 Coffee Morning， 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
3: Coffee Morning.
0: 嗯，
3: 那你们都聊些什么呢？
4: Everything. Just me. 你上周推荐的火锅 hot pot 很好吃啊，我的嘴巴很痛
0: 哦。啊，今天我要为大家呢介绍一位新成员，喏，过来。Java。
3: 大家好，我叫 Java， 我来自赞比亚，今年12岁
0: 啊。从今天起 ，Java 就是我的小助手，会和我一起为大家服务。
4: 欢迎 Java， 太好了，Nice to meet you。
0: 啊，那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议事会吧。
3: 啊，我有一件事想说，就是小区里的滑梯的护垫已经很久了，昨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玩的时候，她说很不舒服。
5: 是啊，
4: 我也发现了。
0: 啊，扎瓦小助理，你呢可以把这一条啊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再反馈给物业。
3: 哦，好的。听说北京的1234-5是万能的，我觉得茉莉花就是我们的。1234-5，
0: 不敢。今天呢，我们需要讨论一件事，就是呢，西边的亭子拆除以后，多出了一片空地，大家觉得怎么利用它比较好？

0: 呢？
1: 我觉得应该改成垃圾桶，垃圾分类之后，垃圾桶总是不够用
0: 啊。但那样可能会影响美观。不过呢，我们会在别的地方提供垃圾桶的，
2: 可以给孩子们放点游乐设施。
3: 可是那附近已经有跷跷板了，不如放一些咖啡桌。
0: 扎娃，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快到中国的植树节了，不如在那里种一些植物吧。
3: Good idea.
0: Good idea.
2: 好主意。我想种玫瑰。
1: 也可以种一些梧桐树。
3: 我觉得种灌木就很好。
0: 啊，依我看呢，不如大家种一些能代表自己国家的植物好不好啊？
4: 也许可以种一些香料或者蔬果，这样大家就可以做自己的家乡菜了。
0: 哦，小扎娃，你简直是个天才。
2: 双手赞成。
3: 那我要种罗勒叶。
5: 我要种薄荷。
2: 我家里还有园艺工具，但是我可能需要艰辛的土壤。
0: 扎娃，
4: 我都记下来了。
0: 好的。
6: 植树节当天，居民们齐聚一堂，准备为小区里的新风景大展拳脚。
0: 啊，物业呢，已经为我们大家准备好了种子和树苗。Let's do it!
2: 耶、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3: 哦，Jasmine， 罗勒苗在哪里啊？
0: 小王，你把花苗给大家分一下。
9: 好嘞，在这边。
2: Jasmine， 我想给我的植物写个 song， 你可以教我写这几个汉字吗？
0: 啊，哎，薰衣草，你薰字不太好写是吧？好，写好了，把牌子插上吧。
2: 哇哦 ，Thank you。
1: 茉莉花，你来和我们照相吧。
3: 茉莉花，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2: 茉莉花，
3: 茉莉花，
0: 来了来了。Java， Java， 你怎么自己坐在这里不去种花啊？
4: 因为我们家没有工具。
0: 哦，我的可以借给你啊。
4: 可是小区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不敢去。可是他们好像都认识你啊，你好像是一个 superstar
0: 啊。Superstar 不敢的，因为我经常和他们打交道。你呢，也会交到这么多的朋友。
4: 嗯，我虽然会说中文，但是我觉得自己在中国还是很不适应。
0: Java， 你才刚来，这是很正常的。我在这里呀，待了40年了，才觉得自己是一半的中国人。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啊，还闹过笑话呢。
4: 真的吗？
0: 那时

0: 面粉。Excuse me, how much is this?
1: 啥玩意儿啊？听不懂。
0: 多少？啊，多少钱？啊，结果付账的时候啊，店主呢突然拦住我，不让我走了。那时候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一着急呢就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于是啊，我们两个就站在街上这么比划起来，结果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啊，这怎么拉扯起来了？跟老外闹起来了呢？
0: sorry 我
2: 他们为什么拦着你呢？你没有付钱吗？
0: 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付了小费，他着急把多出来的钱还给我。
2: 这个我知道，中国是没有小费文化的。
0: 是啊是啊，结果呢，我看他一直用手指着钱，还以为自己少付了，我呢又多给了他几张钞票，弄得他更着急了。
2: 那围观的人有没有懂英语的呀？
0: 啊，那时候啊，中国呢还很少见到外国人，会英语的人也不多，但是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帮忙呢跟我解释。那一刻我就知道中国人是非常友善的。
2: 我也知道中国人很友善，他们帮赞比亚修路修桥，还派出了医疗队。
0: 嗯，
2: 我家就是在卢阿普拉河大桥附近，他们都说那座桥就是中国人创造的奇迹。
0: 是啊是啊，所以呢，当我来到中国以后啊，我也想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的友善和热情，还有中国的文化和美食。
2: 难道这就是你每天都穿中国绣花鞋的原因吗？因为你想传播中国的文化
0: 啊。不只是这样，还因为绣花鞋真的很漂亮。
2: 我也喜欢中国文化，但是我还是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0: 没有关系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问我呀。
2: 嗯，有一件事我好奇很久了。
0: 啊，什么事啊？
2: 茉莉花奶奶，
0: 嗯，
2: 为什么这棵大树上挂了这么多红色的牌子？
0: 哦，这是因为呀，这是一棵祈福树。
2: 祈福？
0: 嗯，
2: 什么意思？
0: 就是大家呢会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红色的牌子上，然后呢挂在树上。你看这些牌子是不是有各种国家的语言呢？
2: 还真是啊。
0: 嗯，
2: 不只有中文，还有英语。
0: 是，
2: 有法语。哦，
0: 这些呀，啊，都是中秋节的时候居民们挂上去的。扎瓦，如果你有愿望的话，你也可以挂上去哦。
2: 啊，真的吗？
0: 当然了。哎，小王
3: 在的，莫总，
0: 祈福的木牌还有吗？
3: 还有，莫总，我给您拿过来。
0: 啊，快拿来吧。
4: 查瓦一笔一画的在木牌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
0: 啊，我看看啊，希望爸爸妈妈的工作能轻松一点，有时间可以多陪陪我。
2: 我的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0: 一定可以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祈愿树，这棵树啊可是凝聚了世界各地的力量。
2: 太好了，那我要把我的愿望挂在最高的地方。
5: 哎，好，我来。来，小查吧。
0: 啊，好的，
5: 我抱着你。
0: 好，哎，小心点啊。
4: 查瓦将自己的愿望挂在了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一阵风吹过，茉莉花在树下看着红色的木牌随风飘扬。

0: 北京的秋日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刻，大地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郁金花园的居民们种下的香料也迎来了收获的时刻。茉莉花和物业同事们在小区里举办了一场美食节，邀请各国的朋友用刚收获的香料来烹饪自己家乡的菜肴。热情的音乐，丰盛的美食，大家说说笑笑，仿佛世界在这一天真的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1: Crystal， 你今天做的是羊角包吗？我还没有见过。
2: 这是弗朗兹卷儿，为了这次美食节，我让家人专门从德国寄来的食材。
1: 哇，那我可要好好品尝一下。
3: Jasmine， 要不要尝尝 chocolate salami 啊？正宗意大利口味。
1: No no no， 不要甜食，我的真丝旗袍会穿不上的。啊，是桑巴的音乐。 Laura， 一会儿要跳舞吗？
4: 当然，她在化妆呢。
1: 这是什么饮料？
2: 朗姆酒，一点菠萝汁，还有香蕉。
1: 哇，给我来一杯。
5: 莫总，
1: 哎，
5: 赞比亚的摊位还空着呢，您说扎瓦一家是不是不来了呀？
1: 啊，再等等，他父母答应过我会过来的。
5: 可是他父母不是很忙吗？要是又让扎巴失望的话。
1: 小王，你看跑过来的那个人是谁？扎巴。
4: 奶奶。
1: 啊， You made it？ 你父母呢？
4: 他们在后面，我们刚才去取快递了。
2: Hi Jasmine，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帮助我们照顾家娃。
1: 啊，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更何况我也很喜欢他。
3: 本来我们应该早点过来的，但是我们刚刚学会使用中国的网购软件，还不是很熟练，所以没有估算好时间。
4: 有一些食材市场上没有卖的，是我跟妈妈说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中国的网购是万能的。
1: Java 不止网购软件，外卖软件也很强大。如果是食材的话呢，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外卖买到，一般一个小时以内就会收到了。
3: Oh my god， 这么快吗？中国速度。
4: 奶奶，那我们先去准备了啊，一会儿你可一定要来尝尝我妈妈做的安西玛，超好吃。
1: 安西玛是什么？
3: 是用玉米面粉做的，在赞比亚我们当做主食来吃。
1: 哦，好啊好啊，一会儿我也买点荷兰肉丸给你们尝一尝。
4: 安西玛，安西玛，欢迎品尝。
1: 今天Java不是我的小助理，是爸爸妈妈的小摊主。
2: 今年是中国和赞比亚建交60周年，我和太太有很多筹备工作要做，所以才会忙着忽视了Java。
3: 是的，没有想到这里的人这么 nice， Java 才不会感到孤单。
2: 谢谢您 Jasmine， 我们现在真的觉得自己融入中国了。
4: 茉莉花奶奶，谢谢您，挂在树上的愿望实现了。
1: 看吧，我没有骗你，世界各国的人民聚在一起，这股力量是最强的。

0: 中秋佳节，郁金花园又举办了一次赏月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们聚在一起制作月饼，品尝佳肴。
1: 干杯，
2: 节日快乐。
3: 这个味道好特别，
4: 好香
3: 啊。就这样把包好馅儿的面团儿，放在模具里压扁，看一个月饼就做好了。
4: 哇哦 ，amazing！ 哇哦，
1: 月饼都可以做什么馅儿呢？啊，
3: 一般呢，月饼是作为甜点来吃的，常见的有红豆沙、莲蓉蛋，还有经典的五仁儿。
4: 五个人包在里面吗？No,
3: 不是的，五仁是五种坚果的意思。
5: 现在也有咸口的月饼，火腿的、肉松的等等等等。
6: 我喜欢吃中国的辣子鸡丁，可以包在里面吗？
3: 哎呀，其实什么都可以包，可以试试的。
7: 茉莉花奶奶，茉莉花奶奶，
3: 哦，这么欢迎欢迎。咦，这位是你的同学吗？啊，
7: 他是新转来的学生，也住在咱们小区，他叫妮娜，从法国来的。啊，
3: 妮娜。
8: Hello， 你们在做什么？啊，
3: 这是 mooncake 啊，月饼，是中国在中秋节吃的一种甜品，你想试试吗？
8: 我想。
9: Oh no！
8: 什么甜品不好吃？哎
3: 呀，这是我们刚做好的面团儿，还没有烤熟呢，现在不能吃。
7: 对，不能吃。妮娜，你想和我们一起做月饼吗？
8: 是。
3: Java，你现在也像个小主人了。
7: 当然了，我也想让新来的小伙伴了解中国。奶奶，哎，以后你可以不用叫我 Java 了。
3: 咦，为什么？
7: 今天的中文课上，我给自己取了一个

0: 也想和奶奶一样做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
1: 太好了，有人要接替我的工作了。
0: 以后小区来了新的外国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我啦。
1: 好的，大乔同学，可以试试的。
2: 在北京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里，茉莉花以她的热情和智慧搭建起中外居民交流的桥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携手共进，将郁金花园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地球村。

0: 子呀，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那非得是这样，那就吵了。可是那样和气呢，和气也有个尺度，不能过分。这位踩那位脚了，那叫住了，哎，你怎么踩我脚啊？哎呦，实在我没注意，我这走得太慌了，踩您脚了，对不住您，我上医院挂号去。下回你注点意。是是是，因为我一躲那自行车上了，这边好了好了好了，因为那小孩过来我怕碰着。好了好了，因为前面有个老太太，我一躲那了，我说你还走不走了你？你老这儿磨蹭，我这甭走了，太磨蹭了也不行。所以这个语言呢是很有关系，特别是能说明。举个例子，就是个邻里之间呢，有的时候抬杠拌嘴，您住杂院，要搞好这个邻里的关系很不简单。人家住杂院有时候吵架呀，打起来了，比方说人家对门住着夫妻两个，您呢也住着夫妻俩人，他对门这家啊因一点小事啊打起来了，您过去呢要给人家劝一劝，排解排解。这个劝架呀有很大学问，您说我光会说啊，能说会道这不行，他这里也有规矩，看你是男的过去给人劝呢、啊、还是女的过去给人劝。男的劝有男的话，女的劝呢有女的话，可不一样。你比方说人家两口子吵起来了，实际上呢小两口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可是你要给人排解，要给人劝，你就得按照规矩劝。要是男的过去给人劝架呢，男的另有一套话，怎么说呢？他是应该这样说，哦、也是半开玩笑，很开朗的似的说的那语言，啊，你们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这俩人可真有意思啊！你们这屋可真热闹啊！刚才不是还又说又笑呢吗？这么会儿怎么又打又闹了？不知您这唱的哪一出？干什么呢？这是好日子不得好过，因为什么呀？我们这听了半天了，其实啊，不为别什么大事，就是三两句话的小事儿。谁要少说两句呀、啊，也就接过去了。可是呢，说到这儿呢，下边劝他就有偏向性了。怎么叫有偏向性？这不是男的过去劝架了吗？得偏向一写这男的，说那个女的一些不对，这架你就给劝好了。说到这儿，他得这样了，谁要说少说两句，这事儿也就完了。我们那儿听了半天了，嫂子，今儿可不是我说您，这事儿啊赖您，您冤枉我大哥了。您看我大哥这人多好啊，那比我强多了。人家在工作上认真负责，除去工作，他那点心思全用在你们这小日子上了。从不在外边乱花一分钱，人家不抽烟不喝酒啊，每次外出差的时候，知道您喜爱的东西，哪回不给您买回来？多贵都不嫌贵，心里老惦记着您，您还跟人嚷。您看您说了半天，人家都没原因。完了，您别吵了，大哥您也别往心里去。完了，今儿咱们哥俩得沙盘棋。趁你在气头上，上我那屋去，咱们下棋，让你马我也得赢你。走走走走走，得拉走了，这就对了。要是女的过去劝呢，说女的话，女的过去是这样说：哟，你们这屋怎么回事啊？可真热闹，要唱哪出啊？什么事这么吵啊？我们这听了半天了，不因为什么大事。不就三两句话的小事儿吗？值当的吗？说到这儿也有偏向性，他就向着那女的说这男的不对。大哥，可不是我今天批评您，这事儿啊怨您。您干嘛跟嫂子这么嚷嚷啊？啊，您看嫂子这人多好，对您多关心呢、啊，敢说对您一百一。哼，您上班您上夜班时候晚回来十分钟，我嫂子上口外头看您二七趟。您还跟人嚷，知道您喜欢吃甜食，您看哪？

0: 花样，那图案都是最新式的图案织的。您还跟人嚷呢，您看人家半天不远呀，您还跟人，您再吵我都不答应您。嫂子别生气了，上我那屋去教我织毛活，那元宝织怎么织我还织不上来，走吧。快走了，这就对了，他有个规律你不能违反。你要是女的过去劝架，你不向着女的向着男的，那就麻烦了，不但劝不好，而且倒给劝复杂了。哪有这样说的哟，嚷什么呀你们这屋，呵，哎呀，一指那女的，就你这女人天下少有，就你嗓门高，嚯，你可厉害，得理不让人，干嘛呀跟母老虎似的，嚷什么你，这事儿怨你。大哥甭跟他生气，人大哥多好，这人你还跟人吵，跟他生气值当的吗？注意会得肝癌。甭理他了，他不好甭理他，上我那屋去，我给你煮酸奶喝。这是够酸的了，这个你要男的过去劝架向着女的，那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哪有这样劝的，哟，吵起来了有意思啊，好嘛，你这小子，我告诉你，电壳缺眼来劲儿啊，你干嘛，你瞪什么眼，嚷什么，我就知道你瞧不上嫂子，这人人家老实巴交，你欺负人家干嘛，你瞧不上我瞧得上，干嘛，你再说一句你看看，我给你点颜色看看，他觉得怪不错的，我告诉你，嫂子不害怕，不理他，都有我呢，不理他，跟我走，咱们跳舞去，去跳舞。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劝架》，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快板幽默小段，叫做《乱用名词》，跟刚才您听到这段相声一样，从生活当中取材，展示了这个曲艺夸张的艺术特点。快板艺术家梁厚民演唱。

说有位胖大嫂子，她姓习，好吃懒做不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她都很差，她乱用名词她数第一。说这一天她丈夫回家来吃饭，胖大嫂端过了饭菜笑嘻嘻，哟，凯旋归来下班啦，每餐我已经准备齐，为了缓和局势搞团结，有个庄严声明告诉你。

0: 红烧鱼。
1: 事先也没跟你谈判好，是我主观决定的，我深表遗憾，很抱歉，就算我犯了一次冒险主义吧。她丈夫夹了一口鱼，呵，这鱼做的是又腥又臭还有泥。我说你乱用名词我不恼，你不该让我吃臭鱼啊。胖大嫂一听很生气，哟，你可要全局观点看问题，这条鱼是我只争朝夕做成的。也许那局部有点臭，那怪我和平思想太麻痹，我有罪过我检讨，希望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赴汤蹈火吃下去。吃得了吗？
2: 以上您听到的是梁厚民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乱用名词。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孟凡贵表演的公交奇遇。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继续听相声。
3: 就那天，金斗的徒弟给我们俩人买了两张卡，徒弟们呢就提醒什么呢？提醒我跟金斗说，叔师傅，您二位现在买汽车都十几年了，不经常的坐公交车了，您呀也得坐坐公交车。师叔您知道吗？低碳，不用花钱，低碳生活，有卡就行。您到车上有这卡，就让您坐车，不用花钱了，是吗？我开车送您，您体验生活。于是他开着车就给我们俩人送到了北京的公主坟。那点我们俩人在那儿等着，于是这车就开进站了。司机在那儿坐着大方向盘，呵，空调车没有售票员。李金斗呢举着这卡冲这司机一乐，那意思我有卡。有司机呢说了俩字儿，读卡读卡，掏出花镜来戴上。此卡乘坐北京市公，司机一指那边，那边有一杆电镀的杆，上面还有一小盒，那边读卡。李金斗看了看，往这边挪了挪。此卡乘坐北京，司机一看就乐了，没坐公交车吧？行，进去吧，进去吧，让他进去了。我还没上去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小女孩，岁数不大，也就二十多一点儿，蹭挤掉我头了，没礼貌。天又热，女孩子穿的也少一点儿，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儿有根鞋带，这叫什么吊带装啊？叫什么？蹭上车了，这挎着一小白包，冲那司机一扭。响了一声，司机一伸手，您里边请。我一看，呵，行啊，司机兄弟，人家冲您扭下腰，你就里边请。我大哥在这举了半天，你都不让进去。可是我一看，我在想啊，我说师哥呀，你没有生活，你看人家扭一下就让进去了，还得我来。于是我上去也举着卡，我冲司机一笑。司机瞪我一眼，你，我那意思怎么了？我这腰不太灵活，动作小了一点，再来一回。司机说我，你坐不坐车呀？你在这扭什么呀？我说我起诉你的，我起诉你，小女孩扭一下你就里边请，我都扭两下你不让我进去。他说我，你什么都不懂，人那一扭，人家包里有卡，腾一声，人那刷卡呢。

0: 话说得更简练一些。
1: 你呀，你好好练练再说吧。
0: 我这不天天练吗？为了全面的提高服务质量，我们是苦练基本功。
1: 哦，这么说你是一位列车员
0: 啊？我是个新兵。
1: 我说你们都练什么基本功啊？
0: 那你最好看我表演。
1: 表演
0: 啊？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哦，就在这儿
0: 啊。这儿好比是车厢，您是旅客，我是列车员，我来接待您，您看我的基本功过不过硬？
1: 行啊，
0: 咱们表演表演。
1: 来来，
0: 同志，

0: 啊，就是给那旅客送水。
1: 对呀、啊，
0: 那有什么呀？
1: 有什么？
0: 哪位喝水啊？有没有喝水的？啊，没有喝的，完了。
1: 也别说，您的服务态度还真
0: 满意，
1: 可气。
0: 怎么可气？
1: 你瞧他连点笑模样都没有。
0: 对，应该乐着点。
1: 就是，
0: 同志，您喝水。
1: 我说你咬我呀！
0: 哦，这乐也不对了。
1: 咱们送水啊，要态度和蔼，语言亲切，行动上关怀。
0: 是啊，
1: 一杯水要送到旅客的心坎上啊。
0: 哦，要这么热情吗？
1: 哎，旅客同志们，现在我给大家送水，同志，请您喝水。哎，听见没有？
0: 嗯，
1: 请您喝水。啊，这语言多亲切。
0: 是够亲切的。我不渴，
1: 您喝一杯吧。旅行当中难免上火干燥，喝一杯水对您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0: 是啊，
1: 哎，
0: 哎呦，那我可得多喝点。那什么，您等会儿啊，我换个大碗啊。
1: 提壶的时候要两腿岔开，倚着靠背儿，既安全又稳当，两边旅客全照顾到了。
0: 好，您给我来一碗水。
1: 你看，
0: 嗯，
1: 我拿壶你拿碗，这多危险呢，要把您烫着呢。甭说烫着，砸你一身，衣服也湿了，裤子也透了，这不是送水啊，
0: 这是
1: 这洗衣服来了。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右手提壶，
0: 是
1: 左手接杯。
0: 哦，左手接着杯
1: 干嘛？你那抓茄膏呢？这是你抓完的杯别人怎么喝呀？多不卫生啊。左手接杯。
0: 哦，这样
1: 二拇指扣住杯底。
0: 哦，
1: 瞧没有，
0: 嗯，
1: 水壶借着右腿的劲儿倒水。
0: 嗯，
1: 涮杯倒茶根，往哪儿倒？
0: 地下，
1: 地下
0: 啊！
1: 哦，一百多位旅客涮杯水都到地下，回头一看，这不是车厢啊，这成澡堂子了。这
0: 那应该倒
1: 倒水桶里啊。
0: 哦，对，倒水桶里头。
1: 大娘，请您喝水。哎呦，怎么晕车了？没关系，吃片运海宁，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喝杯水，我给您拿药去啊。
0: 真够热情的，
1: 大娘非常感动。
0: 是啊，
1: 嗯，这都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
0: 嘿，
1: 哎呀，跟雷锋一样，现在坐车呀跟头几年可不一样了。
0: 怎么呢？
1: 这不那年我也坐这车，
0: 嗯，
1: 说是晚上九点开。
0: 哦，
1: 我睡了一觉，睁眼一看呢，
0: 到海城了。
1: 哎，还没动地儿呢。
0: 那都是四人帮搞的。
1: 可不是嘛，
0: 他们不是说嘛，
1: 嗯，
0: 那个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1: 哎，甭说送水呀、啊，
0: 嗯，
1: 你想找点水都没地儿找去。
0: 你瞧瞧，
1: 渴得我是齁漏齁漏的。现在呀、啊，铁路大变样，
0: 哎，
1: 服务热情多周到，
0: 哎，
1: 啊，这杯水我喝一口，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0: 好啊，您这服务工作可太好了。
1: 谁说的？
0: 那不是旅客都表扬您了吗？
1: 啊，你可别那么表扬我。
0: 怎么了？
1: 越表扬我，我越感觉我脸上冒火。
0: 怎么了？
1: 在四海横行的时候
0: 啊，
1: 他让我们年轻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我是个列车员，不能全心全意地为旅客服务。
0: 那你干什么呢？
1: 我也没闲着，挑个刺儿啊，训个人，抬个杠，挑个理，瞪个眼，扒个皮，刺个鸭，咧个嘴。
0: 往你那人都怎么服务的都？
1: 谁喝水自个儿倒啊，水可不多了，差不离少喝点，喝多了上厕所。啊，
0: 你是列车员呢，你应该给旅客去送水啊。
1: 哦，我送水？
0: 对，
1: 我老送水，那叫微生产理论。谁送谁啊，不能惯你那毛病。自个儿倒自个儿倒啊，自我革命嘛，不能培养你这个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0: 行了，您别扣这帽子了。行了，干脆我们自个儿倒得了。
1: 谁让你倒两碗水？
0: 这喝水还定量啊？
1: 啊，对了，喝水也要限制，这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0: 我说这都挨得上去吗？这都，
1: 你留下一碗
0: 干什么呀？
1: 我喝。
0: 哦，我给你送水来了。
1: 哎，那位怎么事？那位，你瞧这水不花钱呢，一会儿喝六碗。什么？开门上厕所？你少喝点水，哪来这么多毛病？ 哎呀，我还得找钥匙，我钥匙，哎呦，坏了，我钥匙没了。

0: 情啊，旅客满意，车厢整洁，那行李架摆得像一条线那么齐，嘿，长横短竖，重下轻上。
1: 我说啊，这就叫车厢整容啊，
0: 这也离不开态度和蔼，语言亲切，行动上关怀，
1: 是吗？
0: 旅客才能配合你搞好这个车厢整容。
1: 哦，
0: 同志，这是您的箱子吗？您瞧没有这首饰？文明礼貌。
1: 好，
0: 同志，这是您的箱子吗？啊，
1: 这是我的箱子。
0: 您的箱子放在这个地方，旅客通过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给您的箱子放在行李架上，您看怎么样？
1: 好啊，那我自己来吧。
0: 哎，您休息吧。嗯，我来吧。这样您满意不满意？
1: 那当然满意了。
0: 过去行吗？
1: 怎么？
0: 过去就我那服务态度，这个车厢整容不但整不好，兴许跟别人就打起来。
1: 打起来
0: 啊？
1: 不能吧？
0: 怎么不能啊？
1: 一个动态度，一个不上火，那不就完了吗？这事儿啊，你要遇见我大爷，保证跟你打不起来。
0: 怎么呢？
1: 我大爷那人他不上火。
0: 哦，他不上火。
1: 哎，
0: 他不上火，我也把他气火了。
1: 没那事，
0: 咱俩试试啊。
1: 你好比是那列车员，
0: 嗯，
1: 我呢就是我大爷，
0: 我来接待您。
1: 咱们来了这点，
0: 试试。
1: 我说同志，这是到哈尔滨的车吗？哎呀，
0: 你没瞧见，
1: 这小伙子说话还挺有意思的。咋不往心里头去？不下火人就完了，这就。
0: 哎，这谁的箱子？
1: 哎，这是我这个箱子。
0: 啊，这你的箱子？
1: 我你慢点，你捅我眼睛啊你！
0: 哎，你这箱子放这儿不行。
1: 我你慢点好不好？
0: 啊，这个箱子怎么放这儿啊？
1: 我你慢点好不好？
0: 你先放这儿，别火了。全碎了。里面什么东西？
1: 这里面是玻璃。这一箱子二十六个一波三十多块。

0: 没告诉你这箱子放这儿不行吗？
1: 俺这个箱子放的不对你说话呀，哪看看这什么态度这是、
0: 哦，我态度不好了是不是？还告诉你这叫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
1: 我你干什么这是？这是干什么？撸胳膊挽袖就要打印吗？还想要、嗯、那领导哪去了？那领导在哪个前了呀、哎、那些干什么这是、啊、暴露一个听个戏谁、哎、那这不欺负人吗？那这不是还干什么这是、
0: 啊、你不是不上火吗？
1: 这一波散戏多快，我能不下火吗？我
0: 通过三大奖是我很受教育，
2: 是
0: 我现在啊改变了我的服务态度。
1: 我说您现在是怎么服务的呢？
0: 大嫂，我帮您抱孩子，大娘您慢点走，我搀您上车。同志请往里一点，让这位老大爷坐这儿。哎，车厢外边的同志请往车厢里边走啊。
2: 我一回头，哎呦，怎么了？
0: 我又碰上你大爷了。
1: 老刘啊，这次红旗切向我呀，错不了啊，咱想借个钱来我呀。
0: 老大爷，哎，大爷，咱们俩在哪见过面吧？
2: 对对，
1: 你不是那个头上面长甲心上长刺反翘溜那个小伙子吗？我呀，
0: 大爷，我过去做的不对，请您原谅。
1: 哎呦我的天，老妈怎么又坐上他这个切了？我的这还坏了，这活切开了还下不去了竟然。
0: 大爷，我给您拿点筐子。
1: 不用不用，我呀，我这里边都是咸鸭蛋，你给我提个细碎你可糟了。
0: 我给您放在坐席底下，既安全又保险。大爷您看怎么样啊？把筐子给我吧。
1: 我自己拿着还保险点儿，活该。
0: 大爷请您喝水。什么喝水啊？
1: 你给我倒水
0: 啊？
1: 我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您喝多少我给您倒多少。
1: 我这不定量吗？活该，
0: 您随便喝呀。
1: 哎呀不敢不敢，我呀，哎呀喝多了上厕所还不一人开门了。
0: 我说了一句笑话
1: 啊，
0: 把你大爷吓了一跳。
1: 我说你怎么说的呢？
0: 我大爷您放心吧，我们不锁门了。
1: 好啊，
0: 我给定上了
1: 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仲波、孟凡山合作表演的相声《列车新风》，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创作表演的一段优秀的相声佳作。好，再请您听一段快板《诸葛亮押宝》，由王凤山先生演唱。

个说五吊五我就压大杠，那个说三吊六百压腰红，且不言众人来押宝，在正南来了两位老先生，头里的走，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边跟，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今天没有事儿，一到宝局咱俩猜红。”姜太公说声好啊，这哥俩迈开了大步的往前行，正走中间来得快，宝局不远对前胸，仔细留神看了看，嚯，这耍钱的人可数不清。诸葛亮面带笑，叫声众位，那么铃声听，你们往两旁闪一闪，叫我们哥

0: 盒这么一打，哎呦呵，这宝怎么会三身红？姜太公一见一咧嘴，我这宝输得真不轻。诸葛亮说我明白了，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必有个拍网的鬼吹灯，就让他转心盒子跟头宝，我再压下宝看分明。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们这个宝你们二位压不压得不吃劲，完了谁输与谁赢。诸葛亮开言道，站上二的让你听，你要是拦早就应该拦我们两条柱，现在你拦住可不成，你要是拦住不要紧，我输的白输，你赢的白赢。站上二的开言道，叫二位老先生，我跟你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不爱听，你要是押宝不要紧呢，输多输少你先冲。诸葛亮说，我连一个纸钱都没有了，不让我押宝还不成。他说话一伸手，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了，拿起了宝盒不要紧呢，宝具已上乱了营。诸葛亮瞧了瞧要打仗，我叫中尉你们留神听，要想打仗不要紧，俩打我一个算你牺牲。诸葛亮一见事情不好，回到了三国去搬兵，搬来了刘备、张飞、关父子、周仓、关平二弟兄、马超、马呆二员将、百步穿杨、老黄忠、有魏延、贺姜威，后跟着常胜将军赵子龙，人马要发到黄天会看一块基地扎下大营。姜太公一见不要紧，我上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灶王奶奶、高兰英，二郎爷带着豪天犬、龙吸虎驾着五爪鹰，大家一齐又往前走，后跟着托塔老英雄，人马发到了黄天会看块基地扎下大营，两边正人扎人马，忽听着上边喊一声，抬起头来留神看，来了这个开宝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二郎一见重重怒，胆大的猴头要逞能，急忙撒个豪天犬、龙吸虎，放个五爪鹰，托塔天文连声喊，金吒、木吒、哪吒留神听，你们三人给我往下赶，放走了猴啊可不成啊。这一回气坏了孙大圣，金箍棒在手中擎，金箍棒在手中举，他两个眼睛都瞪红啊，这眼睁睁的一场乱，这胜败高低我也摸不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凤山先生晚年录制的快板《诸葛亮押宝》。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华老字号的玉罗茉莉花茶的特供组。
2: 哎，金华大家都熟了，专门就是以做茉莉花茶著称的。而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金华老字号的特级茶，首先保证新茶。哎，当年的新的茉莉花茶上市了，所以您这怎么喝它就怎么对味儿。第二，给大家是特级。什么叫特级啊？平时咱老百姓说实话挣钱不容易，喝那口粮茶都是二级茶、三级茶，哎，买得起能天天喝的。今天让大家直接喝到了是特级，今天让您用这个普通口粮茶的价格直接喝到特级茶，喝到那个解馋茶那个味儿啊。
1: 其实说到金华这个品牌啊，咱北京人都知道啊，一直在喝它的茶叶，尤其是它的茉莉花茶，非常的有特点。
2: 对，金华整个全系列的茉莉，原来那个绿包的，就是咱们说那个锡纸包啊，锡纸包有人就是铝纸包吧，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应该称呼啊。
1: 铝皮纸，最早是、
2: 哎、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都是金华的茶本身带出来的，所以北京人好的就是口味儿。而特级茶刚才跟大家说了。

0: 我们选的好的这个绿茶的茶青，今年的新的绿茶特级有圆有叶得鲜爽，特级今天得选的是哪儿？比如这花，广西横线单瓣茉莉得四饮一提，香气充盈。特级今天人家还用了什么直接的兰花提香，白兰花提香。所谓提香啊，这就是传统的技术，只有有了这个味儿，这个茶才有魂儿。您喝着说北京茶，喝着煞口，喝着舒服，才是这个味道。而且您知道吗？比如说这个提毫，咱们这个茶是有毫的。什么是毫？就是立的那个小小的纤毫毕现那个东西，这得在50度到60度的温度当中，有老师傅10到15分钟，差不多这个时间当中，完全对着茶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加工，完全是手制的，才能让分毫毕现，再给您碾成那个玉螺的形状。哎，泡完之后您感觉一个螺片在里边夸舒展开身体，热水开水一砸，放玻璃杯当中，要好看就好看，要香气有香气，要顺口就顺口。所以这种特级茶平时咱们说咬咬牙啊，咱们解个馋，但是今天让大家全能喝得起。
1: 嗯，您这么一说呢，我又想喝这口了啊。
0: 馋了。
1: 哎，其实呢刚才您说了好多呢，这茶它的这个里面的用料啊。

0: 你也没错，
1: 准没错 啊！
0: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
1: 对、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一罐是85克啊，不到2两，这一罐就得卖多少钱呢？200块钱，199。但是今天给大家什么组合？三大罐是600块，直接给您降到299，相当于5折。还没完，在三大罐基础上，今天再加3大罐，6大罐1斤多的茶，今天直接给您就299带走，这是一次真的好机会。
0: 我的天哪，这太实惠了！
1: 礼品袋给您配仨，哎，一共6罐嘛，
0: 就送人什么的，
1: 没问题
0: 了，走进非常好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么优惠的机会特别难得，
1: 真的。
0: 因为呢，咱们爱喝茶是吧？这个一般这一组的话呢，大半年的茶叶口粮茶，您基本全都解决了。另外有些朋友说，哎呦，这机会难得，我多订几组，比如说我当这个伴手礼啊，送个亲朋好友是可以的，
1: 没毛病啊，对吧？精华茶叶，您说那包装，人家特别有北京味儿，
0: 真拿得出手。
1: 红墙，哎，琉璃瓦，上面画着长安街的玉兰花，旁边精华两个字，您说到哪儿看着不喜庆，对吧？而且我给您配好那个提袋，2罐放一起，到谁家拿着之后，您都觉得好茶，再一看特级的，哎，当年的新茶，到哪儿都是一份重礼呀、啊。
0: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这样的，是85克一罐，给大家呢是连主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那总加起来得有510克，
1: 510克、嗯、
0: 1斤多了。对，另外赠给大家呢3个手提袋，而且呢注意啊，是特级茶叶，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是85克一罐，给大家连主品再赠品的，一共是6大罐啊，有510克的这个总量。另外呢，再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只要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优惠了。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一遍啊，是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妈，你去上学了？
4: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3: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5: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6: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7: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8: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5: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9: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0: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2: 氧化还原，勾股定理。
5: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3: 过度提醒就是提醒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

0: 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下面这二位呢，犯了法了，他们呢竟然去招群演开了一场假拍卖会，诈骗金额达到200余万元，请看现场。
3: 现场，现场，现场，现场。
2: 你们这几个就是招来的群演是吧？
4: 嗯，怎么拍卖啊？
2: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简单的培训一下吧。
4: 好，您说。
2: 就是到时候呢，我会请几个人过来啊，跟他们说咱们是一个拍卖公司。
4: 嗯，
2: 你们要表现出你们也是拍卖行的业务员。
4: 没问题，我就说拍什么，我还拍卖行业务员。
2: 就是瓷器啊、估值啊什么的啊、电话呀、
4: 估值是什么什么东西？
2: 估值就估算它的价值啊，
5: 估值子。
2: 估算价值
4: 啊。但是这样的话就得单加点钱了，您知道我们这个要是模
5: 有台词儿，
4: 对，有台词儿的都是我们一般属于特邀了。
2: 不是这个群演能做不能做？还有很多人呢。
4: 是是能做，但是您这刚才您说那没词儿的那个，他是这一个价。
5: 说词儿了，
4: 您要知道我们这个编瞎话也不是那个编台词儿也不容易是吧？我们这属于创作呀，这个属于就是。
2: 咱们换人吧，
4: 对，
2: 反正刚才那个群演
4: 干了，您多少给加10块，加一盒饭，加一盒饭。
2: 行吧行吧，加吧加吧。
4: 哎行行，
2: 说好了啊，
4: 放心放心，
2: 就是
4: 成套的成套的。
2: 对，是哪类藏品？瓷器是书画呀、
4: 啊，您需要哪类就
2: 是对，说清楚哈。
4: 没问题，没问题。
2: 流拍了怎么着？
4: 流拍得，流拍得。
2: 然后您不要毁拍啊，是吧？
4: 哦、
2: 然后保证金啊。
4: 好嘞，好嘞，好嘞。
2: 要看看样啊。
4: 反正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演吗？
2: 我知道你们演过戏，在那个
4: 村里，村里，我们都演过。
2: 还有剧本杀呀、啊，或者是密室逃脱，你们都在里面干过。
4: 因为您，尤其我跟他们，我这演员，我当过演员头，你知道吗？
2: 咱们那个行内人的啊。
4: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行内的。这个
2: 你过了他。
4: 哎，我过去了。哎，这钱就挣着了，嘿，你该你了。
2: 你这个
5: 中啊中啊，您让我干什么活我都中。
2: 记着几个词，成交价好吗？
5: 嗯，
2: 竞买人、买受人、
5: 买受人，
2: 落锤价也可以说啊。
5: 嗯，
2: 还有估价、参考价啊、底价、保留
5: 价
2: 啊，差不多这些。好的，
5: 底价、估价、参考价，买受人，买受人啊。
2: 你老琢磨这买瘦人怎么了？
5: 就是我得定点啊，别到时候买胖子了，这玩意儿。
2: 买瘦人是指的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竞买人。
4: 拍卖行在哪儿、啊？
2: 就是拍卖标的的竞买人，是竞买人好吗？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了来人了。
4: 这个拍卖行哪屋是啊？
2: 老先生，
4: 我找了半天，这你们这儿确实不太好找啊。
2: 哦，我好像给您留过我的名片，是不是？
4: 是是是是，我就跟因为我眼神不好，你的名片字儿太小，我看了半天找你们这公司这才对上。
2: 我联系您好几次呢，
4: 是
2: 您没存我电话呀。
4: 哎呦，您原谅我这个人呐，上岁数了，这个不灵光啊。
2: 得得，找了就好，找了就好。
4: 啊，好，
2: 一直想您呢。
4: 你想我什么？
2: 想您呢。
4: 哦，想我。
2: 您说好久没见您了，天也热，您身体都好吧？
4: 那还可以，胃口还，咱是唠闲门来的是吧？不是，我有正事找你们。
2: 好的好的，您今天是？
4: 啊、我是有一套这个藏
2: 品。
4: 藏品
2: 啊、
4: 哎嘿，对，你这想拍卖。
2: 我知道您上回就说过您那个货币类的藏品嘛。
4: 你知道就好，就我那个也是存了一段时间了，也是东西不错，但是呢现在家里有用，想要点现钱，我就想把它拍卖了啊。
2: 带来了吗？
4: 带来了，带了。您看看看看。
2: 行，您拿过来我给您估估值。
4: 嗯，好好好，您看看看看。
2: 哎，
4: 介绍上写了你们进行过好多大型的这种活动啊，有经验。
2: 对对 对, 对，
4: 我就想找一个踏实的，因为这个一般的小公司我怕他蒙我。
2: Max 帮我把我的、
4: 麦克斯是谁
2: 啊？他是我的助理 Max。
4: Max
2: 帮我把我的放大镜。
4: 而且很少见是吧、这个品相是很难得的。
2: 非常好非常好、
4: 是吧？
2: 哎，这很难得。
4: 哦，
2: 天哪，还有这样的。好、
4: 我觉得您可能确实是没怎么见过啊。
2: 不是，您可不知道、
4: 需要我给你普及一下。
2: 您可能对这东西您觉得见怪不怪了、但是呢像我们有些东西啊，我们这个市场行情啊、随行就市啊、像这几个现在正是肯看涨的东西。
4: 对对对对对，哎呦，那太好了，那就是我这能卖个好价。

0: 我有相信这次能拍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1: 是吧？当时那个参考，我想对比一下，那个是什么价格呀？
0: 当时那个，
2: 当时那个
0: Max，
1: 那小麦同志，小麦，小麦，这样我好有个心里有个底呀、啊，我参考一下，
2: 不少，
1: 多少啊？
2: 五百块。
0: 五百万，
1: 你能不能有蜜蜂似的？
0: 没有，给您一个大概的范畴，就是500万左右。
1: 太好了，
0: 对，为欧元兑换，咱们其实每天
1: 啊，行，不，我不去。
0: 那您就是我们的委托人了，大的竞买人，我们也会联系的，大机构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
1: 哦，还有其他机构介入呢。
0: 当然了，就是有些、
1: 那这个买家应该都
0: 藏家呀，
1: 对，
0: 我们手上有这样的资源呀、什么藏家竞买人，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1: 是吗？有什么藏家竞买人啊？
0: 当然了，有人专门收这个，有人是有这个 Max。
1: 什么藏家就买人、
2: 谢里斯，
1: 谢里斯，
2: 谢里斯，
1: 我这王天石，我这我知道。
0: 他是一个女收藏家，
1: 谢里斯，
0: 他是 Shirley's。就是他因为怕您听不懂，
1: 说的是
0: Shirley's， 他听不懂啊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一下，拍卖会上的一些相关的费用，我们也帮您先行缴纳吧，请您先交纳14万元的保证金。
1: 多少钱？
0: 14万元的保证金。
1: 哎，我没听说这还得交这么些保证金的。
0: 如果是拍卖，是必然要交。这个 Max 很熟，
1: 是吗？
2: 那个，
1: 有这规矩啊？
2: 有。
1: 行，那要是需要的话，我这能拍这么贵，那14万也没多少，那交就交，
0: 就是会很大的高于这个保证金。
1: 明白，我知道，
0: 不让你有任何的损失。
1: 这个呀，那这个东西有这么强吗？万一要流拍了怎么办？我14万是不是就打水漂了？
0: 哎呀，您这多虑。这样吧，我找一个货币的收藏专家给您看看。您要心里实在是有点不踏实的，您听他的这个，我说了不算，让他给您预估一下，好不好？
1: 行。
2: 100呢？
1: 怎么你在吓着？100呢？都100的吗？
2: 老先生，您能100呢？这可太不容易了。
1: 是。
2: 不过您想一想啊，首先说从那个品相上看，您那个币保存的非常好。
1: 那当然了，
2: 这么多年没氧化。
1: 没氧化啊！
2: 首先说啊，这币当年就铸造的。它使用的时期很短，
1: 那对，
2: 是吧？一共就没铸出多少钱来。
1: 哎，我跟您说，您太明白了。我收的时候，人家也跟我这么说的。
2: 嗯，你看有的多的，经常是这本朝用前朝的币，
1: 是
2: 只有这个币
1: 啊、
2: 就这阵儿用了一会儿，还是在那边用的。
1: 要说您是专家，
2: 这能回流来到现在，这太不容易了。卖500万，我这就谁说流拍谁就支一大嘴巴。
1: 好，那别说了。

0: 我伤到了。
1: 我是社会现场的记者侯宝林，你为什么要雇佣群众演员伪造拍卖会现场？啊，你是我雇的？
2: 没想说我那个我肚子疼。
1: 是你说的吗？我先说。
3: 警察同志，这俩人应当重判，就是他们俩蒙的我。
1: 老先生，你是太着急了。那500万早晚我会给你弄过来。
3: 我信你个鬼呀、啊！
1: 刘方瑞，你好。
4: 你好，给我气得愤愤的呀。
1: 那你现在正在一个真正的拍卖会现场。

0: 我装的是我。
1: 西游记又改了天书奇谈喽，
2: 宝盆吧。
1: 碰到这样的事儿，这个首先得清醒。
3: 嗯，
1: 您要是说有车上带着那个仪呢，那就不怕他们了。
0: 是你是拉你仪呢，
1: 得带那行车记录仪。哎，有些老人呢，他就是他们得得奥斯卡去。
0: 哦，你说那些老演员
3: 戏精，
1: 哎，对，他们是还就是那种极其拙劣的表演。
3: 嗯，但是这个阵法你也有点僵住了啊。
0: 没说吧，四面八方怎么看怎么全都是老头，
3: 身着都是破布衫，然后都是缺腿，完了白胡子飘飘，
1: 这都是老剑客。
3: 眼泪就在这
1: 眼圈
0: 儿转
3: 着，哎，含着，哎呀，这个惨呐。可是你也觉得怎么回事，你们这不是活生生的碰瓷啊，我车我刚才没有，你们后来哪儿
0: 也不说什么。
3: 贾珠也急了呀，贾珠说那我报警了。嗯，几个大爷都面面相觑。
0: 报警
1: 干什么呢，这干嘛，这街头传暗号。
0: 这八位说的不齐
1: 啊，
0: 报警
3: 不能报警，不能报警
1: 啊。
0: 这八个人呢，虽然这个来自不同的地方，但这会儿意见是统一的。这会儿已经不争是你撞的谁了。
3: 嗯，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理由。我这个腿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0: 哎，我这个脚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3: 哎，我这个波棱盖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0: 我这胳膊肘都坏了，你给我瞧病。
1: 八位呀，心都坏了。
3: 我可没有孩子。
0: 给我瞧病。
3: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
0: 就您这样，上面还有老呢。
3: 给我那什么吧。也给点钱，
0: 给钱，
3: 我自己瞧瞧去。
1: 就冲这个啊，应该一共给这八个老头7块钱。
3: 怎么还有一老头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一块钱？
1: 嘴慢，人家这都说理由，他那还说瞧病呢。
3: 真实的事件呢，是在辽宁大连，有一位大爷，可能是等了一早晨，没等到令他满意的碰瓷目标。这边呢，有一个白色小车停在那儿，里面也有人。这大爷哎，瞬时间拿出吃奶的劲儿，百米冲刺跑了过去，一个前倾，一个扑倒，在小车的左前方假装被车撞到了。这个女司机就懵了，说：“我车停着呢，大爷你太不敬业了吧！而且你还把我车给刮花了。”后来呢，这位女士就报警了。一听报警，大爷来了个神转折：“报警了？怎么报警了？那就这样吧，回家。”淡定的离开了。
1: 好嘛，老头儿这个拿自己是开心呢，还是什么呀？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是触犯法律的，所以呢他自己也觉着不合适。
3: 所以啊，下回遇到这个事情还是要及时报警，让这些人啊一分钱都别讹到，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0: 一分钟也别多待。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灰溜溜的离开，就是对这种人的纵容，给他讹个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徒刑，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个压路机呀，压什么东西，最后出现扁平的那些效果
3: 哦。哟，在呢，路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0: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3: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1: 怎么了？
3: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0: 对触动您笑的神经。
1: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旭哥。
2: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1: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点米，而且还是好米。
2: 对，什么叫好米呢？大家就是要看产地，要挑牌子。首先咱们说产地啊，这个大家说好的米基本上都会说，哎，东北大米。那东北大米里边好的米是产自哪儿的呢？是五常大米，就是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的五常市。五常市呢，其实它是一个县，它归哈尔滨市代管。它在哪个位置上呢？它其实是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交界处，所以呢地理环境位置特别好，有水有山，有勤劳的朝鲜人民的这个传统，种出来的一定是好粮食。
1: 没错，而且在咱们东北上，咱们都知道黑土地呀、闻名全国的这种五常大米就种在咱们祖国大地上的富裕的黑土地。
2: 是
1: 啊，而且第二，它这个土地好是因为有山有水有土。第二点，它好是好在什么呢？种子好。
2: 对，
1: 它用的是五优道二号。这五优道二号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老听的这个稻花香二号。
2: 对，这个稻花香二号啊，不是所有的米袋子上都能印上去的。
1: 哎哎，没错，
2: 只有真正五常地区的才能印上这个叫稻花香二号，本地培育的优质稻种。
1: 嗯，那今天有人可能说了，那你们北广生活时间带着五常大米，市面上也有啊，对吧？五常大米，我家门口没准那米店，我想买点好米、也有。哎，那你们这有什么优势呢？首先我跟您说，第一个优势，您在我们这儿买，第一买的是放心。
2: 对，
1: 怎么个放心？第一，我们俩，我跟老房今天在这儿，您可以找到我们。
2: 是的，
1: 五常大米，五常大米，现在咱们不得不说，很多米可能它未必是真五常。我们怎么叫真五常大米？第一，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识，这是第一个，这是印在上面的。第二，据五常市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准用证，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标识。大家注意，有这个才是真的五常大米，它是法律的保护和约束。第三，生产地上面写了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标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这四点给您一说，您应该就放心，我买到的是真五常大米。
2: 对，刚才徐克说了，说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1: 这也不是我俩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2: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的价格吧。
1: 哎，安家善道五常大米他们家的这个组合，每袋五斤，五袋总共25斤，直接给您说价格，北广售价199。什么意思？199除25斤等于7.96元一斤。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说了，您北广这个是真的好，我也信，一直买五常大米是真的。那你们这价格7.96元一斤，我去网上是不是更便宜？
2: 我给大家比较了一下网上的这个价格啊，平台他们基本上都是61块钱到69块钱一袋，这一袋。

0: 价，人家是12到13.8元，我们是7.96元一斤。
1: 嗯，
0: 单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跟您说，我们性价比我们是有信心的。
1: 对，而且你要拨打电话400-015-5151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客服小伙伴还会给您特别的介绍说，我们这个米啊，25斤一共啊，5袋就5×5，25斤是包邮送到家里。有很多咱们老北京的叔叔阿姨住在那个稍微老一点的居民小区里边，没有电梯
0: 啊，
1: 您住个2楼、3楼、4楼、5楼，有时候住6楼都没电梯的时候，快递小哥能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就省得叔叔阿姨自己提了，比较省事儿。
0: 没错，那再跟您说一下我们这口感味道啊，什么叫五常大米？为什么咱要吃五常大米？第一就是它煮出来的这个香、软、弹、滑、亮，这煮的时候弥漫着自然的香气，而且入口也非常清甜。包括老房自己也煮过，
1: 对，
0: 那个、米香四溢的感觉哈，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1: 这个焖米饭的时候少放一点点水，因为那个新的磨出来的米啊，它里边水分特别足。
0: 嗯，所以呢，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真的是我们自己很有信心的一款产品，保真五常大米，价格比网上还有优势。跟大家说，我们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今天给您带来是25斤199和7.96元。北广购，各位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纸长

0: 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7.6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0: 这药还挺管用，7-8天过去，伤见好，外伤啊，那皮肉啊都已经开始长新肉了，内伤的骨头且痒呢，这饭可吃不下去了。连着7-8天受重伤的人，就这一碗凉水一个硬饼子，他天天一大小伙子又练家的无肉不欢，每天日食斗量的主，哎呦饿得难受。原先这饼子还泡，现在这饼子不泡了，愣塞，塞完之后这碗凉水下去，让它上里边发去，这样能多盯会儿啊。老头，二帅，你们够狠的呀，要不你们把我宰了

你们这给我治治伤，虐待我，管我这饭，谁出的这主意？大帅出的主意。您这四两的定量，四两和现在多少？二两五啊，过去小两啊，十六两一斤呢，那四两可不就是二两五吗？那哪吃得饱啊？我老跟您说，吃饭不饱，说话不明，不入活埋，这俩是一个罪过。吃饭不饱难受，不如不吃；说话不明，不如不说。也搭着我是搞语言的，尤其我怕有人跟我说话说不明白，有口音不怕，好多外府人跟我交谈，包括外国人，根本语言

那跟外国人就说一 hello 就行了。我说 hello， 那意思兑水。他拿过来一看，哦，我这茶水啊，我从北京带的，哎，到凉水那儿。我还得谢谢你，咱到那儿装得很文明，知道吗？干了，这怎么？我也不好意思的跟人说这个确实，热水怎么说？我哪会？我找了一个这个卫生间，我把这凉的全倒了，我拖着又回来了。Hello， 哈哈，啊对，他看我纳闷儿。那潜台词我都瞧出来，行，哥们儿喝得够快的。他看我，他那意思还要，他刚要接杯子，我看那我，我这个倒进去。哦，OK。您不说话都能明白，有的人说话说不明白，哎。那好比说我要让人上这儿来，出了地铁站陶安亭这站，您下来顺着路东了南走，走半站地，就这么句话，有的人就愣找不着，好多人都是。但外地朋友不算，就北京人不分东南西北大有人在啊。这样您说说半天费半天事，还得大热天还得找人接，哎，这就属于说话不明，还要吃饭不饱，这不如活埋，难受。薛丁山受不了，这个我们不敢抄，每天您这面粉那都过等子，哎，抄一钱也不成啊。跟您说，这是向着您给您烙这干饼子，这要发面给您弄挺喧腾，您更不盯时候了。您对付吧，我们反正不敢做主，给您加点粮食我们掉脑袋。我爸爸呢带着大兵打去了，将在外，他下的命令你知我知，不就完了吗？谁知道你给我加粮食，你们这每天给我治的伤，我这伤好了老饿着我也不是事，我倒死不了，可每天受这煎熬啊，你们给这什么饭呢？啊，一白面饼子一碗凉水，我又没有糖尿病，你们天天让我吃这我受不了啊。哎呦，受不了啊！那行，我们写信，派人十万火急鸡毛信送到前线去。我们得申请，看看每天是不是给您加一两，凉水给一碗半，您看怎么样啊？您赶紧写吧。那能管用吗？只在监狱里头趴了20多天。这才勉勉强强能翻身，这还仗着丁山呢，体质也快，眼看这腿伤见点好，心里也不那么烦了，天天在这个监狱里待着，您琢磨琢磨能不起火吗？每天就盼着放饭，一放饭这牢头来能说几句话啊，一大夫来给换药一治伤，能够跟人说两句话，要不他闷得很啊。大夫来换了夹板换了药，这回夹板不打了，您只要不剧烈运动。

搭进一张桌里，一小六仙儿往这一搁，干嘛呀？哦，一瞧我能坐起来了，咱们来会儿 pass 牌，陪我玩会儿。我们不敢。哎，搭进来，大石盒搭进来，石盒盖撤去，把头了，这好尺半的盘子里边一条干烧黄鱼，啪往这一搁，头层撤去，二层呵，一小砂锅，粉丝白菜牛肉丸子往这一搁，三层底下雪花大馒头六一大盘子，外带一壶酒往这桌上一搁，薛丁山一瞧，惨无人道的刑法来了，我饼子凉水，他们要跟这聚餐，太损了。那大夫临走告不许我动啊，拿这胳膊手啊一支，身子起来了，干什么？您吃饭吧。啊，这鱼这砂锅大馒头连酒都是给我的啊，呵，你这东西，我爸爸是俩儿子，我跟景山能一样吗？景山小妈养的，我嫡出，日后习王爵是谁？是我薛丁山。那樊梨花办的不对，我爸不知道吗？杀父弑兄的人我能要吗？哎，别看把我打了，出出气得了，真心疼还得我爸爸。你看这报告信打上去了，回来伙食改善了。这小桌在这儿一伸手抓一大馒头，受累，把这菜往这边匀匀，张嘴刚要咬，哎，这都是我爸爸让你们送来的吧？不是，谁让你们送来的？韩江王，韩江王，韩江王是哪一个呀？韩江女王樊梨花，啊！啪！这馒头一扬手，整菜的这狱卒面门上。挨一馒头倒不要紧，哎，您干什么？拿手一蒸这小猪，扣，把桌给周了。大馒头叽里咕噜一撒，砂锅也摔了，盘子也碎了，菜馒头遮地上。狱卒吓一跳，嘿、哎，你这是干什么？吃不吃的周桌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呀？樊梨花送来的，我怕它有毒。不吃，咕噜，咕噜。

个啊，勺不是手勺，是小罩子，这明油啪打这一过，带着葱丝蒜片的味儿，可没有不见这葱不见这蒜，这味儿多窜呢、啊、这小砂锅里边白菜豆腐牛肉丸子，淋出勺大把的香菜胡椒面，点一点明醋，这鼻子可就告诉老肠子老肚子准备，那已经做好准备了，拉开山膀准备开始了。这一桌粥，这桌子啪一下粥翻了，全都没有了，眼睛瞧见告诉鼻子完了，光闻味儿，鼻子反应大脑，大脑通知老肠子老肚子，喂，全都知道了，哥儿几个不干喽。老肠子上面给肚子就一嘴巴，肚子一抬腿就把胃给踹了，哥儿你就这么一打架，丁山受不了，怎么那么没出息，都扫喽，不要，哎，不吃就不吃，您赏句话我们哥几个吃，这图什么许的呢，今儿厨师我好为您垫备俩菜费多的事，不吃我们还得扫地，你瞧挺好的馒头，这连板茬带菜全归着了，忙起捡馒头，丁山这瞧着他捡这馒头，嗯，一看在犄角那地上有一个，一咕噜都沾土了，糊了墙角去了，这位捡馒头没瞧见，等他走了吧，我也不要太气质，耍气质的时候人瞧着当然很好了，不时接来之时宁死不屈，饿死都不吃他的饭，等你们走了我把这馒头捡过来，外边脏了把皮儿包了吃，里边这瓤儿馒头怎么也比饼子强啊，您琢磨琢磨，硬火大劈柴，两面见嘎这儿一共四两干粮，搁那么一点水烙出这饼子来，这么厚三钱的饼子吧，有两钱半都是硬嘎这儿糊嘎这儿，每天拿手 K 都 K 不动，这又宣又疼打白馒头多好啊，不言语，狱卒扫完地捡馒头，行，有人话明儿再说，那一伸手拦住，怎么意思啊，拿几个馒头来，拿六个，你捡了几个，五个，还短一个呢，再找找，徐金山一瞧，你怎么那么仔细呢，这细致人全干这工作啊，到墙底角把这黑馒头捡起来了，哎呀这还糟践了，这脏了，这拿不回去了，厨房也不要了，剥了皮吃瓤啊，这剥了皮光吃瓤就没劲了，我还爱吃馒头皮儿，你说这怎么办呀，这个喂狗，呵，有心的那么急，谁让我把桌给周了呢，不怨人家，忍着来，嚯，伺候二路帅您，将我的饼儿与那清净之水取来我用，是，赶早给你预备好了，准知你有周桌这筷子，哎，走，您看没有，嚯，今日比往常还格外的个儿要小一些，谁知道您还好吃这个呢，有那个就没人吃这个，所以今天这烙的稍微小点，哎，就不够，反正也得三两酒，好将就，我不与你们计较啊，下去下去吃这饼子，撒着狠的吃，喝这凉水当喝白酒那么喝，一口一口滋儿着喝，好喝，甜，真吃不下去，又忍一天，樊梨花送的不吃，第二天又来了，稀里哗啦门一开，大夫先进来重新换药，换完药大夫出去，小

0: 手一扒这小桌子，伸手抓菜抓馒头往嘴里就塞。哎，元帅元帅元帅，您不要紧的，您知道这饭谁送来的？
1: 谁知道？
0: 你跟我说，我跟你急。爱谁送的谁送的吧，哈哈，樊梨花呀，樊梨花，你管我几顿饭，我就把你认了吗？你这不成小儿游戏的一样了吗？你拿我薛丁山又当何如人也？在狱中，薛丁山做到了最顽强的斗争。你坚定的意志啊，经受住了考验。什么叫饿着？什么叫动刑？哪叫利诱？全然不惧，就是不认你樊梨花。四十多天，大唐朝来人了。大唐朝来人，把书信可就下至在韩江关。干嘛？调这个薛丁山够奔两军疆场。那个说怎么回事？这个大军往下走，就在鹰愁洞这儿有个诛仙道人摆下一座阵，叫做诛仙阵。那么鹰愁洞这个地方呢，是易守难攻。这个阵呢，从阵门这儿往里瞧，阴惨惨

那么薛仁贵不信任别人，这才亲自去探针。那边说为什么不派别人，皆因为别人不懂阵法。想当初薛仁贵在海边沿海登州城是大摆龙门阵，他懂阵法。你要换一个有能为的人，胆大心细，进一趟阵能够全身而退，这还有人选。但是他又得懂阵法，又得本领高，没有别人。众战将纷纷请缨，仁贵一概不准，这才亲自在夜晚之间要探诛仙阵。哪知道诛仙道人这个阵法奥妙无穷，可就把薛仁贵啊给陷在阵内了，已经放出话来了，扬言。

了。这个军中呢，我有主事军人。那么谁的官阶最大呢？就是程咬金。谁辈儿最大呢？就是程咬金。谁岁数最大呢？就是程咬金。谁能耐最大呢？就是除了程咬金，剩下能耐都不小，就程四爷没能耐。您拿主意吧。程四爷说，还得派人探阵呢。你们谁懂阵法，你们谁进去一趟，不说破得的阵，得找着元帅薛仁贵的确凿的下落呀，得知道他一个准消息儿。大伙儿说我们都愿意去，可是我们实在也不太懂这个阵，想薛帅不成，我等恐怕更不成。好在呀，韩江关还压着一个薛丁山，这样您老人家呀给樊梨花写一封亲笔书信，让樊梨花呢

0: 命贱，没有这造化。大唐人马往西去，往东回，我全部拦着。但是西凉的人马也好，大唐的人马再到韩江关，一概是以武力对待。打躺下樊梨花，你们得这座韩江关，那么我得对得起姓樊的，我得让俩嫂子瞧我身上流的姓樊的血，我是不是那样杀父弑兄、盗卖高官的下贱之人。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谢官您。

0: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听了几天金飞晨曦二位表演的相声作品，您就用人家作品里的内容损了我几天啊。今天咱能不能别这么刻薄，友好的听听相声不好吗？
6: 行，本来也没不友好。你不知道二婶我刀子嘴斧子心吗？
7: 哎，您，哎呦，您这也忒狠了吧！这人还有法要吗？这个
6: 不是说错了啊，刀子嘴豆腐心。今儿个按照您老的要求，来段特别友好的，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老友记》。
8: 来到咱们天津卫视《笑里相迎》节目啊，特别的高兴。
9: 对，
8: 尤其是跟我们的恩师艺术家同台演出
9: 啊，
8: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9: 没错，
8: 这就是我媳妇儿，是吧？是我媳妇儿啊，这大胖媳妇儿多好，是不是？
9: 啊、对，
8: 哎，一般人不要这个，知道吧？
9: 对，就是不会怀孕，就是、是吧？
8: 就说这关系，
9: 什么关系？
8: 而且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9: 啊，
8: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的相声，
9: 这是学艺，
8: 工作在北京。
9: 对，
8: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9: 不是，
8: 来自于哪儿呢？
9: 小地方，
8: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9: 对，
8: 对面的唐山市，我们认识。
9: 哎呀，兄弟，台湾对面是唐山。
8: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9: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手指头量还差着一打多呢，那还
8: 就是关系好。
9: 好归好，
8: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9: 哎，
8: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9: 哎，
8: 咱俩关系好不好？哥
9: 好，
8: 是不是像亲兄弟？
9: 哎，
8: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9: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8: 咱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9: 啊、
8: 你说咱要到咱师傅那岁数，
9: 嘿，
8: 咱俩得好成什么呀？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9: 哎，
8: 是不是？你琢磨琢磨、到那时候一个人你都
9: 兄弟
8: 啊。
9: 那咱俩谁先走啊？
8: 你还谁先走啊？
9: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8: 应该呢，
9: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8: 你等我捋捋啊。
9: 哎，
8: 跟一个人似的，跟一个人，剩一个人。
9: 对，你想想，
8: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
9: 你非得走一个。
8: 你瞧你这人说话非得走一个，你要说哥，你要说说今儿非得走一个，那兄弟我先走。
9: 哎，别这样，我先走。
8: 行。
9: 哎。啊。这句怎么不争了？这句
8: 我还不了解你啊。
9: 怎么着，
8: 咱哥俩认识那么多年
9: 啊、
8: 我太了解他了、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我再争一句你准得说行。我告诉你，
9: 我跟你说，跟朋友介绍介绍，这是我搭档。我跟你说，就是损坏门。
8: 谁坏呀？
9: 你，
8: 这是你说的啊。
9: 我说怎么了？
8: 行，今天呢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9: 对，
8: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咱就说说咱俩这老友记好不好？
9: 老友记。
8: 对呀、
9: 算计的计，朋友们。
8: 哎呦妈耶，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晨曦。你瞧这，你瞧这模样，你让大伙看好了。你瞧这模样，你瞧这模样都看好了吧。
9: 你看什么呀？不咬人，
8: 长得跟冬瓜似的。
9: 对呀、
8: 怎么样，看着挺老实，胖伦敦挺老实，一肚子坏水。
9: 哎，怎么回事？
8: 这么多年你给我使的坏还少啊？
9: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8: 我就问你，刚才在后台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谁改的？怎么回事？
9: 什么手机啊？
8: 太损了，各位！刚才在后台趁我不注意，把我手机拿过来，把我存他的电话号码名字改了。我原来存的叫晨曦，您猜他改的什么？马季。我师爷呀！最可气，我正上厕所呢，他给我打电话。你琢磨琢磨，我在这蹲着，我手机一响，出现马季这俩字，我什么心情？
9: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8: 我天都塌了！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来，你知道吗？
9: 我跟你说，你这老急，干嘛呀？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可不是我干的。
10: 谁干的？
9: 李丁啊，知道吗？就那个，就那这个土拨鼠成精那个大牙，他。
10: 你甭给我来这套，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知道吗？损吧你！
9: 就哎，就你的意思就我损呐？
10: 那当然了。
9: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儿，我给大伙说说。
10: 前两天
9: 我们朋友一块聚会，知道吧？哎，我说我有事儿，我晚到一会儿。哎，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他把2.5升那大可乐，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我一进门还……
10: 哎，你少说了一个，冰镇的老陈。
9: 你闭嘴吧你啊！我一进门，他来了啊，哥，渴了吧？外边天多热，先别给我哥倒酒，来点冰镇饮料。朋友们，我确实渴了，就我这一口下去，眼睛都给我酸瞎了，你知道吗？
10: 你是不是讹人？
9: 讹什么人？
10: 你让大伙儿听听，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哥，
11: 你误会我了，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9: 怎么着？
11: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就那味儿，知道吗？
9: 什么？
11: 就那味儿，新款的，就那味儿。
9: 什么新款呢？
10: 新款的啊，
9: 正宗山西老可乐啊，是怎么着？
10: 你瞧你这人，你比我大，我得叫哥跟你斗急了。
9: 废话，
10: 你跟个小孩似的，这人。
9: 我刚才喝完那醋，我世界都毁了，我感觉。
10: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大岁数？
9: 还我像个孩子，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儿？
10: 那从小到大你少霍霍我来着，
9: 小时候你饶了我了吗？啊，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小时候，嘿，他更坏。上小学他给我推你厕所里去了，你说、哎、当时给我上怎么
11: 有劲吗？
9: 怎么有劲吗？
10: 你让大伙瞧瞧，80好几的人了啊，
9: 80好几的人了，
10: 30好几的人了，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9: 你心眼大，
10: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9: 怎么了？
10: 行，罢了，切，不过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
9: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笔记本记着呢。
10: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9: 怎么了？
10: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哎，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啊。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9: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10: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9: 来呀、啊，
10: 他这么写的，
9: 怎么写的？
10: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9: 真好、啊。
10: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呀、啊，怎么这么便宜、啊？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呀、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老师撕碎了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9: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10: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9: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问最少租几条船？
10: 多简单，
9: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4条。
10: 对、
9: 啊、因为4, 4, 1, 16、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10: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9: 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10: 你别老说这事。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9: 怎么讨厌了？
10: 告老师！
9: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10: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9: 学都学谁怕谁？
10: 这是你说的。
9: 来呀、啊！
10: 那我学你，
9: 我学你，
10: 来
9: 来。
12: 大家好，我是陈曦，
9: 我是金飞，
12: 我是大傻子，我是不是特别欠揍？你们快砸我来吧，打死我吧！
9: 我小学是个智障是吧？

0: 诉你，哼，
1: 肯定不多。
0: 你考多少分啊？
1: 我也不告诉你。
0: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1: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圈那么傻。

0: 蹦。老师，陈毅他爸要揍我。陈毅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1: 朋友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怎么着？
0: 先下手为强。
1: 你缺德！
0: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1: 是谁呀？
0: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1: 嗯，
0: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呐，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1: 我没有啊。
0: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儿？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1: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0: 怎么老骂你啊？
1: 这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0: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1: 嗯，
0: 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1: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
0: 你别给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1: 别给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0: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1: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0: 活该，嘴欠。
1: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0: 仗义不仗义？
1: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0: 怕什么了？
1: 他还跟人喊呢，
0: 喊
1: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0: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1: 确实没害怕。
0: 那当然了，
1: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0: 你别提
1: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这啊？
0: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1: 啊，
0: 我不是为你吗？
1: 还为我？
0: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1: 当什么？
0: 你拿我当偶像？你
1: 别不要脸了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0: 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1: 你最损。
0: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1: 怎么了？
0: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1: 你
0: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1: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0: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1: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0: 这不这，哎，卖不卖力气？
1: 确实卖力气。
0: 你当然。
1: 确实仗。
0: 那你看，
1: 你到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0: 我不是后来我的坏的，我都给你拾掇，又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1: 送回去，
0: 送回去了。
1: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0: 什么电视机？
1: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0: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1: 什么送回去？
0: 送回去一个。
1: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0: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1: 你看看
0: 我看看
1: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至于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呢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不要脸。来呀，来，哎呀哎呀！
0: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儿都看着呢。认识20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1: 你寒什么心呢？你
0: 20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1: 不是，你先等，这怎么又出血呢？
0: 前两天的住院的朋友们， 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哥，千万别让他活，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千万别让他死了啊。后来大夫给我带出去，你知道跟我说什么，你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1: 大夫跟你说什么？
0: 大夫跟我说，你哥，你哥贫血呀。哎呀，你哥不是一般的贫呐、你哥太贫了。
1: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0: 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啊，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我100cc。 哎呀，
1: 用不了那么多，
0: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哎、你说我不要脸。哎呀哎呀，
1: 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呀，哎行了，哎不至于，嘿，这怎么这
0: 我不要脸。
1: 哎，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0: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啊，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哎、我腿都磨短了。哎呀呀呀呀呀，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我哎呀，
1: 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0: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说我不要脸呢、啊、你呀、啊、
1: 哥错了。哎，哥错了行不行？我知道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0: 你错没错？
1: 错了。
0: 你损不损？
1: 我损。
0: 我给你找，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哎，
1: 鸡血。
2: 怎么样啊，老纪？啊，我这友好的态度真诚吧？
3: 对您这个表现呀，我是四个字的评语：
2: 情真意切，
3: 以观后效。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是人呢，是俗人，一个嘛姓个郭，一个姓个宋，一个嘛姓个罗，一个姓个破，破郭宋罗罗破郭宋那个宋破郭罗嘛郭破宋罗嘛罗破郭宋罗宋破郭嘛郭宋破罗嘛是俗人，吃灵药不灵苦，灵苦坏了别过罗，活动小事来上路。

就一沾那个落火碗，碗火落，火落碗，火火落落个落火碗，那个落火落火个落火碗，那个火落火落个落火碗，火火落落落落火火火落火落个落火碗。有一沾哪个波那个格拉波那个波格拉。和铁木头个哪个布了个铁和木头个哪个布了个木和铁哪个布呼呼噜噜个噜呼噜呼呼噜呼噜个噜屋里有一张那个

好许狗他是老七杀鹰叮当把车辆老七跟定破破输他的老七三灯七七八八嘛打三五里七块兵兵灯叮叮叮叮灯阴兵叮灯心阴兵叮那个心阴兵灯叮叮叮灯阴叮灯心阴

来一个兔子挑一袋芦丝，来一个猴子挤一张篓子，猴子挤篓子，兔子挑篓子，猴子挤篓子，那个上饭都是个袋篓子嘛，都是要给猴子和篓子，小豌豆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挤篓子，那个大嘎子那个不啃虾米子，那个和篓子，那个小豌豆子个袋篓子，都是听官要给猴子嘛，和篓子那个小豌豆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挤篓子，那个死人嘛，那个袋俺屋子敲子，大锅嘎子不啃虾米子，那个和篓子小豌豆子。

小六小虎三家都是同学，常听老师喊我，老师讲要想上海嘛见人工，落户卖户乡户，小路搭子小木，总是有种花，那个种花有浇花，只有小花蹲辣旁边看也不看手摸，都不寂寞一摸。小木搭子小路，批评小花简直烂泼。小花嘛接受批评嘛参加合作嘛一道工作嘛，总是有种木，那个种花有浇花。三个小同学在听老师喊，我们一定要讲上海见人工，落户卖。

有庙埠，东西两坡谷，东坡谷新坡，坡坡谷西坡谷新坡，谷坡谷东坡谷，坡坡谷手里那块头目谷，西坡谷谷坡谷手里拿根萝卜谷，谷坡谷萝卜谷那个衙门坡坡谷那个萝卜谷掉头目谷那个坡坡谷那个头目谷那个不掉萝卜谷，谷坡谷那个萝卜谷那个坡坡谷那个头目谷那个头目谷那个不掉不拉谷坡谷那个谷坡谷那个萝卜谷，顶怪衙门坡坡谷那个萝卜谷掉头目谷头目谷那个萝卜谷那个坡坡谷打谷坡谷那个谷坡谷打坡坡谷那个萝卜谷打头目谷萝卜谷那个不掉头目谷那个坡坡谷不谷谷坡谷坡谷大家不肯谷坡谷弄到后来，谁不过？

0: 那不就是假的吗？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第三样可了不得，
0: 什么东西？
1: 就那东西拿出来跟我讲完，没点文化就听不懂。
0: 哦哦，
1: 我这脑子，咱这高学历啊，
0: 嗯、
1: 咱这高学历，
0: 你有什么高学历啊？
1: 哎，我幼本毕业呀、啊。
0: 哎，呵，什么学历？
1: 幼儿园本科吗？
0: 你说吧。
1: 我呀，我就反应半天。
0: 哦，
1: 就但是朝代不是很久远的。
0: 什么朝代？
1: 晚清。
0: 清朝就行了，晚清。
1: 哎，晚清
0: 晚清什么？
1: 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您想想，这玩意儿。
0: 你等会儿，
1: 当时听完我就懵住了。
0: 我也得捋捋。
1: 嗯，
0: 晚清，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
1: 这听都多厉害，多厉害！
0: 三朝联名款。
1: 你看你这么一解释，显得更值钱了。
0: 什么值钱？你仔细看看那上面带不带那勾？你看没有？上面写着那 Supreme 什么有没有那玩意儿？
1: 哪儿
0: 联名啊？是怎么？
1: 你甭管东西真的假的，
0: 嗯，
1: 那技术是真的呀。
0: 哦，有技术。
1: 后来他爷爷把这技术就传给他爸爸了。
0: 我、哦、这倒霉技术还传辈儿，你说说。
1: 他爸爸也了不得
0: 哦。
1: 那当巅峰时期到什么地步？各位啊，
0: 您说说。
1: 到什么地步？国内的木不成。
0: 嗯。

0: 上奈及吧，
1: 啊，
0: 对呀，
1: 听着离唐山就不远，
0: 那就是啊，上他父亲上
1: 到埃及，
0: 哎，到埃及可了不得，
1: 偷什么呢？
0: 到这个金字塔呀，
1: 什么
0: 金字塔呀？人家那建筑，
1: 金字塔
0: 呀，
1: 说的那跟模型似的，金字塔，
0: 哎，狮身你面兽是吧？
1: 什么真的像话吗？
0: 嗯，
1: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
0: 说是你人面像吗？你不就人吗？
1: 说过
0: 是人面像，
1: 嗯，
0: 好不容易进去了以后，我一看，好家伙，
1: 嗯，
0: 他爸爸一看，呵，这国外的这个就比咱这死的惨，这死尸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全都是粉碎性骨折，你看看，这裹成这样了，跟我胳膊蛇打那个石膏似的。
1: 你可以了，我
0: 碎成什么样？
1: 行了，我父亲太没有文化了。
0: 干什么？
1: 那打的是石膏吗？捆浑身上那个？
0: 那什么呀？
1: 人家法老木乃伊，人家那是裹尸布。
0: 你爸什么玩意儿吧？你爸爸一看，差不多给动手了。
1: 嗯，
0: 动手。

0: 拿了一麻袋呀，
1: 嚯，
0: 扛着就出去了。
1: 那么多，
0: 到了门口坏了，
1: 怎么？
0: 千算万算忽略了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导游不让往外拿。
1: 哦，我爸爸盗墓
0: 啊，
1: 跟团去的。
0: 机票酒店它便宜
1: 啊。哎呀，还是老年团，你听见没有？哎呦，哎，
0: 你爸爸还跟人对付呢。
1: 嗯，
0: 不是啊。
1: 哎呀，
0: 不是打埃及拿的，
1: 哎，
0: 是我打夹带来的。导游说别废话，
1: 嗯，
0: 把法老的衣裳先给我脱了。
1: 好嘛，裹尸布都偷出来了。
0: 回来一想，坏了，失败了。
1: 嗯，
0: 失败。总结经验呢？
1: 还总结呢？
0: 为什么失败呢？
1: 嗯，
0: 想来想去想明白了。
1: 您再说说。
0: 没有帮手。
1: 哦，
0: 我一人不成啊。
1: 嗯，
0: 现在讲究什么团队呀？
1: 嚯，
0: 得组建一个小 team 啊。
1: 呵，还有 team。
0: 小 team 培养谁呀？
1: 谁呢？
0: 培养谁呀？
1: 嗯，
0: 不能培养陈曦。
1: 哦，
0: 就那个智商说相声都是个捧哏的。
1: 好吗？
0: 就他能把导游给累死。
1: 我到那儿给导游捧哏去了。见惯了。
0: 培养谁呢？
1: 嗯，
0: 培养你哥哥。
1: 我哥哥要倒霉了。
0: 哎，培养他哥哥
1: 要倒霉，
0: 培养了好几年呢。
1: 哇，
0: 好家，你哥哥也有天赋啊，
1: 厉害，
0: 技术得到你父亲的真传呢。
1: 哎呦，
0: 可以说只在你爸爸之上，不在你爸爸之下呀，
1: 就这么厉害。
0: 于是乎哪儿练练去吧。
1: 嗯，
0: 上哪儿呢？这个门头沟。北京京西门头沟，
1: 京西，
0: 哎，再过了门头沟，再往西边走，到了河北了，那好多都是大山，
1: 哎，
0: 找了找，发现那儿啊，估计可能有墓，
1: 哦，
0: 有墓，去那儿吧，
1: 山里有。
0: 于是乎，找爷俩找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扛着家伙就奔门头沟去了。
1: 你先等会儿，
0: 下雨乐什么呀？这
1: 是我也纳闷呢。嗯，他乐我都纳闷，干嘛去这天儿，下雨风雨交加的？
0: 一看你就是外行
1: 啊。
0: 对盗墓来说，这吉利的天气。
1: 这还吉利，
0: 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电闪雷鸣的，山里头能有人吗？
1: 哦，
0: 再说你有多大动静，村里人听不见呢，
1: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啊。
1: 哦嘿，
0: 刮着大风，下着大雨，是吧？
1: 啊，
0: 到了山脚之下，你爸爸跟你哥哥托不托付？
1: 哦，说一说，
0: 是不是？今儿咱爷儿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嗯，
0: 咱要把你爷爷陈氏挖掘机的名字是发扬光大。
1: 别提这倒霉名了。
0: 说这话呢，你爸爸从脖子上把那个摸金符就给摘下来。
1: 我这传世的
0: 这东西护身符啊。
1: 那可不，
0: 就一个，这是亲爹呀。
1: 嗯，
0: 给亲儿子，给亲儿子戴上，保儿子的命啊。
1: 是，
0: 来宝贝儿，
1: 嗯，
0: 把这鸡爪子给戴上。
1: 您稍微等一会儿，您，那你刚才介绍非常正确
0: 啊，
1: 他就是摸鸡效果。
0: 你的
1: 周扒皮的徒弟，他是
0: 这怎么说话。

0: 要上山引雷，上山自杀像话吗？
1: 干嘛想不开？
0: 有用啊，有作用啊。
1: 这有什么作？
0: 上山引雷，把这雷咔嚓引下来了，你哥哥在山脚下，通过这个回音就能判断出来，这山里有没有木，有空不空？要是有木，大概在什么方位？
1: 哦，这也是科学性
0: 技术活啊！
1: 啊，
0: 你父亲扛来铁风筝到了山顶上，噗啦啦就给放起来了，
1: 嚯！
0: 嘴里还振振有词念咒语呢，
1: 还有口诀。
0: 哎，在什么样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我说，别挖了，让我爸爸回幼儿园挖去。
0: 回幼儿园
1: 像话吗？这是咒语吗？
0: 废话，我又没学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1: 别瞎念，
0: 念半天就咔嚓一个大雷呀！
1: 哦，
0: 你哥哥的山脚这么一听，
1: 哦，
0: 错不了。
1: 错不了，
0: 有木？
1: 嘿，
0: 再抬头一看，你爸吗？
1: 嗯，
0: 你哥哥傻了。
1: 怎么？
0: 你父亲
1: 啊？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
1: 不是，你先你
0: 哪儿去了？
1: 你过来，你听，
0: 嗯，
1: 没了有好几种解释，
0: 就是这
1: 没了是好几种解释，
0: 看不见了，
1: 消失了，
0: 消失了。
1: 就这一雷，
0: 哎，这正纳闷的山谷里传出一个回音来。
1: 哦，说什么？
0: 我还会回来的。
1: 我爸爸成灰太狼了，你听见没有？
0: 此时此刻，你哥哥就陷入了沉思。
1: 他还琢磨呢，
0: 我该何去何从？
1: 哎呀，
0: 此时此刻我该干些什么？
1: 嚯，
0: 一个是木，
1: 嗯，
0: 一个是我亲生的父亲。
1: 嚯，
0: 我是找爸爸，
1: 嗯，
0: 还是挖木？
1: 别找爸爸了，
0: 嗯，
1: 爸爸回青青草原了，
0: 干嘛抓喜羊羊去了是吗？
1: 像话吗？这都
0: 少看动画片了，
1: 你也少看吧。
0: 我先干哪样呢？
1: 嗯，
0: 但是我心想，
1: 嗯，
0: 此时此刻
1: 怎么样？
0: 找我的父亲，
1: 嗯，
0: 比他娘盗墓还费劲。
1: 哎，漂亮，
0: 我
1: 这漂亮，哎，
0: 我得对得起我父亲。
1: 好嘞，
0: 我不能让他白没。
1: 怎么着还得挖？
0: 我必须得成功啊！
1: 嚯，
0: 掏家伙开干！
1: 哦，拿家伙，
0: 怎么那大？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大铲子来，
1: 火，
0: 这有专业的术语啊！
1: 对，
0: 叫什么呀？
1: 嗯，
0: 开封铲。
1: 那有您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干什么？这还有大身上。
1: 刚才高凤山那说错，我就没理你，知道吗？这什么铲？
0: 开封铲。
1: 你瞎说，
0: 人
1: 那洛阳铲那专业那。
0: 你看外行，洛阳铲小，他那比洛阳铲大，叫开封铲，大号的。
1: 就是开封比洛阳大，
0: 不是，主要的铲子上写着呢，
1: 写什么
0: KFC，
1: 哦，
0: 开封铲，
1: 可以了，
0: 你们反应太慢了，您反应太慢了，
1: 不是，那，啊，那就不要再挖了
0: 啊，
1: 不用再挖了，
0: 怎么呢？
1: 最多能挖动土豆泥，
0: 土豆泥像话吗
1: ？KFC 那不肯德基吗？那玩意儿什么？
0: 就挖吧，挖了半天，
1: 嗯，哎呀，
0: 功夫不负有心人，
1: 怎么样？
0: 终于挖出一块青石板来。在那儿
1: 不用问了
0: 啊，
1: 这是木门呢，
0: 这不是木门
1: 啊，
0: 这是木的主体。
1: 哦，这是墙，
0: 这儿进不去，
1: 墙啊，
0: 坚硬无比。
1: 哎呦，
0: 顺着它迂回这么找，
1: 哦，
0: 找了又有一天一夜呀，
1: 是，
0: 终于找着木门了。
1: 哦，
0: 你哥一看错不了，
1: 是吗？
0: 这肯定是木门，
1: 打哪儿看出来？
0: 正经的小叶紫檀，
1: 嘿，
0: 这木，
1: 我说，
0: 好木头啊，这是。
1: 我哥的心眼也不全，你
0: 怎么呢？
1: 木门就得是木头门，
0: 不许吗？
1: 什么？
0: 不许是木头门吗？人过去家里的有钱，正经小叶子弹着木多气派呀！
1: 哦，
0: 不许吗？
1: 讲究。
0: 当然了。
1: 哦，
0: 搅和。
1: 小叶子，
0: 你说这看见木门怎么办呢？
1: 赶紧进去。
0: 那能进去吗？
1: 不进去等什么？
0: 掏出罗盘来。
1: 哦，
0: 探测一下。
1: 我还得看看方位。
0: 探测一看，没事，错不了了。
1: 嗯，
0: 不能使劲推这门。
1: 怎么着？
0: 哎，得悄悄的。
1: 哦，轻轻的。
0: 哎，推这门。
1: 嗯，

0: 让你拦着点儿了，你倒是。
1: 我拦不拦的也没什么太大用。
0: 怎么呢？
1: 就是我刚才您这个模仿这个时这个声音时间长短上
0: 啊，
1: 我分析它应该是个转门。
0: 转门像话吗？啊。这傻子自己玩的还挺嗨。
1: 你废什么话呀？再要说那门，我这么大动静
0: 啊，
1: 也不告点油，那墓主人也不出来告点油，一看他就没钱，还偷呢，还挖呢。这儿
0: 秦夕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你是大傻

0: 给塞嘴里头了，
1: 哦，鸡爪子塞嘴里，
0: 哎，打僵尸还给吐了，
1: 没吃，
0: 吐完以后还跟你哥哥说话呢，
1: 说什么？
0: 我说我还会回来的吧，
1: 我爸爸。
2: 我说二婶啊，这就是您给大伙儿准备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车多。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可能丹丹会更感兴趣一点哈。
1: 哎，对，
0: 就是周末到底去哪儿遛娃呢？

0: 觉得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归隐田园的时候，您可以设想一下这个田园生活，您会怎么去设计，会去怎么去规划和部署，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交流一下。可以打开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分享福利推荐，还有超级多的线下活动了。
1: 对，最近好像这个农场热确实是啊，这不只是最近，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1: 然后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也最近在辛勤的耕耘，
0: 是种地吧，妇女。
1: 对，在种地。当然，关于农场的玩法有很多。今天我们又请来了非常这个带有示范性的这样的农场，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来聊一聊，究竟带着孩子去农场能玩点什么？
0: 来吧，
1: 好不好？
0: 首先欢迎我们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总经理暨三产融合主理人石宁，欢迎石总，
1: 欢迎，
2: 谢谢大家。大家
0: 来，还有一位是我们这个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翡冷翠餐饮团队的面点总厨德同宇，欢迎德大厨。
3: 欢迎大家。
1: 嗯，你看这个节目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饱了口福了。哎，已经吃了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经过再次加工，就进到了我们嘴里的美食。
0: 哎，这叫什么来着？忘了，我只记得它是豌豆味儿了。
1: 这
2: 叫翠玉糕，
1: 翠玉糕是不是？
2: 对，翠玉糕。
1: 哎，这我跟你说，那玩意儿长得可好看了，
0: 翡翠的颜色，
1: 对，很漂亮，而且吃起来的话，你就感觉在吃春天的味道。
0: 对，是的，
1: 很清新，很浓重的豌豆味儿，小小的一个，水水的。
2: 是的，
1: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吧？
0: 嗯，首先要不先请石总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亲子农场好不好？据说。说超级火，上一次呢五一我去拍摄都还没能去了，因为太忙了你们。
2: 谢谢大家。琪琪好，丹丹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怀柔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的石宁。特别开心今天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们这个农场呢是一个三产融合的农场，我们既有大家可以放开可以体验农事的农场，还有呢一个大大的树林，里边可以让孩子们在里边畅玩户外体能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刚才丹丹说的，我们有最主要的，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厨师长团队，那么他可以给大家做出好吃的面点，可以做出好吃的家常菜，我们也可以做出地道的粤菜，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去我们那里，谢谢。
1: 跟大家先说的是从吃的角度去说，因为其实去农场玩的话，确实吃是一个非常要解决的问题。
0: 对，
1: 你要在这个地方玩，基本上大家会玩一天，
0: 而且它主打的就是从田园到餐桌，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整体的这个流程都希望您能够参与到，且立马的品尝到。所以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特色所在。其实不光是美食，他们家呢有超级多的不同的内容，超级丰富的玩法和项目。据说呢他们里面有这个动物园，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小孩们上自然课的一些这个场地，森林自然课，
2: 是的是的，
0: 是吧？超级多。
1: 这样我们一点点跟大家说好不好？先来说这名字吧。
0: 对，
1: 有点意思。小毛驴
0: 是有阿凡提吗？
1: 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农场里面有小毛驴吗？
2: 是的是的，咱们的农场里不光有驴妈妈驴爸爸，我们还有三头今年出生的小毛驴。所以呢小毛驴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孩子们帮我们起的，当时孩子们选了火星，选了小毛驴小兔兔，后来我们想农业嘛还是跟小毛驴有关系，所以就叫了小毛驴农场。
1: 这个小毛驴应该是大家是到现场可以去进行一下投喂，可以吗？
2: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叫像刚才说阿凡提的这个名字呢，我已经被小朋友们给批评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头小毛驴叫九桥，是因为我们这个村呢虽然叫口头村，其实之前它叫九龙口，又是桥子镇，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镇长给起的名字，就叫九桥。还有一头呢是孩子们起的名字呢，就是他要叫路易登登，是九桥他们的孩子。所以就是小毛驴，我们那儿的小毛驴都非常可爱，大家可以跟他们去互动的。
1: 所以你看这又点出了一个农场玩法的核心，就是可以和动物去互动。
2: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直是大家带着孩子去农场的一个比较 明确的或者是比较多的一点哦。
2: 对对对，
1: 你看就像七七五八说的，亲子农场怎么玩啊，动物互动啊，喂个小羊啊，挤个牛奶啊，捡个鸡蛋。

0: 摸个兔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培养爱心和责任感。这个我们那儿是不是也都有、啊？
1: 都有，都有，都有，可以去摸个鸡蛋呀，掏个鸭蛋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这就说起来了，我们这个农场大概什么时候开的？为什么一开始有想到说是我们要做一个农场？
1: 其实我们是先有了一个鲜食果园、采摘园，又有了一个民宿。那么当有这些的时候，发现客人们的需求就越来越多。当时处长们就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民宿的这个里边提供我们从田头到餐桌的这个梦想？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做这个农业。刚好加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幸福的点，就是农科院的好多专家、他们一直在帮我们，包括钱谦院士、杨维才院士，甚至很多首席专家一直在帮我们。他们其实也是在探索一条新的路，就是一帮干酒店的人如何能将农业和酒店更好的结合起来，就是这样开始的。
0: 听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太难的事儿，但做起来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难到哪儿呢？
1: 难到第一年种水稻，就是26亩地，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是原来做酒店的，我们种了27天的，而且不

0: 你才发现原来种地是一件如此之难如此之累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哪怕你看我就是那么两小块地，你都永远干不完的农活。
1: 是的，
0: 而且这是一件有可能你干了半天它还没有结果的事儿，
2: 没有什么收获。
1: 对，你说的特别对。你们两位，你知道第一年我们第一年投了几百万吧，冬天的时候我站在那一片大地上，我就在想钱去哪儿了。几百万一点都看不见，其实最后它都变成了灌溉系统，变成了我们放的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原来不懂什么叫靠天吃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体会，就叫靠天吃饭。
0: 真的，
1: 半夜三点钟电话响了，跟我说水稻倒伏了。我说倒伏给它浮起来不就得了吗？说浮不了了，就是倒伏了。就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什么叫倒伏。后来呢，就是知道啊，原来因为风太大雨太大它就整个倒了，倒了就意味着绝产了嘛。
0: 是，
1: 就是就这么过来的，一步一步的。
0: 深有体会啊，朋友们。虽然我那点小东西，他也深有体会。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老难了。
2: 哎，德大厨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石总开始干这个活的？
3: 我加入了有五年左右吧。
2: 啊、哦，五年左右。之前是也在饭店、酒店干活是吗？
3: 对，一直在酒店干。
2: 啊、
3: 哦，后来朋友介绍，说这块呢有一个农场，然后有很多新的项目。所以呢
2: 感兴趣，
3: 对，
2: 就来了。哎，那
1: 你不问问他后悔吗？
2: 我正要问，我说那这亲子农场干活和酒店干活应该体验很不一样吧？
1: 是的是的，完全不一样。
2: 您觉得不一样的点在哪儿？
3: 首先就是变黑了。
2: 变黑了吗？
1: 都黑。
2: 我感觉好像还好啊。
3: 冬天

0: 香了，
1: 真的，
2: 农场治失眠，绝对的。
1: 我也发现了，就以前老觉得还得去到什么健身房锻炼一下，拉倒吧，我拔个草回来我都能睡，好好
2: 的
1: 睡一晚上，真的。
2: 组长其实没跟您说，他有个小秘密，去年我们突然间发现他高了，我们都觉得他怎么突然间觉得他高了好几公分，你让他给您讲讲他干嘛了。
0: 因为一般在饭店里头我们做的时候都是毛料做干活嘛、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有点像驼背的这种感觉、然后去那边干活呢因为要拉东西嘛、所以呢就必须得使劲，这样的话就挺直了、然后不知不觉中呢就把这个驼背呢给慢慢
1: 治好了。
2: 其实他没跟您说他拉什么、我们第一年水稻是自己这样干的，后来第二年我们就有了联合这个就插秧机了。然后呢去年是因为我们要种特别多的这个白甘薯，种甘薯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实现自动化，那么就是起垄是自动化，然后呢这个种甘薯呢需要有这个

0: 北齐他们的任务就在前面背着馍，拉着馍在前面走，然后呢餐厅呢会议的呢就拉着这个管儿跟着工程部走，然后这个馍也弄了，管儿也弄了呢，总务部呢就负责开孔
1: 啊，
0: 然后呢园丁们就负责种，他就这样拉着这个馍拉了好差不多半个多月，然后他就给拉开了他这个驼背，所以他就变高了。
1: 对，这伏地魔也是个累活。
0: 是的，
2: 还以为厨师长自己晚上半夜自己在那儿长长长长长。
1: 是这跟练背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吗？
1: 对，因为那地膜一大卷儿，
0: 一大卷儿，
1: 挺沉的。
0: 最主要的是我们种去年种了63亩地，都是靠他们拉出来的。
1: 行，全锻炼出来了。
0: 对对，
2: 那一刻后悔了吗？
0: 就要问后悔。了吗？我也特想
3: 省钱了，
0: 想
3: 要去健身房了。
1: 对，但是他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当然我这是纯玩啊，就自己比较小。你从一开始，你看，包括我们从起垄啊，到伏地魔，到开孔，你再看着他那个苗开始长出来了，
0: 有幸福感。
1: 哎，他真的是有幸福感的，
0: 绝对有幸福感。尤其我们种甘薯嘛，每年都有丢人的，是第一年水稻是倒伏的故事，第二年的甘薯呢，然后呢村书记说我们种的甘薯吧，大的呢差不多有冬瓜那么大，小的呢可能就有土豆那么大，最后村书记说你怎么都不那个就是翻秧，后来我什么东西叫翻秧啊都不懂，然后所以我们那长得就不好，它就没有控秧，没有控旺，它长得就不好，然后第二年呢我们就所有的成员，不管是干哪个行业，我们都坐在一块学这个，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就给园丁们做了一个流程图，你不管你懂不懂，你必须按我的流程做，在这个整个的甘薯种植期，你就得翻秧翻到几次，我们都会给它规定了。所以我们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又敷了膜，又铺了地管，然后又种了，等到它去年收获的时候，它长得特别匀溜，真的特别幸福。
1: 我还没有体会到特别匀溜的，我那个菜也是大大小小重眼满满。
0: 那您那肯定是绿色的。
1: 对，哎，但咱有一说一啊，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咱们就都是自己种植，然后这个非常的环保，生态化的种植，你真的会吃出不一样。
0: 是的
1: 啊，你看我自己种的什么菠菜鸡毛菜放到我的这个，我是能明显的吃出来，哦，它跟买的不太一样，所以到我们的农场去品尝到的这些新鲜的蔬菜呀，瓜果呀，是不是也是完全味道不太一样的？
0: 应该是的。它和喝茶一样，虽然有些人不懂品茶，但是呢他老喝好的茶，你把他给他一把那个不好的茶，他马上能喝出来，但他说不出来，是一个道理的。
1: 是，
2: 所以最开始咱们就先种植的就是水稻。
0: 是的是的，
2: 最开始就种的水稻。
0: 对，因为刚开始是因为咱们就是帮助我们助农的科技助农的两位院士，钱谦院士和杨维才院士，一位呢钱谦院士是咱们中国的水稻就是叫密码之父，然后杨维才院士呢他是生物遗传，就是他研究的是这个种子的基因，这两位都是泰斗级的科学家，所以呢肯定我就刚开始就种的是水稻嘛，就这样开始种的。
2: 原来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比如说新品的这种农作物啊，包括现在是示范种植的基地了，对不对？放在了咱们这个农场这儿。
0: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刚开始不太

0: 起码我们把这个田还是很负责的种好了。
1: 嗯，
0: 就随着这个沟通，包括这个社会的进步，就这个三产融合，然后在逐步的发展，他们觉得我们起码是也做得特别好。
1: 嗯，
0: 就是给孩子们呀，孩子们来了，我们不是简单的在插一个秧或者说拔个苗，我们都会告诉，就会专门做出 PPT 给孩子们上课。
1: 嗯，
0: 就是这样做着做着呢，专家们起码觉得我们是很认真的一个团队，
1: 嗯，
0: 实干的一个团队，就是大家就开始帮我们了。
1: 哦，
0: 就这样逐步的更多的专家认可以后，交到我们手里的种子，我们是按粒数，因为我们觉得它太珍贵了。
1: 我发现了，
0: 嗯，是这样做出来的。
1: 您这个地儿是有点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遛娃的地儿了，发现没？
0: 谢谢。
1: 就是从最开始大家都知道，里面已经不光是可以喂喂小动物啊，摘摘草莓啊，这些比较基础的这个采，有这个科学家们做背书，
2: 嗯，
1: 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做一些技术支持，
0: 是的，
1: 有一点点像那种带着科学家精神的这种亲子农场了。
0: 是，其实孩子们在这个农场里经常会碰到这些科学家伯伯们。
1: 嗯，
0: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不光有中国农科院做科所的这么多的专家，完了呢还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现代农学院的专家，还有安徽科学院的张晓忠教授，包括这个天津原种中心的这个咱们享受国家待遇的这个余教授，像我们的小栈道就是出自他的手。就是你跟他们打交道，你会觉得你永远得用致敬的这两个词来看他们。
2: 嗯，
0: 他们真的是非常伟大。
2: 对，
0: 嗯，
2: 但我还是得从这个家长的角度来问一个问题哈。
0: 嗯嗯嗯，
2: 就是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非常科学的，
0: 嗯，
2: 包括你像有院士这样的级别的人在帮助我们的这个作物的生长。
0: 嗯嗯，
2: 但对于孩子来说，
0: 嗯，
2: 他其实关心的点就是我能玩点
1: 啥
2: 对吧。
0: 嗯，
2: 啊，
0: 那我就好好跟大家 说
2: 对吧。
0: 第一呢，孩子们可以撒野撒欢。
1: 嗯，
0: 怎么撒呢？我们有两个，一个叫扑扑你坑，就是孩子们来了以后可以带着即将淘汰的衣服，可以跳在这个泥坑里唱玩，各种打泥巴捏泥巴，反正这个可以，然后还可以在沙坑里弄这个。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在田地里边，他们真的很认真。孩子们插秧刚开始有哭的不愿意下去，因为他觉得水脏。
2: 嗯，
0: 可是下去以后他们一定会较劲，会看我的秧苗插的对不对，
2: 直不直。
0: 嗯，刚开始是要求直。
2: 嗯，
0: 但是呢插一会儿呢，他发现有人在向园丁老师请教手势是什么样的，
2: 嗯，
0: 这个手法对不对，他会去学。再弄完，还有我们去年碰到一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到那个十一收割节的时候就不开心了，来找我说为什么我的水稻你们收割了。因为我们特别多的孩子就没留心说哪一块是您插的，人家带我们去，
1: 哦，没有做标记。
0: 是的，因为他当时是散客来插，就插完就走了。
1: 嗯，
0: 他自己在那做了一个小记号，他就记着收割节是我要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给收割了。所以呢就是孩子们呢可以就是体验农事，包括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各种昆虫，可以跟这个就是大自然完全的接触。
1: 嗯，
0: 他们会问很多，所以我们的园丁都有一个压力，就觉得哎呀。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新兴桥到莲花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定慧北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永隐桥区北向南，八角桥到晋源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我发现大家伙对于这个归隐田园还是非常的向往的哈，因为今天我们在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之后呢，您就会看到有这样一个话题，叫假如有机会归隐田园你会怎么样呢？大家伙的答案都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觉得一旦有这个假设之后，大家的这个设想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立体。比如说露露四月天说，我要把园子里种满各种花，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季节，就像莫奈的花园。还有燕玲也说了，我想寻一处山清水秀民风简单的村子，然后租或者是盖一间带院子的小屋，不必大，干净就好。院里面呢有很多的小菜园花园，留一块空地可以晒晒太阳喝喝茶，非常的满足。哪怕是最简单的这个饭菜啊，只要是吃自己种的菜，柴火饭香，粗茶淡饭，也非常的知足。
1: 哎，大家都，我觉得啊，不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原因，可能大家都是对于这种生活很向往。我就发现我们以前的时候，大家去说起来都会觉得，我如果能归隐田园，或者我能有一个自己的小院，它得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好像我们中国人天生就会对什么小院啊、菜地啊、农场啊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2: 那是因为中国的美食很多，都要跟它
1: 基因里带的，是不
2: 是
1: 我们是农耕的这种文明。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既然说到了好吃的，我们来聊聊吃好不 好？就是在我们的农场玩是一方面，那吃当然也是一方面。
2: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亲子类的，家长就格外关注孩子们，包括我们大人能吃到点什么和城市里面不一样的东西呢？
2: 不一样的就是让厨长说吧。
3: 我们这块呢，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的蔬菜呢是自己的，所以口感和我们炒出来的味道呢，要在城里头，反正我是在饭店里做的时候呢，炒完的味道呢跟这个呢就有一定的区别。
1: 嗯，
3: 因为同样的是一种西红柿吧，我们那块炒完的话呢，就比较口感呢就是比较软糯
1: 啊。
3: 这块的西红柿呢，买完了以后我回家要炒的话，给我母亲做饭，那个西红柿我得属于熬煮咕嘟炖这种方式才能让它起到这种效果。但是从营养价值来说呢，虽然煮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咱们反正我们在城里头买这些东西吧，买完了以后呢，口感呢虽然是软糯了，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不一样
1: 啊。
3: 那边的西红柿呢洗洗就可以生吃了，这边要生吃的话呢，牙口必须要好。
2: 但是这样就是在我们那儿呢，就是基本上可以实现甜头到这个餐桌。孩子们呢爱吃的呢，一般都是就是厨长们给做的这个什么菜团子呀、包子呀，还有西餐，还有呢这种中式的，像我们做的这个像中式做的，像这个青菜和这个肉，我们做的给他们做的一种菜团子，就是和传统的面呢还不一样。大人们可以愿意吃柴锅炖，然后呢如果呢大家说要有点仪式感的呢，可以吃我们的融合菜。就我们的融合菜是鲜花铺台，然后呢有粤菜，有这个家常菜，都给它混在一块儿嘛，就叫融合菜。然后还有一些老人愿意吃什么呢，老人愿意去地里薅一把韭菜，让厨长给包包子包饺子，就特别多。刚才丹丹说一个就自己种菜，我们的任私家菜园的客人们呢，因为太了解了，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就是我们家的那个配送的时候，每周配送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韭菜能给我包成包子吗？我们家的那个菜能帮我给它弄好吗？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吃的东西真的很多。
3: 对，提到韭菜呢，就是跟城里的不一样的最大区别，就是我包完饺子以后煮完了以后，这个味道呢就出来了。在咱们这块呢，煮完那个韭菜呢吃了以后呢，它的感觉呢真的很大的区别，鲜香度呢差得很远。我们那块呢因为也是从地里现弄的嘛，很嫩嘛，洗洗呢切切就可以做了，并且呢我们那个为了让它味道更好一点呢，切的时候呢还要稍微的大一点
1: 哦，
3: 这样呢口感呢还比较有点嚼劲儿，然后呢鲜香味呢就保留的更多。在城里头，咱们我反正买的韭菜要是给我母亲做的时候，我要必须切得特细， 因为它相对来说要老一些，并且韭菜的味道没有那么浓，
0: 嗯，
3: 所以就是还是自己种的这些东西呢，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咱们的环境啊、时间啊、速度啊，这个还是有点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是说城里面的蔬菜它就做不到非常高品质啊，它一定也是可以的，
2: 它很好。
0: 但是大部分的市面上的一些菜品，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运输或者是一些周转，
2: 对，
0: 它不太像您这边农场，咱直接种完了，咱就去田间地头摘完，摘完洗完洗完切切完就上桌做成菜了。
2: 对，它是时效性，
0: 哎，
2: 它新鲜度、
0: 时间链路可能。会变得短一些，所以这个食物哪怕是本味的这个鲜味儿，它也会出来的更加的浓烈和快速一些。
2: 是的，
0: 对吧？
2: 它跟城里期城里的很多蔬菜也很好吃，然后呢在农场呢，如果大家觉得味道特别好，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就是这个时效，它的时效性，所以呢它从采摘，从地里自家菜园到我们的这个后厨差不多就200米，200米，所以它的时效很短，它的新鲜度保鲜的好，水分锁的好，而且这种呢它就是比方青菜在炒的时候它出水量就少，所以它就感觉好吃。市里边的这些蔬菜呢是没有问题，它也非常好吃，我也经常在市里边买这个蔬菜，它就是一个时效，因为它要保证大家吃到新鲜的，它有一个保鲜技术嘛，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区别，其实就仅仅就是因为它的采摘的时效性。
0: 哎，大厨，我特别好奇啊，因为您看您之前是在饭店工作，服务的人群其实和现在的亲子农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现在有这么多的小孩，爸爸妈妈都带着孩子一起去，甚至可能也带着老人一起去。您在做餐的这些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孩子们最喜欢吃您的前三样菜是哪几道？
3: 现在的孩子们呢，来了以后呢，他们就是看见哪个蔬菜新鲜，他们就想吃哪个。
0: 哇，他们这么小就能知道是哪样的蔬菜新鲜？
3: 先摘下来的肯定是新鲜的，他们自己拔起一点来，然后说能不能洗洗蘸蘸酱啊，或者说能不能包个包子啊，做个饺子。这个呢，我们一般多的呢就是包个饺子，给他们包包包子，然后还有菜团子。菜团子呢，现在呢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人去我们那块呢，他们要求的就是更多一点吧，因为菜团子呢它不但现在呢等于是有怎么说，就是现在的人的需求吧，需要营养，但是呢我们刚开始做的菜团子的时候呢是就是按照传统的做的，把那个面粉呢和就是玉米粉要烫一些，然后呢就这么包，包完了以后呢觉得呢口感还是不太好，因为虽然是比较传统的吧，我在饭店的他们的时候呢一直是老师傅就这么传下来的，但是到现在了呢由于口味也有些变更，然后呢还有呢现在都注重营养了，所以过去的那种方式呢我们现在呢根据我们的团队呢就是一些研发，现在呢就是掺了一些比如像豆面，还有一些面粉，这样的话呢口感呢不但松软，营养呢也比较就是均衡，所以现在呢就是属于老少皆宜，我们这个菜团子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0: 是的，
2: 就是我们现在最孩子们最喜欢的呢首选其实是他们亲手从地里边摘回来的，不管是蔬菜还是农产品，比方说大米，他今天跟着这个园丁脱粒了，他就觉得那米是最好吃的，
0: 对，
2: 这是他的首选。他摘的什么菜他都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0: 是，
2: 这是首选。第二个呢你看像阿德厨长做的米糕是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
0: 哦，
2: 因为他是用不同大米就做的这个蒸的各种小毛驴，六只小毛驴的米糕。然后呢爱喝像粤菜的厨长，孩子们最喜欢的一是玻璃乳鸽，二是他做的这个栗汤，这栗汤里边会有胡萝卜，就是每次都会有胡萝卜，这孩子们和山药。然后家常菜厨长做的哪个我们都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是很厉害，他好多小孩能吃麻辣的，就家常菜厨长做的麻辣豆腐和这个叫大棒骨，还有一个叫麻辣黄辣丁，这三个菜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所以就不同的菜系孩子们要求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我自己劳动哪来的那个东西，
1: 他要享受的那个自己劳动的过程。
2: 是的是的是的，他就爱吃。
1: 对，可能平常都不碰蔬菜的朋友们，
2: 对对对，
1: 他只要是自己摘的，哇，这个蔬菜它是天降的美味。
2: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他自己摘的菜吧他会分配给你吃， 就你爱吃不吃我不管，我的劳动成果我想与你分享，这就是孩子们的特点。
1: 嗯，你看，其实我们又说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环节，那这个吃的很重要，
2: 是的，
1: 但是它跟我们在城市当中的去饭店吃有个最大的不同是，它其实是有一部分的劳作，
2: 它可以参与，
1: 对，
2: 它可以参与
1: 和一部分呢，我觉得是娱乐，
2: 是的，是的，
1: 放到其中了，所以它是又玩了又吃了，
2: 对，
1: 你劳动后再去吃这个食物的话，它感情啊、感觉呀、啊，它都
2: 不
1: 一样了，包括。我们刚刚又提到其实是有依据到现在人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去做了一些适时的调整、嗯、因为我个人其实吃菜团子的也挺多，因为父母很爱吃，
2: 嗯，
1: 我是觉得那个包子面吧稍微有点拉嘴，就咋咋呼呼的，但是你改良之后呢，它可能就口
2: 感
1: 会好一些，
2: 很 好，很细腻、嗯、
1: 是，
2: 就是可以说入口即化。
1: 嗯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说说我们都馋了，但是我们提前有尝一下，我们今天、嗯、我今儿刚吃那个豌豆，豌豆的那个
2: 叫碧玉糕，
1: 碧玉糕也算是一个新的研发的吗？
2: 是的，是它是就是杨涛博士种的鲜食豌豆做的，
1: 就是
2: 鲜食豌豆，就咱们平时吃的那个有的这个沙拉里呀、啊，或者西餐里边有那青豆，
1: 嗯，
2: 那就是鲜食豌豆，他用这个做，用这里边一点没有添加物来做的
1: 啊、哦，
2: 嗯，
1: 反正就是很好吃了，大家得自己去试试
3: 新鲜的豌豆，摘下来以后。
2: 它完全呢就是把豆的这个蛋白和维生素 C， 然后又利用了这个豆的这个外皮的这个韧性，我们做出了这个阿豆厨长做出这个脆鱼糕、
1: 嗯、但很可爱，小小一点点，
0: 好像有一个花的形状，
2: 它是各种今天阿豆厨长
0: 做
2: 的是各种贝壳吧、
0: 啊、
2: 我们模具都是自己做，因为我们自己有雕刻机，像我们嗯，今天没有大家带，欢迎大家去到我们农场品尝，就是六头可爱的小毛驴，我们都是自己来做模具、
0: 啊、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也是土地的魅力哈。刚刚大家也提到说小孩可能平时有点挑食的，一去农场觉得自己摘下来的，自己参与劳动的 就是觉得就好吃，
2: 是的
0: 啊，这可能也是你们想办这个农场的一个初心所在吧，
2: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是就是想大家都高兴能吃到健康的、
0: 嗯、其实刚刚在前半个小时咱们有提到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山林田野探索课，
2: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专门带孩子去在这个森林里面或者田间地头田野里面去上各种各样的自然疗愈的这种课程，
2: 嗯，
0: 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嗯、这个算不算比如说像丹丹这样的妈妈们把孩子送到您那儿去就有点像托管的意思了，
2: 是的，是的，
0: 送去上课我可以玩我自己
2: 的、嗯、对对对对对，我们有很多我觉得父母们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啊、我好容易休息了、
0: 啊、
2: 我要全程陪着他，我要跟他陪着他、
0: 嗯、
2: 一起分一起玩一起吃、
0: 嗯、
2: 还有一种就单单是不是要想的就是我到了那儿以后、
0: 嗯、
2: 最好孩子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看到他、
1: 啊、在不在都行
2: 那我能帮你看然后呢就是好多就是说我能看见他我又知道他在哪但有人帮我管、
0: 嗯、
2: 我呢又能干点事儿、
0: 嗯。
2: 所以在这一上面呢我们是针对这样一个不同年龄段我们做了不同的课程，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六月份的时候如果妈妈们来了呢孩子

0: 这种荷花蝶，
1: 是的是的，这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一直有这个，在这个六月夏季的时候就是可以蝶荷花。完了今年呢，我们又跟这个王亮生教授要种了一种，就是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荷花，我们要做荷花茶，就花苞茶。
0: 嗯，
1: 这个茶很有意思，就是荷花呢，在它的就是从它顶出这个花蕾到它最后败，它是要开三次，那么在三次里边我们有三次可以养这个花苞茶的机会，在它张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茶放里边，不管是丹丹喜欢的绿茶红茶，还是七七喜欢的什么白茶什么，都可以放在里边养它，让荷花的这个香味滋润它，然后呢等它第二次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泡带着荷花清香，而且它有一定的这个败火的作用的花苞茶了。
0: 我觉得真是也是煞费苦心呢。
1: 是的是的，就为了让大家的味蕾都得到满足，
0: 得一直研发，一直这个创造新的食物，
1: 的
0: 然后新的玩耍方式，让大家在农场里面有新体验，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2: 这个挺难的，有点众口难调吧，因为我发现去的孩子们这个年龄分布也是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有小孩的，也有这个上三四年级，或者是你有初中生的，都有。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这种上自然课啊，是不是也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在活动的设置啊，或者是安全保护措施上，会有一些比较精细的划分？
1: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在我们农场，处长知道，就是我们从三岁吧，两岁到三岁，一直到大学生，都在我们的搞活动，包括我们的这些非常优秀的青马班的这些学子们，在这都有活动。你像我们两三岁的孩子，我们基本上会去让他在就是最浅的这个，我们会给他做一片水稻田，特别浅，他可以去增加他的触摸，他要触摸大自然。然后在这个，他一是这个完了，可以带他去看这个，就是叫106种农作物的驯化生长谱。这个地方因为是在陆地上嘛，它很安全，它只是用眼睛就可以发现不同的作物的变化，比方说我们的吃的谷子就是小米，其实是从狗尾巴草，它最早是狗尾巴草这样一步一步育种而成的。所以呢，就是小孩子们我们基本这样安排。另外小孩子们最爱跟阿德处长干的呢，就是这个做饭团，什么包这个包子，这包出来的包子那是千姿百态。我们就是在蒸的时候收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记着谁的名字，基本上保证到谁做的样子，让谁自己尝一尝。所以就是小小孩是这样，大小孩呢我们就会给他有科普课。我们就是插完秧，你不能光插秧，你插完秧你只是快乐了，但是对你自己的学习成绩生物课没有什么提高。我们会就和国科大呢，他就会让研究生提前做了这个，比方说水稻就是一粒米的旅行，让孩子们了解这个从水稻一直变成餐桌上的白米饭，它的过程它有多少步，它是这样。然后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会有这个，给他们会有这种像这个蒙德尔的这个豌豆的杂交试验，这是所有的初中生和到高中都是要做的一项实验。其实这个呢就应了科学家们说的让慢起来，因为现在人们太快了。这个蒙德尔的这个实验呢，我们就在我们即将建的这个豌豆中心，豌豆种业中心，我们会做这样的实验室，让孩子们亲手，因为现在在学校里做，他只是做了豌豆的杂交，它只是一个过程，他看不到杂交以后的情况。
0: 明白。
1: 在我们这会给这样大的孩子，像这个再大一点的大学生，那他们插秧就更有意思了，包括收割节，那是真的是欢歌笑语。收割节的时候，这个各种方法，就是他分成几组收割嘛，看哪一组收的多。处长他们一般呢，像什么奖励就是烧鸡，什么冠军就是烧鸡，然后亚军就是猪蹄儿，就是对。然后呢，他们就会就是要因为就收割嘛，收割完要称重。你看这就各种方法，什么脚踩在人家的这个秤上，什么把别人的稻子趁人不注意收好的给拿走，就特别热闹。还有一个，我们有一年就是在接这个大学生，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好玩的事，就是那天突然间下暴雨，我们就给大学生们就插不了秧了，就回那个我们的教室了。我们说干什么呢？那最后想起来了，我们库房里存了很多的毛线，我们就开始带着他们学编织。最后我们发现 大家真的很喜欢，

0: 就有的人织的都不想去吃饭了，
1: 嗯，
0: 他会觉得我一定要把这条围巾织完。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个人适合的事儿不一样，
1: 对，
0: 有的人这个手就是很灵活，
1: 嗯，
0: 有的呢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他跟这个较劲。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不同的年龄，我们都会给他有不同的课程。
1: 哦，明白了，嗯，有位叫做 Mr. Damedy 吧，我也不知道这么读啊，
0: 嗯。
1: 他说：“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如果我这周末就想直接去的话，能不能参与到咱们的一些活动？还是说，如果想参与活动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2: 嗯，
0: 那个，我们随时都欢迎，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夏季了嘛，
1: 嗯，
0: 已经立夏了，我们的插秧啊，包括移栽树苗这些这个菜苗，随时都可以的。
1: 嗯，
0: 特别欢迎大家，我们很乐意接待大家。
1: 您跟我预约一下，帮我移栽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开个小玩笑，对，就是大家去之前的话，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正是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嗯，您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基本上就是周六周日的话，人会稍微多一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一般
0: 如果要是大家去了还需要我们供餐的话呢，就是最好能提前一下，因为我们的有的餐，尤其像粤菜的餐，玻璃乳鸽是要48小时腌制，
1: 嗯，
0: 所以就是不同的菜系，如果柴锅炖呢就好一点，相对的，要是自己想捉只老母鸡吃柴锅炖的话，那么也要稍微的早一点，因为它炖的时间要很长
1: 才能捉呢。
0: 捉很好捉，但是就因为这个柴鸡它要就不像那个很不要一到两个小时吧，
1: 时间长一些，
0: 时间要长，
1: 哦，
0: 对，它加工时间长，
3: 比较硬，
1: 哦，就那个肉得炖久一点才能好吃，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老母鸡说得捉我，还得要炖我，
0: 哎，是的，
1: 还得煎我的蛋。
2: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觉得能被大家吃到也值了这辈子。
0: 嗯，
1: 你这话你让鸡听见怎么行？
2: 连小孩都得躲在那个鸡窝里面，就是生吃鸡蛋了，你还得多好吃。
1: 哎，你知道这种，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有参与过这个捡鸡蛋的活动，
0: 嗯，
1: 我当时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它是个很大的那个鸡场，那个味道真的很呛人。但所以我就一直对这项活动很排斥，因为孩子要玩嘛。我说那行吧，
0: 嗯，
1: 我陪你去。你就会发现，其实农场的这个捡鸡蛋这个环境，跟我们小的时候想的那种鸡场完全不一样。
0: 没有，我们呢，嗯，因为你想，我们这个整个树林差不多是99亩地嘛，
1: 嗯，
0: 它很大，而且它很开阔。嗯，就是你想闻到点味道，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包括采摘呀，啊，
0: 嗯，
1: 捡鸡蛋呀，啊，就这些活动。我真的很建议家长一块儿去参加
0: 一
1: 下，一
0: 定要一定要，
1: 它还蛮有意思。
0: 您知道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的柴鸡蛋的包装，
1: 嗯，
0: 然后呢，好多城里的这个客户呢就跟我们说你知道吗？今天我又在你们家那个给我们配送的这个鸡蛋里在掏鸡蛋。我说什么意思呀？就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要形成这个循环嘛。
1: 嗯，
0: 我们脱粒，脱过这个大米脱粒以后的这个稻壳粉，我们都用来包鸡蛋。
1: 嗯，
0: 所以呢，给配送的这一盒鸡蛋80枚鸡蛋是藏在这个稻壳里边，
1: 哦，
0: 就是你不知道里边还有几颗。所以他说，老说就是他说我们家现在一吃鸡蛋就去那里边掏还有几颗，都是这样，所以就很有意思。
1: 嗯
0: 嗯，
1: 就是将玩和吃还有这个营养环节都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而且我们今年又建议，就是如果家里也有种一点东西的这个稻壳呢，其实可以把它稍微的加一点，这叫腐熟菌。
1: 嗯，
0: 把它就变成有机肥了，就可以用在家里的花盆里边，
1: 嗯，
0: 就它就都再次循环，就比较好。
1: 这东西它就是一个连环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你一旦开始参加农作的这种环节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是有万千世界的啊，包括您刚刚说的这个腐熟肥粪这个问题。嗯，我有朋友专门研究这事儿，
0: 是吗？
1: 哦，他就研究这能腐出什么样的肥，
0: 嗯，
1: 然后就每天跟那各种研究。我说你家阳台真的是进都进不了啊，现在
0: 可味儿了，是吗？
1: 对，他育苗，
0: 嗯，
1: 就是他其实是乐在其中的，
0: 乐在其中。
1: 你说他有多大的收成也不一定。
0: 嗯，其实就刚才跟丹丹和琪琪说这个，就像我们处长们种这个白薯，还有像我们插水稻，现在想想它都是经历。
1: 是，
0: 我有时候问他们，我说你们背后是不是特别恨我呀？然后呢，这都是像我们那个粤菜组长是从原来在阿晋干过，
1: 嗯，
0: 他有32年的这个烧腊档的这个工作经验。然后现在被我训练的就是说，哎，说明天总务部忙不过来了，咱们大家去得除草，去除草。哎，明天咱们得去帮着种点白薯，后天呢，咱们得去给他播种一点豆。我觉得，我说你们背后会骂我吗？他们说还好，
1: 还好。组长说，嗯，
3: 真的是不一样的享受。
1: 又到了锄禾日当午的时间，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但是你这么一想，我们今天设置的话题，他们其实已经在过上这样的日子了。

0: 应该很羡慕你们，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设置话题叫假如你归隐田园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你们现在已经在，
1: 我们已经在归隐，但是这个归我记得就是去年前年，因为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接待活动，当时我们的这个向日葵地里边就太忙了，就那个野草就杂生，然后就要给它清出来，我坐在那儿呢，就因为他们确实挺累，我们那两天接待还出租率是100%的，
0: 哇，
1: 然后又把厨长什么客房部都给抽出来，他们真的是难听话叫绿皮大脸，然后我就哄着他们，然后我自己他们去干活到4:30，我特别自觉地进到后厨给他们做吃的，我想哎呀我也得对他们好点，我得哄着人干活啊，我给他们做茄子，人家是第二天给我们40多位园丁的这个茄子，完了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做多少，我就全给做了，做他们全给吃了啊，回来还有点笑脸，我还心里踏实点、
2: 我理解除草真的很累
1: 真的很累真的太累了，
0: 我觉得这个德大厨好不容易也来一趟，您可以就趁着广告间隙想一想啊，给这个石总也提点要求，如果后续再这么干活我们也给他提
1: 工资
0: 提点要求啊，好吧，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片花，在第30段接着和您聊一聊这个亲子农场怎么玩，它已经远远不

0: 七左右，外出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有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有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很强，是5级。还有洗车指数是2级，天气还是比较适宜洗车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预计明天的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2到3级，处于较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一定要多多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唐豆，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情况，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远通桥到双桥，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运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北京时间的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和大家再次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的项目啊，是北京文艺广播联合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旅游行业协会共同发起的万象生活自在怀柔的活动，带着大家伙去打卡一下怀柔的万象生活，一万种生活的方式。前几天呢，我们其实带着大家去跑了一下山啊，带大家去自驾了一下这个怀柔的山山水水，有哪些停靠的地点啊，包括整个跑山的路线是什么样的。那在五一期间呢，我又带着一些亲子体验团去打卡了一下在怀柔市和六娃的宝藏的好去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在怀柔真的非常适合六娃的宝藏的一个地儿，超级火的地儿，就是漫山漫水的亲子农场。其实除了这个农场以外，怀柔还有很多适合小孩玩的一些景区啊，包括游玩的项目其实都特别多，只是给您一个终极的参考目标和参考的这个建议，您可以首选去他们那儿去打卡玩一下，然后在其他如果有富裕的时间，也可以去这个什么，包括像青龙峡的景区啊，有玩水的呀、竹排呀、还有喊泉啊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如果您有假期有这个需求，可以带着小孩还有家里的老人朋友们，都可以去山里面、去怀柔去转一转、去看一看，都是不错的选择，好吧？
1: 是的。

0: 除此以外呢，也欢迎大家去多捕捉一下，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是重磅启动了。您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是大奖响不停的，而且是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您可以去捕捉一下我们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包括口袋公园的惬意等等等等，都是可以值得珍藏的瞬间。您现在就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来吧，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漫山漫旅的小毛驴农场，自然要请出我们小毛驴农场的这个掌管人了，我们的掌这个大管家了。再次欢迎我们的石总，欢迎您。
1: 好的，谢谢大家，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0: 嗯，还有旁边是我们的德大厨，刚刚加入我们这个小毛驴农场5-6年的时间是吧？也欢迎德大厨。
2: 大家好。
0: 嗯，前一个小时其实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农场里面大家能够玩到什么，除了像这个自然课啊、基本的一些采摘啊、包括种植啊，他们还有超级大的一个游乐园啊，小孩是完全不用愁没得什么玩，没有什么趣味性的，而且关键是大人也比较的省心。因为把小孩送过去之后呢，您也可以有您的一个玩法啊，大人有大人的玩法，小孩有小孩的玩法。除此以外，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像非常经典的怀柔的什么红鳟鱼啊、板栗啊，在您那儿肯定也能够吃到。哎，那这个板栗是不是到秋冬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采摘啊？
1: 是的，
0: 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肯定也会有了，对吧？
1: 对的。
0: 现在可能就是各种插秧啊，啊，这个
1: 什么种菜呀，
0: 哎，种菜呀，等到秋天的时候您再收获一下。哎，提到这个种菜，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这个提一下，这个解答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在您那儿去玩了一趟了，我特别感兴趣，我去种了一块地，我去种植了一下，那后续我也可能没有那么频繁的有时间去您那儿，我去照料它，我去保护它，您这边是能帮我去？
1: 那当然，
0: 照料，
1: 我们特别乐意为大家照料这些可爱的蔬菜宝宝。
0: 嗯，
1: 它呢，我们是这样，可以半托、半托和全托。全托呢，就是您指挥我来干，你喜欢什么我种什么。然后半托呢，就是说您和我一起干，我来给您打下手。
0: 嗯，
1: 这是一种。然后我们有一部分客人确实是自己种，
0: 哇，
1: 这也占很多。他就说您刚才丹丹和您说的归隐田园，所以我们就这三种模式都是可以的。
0: 那这些种的菜也是可以快递到我家，就每年我要吃的菜我就跟您说一声。
1: 是的是的，我们是从每年的五一，往年我们都是从五一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那么我们每周给免费配送一次，差不多能保证15个品种以上。在这个里边呢，特殊的呢就是如果你们家的比方黄瓜多了，你可以和别人换，还有我们也会给换。比方说我们有先是玉米下来了，我们就会可能给你把了解到你不想吃那么多辣椒，我们可以把辣椒拿下来2斤，给你配点这个玉米，反正因为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农产品嘛，就给它可以兑换。甚至现在我们还可以兑换我们的鲜食水果，因为到8月初的时候就有这个早熟的苹果，就会出来一部分。像我们的客户任职的这个果树，我们每年五一呢，客人就可以任职一棵苹果树，399就可以到11的时候有60斤的苹果。
0: 哇！
1: 然后呢，老客人呢，回头客他就知道了，他就会跟你换。从8月初我就开始换，反正最后我们是保证60斤。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会很方便。早晨我们差不多就是7点钟采摘，因为要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给采摘，保持它的水分。然后呢，就会拿回去，到家差不多2点钟吧。北京就2点钟就可以收到。
0: 哎，那这个价钱是怎么算的？比如说我要自己种的话，我肯定这是一个价钱。如果没在您那儿种，但是我也想要您那儿的瓜果蔬菜。
1: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全托和半托的呢，我们是一年是3166。然后我们保证在五一到11月15号之间呢，我们给您送够400斤。不管是蔬菜还是实景的蔬菜加农作物或者加水果，就各种形式，或者是就是现在客人要的蔬菜加上我们的熟食，加上我们的菜团子或者面食，反正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价格里可以给你调剂，这样呢也是

0: 易干，
1: 嗯，
0: 那个地一干，地表水分不足了，它苗它就是不好。
1: 我发现丹丹这个种菜现在快成专家了，
0: 一步一个脚印，我觉得我明年应该能种得更好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它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半托管的情况。
1: 是的，
0: 我们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就需要别人帮我们来就是。扫扫那个浇浇水呀、啊，
1: 对
0: 吧？
1: 除
0: 除
1: 草
0: 啊，
1: 除除
0: 草，嗯，
1: 对对，
0: 这个还是必要的。
1: 因为天气高温高湿的时候，容易有病虫害。
0: 是，
1: 嗯，
0: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就真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的，是的，非常欢迎大家。
2: 嗯，要不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个实际的这个出行的建议和您的这个规划呗。
1: 嗯、
2: 因为有朋友也问到了，说我想去玩了，已经听完之后想去玩了、
1: 嗯，
2: 但是可能玩的时间没有特别的长，
1: 嗯、
2: 就可能按标准的两天一夜。
1: 嗯，
2: 家庭预算为主，比如说这个两大一小，一家三口，
1: 嗯
2: 啊为准。如果说有这个认养菜园、住宿用餐，然后还能够参与这个个别的，像您说的一些这个农事的体验啊，
1: 嗯、
2: 有个别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活动啊，这总的开销大概区间是在什么样的之间？
1: 如果是两天一夜的话，我觉得在。两大一小的话差不多在1500左右
2: 啊、
1: 哦、因为这里边呢占的大头是房费，
2: 嗯、
1: 哦、漫山漫水的房费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全是回头客，
2: 嗯、
1: 我们常年不降价也不涨价，是回头客呢，你五一的时候国庆节时候来我还是这个价格，
2: 嗯，
1: 所以它占了一个。然后里边呢我们主要是给配的菜呢，就是就不像那么有像没有像这么粤菜什么的，但是我们会让你吃得很舒服。这里边就是两大一小的三餐我们都给包着，差不多1500左右吧，
2: 嗯，
1: 里边也包括农事体验，
0: 农刚刚说到的这一些，
1: 是的是的，水稻啊什么插秧各式各样的。 嗯
0: 哎，那如果啊，就是我到这边去玩的话、嗯、您给一个建议，我们大概用多长时间，就比如说我是一天的时间比较合适啊，还是可能几个小时也差不多，因为大家可能稍微住得远的朋友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是我就住一天、
1: 嗯、
0: 两天玩会比较合适一些。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有孩子如果到了他这个认知的这个感觉，一年级啊什么，我觉得还是应该住一晚上，因为晚上你在这个农场里听，可以听到真的叫青蛙他在那个鸣叫，空虫的早晨可以看到稻田里的白鹭，上百只的白鹭，非常好，他能感受这个。到了七八月份他可以去捉这个知了，
2: 哦，
1: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时间够的话应该住一个晚上，他能在那看到不同的天空，闻到不同的味道，
2: 嗯，
1: 我觉得是最好住一晚上。如果是说大家就一天的休息呢，那我就是建议大家呢早晨稍微早点出来，否则都会很堵，
2: 嗯，
1: 如果在7:30之前到达京城高速这个收费入口，那么基本一个小时就能到了我们这个农场，那么他就可以下午3:00就左右避开了高峰，就一天也够，一天他也可以就说品尝这个参加活动啊，品尝这个嗯我们的美食，然后还我们如果他是10个家庭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做这个科普课，那么我就会有专家或者是专门学农业的这些研究生来讲，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孩子的知识面很广，而且他的扩展性特别强，对边缘学科的要求很高，
2: 嗯，
1: 我们一般像这个多的这个特别准确的这些农业科普知识我们都会请他们来讲，
2: 嗯，
1: 就不要误导孩子们，
2: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所以就是如果孩子年龄已经相对大一点了，
1: 嗯，
0: 就可以多玩一玩，而且你看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打个小手电在农场去找找小昆虫，也
1: 是
0: 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对吧？
1: 嗯，
0: 你看我这带孩子非常有经验吧。
1: 对，是的，刚才你知道捉了知了以后让这个厨长给炸着吃，好像是孩子们很喜欢的。
0: 是吗？
1: 嗯，是的，
0: 我们小时候是这么干的，现在孩子们还是喜欢这么干。
1: 是的，
0: 是吗？
1: 是的，嗯，
2: 妈呀，我从来没有吃过炸知了，但我小时候真是见过不少知了。
1: 我没吃过，我不敢吃，但是我看大家吃的很香很香。
2: 小孩无所畏惧，
1: 对对，
0: 我们小
2: 无知者无畏。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小的时候出去野炊啊什么，他是有抓那种什么像蚂蚱呀这种东西。
1: 对对对，嗯，其实晚上可以干很多事儿，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晚上就是这个体验什么。偷白鼠，什么刨花生，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我感觉他们是这个现实版的这个，
1: 是的，是的，
2: 农场偷菜。
1: 就是你晚上自己跑到这个那个农场去拔个萝卜的感觉和白天又不一样。
2: 哦，
1: 因为那个皓月当空，满天的繁星的时候，

0: 比较有点
1: 乱念，
2: 是的，我也听出来了，我这后背有点发凉。您知道，就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因为我们尤其是像去年，我们种了45种大米
1: 哦，
2: 所以呢，就是包括这小毛驴，这6只小毛驴的米糕，每一个米糕的用的米的品种是不一样，它所口感不一样，就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它好长时间不吃米的原因。那个我们家现在厨房发现它好长有长将近有3个多月吧，那时候它不吃米饭，后来它要是惹了我生气，我就给它盛着米饭坐它对面吃，它就说它那阵看见米它就非常的厌恶。
1: 哇，这挺难的，
2: 其实是挺难的，
0: 因为每个米的呢它含的那个蛋白质啊，
1: 对，淀粉它都不太一样，
0: 嘛，所以它制作的口感也不一样嘛，所以每一样东西呢都要去试一下，确实是一个反正实现场，
2: 反正就是
1: 反正是一个挺折磨的过程。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做出来以后呢，确实感觉就不一样
3: 了。嗯，现在已经感觉习惯了。
2: 对对对对，
3: 就知道有这些过程，
2: 被折磨惯了，
1: 反正折磨多了，就地里面干干活。
2: 对对对，哎，我们那儿就是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市里的总厨呢，也是我们当年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还接这个一些特殊的餐，然后呢，厨长就要崩溃了，因为当时的客人要求特别高，后来就在市区，我觉得他要发疯了，在后厨买完这个训那个，就当当的切炒那个40，他们因为标准的这个热灶大灶厨师，他是40公斤。就40斤的这个炒米饭是能抡起来的，你就听他把那个锅都快给我弄漏了，我就给他派到农场放小毛驴，让他遛驴遛狗，3天以后特别开心的回去，没事，我发现能解这个压力、焦虑症、抑郁症还有失眠，全在我们那能解决。
1: 啊，这个我们得认证一下，因为其实之前节目里面说过，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两个一块儿弄的嘛，他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啊，工作人员很烦，他就跟我说，我下班我去地里转一圈。我说你去干嘛？他说我去晒太阳，看看我的那个蔬菜。过了一会儿，行，没事了，我好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会这样，
3: 有疗愈功能，
2: 绝对有，绝对有。
1: 对，就是你就看着那个阳光啊，它洒在你的这个一片地上，然后你又刚浇完水，你那个水去浇的时候，因为都是那种管子，
2: 对，
1: 然后上面有个那种喷头，你一洒的时候在脸中，那个东西它真的很治愈啊，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2: 其实我们呢还有治愈的两个点，就在树林里，我们有这个秋千，不光是有小孩子，也给大人，就有那直径1.5米的那种大的躺倒的那种秋千，就是经常有孩子就来找我们，您跟那叔叔说说，让他下来让我玩一会儿，因为他就躺在那，他就看那个刚才丹丹说的阳光穿过这个树叶那个斑点的这个阳光点点的在那，特别的放那个。还有一种呢，我发现我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今天是一个文件没传，我起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一客人就看见我以后呢就停动了，我说没关系，你接着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我们那个民宿里边，这个院落里就有杏树，有这个苹果树，然后呢还有核桃树。他呢看见那杏儿，他说白天看他夫人吃，他没好意思摘。晚上他说我想看看星空，放空放空，他就拆，他说吃了6个杏儿。他说我真吃第5个的时候就被你发现了。他觉得溜出来吃这杏儿的感觉很舒服，很爽。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呢，就是放松的这个放空的方式很多。跟厨长去那个什么去做饭都很放松。
1: 是，
2: 特别有意思。
1: 对，我们来回答一下吧，因为有朋友可能刚刚听我们的节目，说正在说是哪个农场啊，地址在哪儿啊？
2: 啊，我们是来自怀柔桥子镇口头村的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我们呢，就是从京城高速呢13号口、14号口都可以下去。下去以后呢，到了台关路是去慕田峪长城的必经之路。我们在那恭候各位。
1: 导航去搜那个小毛驴农场，是不是也就能搜到？
2: 是的，是的，只要搜到漫山漫水，第一个漫呢是三点水的漫，第二个漫呢是快慢的慢，就都可以搜到。我们有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是我们的这个各种优质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地。我们有漫山漫水鲜食采摘园，是我们特别特别好吃的丑苹果的种植地。还有漫山漫水桥子小镇，就是大家可以和阿德厨长聚会的那个酒店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叫漫山漫水花艺园，就是刚才说的有这个往生公园，可以将来可以在这品尝到我们非常好

0: 吃的豌豆尖的地方。
1: 还有人问说现在还有没有客房了，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客房其实都是回头客偏多一点，而且常年不涨价，也不会给你减价。
0: 对，是的
1: 啊，现在还有吗？
0: 有的，周末的房间应该今天还有
1: 啊，如果想去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上网搜一搜了，好吧，啊，我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我们最后半个小时再跟大家继续的答疑解惑一下，我们稍微进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一会儿见啦。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至明天的白天是有3-4级偏北风，阵风6-7级，

0: 明天的紫外线指数是五级，辐射还是很强。洗车指数是二级，还是比较适宜洗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二到三级，处于较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一定要多多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糖豆，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看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南五环致远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莲花池西路岳家楼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车辆注意避让。北二环东向西前往西外大街的匝道桥上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请注意。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1: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2: 就位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3: 喂喂，
4: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0: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1: 我是韵生。
0: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场也是我们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所以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石总，再次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7: 见到大家了，谢谢。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德大厨，欢迎德大厨。
8: 大家好。
0: 哎，刚刚其实一个半小时跟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农场的梳理呀，包括一些玩法了，也特别想问问二位嘉宾，平时如果有空闲时间的话，你们现在有吗？我感觉他们好像全年无休。
7: 是的是的，
6: 不是在忙这个，就是在忙那个。
7: 是的，是的。
0: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比较想去哪儿去度过一个周末，或者说带家里人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想在自己家的客厅的沙发上待着，呆呆的什么都不干一天
0: 啊，就想休息一下。
7: 是的，是的。
0: 德大厨呢？
8: 我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0: 看出来了，确实有些累呀，是吧？每个人就是度过周末的方式不一样啊，包何况是带上这个孩子一起，去这种农场确实是很不错的选择。一个是刚刚提到了，孩子可以玩自己的，关键是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那就更撒欢了。
7: 是的，
0: 是吧？
7: 其实七七是，其实怀柔还有德尔，我经常会去一个叫锦会农场
0: 啊，
7: 它也特别有意思。
0: 锦是锦绣的锦，
7: 锦绣的锦，
0: 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开会的会，
7: 开会的会，
0: 啊、
7: 锦绣农场，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亲子农场，他们做的很有意思，我经常会去他那学习，还有跟他们的马荣总，他们偏吃他们的好吃的东西，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的草莓特别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叫喜宝路，它是做这个非遗产业的，然后他在里边可以什么烙葫芦、画风筝，然后还有就是怀柔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叫连巧饭，就是就和咱们北京老北京吃的叫什么初四吃的那个饭，把好多的剩菜放一块儿，但他对对对，
6: 遮罗，
7: 哎，遮罗，对对对，他们其实这两个地也是我经常去的，因为一个是我要去向人家不断的学习，他们做的很好，还有一个呢，因为去了我可以偏吃他们的好吃的，所以呢，这两个地也很有意思的。
0: 喜宝路哈，
7: 对对，
0: 迁徙的喜，
7: 就是那个，对对对，迁徙的喜，
0: 宝贝的宝，
7: 宝贝，宝贝的宝，路是那个
0: 露珠的露，
7: 对，不是，对，不是，不是，对对，是的，是的，
0: 是吧？
7: 露珠的露，
0: 非常好，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包括像这一次五一的前两天，5月1号、5月2号，我带着大家伙去了那个怀柔，去体验了一下。

0: 亲子体验团的各种路线。
1: 嗯，
0: 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博士农场
1: 啊，知道，
0: 相对可以可能叫您那个可能是相对小一点，
1: 小一点。
0: 但是特别有意思是，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啊，还碰到他们办一个乡村音乐节。
1: 是的，是的。
0: 哇，在现场特别热闹，
1: 可热闹了，
0: 啊，很热闹，很热闹。我们也在现场一起带着大家伙拔了一下萝卜啊。我小时候也拔过，长大怎么拔萝卜感觉那萝卜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
0: 他很看那个手法，他一定要晃一晃，然后再慢慢的往上拔会更好拔一点。
1: 对对对，
0: 关键是你还看不出来那个大小。旁边那阿姨我就一看她可心疼了，你知道吗？
1: 我们真心疼。我对对对，这一点是你要去。嗯，
0: 哎呀，那阿姨在旁边，哎呀，这么小被你们拔出来了，真的很小。
1: 是的，是的，她完全没有。而且就是那今年丹丹和琪琪一定要去小毛驴农场去拔萝卜，
0: 一定要去打卡一下。
1: 因为今年我们是作为北京市种子站的蔬菜示范种植基地，我们种了一共加上农科院的种子一共是89种蔬菜，就你喜欢的拔萝卜就有7种，
0: 哎呦，
1: 7个品种。胡萝卜呢，要拔的是白萝卜、绿萝卜，那么胡萝卜我们就有4个品种，就是口感都不一样。所以呢，今年欢迎你们去小毛驴农场拔萝卜，
2: 集齐7种萝卜送一个爷爷。
1: 是的，是的，我们曾
3: 爷 爷，
1: 对，我们曾经有一个单位在我们那搞团建，他们也是工会，搞完团建以后呢，就是叫掼蛋比赛。
2: 嗯，
1: 其实那个一等奖，我觉得是他终生难忘。一等奖是从我们的溜达机里捉了10只老母鸡，然后他们都傻了，但是说这是他这个目前为止接到最有意思的礼物，一直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礼物。当时我们做这个奖项的时候，其实处长们也提出这活鸡怎么办，后来我们想了想，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奖很难忘。
2: 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他还是说到了我们去整个玩的一个过程。对，我们从第一、第二、第三时段基本上跟大家大概说了一下我们农场里面有哪一些大家可以去玩，可以去感受的项目。其实说到现在，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个概念啊，就感觉这个农场好大呀，
0: 非常大，
2: 它好丰富呀，它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能拍照的地方，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我们这个农场呢，就是漫山漫水整个全区域呢加起来是700亩，那么有500亩的大田，500亩大田呢，这个农场里边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怀柔的美景，真的叫青山绿水。就是我们农场的整个的北，从南，从西南部一直往北呢，是面对的我们怀山柔水的叫9龙口。这个呢有九，就有山，9个山脊，特别的美。然后这个夏天的时候看到是9个山脊是碧绿的，各种不同的绿，嫩绿、翠绿、什么正绿。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是看到不同的彩色，它是一个彩叶林。那么在这个林这个里边呢，你就可以拍到很多的大片，可以成，特别欢迎大家呢，带上自己的2种嘛，一种是我们的美女们可以去拍照，然后我们的阿姨们也可以穿上自己美丽的裙子去拍照，还有一种呢，请带上你们可爱的小布娃娃，我们在那里也会为你们设置专门拍照的地方。这些呢是我们拍照，走入我们的这个农场的中轴线呢，我们的右手边呢，就是说面对北的时候，右手边是我们的百亩稻田、水稻田，它是不同

0: 鼠就是大家俗称白鼠，那么也是非常美的。再往前，你的左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三十亩的板栗林，大家可以在这里摘板栗，可以闻板栗香。大家都知道怀柔的板栗香，但是并不知道我们的栗花是可以把它编织成小辫放在院子里，可以防蚊子的。
1: 嗯，
0: 这个呢，栗花香呢，再过半个多月吧，到了怀柔以后，就是阵阵花香，大家都不知道它其实是很特殊的一种香味，就栗花香。然后穿过我们这个农场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另外的两个板块，你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民宿，在这个民宿里可以说是处处沉景。那么进去以后，我们在这个民宿里从种了165种的宿根类的花卉，从3月份一直到11月底，它就此起彼伏，不同的花卉在开放。在左手边呢，是我们的一个三十亩的这个杏林，那么在3、4月份的时候是杏花都特别的漂亮，在这里边大家可以吃到柴锅炖。那么在下半年呢，将在这个杏林里边呢，我们会有一个农业图书馆，孩子们呢在这个里边，就是我们想孩子们有了这个感性认识，那么还需要有理性认识，因为孩子们的求知欲望很强，我们做了一个农业图书馆。从我们的这个民宿呢一直向东行，那么穿过了我们小村庄，来到了我们另外一块地，就是100多亩的这个树林里边，可以在这里边，可以孩子们的体能都可以在这儿来做体能消耗了，可以有往生公园，可以和动物们互动。那么在下半年，我们的这个豌豆北方豌豆种业基地要建好以后，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蒙德尔实验室可以做到豌豆尖的这个实验。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的认养区，像我们的什么蔬菜呀，什么认养都在这儿。在这个园子里，大家可以吃到你们爱吃的西梅呀、小杏儿啊、小桃什么都可以在这儿。然后呢，在回京的路上呢，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仙石采摘园，是一个丘陵地带80亩的一个果园，丘陵地带层层的山峦在叠，特别的漂亮，在里边可以吃到让阳光就是普照的丑苹果。我们的这个面，谢谢大家。
2: 就是一边在说的时候，我就一边在翻我们刚对应的这些照片。
1: 对，
2: 整个我觉得它的功能性还是很强的。
0: 对对对，
2: 有吃的、玩的，然后休闲的地方，包括住宿的区域，划分的非常的明确。如果我觉得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是完全可以用周末的时间去住一个晚上，因为昨天立夏了嘛。那夏天我觉得正是也在户外去玩的时间。
0: 对对对，
2: 现在的这个天气也比较合适。在比较7月份比较热的时候，咱们那边大概的温度能到多少啊？有没有玩水的地方啊？
0: 有有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100亩的这个就是往神公园这个里边呢，我们有这个我们这个口头村呢，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水村，整个淮沙河的这个河流呢穿村而过，它特别美。然后在我们这些树林里呢，河流也会穿过去，穿过去它又会回到这个淮沙河里边，所以孩子们夏天是在这个树林里是可以玩到水的。
2: 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树林里面玩到的水，就是你只要有意都不用太大，
0: 对对对，
2: 你有那么一盆水，
0: 孩子们就很开心了，
2: 他们都能玩好久。
0: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会自己组成了泼水节，和大人们互动，
2: 挺好。就整，我觉得整个就是大家在农场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比较放松的这样
0: 的
2: 状态。
0: 是
2: 的
0: 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很多客人到了那以后，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客人都会带一双袜子，把鞋放在一边，在这个地上走，他们觉得特别的舒服。
2: 大人能跳泥坑吗？
0: 大人可以的。大人，我现在发现大人们跳的不比孩子们少，而且最后这个泥坑里经常是大人坐那聊着天，聊着最后也不聊，都在那玩泥巴，做各种形状的，什么垒的，什么都各种形状。我那天在看，而且像那天有孩子们就跟大人们互动，他们会捉泥鳅，他们把泥鳅放到这个泥坑里，反正我觉得大家好像也不害怕了，就是非常开心。
2: 就是

0: 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好吃的菜，还有菜色可以给大家提供，我们如果自己带呢可以吗？
1: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在一号院，我们民宿有三个院子，一号院呢，我们因为有特别专业的厨师团队，我们有标准的后厨，因为它都是大灶，基本我们不给提，不让那个。然后二号院里边是可以自己做的。
0: 哦，
1: 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你带了吃，包括说烧烤什么，在二号院你都可以自己烤，
0: 烧烤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在一号院里这些都是由我们厨师来给提供服务的。但其实我发现吧，不管是自己带什么，到最后其实还是希望，就是过把瘾之后呢，还是愿意厨师给他服务，
0: 烤两下差不多得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就过个干瘾，享受了一下。
1: 是的，厨长特别有感受。我们还有一批客人呢，厨长就是他们会在来之前给我们拉一个很长的单子，就是会写明我的肉丝切成什么样，我的什么什么准备成什么样，然后葱花切成什么样。我们现在这种客人很多，完了以后来了呢，厨师长就是他们的那个助手了。但是真的好多客人做饭非常非常的好吃，厨长们现在我们更多的愿意这样，就是我们也可以学到他有的好多这个。我发现这些先生们女士们的厨艺都传承于什么姥姥姥姥姥什么奶奶妈妈，他们有很多独到的一种烹饪方式，
2: 妈妈的味儿，
1: 妈妈的味儿，奶奶的外婆的味道，
0: 互相学习。
1: 是的，是的，我们就这样来一块做的。
0: 哎呀，整体还是蛮好的啊。
3: 对，无论怎么说吧，我觉得只要去您那儿，应该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一份快乐。
1: 就是我们肯定是不管怎么说，就欢迎大家去品鉴体验。我们用最温暖的这个服务和最周到的这个服务细节，为大家提供无缝隙的服务。
0: 哎，如果你看，比如说我跟七七啊，我们关系都不错，我们可能几家人约着一块儿去，是可以住到一个院子里面，还是其实分的？
1: 当然可以的。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的院子像你们两，这边我们像二号院就可以住三家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里边的孩子，其实我们替孩子们想到了，其中有一个房间，我们想孩子能不能完全独立？这个房间呢，因为它是村里的房，它是那种高的很高的房子。底下呢是一个2.2米的大床，就是这个负责管理的爸爸妈妈住的。二层就是爬这个小楼梯上去以后可以住八个孩子。所以呢，这就能满足他们出去有孩子们想住一块儿的这种感觉。
0: 这俩大人不用睡了，就
1: 对对对，
2: 小复式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同的组合吧，在我们呢，我们都会尽量给暖足。包括你带了狗狗，我们也给狗狗准备了小窝
0: 啊，
1: 然后呢，小尿垫儿都会给准备。但是我们也会跟客人说，我们确实需要消毒嘛，这个就比较特殊，要加收费用，因为我们得让其他的客人是床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
0: 但是整个园区是宠物。友好的，
1: 绝对友好，绝对是友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那本身我们自己有三只狗嘛，就是好多狗狗去被我们的狗狗给带坏了，就是偷吃白薯，偷吃晾着的白薯干，就是狗狗可爱吃了。所以呢，狗狗在我们那很受欢迎的。
0: 哎，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全家出行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3: 真的，对，真的非常好。而且地方够大，
1: 够大，
3: 内容足够丰富，
1: 就是足够丰富。
0: 而且特别好的一点，是因为怀柔整个的旅游的资源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可能你在这儿玩了一天，觉得哎呀，第二天我要去其他地方玩，你也就顺道把整个怀柔都打卡了，
1: 对
0: 吧？对，
1: 怀柔就是我觉得现在怀柔尤其做这种亲子的，包括它的这个品质什么都会很好，而且就是你看我刚才说的锦惠包括徐宝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要求也特别高。他们在这里边，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像孩子们来到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他跟大自然接触以后，一定要让他的在学习生物植物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他那天经历的事儿。就是这样才会有效，不能让他傻玩白玩。我们想呢，是让增加对孩子们的这个学习要有助于学习。是这样一个。
3: 哎，有没有在您那边的亲子农场，比如说大家玩完之后还想去周边啊转一转逛一逛的，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啊？
1: 其实我们周边有很多的地方，你看像这个，我觉得现在其实我最建议家长们来带孩子们去科学城转一转。我觉得就是科学城里有真的有上万名的这个 这个科学家青年才子们在里边，包括世界上最亮的灯都是在咱们怀柔科学城研制的、
3: 哦、
1: 所以我觉得应该带孩子们去那看一看、
3: 嗯、
1: 因为它也不远，其实怀柔要就是不是特别大嘛，
3: 如果从您的那个农场
1: 对对
3: 开车过去要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吧、
3: 哦、
1: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们一定要去看的，包括去看这个就是到国科大去参观，他进到国科大以后呢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孩子们就是这些学子们一点不是，我认识多有30多位博士吧，就是博士已经觉得博士都是书呆子，
0: 刻板印象、啊、
1: 可不是了，女博士漂亮，而且他们就是这些尤其农业的这些科学家，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他们一点都就浮夸、嗯、这个是我给
0: 张可能孩子还比较小，他没上学、
1: 嗯、
0: 所以他周中其实也是有时间的，
1: 那当然了、
3: 嗯、那更好了，
1: 是的，正好人少、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样的，厨长呢就他们这个厨师团队他们会针对孩子，像我们5.1的时候就有3号那天有8个宝宝都是差不多2岁吧，然后呢就他们的吃饭我们就完全是定制化给他们做，就包括把这个胡萝卜给做成胡萝卜泥、
0: 嗯、
1: 然后呢把牛肉要做成牛肉碎，这些呢厨长他们都可以定做的、
0: 啊、就类像辅食一样，
1: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这样的话其实周一到周四的吧，到周五的早晨其实服务可以更细致化、
0: 嗯、
1: 更这个无缝衔接、
0: 啊、对
1: 对对、嗯、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3: 嗯，
0: 所以并不是周末才能去啊。
1: 是的，平时我也欢365天恭候大家、
3: 啊、
1: 也欢迎七七和丹丹
3: 也当快，刚刚石总说
0: 没时间
3: 休息的时候在沙发上躺一躺
1: 您知道我们想的农忙，就好多朋友说哎，你这个十月底都丰收完了，你是不是可以和我们出去，后来我们发现冬季的农场也很忙，
3: 嗯，哎，最后一个问题啊、嗯、就是未来因为5.1其实刚刚过去、
1: 嗯、
3: 我看您那边的一些相关的活动也已经收官了、
1: 嗯嗯、
3: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其他比如说逢节假日啊或者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大型的活动是值得大家期待，
1: 是的，
3: 提前预约一下
1: 的，是的是的，其实进入5月份以后到5月10号以后我觉得家长们真的应该带孩子们来体验一体验插秧、
3: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争取在10月11的时候呢能将这个北方的豌豆尖的蒙德尔这个实验室给建好、
3: 嗯、
1: 孩子们进入豌豆园以后呢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跟豌豆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豆类要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健康指标是75克、
3: 嗯、
1: 我们中国可能平均才是到30克左右，所以其实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营养成分会更好，所以我们呢就是农事体验刚刚开始，然后呢十月份呢就是采摘季刚开始，
3: 嗯，
1: 就是剩下的活动都是很丰富多彩的，
3: 嗯，
1: 欢迎大家，
3: 嗯。德大厨有没有给大家想要送这个祝福或者叮嘱的呀，小孩们来了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大家能够体验的面点啊，
0: 一定要吃的我做的什么东西
3: DIY 的美食啊那个面包肯定算一个，
2: 对，面包是一个，然后来了以后呢如果要是喜欢亲自动手的呢我可以带他们亲自做，比如说包个包子呀，弄个饺子啊，
3: 嗯，
2: 做个花卷啊什么的，嗯，还是怎么说呢，就说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呢那味道呢确实是
0: 自己做的，丑是丑一点
1: 但是真好吃，
0: 但是真的好吃就是它可能味道也没什么区别，但是是因为你自己做。
1: 其实那个德厨长没说他有一个拿手的绝活，厨长在日本就做这个给亲子们做，给日本的孩子们做中国的这个面点，
0: 做文化输出了，
1: 对，文化输出就是传统的，而且呢他做寿司做得特别的好，
3: 嗯，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厨长他没说，就是他老是很腼腆
3: 很低调，
1: 是的是的，其实他就是我们能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十一的时候收割水稻，收割完水稻以后马上到脱粒室去脱粒，脱完粒以后呢马上就做拼件，可以做饭团，
0: 是，我们就做各种饭团、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厨长这是他的拿手，
2: 这个饭团呢应该还是比较正宗的，因为我在日本呢确实待了一段时间，
0: 嗯，好吧，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我们农场的一些情况，我估计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都种草了，
3: 对、
0: 啊、那既然已经有这样的心里面的小火苗了，咱就不等，带着这个小火苗我们就去真正的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农场带来的快乐，
3: 的
0: 好不好，
3: 所以你看大自然就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乐场，您但凡有时间

0: 周中啊，周末有时间就可以直接导航到漫山漫水小毛驴农场啦，带着孩子一起撒花吧，朋友们。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七七，
1: 我是丹丹，
0: 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来到这个周三啊，前两天都是录播，跟大家这个坦诚一下，录播没有开聊天室，所以呢各位辛苦了，在您听的同时这个有很多想说的话。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还是打开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客户端在我们的首页看到演艺群英会的直播间，点进直播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个假期收假之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这个工作日已经结束了，我们回顾一下在假期以来大家的观影感受。另外呢，我们还是把每个周一的演艺群英榜由于假期的关系调整到了今天，所以今天依然是我们打开演艺群英榜最新一期电影周榜榜单的节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除了和我一起来分享你的观影感受，也可以告诉我你还想看到哪一部电影。那今天我们还是照常会从我们的聊天环节当中抽取出在直播过程里的一位幸运听友，会获得我们的观影机会啊，也就是本周我们会送出观影的电影票两张。条件很简单啊，你可以畅所欲言，说一说最近你最想看到的电影是哪一部。当然你不能把范围弄得太宽哈，你说下周的我本周送出的机会呢就不作数了。所以在本周即将上映以及啊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还有哪一部是你所关注的，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里留言互动。

42期电影，一年是52周啊。那么已经差不多从去年开始到今天，经历了42周、42期的电影周榜了。那么在这42期当中，你是否为你所喜爱的那部院线电影投过一票呢？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现在就可以了。我已经提前把我们本周打榜的8部电影在听听客户端为大家呈现出来，所以您如果打开听听客户端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

0: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1: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0: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1: 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来看一下，在上一周我们从这个八部打榜电影里为大家遴选出了哪些为您投票做的这个备选答案。首先第一部演艺群英榜的第42期电影周榜打榜电影之一，
2: 这个女人叫许可。
3: 你得什么病了？
4: 神经病，遗传的。
2: 而这个女人叫胡春荣。
4: 你
2: 他们是一对母女，也是两个病人。
3: 那更年期的妈真是小孩，
4: 我已经当了她18年的舅舅。
1: 没错，这就是上映了已经长达25天时间的
2: 典型的身份认证，
1: 来自清明档期，杨丽娜执导，文琪、秦海璐领衔主演的
2: 标准
1: 女性题材电影《我许可》。
5: 晚上是什么？
2: 这是生理性应激。
1: 这部讲述两代人啊，母女两代人
5: 干偏激屁股，
1: 相互和解，
2: 性失聪，
1: 走向。共同扶持共同理解之路的我许可，在上映20多天之后，它依然是在我们的榜单打榜电影行列里。上一期的榜单里，我许可依然还是在上榜作品里啊，名次不错的一部。
2: 你说
1: 这部是不是也在20多天之后会退出本期的新一期的演艺群英榜榜单呢？我们一会儿会揭晓答案。刚才提到的我许可是一部旧作了啊，那么接下来看一看比它更老的。
6: The sun is dying. Dr. Grace, I need your help.
7: I am a teacher at Grover Cleveland.
1: 这部就应该更简单的来说了，因为从3月底开始，这部就已经跟中国观众见面。中国和北美同步上映的瑞恩·高斯林的那部太空题材啊，这个科幻电影跟外星人共同拯救星系的挽救计划。不要小看这部挽救计划，它在3月份到4月份之间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在五一档来临之前，还是在票房方面，还是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票房的数据方面给了很多的支持。可以说这部挽救计划真的是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挽救了很多地方的电影。那么这部挽救计划也是在我们的上一期的榜单里，在上一周我们的42期电影周榜的打榜8部电影里，我们还是为大家推荐了这部挽救计划。
7: I'm Grace. I'm gonna call you Rocky. He's a genius engineer.
1: 不过可惜的是，挽救计划确实啊，它也是完成了使命。在上一周，也是最新的一期投票的数据里，挽救计划的数据并不是很高，它位列8部电影的最后一位啊，只得到了39票，可以了。这么长时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挽救计划。
7: So I have a new roommate.
6: Who is Grace talking to?
7: There's no way you can hear me.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看新电影啊，在上一周42期的打榜8部作品里，新电影有哪些呢？
8: 抓紧时间，
9: 这边见个
10: 群，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11: 就叫时间敢死队。
12: 不能理解，无法共情 ，get 不到。
13: 我是10号房新来的护工，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14: 不能理解，无法共情。
15: 你得用心跟他们相处。
14: get 不到，
16: 就剩3000了。
17: 我们钱的事儿，他不过分吧？
12: 不能理解。
18: 我想早点退休，出去浪一浪。
12: 无法共情。
19: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了半个月了。
12: 不能理解。
1: 那这部呢，就是由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张弛等领衔主演的《时间敢死队》。在五一假期之前，那期节目里，我和我们的沉浸式电影爱好者老邢一起来聊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他刚刚是提前观影，看了点映场，所以呢，在那期节目里，我们重点说到了这部《时间敢死队》。当时我听的是真的云里雾里啊，但是这部《时间敢死队》在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得到的支持率啊，还是比较高。他是以一个失去生活重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啊，进入到一个病房当中，这个叫做10号病房的房间里，有很多的绝症患者，他与他们朝夕相处，双方相互救赎，重拾信心。那这部电影呢，来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陈思诚导演啊，陈思诚编剧指导，《时间敢死队》是不是也在五一期间得到了你的支持？你选择了这部吗？你也在。

0: 我们的投票页面为时间敢死队投过你宝贵的一票吗？接下来再来看看，在八部打榜电影里，另一部五一档的新片，
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2: 老子
1: 肯定娃儿出门了没？
3: 肯定噻，
4: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早就跟你
0: 都说，现在这个惊悚类型已经变成了大家比较喜欢的另一个香饽饽。那么在这个五一档期，我们看到来自郑恺、刘浩存、邱泽、李晨、姜岩等主演的《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呢，就围绕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里，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犯罪痕迹。这部电影呢，在五一期间他所得到的这个票房以及评价，居然在所有的五一档的电影里评价是位列第二。我们看到豆瓣开分它是第二名，而在票房方面它始终领先。好，继续来看演艺群榜第42期电影周榜，上一周为大家准备的八部打榜电影，你是否选择了这部？

0: 根据职场成长和情感刻画。上次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女性观众和时尚爱好者可能会选择的一部，你是其中的这样一份子吗？
1: You could write a book, The Definitive Miranda Priestly Expose. May the bridges I burn light my way.
2: Wait. I hope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to the dinner.
3: That's all.
4: Fendi, we need that.
0: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一周的演艺群榜第42期的电影周榜，准备的八部打榜电影，候选的还有这样一部。
5: 先生，加我信。
6: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7: 好出来，对方的郑爽呢，带多消息齐长呢。
8: 给打，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虎。
9: 阿郑爽，你们黄牌来哦。
10: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11: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2: 来啦，
13: 我在干啥？
14: 来两条包，
15: 大概几十株秋松，
16: 同情小白狗，加一闹。
17: 百姓无夫，我怎样小狗？
18: 想捞水养，心不所养。天生。
0: 这部电影也是在五一档的所有新片当中很特别的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它的名字叫《给阿妈》，给阿。

0: 在百十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人，他们是通过珍贵的书信往来。在这部电影里，就用细腻的情感刻画了这样一个家书抵万金的故事。
1: 少年做拼拍，并倾剑来猎鸟。
0: 虽然有人说这部电影完全是素人的队伍啊，我们看到从他的演员名单当中，我们很难认识啊其中的哪一位是你所熟悉的演员，但是这样一个很朴素的电影在五一期间被称为另外一匹黑马。刚才说消失的人的时候，可能有人给他以黑马的称呼，可能每个人心目当中在这个五一档都有一个特别的存在。那么这部我给阿妈的情书是不是也是你心中所选？
2: 我报告
3: 啊，我讲完话了。
0: 再来看看演艺巡榜上映。

0: 系列的前传当中的第一部，前传第一部《寒战1994》。
1: 王家辉，
2: 系佢啊！
3: 我唔会帮蔡元奇同我嘅咩只波。
4: 一哥想谂住件事，
5: 因为你哋两个搞到警队严重分裂。
6: 作为皇家香港警务员，应该以保障市民生命。
0: 对这部电影，不用做过多介绍，可能寒战故事所带来的观众的观影热潮，从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已经证明了很多。那这部前传故事，我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有好多新的朋友啊，他们从海报上看到的面孔，看到的这个海报当中的核心人物啊，包括周润发啊、郭富城啊、梁家辉啊，还有古天乐的身影啊。但是，当你走进影院之后，发现啊，他们基本上应该叫做友情客串了吧？因为前传故事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所以这部电影当中的主演名单正确的排列应该是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啊，当然包括女演员当中王丹妮等等。那么这部《寒战1994》，我看到在票房方面呢，虽然不如啊这个《消失的人》那么高，但是它依然是在五一档受到关注的啊，大家强烈关注的影片之一，是不是也是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刚才我们提到第42期的打榜电影啊，其中还有这样一部。
7: Just have all these songs in my head.
0: 虽然它的上映时间早于五一档期，大概提前一周左右，这部电影呢，它所引发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甚至在五一档之前的第41期的电影周榜里，演艺群英榜第41期电影周榜，它获得了冠军。这就是加法尔·杰克逊，杰克逊的侄子出演的迈克尔·杰克逊的传记电影《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
7: I knew you were different the moment you were born. You let your light shine into the world. You are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0: 好，刚才为大家回顾的就是上一周我们看到的第42期电影周榜，演艺群英榜的电影周榜，为大家推荐的八部电影。我们每次推荐呢，只是在八部当中啊，有一个这样的范围，但是不限于八部啊，我们所有的在院线电影正在上映啊，正在热映当中或者即将上映待映电影，都在我们的候选名单里。那大家会把你宝贵的一票投给了哪部电影呢？我们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就会一一揭晓。刚才提到八部打榜电影，其中有很多电影啊，确确实实是这个五一档期啊大放异彩的作品，但是也有电影呢过时，比如说那部以时尚作为标签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我看到更多的评价是说啊，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原来啊，不是20多年前，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奢侈品，对于穿普拉达的女王这样一个时尚故事，还有那么热衷吗？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是我上次介绍的时候说到 Lady Gaga 参与的啊，这样一个主题曲叫 Runway。 哎，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在电影当中他们那家媒体

爱的电影冲上榜单，期待指数，深度评价，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八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更有观影机会邀您共享。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光影回响依然是在演艺群英榜，此时此刻大家收听到的就是演艺群会啊，每周我们有一期演艺群英榜揭榜时刻。在今天我们调整到周三的这一期揭榜时刻，由于刚刚放完假，那大家对于五一档期可能记忆犹新，你在这个五一档里面看过了哪一部电影？你最满意的又会是哪一部呢？刚刚说到五一档，我们就多说几句啊。2026年的五一档的确有点与众不同。在一开始我们五一档期、五一假期开始之前，我们就曾经有过一个小小的预测，就是这个五一档期好像从这个数据方面可能没有太多的，当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寄希望的一个高分吧。从数据方面来讲，我记得在放假之前，大家预期的啊，这个五一档期是不是能够超过7亿的这样一个票房总量？当时还很犹豫。那我们看到在猫眼研究院啊，刚刚在今天发布的2026年五一档数据洞察当中的一部分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档的总票房突破7.58亿，同比就是比去年的同期上涨1.5%，日均票房大概是1.5亿左右啊，每天大概平均下来是1.5亿，这档期观影总人次呢是2084万。同比上涨了10%，比去年上涨了10%，这观影人次还是比较重要的。平均票价，这也是一个今天一天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影视的媒体啊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平均票价。

在票房榜，在微博热度榜上，到底哪些电影他们的名次更高。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说潮汕方言的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当中的

新津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我们用演绎继续点亮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文艺广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晚上好。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在听听客户端来打开首页啊，我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演艺群英会的直播间，在聊天室里您可以告诉我们你最想看到的最近的一部电影是。我们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聊天互动环节里抽取一位幸运的名字，就包括正在热映当中的影片以及这一周即将上映的电影。但这周可能过了五一档期之后，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小小的落差啊。很多的影片可能在往后的日期当中才会一一的浮现，包括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端午档期啊，或者再往后暑期档可能会有更多的大片到来。但是把你最想看到的最近的电影告诉我，我们在聊天互动环节里会抽取今天的幸运的一位。好，今天依然是我们演艺群榜揭榜时刻，演艺群榜的第42期电影周榜，上一周也是2026年的第17周。我们刚才说过的五一档期啊，只是我们在上一周的统计范围内所涉及到的档期啊，还没有包括那整个档期。我们都知道这个档期是从昨天晚上结束的，也就是五一的这五天假期里面，档期整个都算在内。但是我们的上一周的整个演艺群英榜的统计范围只是占了档期的一个部分，所以呢，这两个数据是非常不同的。2026年就是上一周的第17周的电影票房的排行榜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在演艺群英榜计算最后榜单排名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2026年第17周上一周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究竟他们的排行如何。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总的数据，2026年的第17周票房榜，全国的总票房是5亿9474万。那么这个统计范围是从4月27号到5月3号，就是上一周的7天，第17周，上一周总出票数是1616万8000张，总场次来到了287万8000场。还记得我刚才说这个五一档的票价吗？36.3块，我记得是吧？然后我们看到上一周的平均票价是36.7块啊，差不多。最近段时间这个电影票价还是稍微的亲民一些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票房排行的情况。这5亿9000多万的上一周的周票房，究竟分属了哪些电影？哪一部电影又能够名列前茅？在上一周的电影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列第五的这部电影，上半时段我们在最后刚刚提到的
1: 多消息起床了，
2: 巨大面黄了，我都想过这白虎小虎，
3: 阿成哥，这边黄牌来哦，
4: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0: 没错，这就是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月30号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应该在五一档期间的所有电影当中，它是和《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一起提前上映啊，在4月30号就开始了它的。

0: 应该以保证市民生命财产。
1: 寒战1994作为寒战系列前传的第一部电影，我们知道它在片尾已经给大家明示了，它会有寒战1995。寒战1994上一周的周票房是1.4409亿，票房占比在上一周达到24.2%，非常高的数据。
2: 这个
1: 寒战1994在上映6天之后，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亿2700万。它在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上排名是第二位，也就是说它是亚军啊，上一周的周票房的亚军。那么到底这个冠军是谁呢？不言而喻啊！刚才在上面时段我们说五一档的票房最高的那一部一定就是他。
3: 知道了。
4: 咋的？套路还能想起来？
1: 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这一部能够在五一档，打败所有的对手，所有的五一档上映的新片，在票房方面，他居然
5: 早就跟你说
1: 超过了。刚才我们说，如果我不看第二名《寒战1994》的话，其他的几部电影。总和好像都不如他。
6: 放在浴缸里。
1: 这部电影就是由郑恺、刘浩存领衔主演的惊悚题材《消失的人》。
6: 你确定？
1: 电影《消失的人》是5月1日上映的，它在上一周的周票房来到1.6亿，票房占比刚才说《寒战1994》是24.2%啊，这个《消失的人》是高达27.7%，在上一周。目前《消失的人》上映6天之后，票房已经超过了2.7亿。无论是在我们说上一周的周票房排行榜上，还是在目前看到的五一档期的总票房排行榜上，它都是排列第一，是冠军的一部。《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这两部呢，也是我们刚才说五一档期间，他们的档期票房都突破了2亿的电影。目前看到这两部，再加上给阿嬷的情书啊，这是在今天。一天的日票房排行榜上又排名前三的3部。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几部电影是什么样的评价，我也欢迎您在听听聊天室里来说一说。刚才我看到旁观者说旁观者刚才说到的是，我说到底是普通话配音的版本还是那个广东话配音版本寒战1994，他说这部误选了国语配音版我们俗称国语配音版。他的后面的感慨非常多，他说别提了啊，这个配音配的毫无语气，录音录的还十分干涩，没法听啊。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每次都能错选成同样的版本啊？我也是在选择的时候，因为我没有选到，好像没有看到有合适的其他时间的广东话版本，我们就叫俗称原版吧，这样一个版本合适，所以呢我就选了普通话配音。我跟你的感受非常相似啊。有的时候我回忆我们在少年时期青年时期那个时候看香港电影的时候，其实还是以国语配音我们说普通话配音版本为主，但是那个时间的很多配音的确还是比较优秀的，无论是从配音的准确程度，还是我们对于配音和这部电影的那个融合我们看到一种声音和影像的融合程度上，好像都能够从当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享受。但是今天反过来，我每次在选的时候都会有说我误选了这样一个普通话配音版本。我倒不是说普通话配音版本有多么的不好，但是确实在融合上，是在我们刚才说那种跟一部电影的氛围的结合程度上它的确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吧。叫的寒战1994。我非常羡慕这是维斯塔潘。真人快打2这一部应该是在本周末上映对吧，我没记错的话，真人快打2今天在万达点映。哎呦，人家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就马上进场了，这个羡慕嫉妒恨呐。斯努比说今儿的投票分别给了纵横四海和阿嬷的情书，这是接下来想看的两部电影。好，我记住了。潘文蕊说明后天有时间想要去看看阿嬷的情书。0827听了主持人讲了五一档期观影结果，意料之中，一部都没看，感觉没有什么喜欢看的。那就等待一下吧。今天还是有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我在看那个，就是我们说每次在接榜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很多其他榜单嘛，比如猫眼专业版有那个想看指数。你知道大家知道想看指数现在最高的是谁吗？就是如果想看指数我们把它拉得更远的话，因为今年之内都算想看的嘛，你想看哪一部，我看到想看指数今天这个日想看指数当中最高的居然是奥德赛。 啊，这个我们知道诺兰一直在做这个奥德赛这部电影嘛，他达蒙主演啊。昨天还是前天刚刚发布了正式预告片，这个暑期上映应该是七月

真是多才多艺啊，来自陈思诚导演，就是《时间敢死队》的编剧导演啊，他的歌声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杀青快乐》。好，下面我们马上来快速浏览一下来自微博指数榜，也就是微博热度话题啊，这样一个榜单上，到底上一周的周榜单哪些电影他们的热度最高？我看到的第一部就是我不太认识的啊，这个排在微博指数榜的第五名的啊，我们看看前五，第五名的这部电影是在今年定档在今年暑期上映啊，没有具体日期，我看不到

电影的名字叫做《偷偷藏不住》，这是在上一周的微博热度榜单里，它排名第5的。排名第4的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第3《时间敢死队》，第2名是《消失的人》。在微博指数榜上，这个每个榜单确实是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样的属性的观众会来投票，所以呢，《寒战1994》在这一次的微博指数榜周榜啊，上一周的周榜上，它排名第1。那的确，我看到的其实来自《寒战1994》的话题好像更多一些，大家讨论的这个程度也会更热烈一些。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像《消失的人》啊，像刚才还提到在这个五一档期间的多部电影啊，包括还有一部叫做《门牙》，五一档期间是否遇到了？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太多了解，但是它确实是在票房方面啊，还不错，表现还不错。因为跟我们之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相比的话，哎，这个还挺出挑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今天最重要的时刻，也就是我们在演艺群榜今天是揭榜的时间，所以最后为大家揭晓的就是演艺群英榜第42期，上一周我们看到的最新一期的电影周榜，究竟有哪5部电影在我们的榜单上。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展示的这个榜单上的有一段这样的话啊，是说2026年我们看到五一档的整个的芯片的这样一个表现呢，有的还不错啊，像寒战系列的前传第1部《寒战1994》，包括《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消失的人》《时间敢死队》等等，都在我们的推荐行列里，也在大家投票的时候。我刚才忘了跟大家说这个投票的

1: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42期电影周榜第5名。
2: Let's get to work. It's not good enough.
1: 第5名，贾法尔杰克逊领衔主演《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上期排名第一，本期下降4位。第4名。
3: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个群，
4: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就叫时间敢死队。第4名，蒋龙、齐溪、杨超越、王子川领衔主演《时间敢死队》。电影《时间敢死队》上榜第2周，上期排名第3，本期下降1位。领衔主演王二。
1: 上榜首周。
5: I hope that's not what you're wearing.
6: Need a feeling for once, please.
1: 第1名。
7: CDB 雷神，春节在光哪？
8: Arrested.
1: 第1名，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寒战1994》。
9: 电影《寒战1994》上榜首周。我没事，你真以为香港你咋做？更多榜单信息，欢迎登录听听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为你爱的电影投票助力。
1: 我们再次恭喜来自最新一期榜单演艺群榜第42期电影周榜上排名前3的这3部电影啊，这应该说是5一档期的大获全胜。我们看到排名第5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巨星之路，从上一周的榜一跌到了榜单的第5名。而排名第4的时间敢死队也是来自5一档期的芯片，排名第3的消失的人，排名第2的穿普拉达的女王2， 还有排名第1，也是刚刚上榜的《寒战1994》。说明这个上榜时间长短无所谓啊，他能够刚刚到榜单上就排名第一，就冲上榜首，这是确实是实力。这个《寒战1994》我们看到在榜单第1名，然后《穿普拉达的女王2》《消失的人》和《时间敢死队》呢是紧随其后，而5一档呢由此就成为了本期榜单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当中，像我们说到的5一档的芯片呢，占据到本期榜单的前4位，应该说再度刷新了榜单。刚才我在聊天室里也看到有人投票给了我们新的这个，也就是第43期刚刚为大家今天推荐的8部电影当中的某几部，比如说《飞家人》说我投给《纵横四海》是情怀投票。 他说原来学校组织去影院看过这部电影，一晃都快30年了吧。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部电影应该是30多年啊，但是你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影院供应或者说它有这样的一个上映的这个档期，这应该是第一次啊，这是在中国内地的第一次，应该是个4K修复的版本，所以这次对这个《纵横四海》有这样的情怀选择在5一档去看这部电影的朋友还不少。 看到他好像也是800多万的票房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哈哈，旁观者说某部电影按照相声演员的说法就是全靠同行衬托呀。嗯。啊，旁观者说那个门牙的票房方面又犯了电影票房的老毛病。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宇宙尘埃说曼达洛人也快上映了，的确，5月22号居然就有星球大战的最新的一部《曼达洛人》也是卢卡斯影业的最新作品，要在中国内地上映。我记得，《森中有灵》应该是排在5月23号，对吧？正式上映时间，那也就是这2部电影会相撞。好，我们谢谢。 今天在聊天室里留言互动的各位，我们把今天的幸运的这一份啊送给我刚才没有竞选是吧？<笑>不好意思，我最后来看一下，我们把今天的这一份幸运送给 Snoopy，Snoopy他说他分别投给了《纵横四海》和《阿嬷的情书》，接下来想看这2部电影，这样吧，我们有联系方式的话呢，我们就。

0: 再来看看你选择哪一步，好吗？
1: 李文斌，
0: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演艺群英会，我们调整档期的演艺群英榜的揭榜时刻，我是张帆。欢迎大家继续在听听聊天室里留言互动。另外最重要的，你可以在听听的首页搜索演艺群英会或者演艺群英榜，最新一期的八部打榜电影推荐影片已经在行列之中，欢迎为你喜爱的在映电影或者是待映即将上映的电影投出你宝贵的票。
2: 是唯一一个知道蔡元奇倒戈的人，
0: 我们明天见。
2: 再犯错一次，你会没命。
3: 我不能扔下我的兄弟，这些人一直在保护我，我也要保护他们。
4: 香港早就是你的囊中之物，我也想不到自己可以和潘爵士您平起平坐。
5: 我看走眼了，带领警队过渡1997的一哥应该是你。
6: We know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what is unfolding and what will unfold in Hong Kong. Times are changing. We all need to adapt.
7: 你只有一次机会，
8: 借力打力。
9: 你们是反黑还是黑社会？
10: 香港从来都是我说了算，
11: 应该属于我的，你不给我，你这个畜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广播电视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观乎天文，以查实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 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

同一个人一样，有他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烂》，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0: 城前门外的诗井胡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来钟情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写作，著有《回望老北京》《找寻大石烂》《老北京寻梦》等书。上世纪40年代，儿时的他曾奔跑在大石烂的各条胡同，透过劝业场的玻璃窗凝望老北京的夜空，站在正阳桥上细数护城河的行船，融入其中，欢呼其外。让我们一起听杨先生为我们讲述他眼中的大石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本期节目呢也会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说的是大石烂之找店。逛大石烂的时候会发现这里店铺林立啊，其中有一家店非常的抢眼，它在这条街的北面啊，叫瑞福祥。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这样的，很多朋友看到中间这个福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么大的一个字号，它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啊，是一个虫字旁，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有三个选项供您选择，请问瑞福祥的福，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虫？ A 水里游的， B 草科里蹦的， C 它是一种会鸣叫的虫。您猜猜瑞福祥的福究竟是什么意思，哪个选项是正确的？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杨老师会给出答案。穿在瑞福祥从衣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我们说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在生活当中似乎吃是更重要的，吃了才能提供动力，你才能生活下去，可是我们把衣排在了食的前面。北京人可能更在乎穿啊，更在乎衣，这是为什么？
1: 这个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民以食为天，那么食是第一位的，不吃就活不了。可是为什么在北京或者在我们传统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丰衣足食，把衣搁在第一。一些艺人作艺他都讲到，听众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把衣放在头了。难道这衣穿衣就比吃饭更重要吗？北京人有北京人的理解，我听老人讲，我也看老人的服饰，逛大石烂时候我也注意一些人的穿着打扮，听评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评书艺人讲一个人的穿戴和一个人的职业和一个人的品行道德的关系。慢慢我了解了这个衣还真是很重要的事情，说这个人你看人家多体面，办事体面，做事体面，我就了解这体面这俩字儿，体和面里头特别讲到的是穿衣戴帽，尽管是各有所好，但是你要求整齐，不能够任意胡穿。我小时候有体会，我上初中的时候是1950年，在灯市口的育英中学，上初一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一个同学，初一的学生必须推平头，不是光头，是平头，不许留分头。第二，要穿大褂，穿这个竹布色大褂，就是比灰还重一点那种大褂。穿大褂就不能够走路，就要迈方步。你不可能那大褂的前襟都很长，后襟也很长，踢得到处都是。他就要求学生规矩。那么上了高中才允许穿短的这个穿制服也好，西服也好，夹克也好，才可以留分头。就是你有分辨能力。老人也经常讲，穿衣裳不是为自己，第一要整齐美观，第二要让人看到你的精神面貌，从衣服看到你的

0: 直观的因素。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头戴马继元，衣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行。这是北京人在物质生活穿衣戴帽买鞋存钱一个很主要的衡量，这不是官定的，是老百姓在。为什么这里的范围很广？在这个大栅栏这条街里头啊，像这个绸布店，像各种的衣帽，卖鞋的、卖帽子、卖这个各种服饰用品的东西比较多。这条街寸土寸金，很难找一个好地方能够搁下你这个店铺。大家都争着花钱买一个店铺，哪怕一个门脸一个夹道都珍贵。可是瑞福祥在大栅栏270米的街道上开了5家商店，其中有绸布店、有皮货店、茶叶店。所以说瑞福祥是这个我们走进大栅栏的一个守护，也是最亮眼的。今天我们从东口走进大栅栏，往北侧一看，第一个是祥一号，这也是一个老买卖，第二个就是瑞福祥，高大的金属结构凉棚，走进去是非常漂亮的中国的中式的玻璃花窗建筑，走进里面是非常漂亮的殿堂，有层次，头柜二柜有楼，楼上的有各种的成衣，富丽堂皇。
1: 每个北京人对于大栅栏都会有一份独特的记忆。在过去商场 shopping mall 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去大栅栏买衣服做衣服是常有的事儿。任同先生打小生活在北京，现在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我们来听听他和大栅栏的往事。
2: 我幼年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住家呀、学校离这儿都不远，像购物、娱乐都离不开在这大栅栏左右转，甚至上学那本儿使完了也跑这边买来。当时这条商业街特别繁华，那时候好像没有步行街这词儿，因为你没法不步行啊，不步行过不来，那可真是热闹极了。都拿那个大栅栏打比方，说这地儿热闹的跟大栅栏似的。什么叫摩肩接踵啊？一到大栅栏就知道了，路南路北。现在看这路南还好，好像变化不是太大，至少大观楼啊、内联升、张一元、同仁堂，这还能在原地找着。路北变化可大了，过去要说买东西，大栅栏100-200，那著名的购物场所。再往东呢，瑞福祥的名头那很大呀。想当初亚盛的后代开的买卖，你想呀，是吧？据说这个员工培训都用孟子，突出一个人嘛。我参加工作以后还去买过东西，一次是买了一件丝棉的中式棉袄，还一次是陪我爱人去的，因为出国要做一件礼服旗袍。我印象更深的是，就是瑞福祥有一家近邻，就在他东边东隔壁吧，叫前门妇女服装店，上海千金的好多老师傅专做女装，手艺特棒。这个前门妇女服装店是公司合营以后的名字，大概现在恢复了还叫以前那个名字，叫祥一号，八大祥之一嘛。大栅栏一带有8家带祥字的绸布店，如果我们听那个相声卖布头就说了，瑞福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义和祥、广盛祥、祥一号，还有一个是千祥义。据说这个祥一号呢是俩人合办的，一个是苏州专门做这丝绸生意的叫冯宝义，一个呢是清宫的总管太监啊小德章。小德章原名呢叫张祥斋，他名字里有一祥字，冯宝义呢名字里边有一个义字，他们共同创办的，就把他们两个人的这名字各取一个，所以叫祥义号。这个妇女服装店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他那个建筑，西洋风格，哎，但是他和瑞福祥那个西洋风格还不一样，瑞福祥是罗马柱头啊，希腊罗马那个元素，他这个门头是特高的一个铁衣大棚，门面就是花纹都是镂空的墨绿色，上面全是密不透风的那种西洋的花草装饰，铁艺的巴洛克风格的。

0: 李奇功先生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北京。
1: 瑞富祥啊，就是有一回啊，我到那儿买过一次中式的这个褂子啊，对襟的褂子，就是在瑞富祥买的，觉得他那儿东

0: 消费的这个层次，那肯定那都是瑞富祥。
1: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北京人在乎体面，衣食住行，这个衣是排在食的前面的。我们也采访了两位地道的老北京，他们对于大石烂，对于瑞福祥的回忆。那瑞福祥为何能在寸土寸金的大石烂站住脚？这里面的男主孟洛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孟洛川是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商业打造起来的？川呢是山东章丘人，他那个村叫旧军镇。孟洛川的祖上是我们的雅圣孟子。山东的章丘呢，这是一个离济南很近，就大概有个35公里。这个地方出过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宋朝的词人，叫李清照。
0: 哦，李清照是章丘人。
1: 李清照就是章丘人。
0: 嗯，
1: 这个地方还出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文人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孟家呢，随着国运的转折，他开始经商，跟原来传统的那个我们儒学的那种对待商的鄙视、抛弃，认为那是不劳而获不一样。这个孟家呢，就是与时俱进。他们最早呢，就开始一方面是躬耕之家。种地，另外就是读书，同时孟家就开始经营布匹，他把农民这个土布，他叫大碾布，收来以后呢，就运到集市。哎，他们的思想很先进，后来觉着跑来跑去，不如在周村上开个店，变行商为坐商。哎，这又进了一步，那么大家随时买布，随时有，不一定赶集。这个布卖的挺好，他又算了。又算了一个账，与其我收购去，不如我把棉花收购来交给织户去织，织完我再收回来。哎，这样呢，他就减少了一些个中间成本，哎，效果好，利润增长了。过了一段，他又感觉孟家又感觉还可以提高，干脆我就开一个织布房，我进了棉花。召集工人在这织布，织布完了我在这儿又批发又零售，不更好吗？这个布店非常好，起个什么名字呢？起名字叫做万福布庄。万福，哎，他是读书人，他读过淮南子，家里头呢知道这淮南子有一个轻福还钱的这么一个故事，他所以这文人家族里起的字后就不一样了。轻蝠，这个轻蝠呢是一种昆虫，个儿比蝴蝶和我们说的那个蝉，就是那寄鸟，要大，也很好看，有两个大翅膀，而且是一味很贵重的中药，也是一个美食，把它炸了吃也非常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你把轻蝠，这个母轻蝠的血涂在81个铜板上，然后再把他甩的子，他的子在什么地方呢？他甩子跟那个蝉一样，甩到树叶的背面，等着这个小青蝠长大时候，再把这个他的儿子这一辈的青蝠的血涂在另外的81个铜板上。好了，你花去吧，你拿小青蝠的铜板去花，花完了之后，这些铜板就会飞回来，飞到母青蝠的铜板这里。这里就体现一个什么母子情深呢、啊、母子不分。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可以花了还可以回来，这不是赚了大钱了，永远花不完。
0: 就是轻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福就是瑞福祥这个字号中中间这个字，一个虫字旁加一个夫啊，夫君的夫。淮南子中记录了轻福的这种特性啊，就是飞去复飞来，这种轻福钱就称为神钱。当时孟洛川文人出身，知道淮南子里福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他给他自己的字号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有他心里内心的这种隐隐的期盼，希望自己财源滚滚，财源不断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瑞福祥，哎，这福字咱们其实不太用，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你今天走到瑞福祥，你看到二楼其实有他一个展示啊，有一些过去用的这个账本啊，或者说做衣服的一些工具啊。还有就是淮南子中这个轻蝠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它都有在那儿陈列，你逛的时候也可以捎带手的看一看这些。要说这个孟洛川，他其实是一个经商的天才啊。
1: 孟洛川的书房 没有一本书，孟乐川的书房全是账，跟那个跟那个各地送来的他的分店送来的财经的汇报的报表。他最喜欢的事就是看账，就是算账。后来他母亲就把在济南这样开的瑞福祥这个店就从周村搬到了济南，济南这个店交给他管。后来很多人在北京开了布店，他听说以后呢，他就来到了北京做了一次考察，走街串巷，各个布店看了看，很多都是山东人开的。他看到北京各界人士穿着打扮都不一样，长的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女的这个中西的服饰非常多，他就感觉到应该把瑞福祥挪到北京来发展。这样呢，他把他的族侄叫孟进侯调到北京先来观察，因为他看到大石栏人来人往，商机无限，确定一个方针叫做顾客至上，货真价实，言无二价，童叟无欺，四四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是瑞福祥经营的理念、灵魂、指导思想，也是他所以能够成长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武器。商店是卖的货，你货不真，价当然也不可能实。北京话刚才我说了，叫做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瑞福祥一开张卖的货就不一样。孟继侯发现不能紧盯着普通老百姓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带上，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蒙。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3: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节目越办越好。我是董耀慧。
4: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他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一座城市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市。长270米、宽9米的前门大石栏，串起了北京城的繁华过往和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一条街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和历史。让我们一起读杨澄先生的新书《走读大石栏》，这是人与城的对白，这是一把了解老北京人文脉络的钥匙。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我们去大石烂会看到各种店铺林立，我们选择了大石烂里非常有名的很有代表性的瑞福祥啊，这个字号里中间这个字我们相对比较陌生，一个虫字旁加一个丈夫的夫，那么

0: 赚钱的本事啊，非去复还来，所有沾上这个母亲符写的这个钱，到后来还会回到你的口袋里。瑞福祥的男主孟洛川，他的先人是有文化的，因为他们是山东人，孔孟之乡，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们的生意最后真的做得非常的火，财源可以说滚滚而来。我们说这样一个连锁的大型的这样一个买卖，他的管理想必是非常严的，学徒门槛是非常高的。知道这个瑞福祥起家是从济南，后来找到了在济南开店的时候这个铺规啊，我们来分享几条。比如说，如果你违反了下面的这些铺规的话，那你就背辞出号，贻误终身，悔之无及矣。就是说我就把你开了啊，你就回不来了。我们选择其中的几条。一，柜上同仁不得携带眷属，就是你家属是不能来的啊。第二，因私事出门必向掌柜请假，说明事故及去处，不得指东往西，就你不能说您去了东北，您说您去了杭州，这不可以啊。出门时必须到账房写请假账，挂出门牌，假期不得过长。如果因事不能回柜时，必须在上门前向号中声明，柜上同仁不准吸烟，以防发生火灾，不得带存衣物，同仁之间不得吵嘴打架，如有违犯，双方同时出号，严禁赌嫖和吸鸦片，违者立即出号，不得挪用柜上银钱货物，有贪污盗窃行为立即出号。所以事无巨细啊，我们看到一共有27条这样的铺规，管理是非常的严格的。
1: 这个有一件事情很感动人，也说明瑞福祥的一种精神，就是在1900年把这个义和团进了北京以后，他们在这个大石栏的庆乐戏院设坛，然后跑到这个大石栏西端的这个老德记药房，老德记洋药房去这个放火。因为他们恨洋人，恨洋人的买卖，恨洋货，恨二鬼子，就是一些信洋教的人，他们组织去烧这个老德记。当时很多人就是说怕把自个儿也烧了，结果就说这个劝他们别烧，不成想这个老德记里头也有这个义和团的人，就把老德记烧了。烧了当时一下把整个大石栏都烧了，当然瑞福祥在劫难免也都给烧了。尽管瑞福祥的伙计们就着可怜的那点水抢救爆出一些个布匹，但是基本上这个都烧光了。这场灾难给瑞福祥摆了一条路，是继续下去还是撤摊。孟晋侯和孟洛川研究前一段呢态势很好，感觉今后有发展。中国还有句老话叫火烧旺地，那么应该继续往下办，可是财政已经很困难了，但是还要讲信用。在这个残砖破瓦的墙上，瑞福祥贴出公报，就是凡这个从瑞福祥支过钱支过货的客户，因为这场灾就全免，不用还了。第二条就是凡瑞福祥借过别人的钱用过别人货的客户，如果有凭据照还不误。然后他们这个布告贴出以后，在北京市引起很大的反响，危难之中见真情，大家看到了瑞福祥的精神，更加佩服，更加信赖。孟晋侯呢就带着这些个伙计把一些个水脏了的布匹啊东西啊重新整理，搬到天桥那儿去摆摊卖，廉价的出售，然后又想尽办法在朋友的支持下重新修建了新的防水防火防贼盗防抢的一个大铁栅栏门，既这个漂亮又严密。所以后来1912年这个北洋的军的一些个到这儿来发动兵变，这个来抢大栏的时候，这个唯独瑞福祥这个攻了半天攻不进去，就可见他们当年的这个功夫没白费。今天我们看到这样漂亮的外头的大门和里头的大门。

0: 应该感到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这些年所做出的贡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壮美的那个门，也是当年1900年大火之后重修的，基本的结构应该是那个时候的。
0: 对，就是那个没动。孟乐川在全国那么多

0: 他们的装束，我就问杨老师，我说他们穿的这是什么呢？是一个夏天的场景啊，大家穿的大概都是白色的居多，
1: 对，
0: 然后裤子是非常肥大的，
1: 对，
0: 上面那个上衣啊，
1: 免腰，
0: 哎，
1: 那裤子是免腰，
0: 那裆也特别大，
1: 哎，要一免，然后拿一个布条子给系上，
0: 嗯，
1: 那时候的裤腰带呢，就是一个红绸子，那还是有点钱的，然后系一个蝴蝶扣，然后就方便的时候呢，就把这大免腰得打开。棉裤也是大棉腰，没有什么那个裤门啊，男的有裤门啊，女的都是这个大棉裆，肥肥大大，
0: 然后上面这
1: 短的小褂，中间是疙瘩泡，
0: 嗯，
1: 疙瘩泡的那个有俩姓叫什么呢？叫旱摊儿，旱塌，加儿化旱摊儿。什么旱摊儿呢？为什么刚才主持人讲都是白色夏天，夏天都穿那个？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前后两片，然后拿绳拿布条连上，
0: 嗯，
1: 中间连上。
0: 您说那旱摊长什么样啊？
1: 哎，那旱
0: 带袖子的，
1: 对，带袖子
0: 啊、
1: 哎，
0: 比较短小的，带疙瘩扣，然后两个兜的，这叫旱摊。
1: 旱摊
0: 就旱摊，就穿这一件旱摊、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
1: 没有背心，
0: 没背心、啊。
1: 很长时间不知道，这是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背心，就针织品的背心。
0: 过去北京人不穿背心，
1: 不穿背心
0: 哦，
1: 男女都不穿，就是光脊梁穿，
0: 嗯，
1: 然后也没有汗衫。那个说汗衫是什么呢？汗衫是跟西服配套的
0: 哦，
1: 那不是一般人。
0: 您说的汗衫是指衬衫吗？
1: 衬衫叫汗衫。然后呢，有一种就前后两片，中间有俩疙瘩泡，然后两边呢就是嘎住窝底，两边呢拿布袋连上。
0: 这个咱也看过，好多车夫穿、这个。
1: 那叫哎，所以车夫穿叫号坎儿，号坎儿叫坎肩儿。他坎肩儿就是什么？就是后头背一个车呀，背个什么306啊，拉洋车的有那号。所以这号坎儿、哦，
0: 号坎儿，
1: 哎，我很长时间就喜欢，我老伴给我做那衣服，我很喜欢穿，既把住前胸后背护住了，两边还通风
0: 啊、哦，
1: 我看他
0: 还透气，
1: 哎，还透气，还不贴身
0: 嗯，
1: 他比那个背心发达，现在只能在电视剧里看了，所以过去的服饰是这样，后来就是有了衬衫了，有了制服了，有了西服了，有了西服裤子了，那么大褂还流行了一段。一个很漂亮的美男子穿一个丝质的长衫，西服裤子，穿上高级皮鞋，戴上巴拿马草帽，手拿一个文明棍，
0: 嗯，
1: 叫 stick 文明棍，
0: 嗯，
1: 那在北京城里那是很有脸面很有身份的，
0: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了、哎、是吗？
1: 我们今天看不见人，那很漂亮的，
0: 嗯，
1: 我看比现在有些个服饰还显得文雅，
0: 还要讲究，
1: 哎，还要讲、
0: 嗯、
1: 长衫呢，过去大家看到，今天看到像说相声的穿，当然现在说相声都穿西装啊，穿各种服装啊，夹克什么的，
0: 嗯，
1: 我感觉穿长衫还是一个职业服装，
0: 嗯，
1: 但是没有看见过穿红色的长衫，就是整个是红色的，我长那么大在过去还真没看见。过去结婚呢，那个新郎官是穿绸袍加上黑坎肩，
0: 一大红花，
1: 哎，坎肩上有团花，
0: 哦，
1: 团花绣的团花也是很庄重的，新郎新娘，新娘也是凤冠霞帔，穿得很漂亮，那是中、嗯、头上戴着花，
0: 嗯，
1: 插上红的、嗯、尤其这个红的，包括一些相声演员演，我总感觉很刺眼
0: 当然他是为了舞台需要，可能进行了一些夸张和改良，
1: 这一种发展。
0: 刚才是杨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过去旧日北京啊，平头百姓都穿什么？你看，有旱摊儿，这是带袖子的啊，光脊梁穿的。那时候北京人不穿背心儿，也没听说过
1: 背心
0: 儿。然后还有一种叫号坎儿啊，就洋车夫穿的，前一片后一片，中间用布条连上的啊，很透气也遮体。又说到了长袍、马褂、瓜皮帽，还有毡帽啊，这是过去
1: 礼帽。
0: 礼帽，上个世纪30-40年代。包括50年代、60年代穿着啊，杨先生刚才说到了自己的父亲是在布铺啊，那么后来搬到了这个前门大街东边的这个大江胡同，因为家里生活拮据，您呢、啊、小学之后其实就和这些布铺的伙计们生活在一块儿，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啊，就45年到50年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咱不是瑞福祥啊，咱是卖给平民百姓布的。

0: 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布铺，那个时候大石栏地区这样一个布铺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场景？
1: 那个时候，那个布铺叫玉龙布庄，它就是卖批发，就是不卖零售。你来了，你要多少匹，或者是要多少尺，给你买。主要是卖给那个昌平一带、昌平、延庆那些果农。秋天他们来北京，卖给山货，卖给果子市，然后回去的时候，就到布巷子的布铺里买蓝布、白布，回家给家人做衣服、做被子。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都是用的那些个大车拉着，一下就是买多少匹，回去村里分，主要是为他们服务。那个蓝布就是要求结实，不掉色，蓝布、白布要求结实不掉色，而且便宜。只要顾客一上门，不管是两脚泥还是一身汗，首先是把人让到座上，有一个八仙桌，敬烟敬茶，让人家落了座之后，拿着算盘过来问您用点什么。人家说我呀、做多少多少东西，伙计拿算盘算，算完了之后算出多少匹来，算完了把布送到人家跟前，人家来看看完了就定，定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伙计把布送到人大车上，人家赶回这个德胜门外。所以过去啊，这个经营包括瑞福巷，这个服务理念是很强的，就是说顾客至上。我刚讲的瑞福祥的第一条，顾客至上，要把顾客放头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大家走进瑞福祥里也可以看到，叫方便顾客。一进门第一层柜台，今天我们去看还是粗布蓝布大白布，再往里走才是呢绒布匹，我要好的毛料子，这是第二层柜台。我要更高级，做这个结婚礼服，您上楼。我要做旗袍，您上楼，楼那专门服务。所以第一位是尊重客人，第二位就是要给客人创造方便，第三位要真正的服务到顾客需要的最后一节。瑞福祥的伙计刚才主持人讲了，很难进，很难在里待住，也很难。为什么呢？他报账的时候完全是口捻账，人家买了多少东西完全从他嘴里说，然后账房那儿算，算得了以后不能有差的。为了保密，他还用一些个汉字代表数字，四句话代表个十百千万，这就更难了，你得会背那个，然后进行对账，对完账都没有什么差错。账房先是讲哪个让多少，哪个让多少，来的人所有的这些佣人，赶车的、开车的、老妈子伺候小姐的丫鬟，每一个人还有一份赠品。所以这个瑞福祥的人缘好，就这样好，日本来了，瑞福祥也完了，整个就下来了。日本的洋布进入，他也垮了。一直到解放前夕，瑞福祥就是进入了一个很冷僻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天津居住的这个孟洛川呢，也因为多病去世了，后世没有继承人。奇怪的是，这个孟洛川这一生与各界，从袁世凯开始到北洋政府，到好多的这个省里的一些个高级官员打交道，他没有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看戏，最后连张照片都没有。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胖是瘦，也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可能他的后人也许有珍藏。反正他是一个一心扑在商业上，扑在瑞福祥上，把瑞福祥做了很大的贡献，他自己呢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所以这样一个商业巨子、商业天才，也值得我们纪念他、记住他。
0: 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我们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冉冉升起的国旗，是瑞福祥献给新生共和国最珍贵的礼品啊。那么刚才杨老师说了一句话啊，就过去老北京这个经商的一句话，叫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我们呼唤一种诚信的商业环境，货真价实。也感谢杨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也邀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米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猛，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打开文学的大门，在文字里，在作品里找到力量、温暖和美善，希望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越办越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兰芳，在新的一年里请大家继续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8: 长城的文化值得我们不断的解读，长城的伟大在时间里，在故事中，让我们继续打开长城文化之门。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9: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9: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9: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9: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2: 下面这二位呢犯了法了，他们呢竟然去招群演开了一场假拍卖会，诈骗金额达到200余万元。请看现场。
4: 现场现场现场现
2: 场。你们这几个就是招来的群演是吧？
1: 嗯，怎么拍卖啊？
2: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简单的培训一下吧。
1: 好，您说。
2: 就是到时候呢，我会请几个人过来啊，跟他们说咱们是一个拍卖公司。
1: 嗯，
2: 你们要表现出你们也是拍卖行的业务员。
1: 没问题，我就说拍什么，我还拍卖行业务员。
2: 就是瓷器啊、估值啊什么的啊、
1: 哦，
2: 电话呀、寻
1: 估值是个什么东西？
2: 估值就估算它的价值啊、
5: 哦，跟值子
1: 哦，
2: 估算价值
1: 啊。但是这样的话就得单加点钱了，您知道。

0: 我们这个要是
1: 有台词儿，
0: 对，有台词儿的都是我们一般属于特邀了。
2: 不是这个群演能做不能做，还有很多人呢。
0: 是是能做，但是您这刚才您说那没词儿的那个，他是这一个价。
1: 说词儿了，
0: 您要知道我们这个编瞎话也不那个编台词儿也不容易是吧？我们这属于创作呀，这个属于就是。
2: 咱们换人吧，
0: 对，
2: 反正刚才那个群演
0: 了，您多少给加10块，加一盒饭，加一盒饭。
2: 行了行吧，加吧加吧。
0: 哎，行行，
2: 说好了啊。
0: 放心放心，
2: 就是
0: 成套的成套的。
2: 对，是哪类藏品？是瓷器呀、
0: 啊，
2: 是书画呀、
0: 啊？您需要哪类就。
2: 对，说清楚哈，
0: 没问题，没问题。
2: 流拍了怎么着？
0: 流拍得，流拍得。
2: 然后您不要毁拍呀、
0: 啊，
2: 是吧？
0: 哦。
2: 然后保证金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2: 要看看样啊。
0: 反正不就是自己跟自己演吗？
2: 我知道你们演过戏，在那个
0: 村里，村里我们都演过。
2: 还有剧本杀呀、啊，或者是密室逃脱，你们都在里面干过。
0: 您尤其我跟他们，我这演员，我当过演员头，你知道吗？
2: 咱们那个行内人呢、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行内人。这个
2: 你过了他。
0: 哎，我过去了。哎，这钱就挣着了，嘿。你该你的，
2: 你这个
1: 中啊中啊，您让我干什么活我都中。
2: 记着几个词，成交价好吗？
1: 嗯，
2: 竞买人、买受人、
1: 买受人，
2: 落锤价也可以说啊。
1: 嗯，
2: 还有估价、参考价啊，底价、保留
1: 价
2: 啊，差不多这些。好的，
1: 底价、估价、参考价，买受人啊，买受人啊。
2: 你老琢磨这买兽人怎么了？
1: 就是我得盯着点啊，别到时候买胖子了。这玩意儿，
2: 买兽人是指的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竞买人。
0: 啊，这个拍卖行在哪儿、啊？
2: 就是拍卖标的的竞买人，是竞买人好吗？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人了来人。
0: 这个拍卖行哪屋是啊？
2: 老先生，
0: 我找了半天，这你们这儿确实不太好找啊。
2: 哦，我好像给您留过我的名片，是不是？
0: 是是是是，我就跟我眼神不好，你的名片字儿太小，我看了半天找你们这公司这才对上。啊、那个，
2: 我联系您好几次呢，您没存我电话呀。
0: 哎呦，您原谅我这个人呐，上岁数了，这个不灵光啊。
2: 得得，找了就好，找了就好。
0: 啊，好。
2: 一直想您呐。
0: 想你想我什么？
2: 想您呐。
0: 哦，想我。
2: 您说好久没见您了，天也热，您身体都好吧？
0: 这还可以，胃口还。咱是唠闲门来的是吧？不是，我有正事找你们。
2: 好的好的、
0: 啊，
2: 您今天是？
0: 我是有一套这个藏
2: 品。
0: 藏品
2: 啊、
0: 哎，对，你这想拍卖。
2: 我知道您上回就说过您那个货币类的藏品嘛。
0: 你知道就好，就我那个也是存了一段时间了，也是东西不错，但是呢现在家里有用，想要点现钱，我就想把它拍卖了啊。
2: 带来了吗？
0: 带来了带了，您看看看看。
2: 行，您拿过来我给您估估值。
0: 嗯，好好好，您看看看看。
2: 哎，
0: 介绍上写了你们进行过好多大型的这种活动啊，有经验。
2: 对对 对,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踏实的，因为这个一般的小公司我怕他蒙我。
2: 麦克斯帮我把我的、
0: 啊、麦克斯是谁
2: 啊？他是我的助理。麦克斯。
0: 哦，麦克斯
2: 帮我把我的放大镜拿来。嗯，
0: 有年代了。
2: 嗯嗯，
0: 而且很少见，是吧、
2: 嗯？
0: 这个品相是很难得的，
2: 非常好，非常好，嗯、
0: 是吧？
2: 哎，这个、很难得，
0: 嗯。
2: 哦，天哪，还有这样的，好、
0: 啊。我觉得您可能确实是没怎么见过啊。
2: 不是，您可不知道、啊。
0: 需要我给你普及一下。
2: 您可能对这东西您觉得见怪不怪了、
0: 哦，
2: 但是呢，像我们有些东西啊，我们这个市场行情啊，
0: 嗯，
2: 随行就市啊，
0: 哦，
2: 像这几个，现在正是肯看涨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哎呦，那太好了，那就是我这能卖个好价钱了。
2: 是的，是的，
0: 估计我这能卖估计多少啊？咱们起拍价。
2: 哎，
0: 就定的多少合适啊？
2: 去年的秋拍上啊，这样一把货币如果集全了的话、
0: 啊，
2: 价格非常的高，
0: 是吗？
2: 我对它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啊。
0: 啊，
2: 我有相信这次能拍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0: 是吧？当时那个参考，我想对比一下，那个是什么价格呀？
2: 当时那个，
0: 啊、
1: 当时那个
2: ，Max。
1: 哎，
0: 这样我好有个心里有个底呀、啊，我参考一下。嗯，
1: 不少。我
0: 多少啊？
1: 500。
0: 500块。
2: 500万，
0: 你都屋里有蜜蜂似的。
2: 哎，没有，给您一个大概的范畴，就是500万左右。
0: 500、哎啊、太好太好。
2: 对，为欧元兑换，咱们其实每天。
0: 啊，行行行，不，
2: 那您就是我们的委托人了，大的竞买人我们也会联系的，大机构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
0: 哦，还有其他机构介入呢。
2: 当然了，就是有些、
0: 啊。那这个买家应该都。
2: 藏家呀。
0: 啊，对对对、
2: 我们手上有这样的资源呀，什么藏家竞买人，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0: 是吗？有什么藏家竞买人啊？
2: 当然了，有人专门收这个，有人是有这个 Max。
1: 比如说
0: 什么藏家竞买人、
1: 啊哦、谢里斯，
0: 我是谢里斯，
1: 谢里斯，
0: 我这王天石，我这我知道。
2: 别的名字，这是一个女收藏家，
0: 谢里斯，
2: 她是 Sweetie。 就是他因为怕您听不懂，
0: 说的是
2: 说的是他听不懂啊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一下，拍卖会上的一些相关的费用我们也帮您先行缴纳吧，您先交纳14万元的保证金。
0: 多少元？
2: 14万元的保证金。
0: 哎，我没听说这还得交这么些保证金的。
2: 如果是拍卖是必然要交，这个麦克斯很熟。
0: 是吗？
1: 那个
0: 有这规矩啊？
1: 有。
0: 行，那要是需要的话，我这能拍这么贵，那14万也没多少，那交就交，
2: 就是会很大的高于这个保证金。
0: 明白，我知道，
2: 绝不会让你有任何的损失。
0: 这个呀，那这个东西有这么强吗？万一要流拍了怎么办？我14万是不是就打水漂了？
2: 哎呀，那个货币的收藏专家给您看看，您要心里实在是有点不踏实的，您听他的这个，
0: 是
2: 我说了不算，让他给您预估一下，好吗？
0: 行，
1: 一板呢。
0: 怎么你在下手一板都一板一板的吗？
1: 哎，老先生您都一板呢，这可太不容易了。
0: 是
1: 我跟您讲一讲啊，首先说从那个品相上看，您那个币保存的非常好。
0: 那当然了，
1: 这么多年没氧化。
0: 氧化啊，
1: 首先说啊，这币当年就铸造的，它使用的时期很短。
0: 那对，
1: 是吧？一共就没铸出多少钱来。
0: 哎，我跟您说，您太明白了。我收的时候，人家也跟我这么说的。
1: 嗯，你看有的多的，经常是这本朝用前朝的币。
0: 是。
1: 只有这个币
0: 啊，
1: 就这阵儿用了一会儿，还是在那边用的。
0: 要说您是专家，
1: 这能回流来到现在，这太不容易了。卖500万，我那就谁说牛拍谁就支一大嘴吧。
0: 好，那别说了。
2: 那好像是。
0: 不提了。
1: 谁说牛排？谁说牛排打谁大嘴巴？
0: 咱不提这大嘴巴了。
2: 别提。
0: 老伴儿，赶紧，这炖肉烫酒，让你老说我，我这东西值500万的。
2: 老头，那拐棍呢？
0: 拐棍扔了，换新的，换那个好车。
2: 一个月后。
0: 您好
1: 啊。啊，这谁啊？
0: 东西在您这儿拍卖怎么样了？
2: 什么
1: 东西啊？
0: 我这钱币啊。哎，您收我14万，您这老不通知我，这一个月没信儿了。
2: 哎，我们是一个果品蔬菜公司
0: 啊。啊，怎么就变成蔬菜了？哎，
2: 让我们网购新鲜的果品蔬菜啊。
0: 我上当了。
2: 我是社会现场的记者侯宝林，你为什么要雇佣群众演员伪造拍卖会现场？啊，你是我雇的。
1: 没想说我的那个我肚子疼。
2: 是你说的吗？我先说。
0: 警察同志，这俩人应当重判，就是他们俩蒙的我。
2: 老先生，你是太着急了，那500万早晚我会给你弄过来。
0: 我信你个鬼啊。
2: 刘方瑞你好。
1: 你好，给我气得份份的呀。
2: 那你现在正在一个真正的拍卖会现场，请把现场情况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吧。
1: 哎呀，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喜欢收藏的朋友们多多和真正的专家交流，都到这种正规的交易市场来做交易。
0: 我让5毛，我去5毛，白拿去了。
2: 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一部分也是因为啊，咱们这位吴老先生呢，他太轻信他人了。公司的业务员主动联系咱们吴老先生，声称可以帮他在拍卖会上高价卖出货币类藏品，他就信以为真，缴纳了14万元保证金之后，吴老先生的藏品并未卖出，这个公司也是人去楼空，只能报警求助。警方很快将嫌疑人张某和张某某抓获。经查，两人在网上购买了老年收藏人员的个人信息，让业务员冒充专家，诱骗老年人缴纳资金参加所谓拍卖会，再雇佣群众演员伪造拍卖会现场。最终，两人因诈骗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6年，并处罚金，同时责令退赔赃款。
0: 我东西又回来了，老伴儿啊，煮面炸酱吧。
3: 2026娱乐72遍播出时间，您可注意喽！首播早上9点半到10点，重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9点到9点半。街坊们，咱们继续相伴。
4: 小院门前往来忙，
5: 李家短来张家长，
6: 街里街坊勤帮衬，
4: 吐槽技术。

0: 大爷，听明白了吗？
1: 但他不是被搭出来的，也可能是斜后方啊。当然你出门就不好说了啊，可能各个方向都有一个老人。
2: 哎呦，
0: 这有八个老人埋伏啊。
1: 哎，然后全是斜着跑，
0: 分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
2: 哎呀，这是秦琼观阵呐、啊。
1: 哎，这个阵法非常复杂哈。当
0: 你怎么看怎么都是老头儿。
1: 你可能只看到一个方向的老头儿、
0: 哎，
1: 但没有想到你其实车前后左右已经被团团的包围。
0: 这个老头啊，看似八十，实则七十；
1: 看似憔悴，实则强壮。老头呢，他也是一路小跑来的啊。你还琢磨呢，这是有什么见脉呢？又哎，
0: 蹬了蹬腿儿，咧了咧嘴儿，
1: 扑腾倒在了你的车轱辘前。
0: 嗯，
1: 你呢，还没缓过神儿来，你怎么跑着跑没了？这人。是什么洞府的神仙？
0: 哪个神仙能跟他对上啊？
1: 没有以后呢，这时候老头啊，晃悠晃悠
0: 又站起来了，
1: 扒着你这车门啊，哎呦，你得赔呀、啊！冲着你眼儿啊！
0: 哎，现在也不成了，头发也散乱了，眼镜也歪了，这手颤着微微跟你要钱。
1: 而问题是呢，你记得他倒下的地方离你的车还是有一段距离，他是怎么蹭过来的呢？关键呢，你这边一大爷爬起来啊，车后轱辘那儿一大爷也爬起来了。
0: 哎，他撞的是我、
1: 哎、他撞的是我。
0: 哎，车左边的大爷起来了，他撞的是我、哦、这几个老头互相打
1: 八个啊，八个，
0: 他撞的是我，他撞的是我，他撞的是我，他撞的是我。这会儿来老头把那俩大爷分开了之后，他撞的是我，这是我，撞的是我，撞的是我。
2: 西游记又改了天书奇谈喽。我撞的是聚宝盆吧，碰到这样的事儿，这个首先得清醒。
1: 嗯，
2: 您要是说有车上带着那个仪呢，那就不怕他们了。
0: 是你是拉你仪呢，
2: 得带那行车记录仪。哎，有些老人呢，他就是他们得得奥斯卡去。
0: 哦，你说那些老演员
1: 戏精，
2: 哎，对，他们是这还就是那种极其拙劣的表演。
1: 嗯嗯，但是这个阵法你也有点僵住了啊。
0: 没说嘛，四面八方怎么看怎么全都是老头，
1: 甚至都是破布衫，然后都是缺着腿，完了白胡子飘飘，
2: 这都是老剑客、
1: 啊、眼泪就在这
2: 眼圈
1: 儿含着。哎呀，这个惨呐、啊！可是你也觉得怎么回事，你们这不是活生生的碰瓷儿啊，我车我刚才没有，你们后来哪儿
0: 也不说什么。
1: 小猪也急了呀，小猪说那我报警了。嗯，几个大爷都面面相觑，
0: 报警报警
1: 报警报警报警，
2: 干嘛呢？这干嘛？这街头传暗号。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

0: 一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葵中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葵中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葵中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葵中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葵中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播。
2: 变成了他的后盾和靠山。夜深人静时，他会想念李主任，可他怎么想李主任却也想不起来。李主任的面目都是零碎着的，眼睛鼻子很清楚，拼在一起便拼不拢了，好像当年他和失事的飞机一起粉身碎骨的同时，也把王七瑶记忆中的印象打散了。和李主任共眠的那些夜晚也是印象含糊的，就算是第一次的钻心疼痛，却早已被以后多次的重复淹没了。与李主任的生离死别回想起来如噩梦日淹没的别后的经历，一层层的砌起来，砌墙似的。同李主任的聚散是在那最底的一层，知道是有却觉不出来。如今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便是这个西班牙风雕花的木盒了。而就这一点，却是王琦瑶的定心丸。王琦瑶禁不住伤感地想，要说做夫妻，就是和李主任了。不，也不是天长地久，但到底是有恩又有义的。日子

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穿越疾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外面下着连绵的细雨，房间的地板和墙壁起着潮，霉菌悄无声息地生长。那一点胃汤或是煎药的小火散发出的干燥与热气，就是这坚韧。所以这坚韧还是节省的原则。光和热都是有限，只可细水长流。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那些深长里巷里的夜声细细碎碎的，就是这小日子的动静。他们走着比秒还小的毫秒的步子，难免是七七叉叉鸡毛蒜皮的，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很扎实地往前去。歌和哭都是听不大出来，闷在肚子里的。只有当你看见迷雾笼罩弄堂的上空，才会发现它的忧愁和甜蜜。1965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

而是一股朴素敦厚的长着，不失常德的虚荣心。街道上有了一股隐隐的却勃勃的生气，静中有动。夜晚的灯光

恢复了他的摄影间，在那里度过他的节假日。当灯光亮起的时候，他有着平静的心境，就好像一个游子终于回了家。他的兴趣也回到了最起初，也是最擅长，就是拍摄肖像。开始是附近理发店请他帮忙拍发型模特的照片，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逐渐就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性来造访他的摄影间。此时程先生已经43岁，在年轻人眼里可算的是老，就是拘谨严肃的性情，不轻易动心，大半生全叫一个王其尧占了去，耗尽了情感和兴趣，如今就再无半点儿儿女情长的心了。在他眼里，那一个个美人都是木胎泥塑，只有观赏的价值。只是不知是因年纪增长，还是因王其尧的魔折所致，他倒是比过去更抓得住女性的美妙所在，常常有出奇制胜的表现，于寻常处见魅力。程先生不轻易接受请求给人照相，一旦接受便是精益求精，他宁少勿滥，凡拿出手的全都是精品。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暗房，只一盏红灯照耀，万物万事全退于黑暗之中，连自己都一并退去了。药水中浮现起的花容月貌是唯一的存在，也是蝉蜕一般的，内里是一团虚空。他全心都在这些姣好面容的明暗深浅的对比之中寻找着最协调的关系。当一切完毕，他轻轻吁一口气，边上一杯咖啡早凉了，他任那咖啡搁着，关上红灯，在黑暗中摸出房间，走进卧室，上了床。上床后他还要吸一支雪茄，这是他新近培养的爱好，也是丰衣足食的1965年的赠赐。雪茄的烟雾好像安魂香，之后程先生就睡了。这一年事情似乎回到了原先的轨道，中间的上下周折由于无解无果便都烟消雾散，如同做了一场梦。上海的天空终是这样，被楼房挤成一线天，光和雨都是漏进来的。上海马路上的喧声也是老调子，倘若不是住在这里，或许还能看出这城市的旧来。山墙上的爬墙虎一层复一层，是葱茏的光阴植物。苏州河的水是一泓愁过一泓，沉淀着时间的秽污。连那城市上方的一线天其实也是加深颜色的，日夜吞吐的二氧化碳使它变污浊了。悬铃木的叶子都是这一批不如上一批新鲜润泽的，可是每天在这里起居的人们却无从发现这些，因为他们也是跟着一起长年纪的。他们睁开眼就是他，闭起眼还是他。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程先生在暗房里忘记了时间，万籁俱寂中

时间似乎藏匿了起来，岂不知那是时间分外活跃的时刻，越是无声越是活跃。后来在后街上，牛奶车的声音提醒了程先生，他才知道已经到了早晨。他竟一点不觉得困倦。他放完最后一张照片，拉开暗房窗户上厚重的窗幔，看见了晨曦中的黄。这是久违了的情景，却是熟人心底的情景。程先生想，他已有多少日子没有对他垂目，可他却一直驻守着，等待他回心转意。程先生的喉头都有些哽住。这时一群鸽子从楼的缝隙中涌出，飞上天空。程先生想，这也是多年前的鸽群吗？也是在等待他吗？程先生渐渐和朋友们断绝了来往，同王七瑶、蒋丽丽音信。在上海的顶楼上居住着许多这样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生活起居是一个谜，他们的生平遭际更是一个谜。他们独往独来，

也为这些蜗居样的生活提供了好空气。这是几乎称得上自由的年头，许多神秘的事物在这年头悄悄地生存和发展，唯有屋顶上的鸽群是知情者。这一天晚上响起门铃声的时候，程先生不由得有些恼怒。他想今天并没有约人来拍照，谁能够不请自来呢？他走去开门的路上，心里斟酌着如何谢客。他虽然有些怪癖，却依然保持着平和文雅的天性。但他打开门，想好的谢客词却一个字也用不上了。门口站的是王琦瑶。他没想到王琦瑶会上门来，他已经很久没想到过王琦瑶了。他有些意外，也有些高兴，却很平静。多年来激荡他的情感全归于温存的往事。他请王琦瑶进房间，为他泡了茶来。这时他发现王琦瑶处在激动之中，他紧握着那杯茶也不觉得烫手。他张口便道：“蒋丽丽要死了。”程先生惊了一跳，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蒋丽丽生了恶瘤。”这时候癌这样东西还不那么普遍，人们对它的了解很少，甚至还不会叫它癌，而是用恶瘤这两个字代替它。它是一个恐怖的传说，虽然听得不少，可从来不会想象它在自己身上，甚至自己近处的人身上发生。它一旦来临，便要叫。其实长久以来，蒋丽丽一直患有肝病，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向来就是灰暗的肤色，挑肥拣瘦的口味，还有坏脾气，这是周围人忽略了她健康状况的退步，甚至也使她自己忽略。由于从小忧郁的饮食生活，使他有一副好底子，抵抗力很强，于是减弱了对病痛的反应。他也觉得食欲不好，觉得疲劳，肝区不适，可这些全没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使他以为小事一桩。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起不来床，无力到连张纸也拿不了。是丈夫老张背了她去的医院，没有费什么周折，诊断便下来了。在观察室里挂了三天葡萄糖，老张又将她背了回来。蒋丽丽伏在老张的背上，嗅到他很浓烈的脑油的气味，心里涌起一股软弱的温情。她将脸埋在老张的后颈窝里，想说什么又说不动。这股温情是那么反常，叫他生出了不祥的预感。老张能为他做的就是将他山东老家的亲人全都叫来，那都是些天底下最醇厚的人和最醇厚的情感，却与蒋丽丽有着最深的隔阂。他们怀着最沉痛的怜悯之情，围坐在蒋丽丽卧房的外间，偶尔低语交谈几句。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些守灵的人，使这房间里预先就有了平调的气氛。蒋丽丽突然生发的那一点温情，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舒

呼而去，荡然无存。抵抗病痛的耐心也当他每天躺在房间里，一开陌生人的身影和陌生的乡音。有几次他竟破口大骂，骂这些亲人是催死的人。这些谩骂全被他们当作病人的痛苦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响，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每天还穿插着请您欣赏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作品。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单口相声《劝架》，是由郭全宝先生表演的。郭全宝先生是相声界的一位通才，捧逗皆精，而且单口相声说得好，晚年还经常演出双簧，是一位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很受晚辈爱戴的老先生，请您听听这段劝架。
2: 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觉啊争热炕。那个老头要在炕头上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说我拾的柴，老婆说啊我烧的炕。老头拿起了搂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老两口子冰的邦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热炕热。其实您看了没有，老两半辈子也吵架，这生活当中啊也不奇怪啊。老头啊，冬天嘛谁不愿在炕头上睡啊，天冷啊。说夏天他就没这矛盾了，冬天有啊。老头要在炕头上睡，老婆不让他在那儿睡，其实这老婆也不对啊，你就让他在炕头上睡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是外人，你非命令他干嘛呢。结果这老婆胜利了，怎么这热炕这老头没睡上啊，老头也没主意。您看那老婆要厉害起来，这老头一点办法没有。您看我对这方面倒是有点体会，因为什么，就是我这老伴要跟我嚷嚷两句，有时候我就不愿意，也倒不是别的，他那都那么大岁数，你说那么吵也没什么意思，不是。有的人说你那是怕婆，您非得提明白了干嘛。

了，这其实这怕婆不怕婆这无所谓，这是互相照顾嘛。嘿，那其实倒是看得出来，怕老婆怎么要知道他怕不怕？凡是怕老婆的人，般他上嘴唇发干，你也甭点，是不是？说笑话，一个人的相声嘛，就是笑话啊。单口笑话也行，单口相声也可以。他每一段呢，有每一段的内容。为什么大家都爱听相声呢？这个相声呢是喜剧的艺术形式，有可乐的因素。哎，您看咱们这说话来没有，这话言话语里边有很多可笑的地方，那您是不注意，我们呢作为演员就要研究这些。说话还可乐可乐，您看特别是咱们北京啊，邻里之间都住街坊，成天去见面，两个人见面打招呼必须要客套一番，说个客气话，这就是有语言了，语言里边有笑料。这个客气见面打招呼有什么可乐呀？有，它因为什么呀？说话呀它有规律，不能违反了规律。你看什么时候见面你客户吗？什么时候见面啊说什么时候的话。比方说吧，早晨见面了说早晨话，中午见面说中午话，晚上见面说晚上话，这不能错。早晨一般见面都怎么爱说话？说这个，老大哥您早起来了，其实这是废话，他不起来你能碰得着他吗？可是必须得这样说，大哥您早起来了啊，我起来会儿了，哎，我这溜一圈准备上班。好好好好，早晨见面这样说，晚上见面就不能说早晨话，晚上一般见面11点了，快10点多了，一般就说您还没歇着呢，是我这就睡了啊，有什么话咱们哥俩明儿见。晚上见面这样，中午见面您吃饭了啊，我骗过您了，都是这样，不能违反这规律。你说我把早晨话搁到晚上说，晚上话搁到早晨用，您听着别扭，都是客气话，不能这样说。您早晨起来6-7点钟见面能说晨上话吗？大早上起来，哦，大哥您还没睡呢，那人说啊，我干嘛去了，我这一宿我打精去了，我听说早晨话呀，都快11点了见面说早晨话，啊，大哥怎么您早起来了，但是我起了会儿了，我高睡了一天的是怎么着，听着别扭。特别这中午客气话更要分时间地点，比如说错了地方招人反感。我这不是昨儿个就遇上一位，那街坊那小伙子也愣点，他跟我客气，他把我还给气了。怎么着？他我在厕所那儿大便来着，刚接完手出来碰见他了，跟我客气，我说老郭刚吃完呢。我吃什么了？我这是，我还得亏着心说啊，这偏过您了，这个我有心让他您里边着不点怎么样，我没好意思这么说。所以你这客气话你分地方嘛，是不是？特别是现在您我们开展这个五讲四美，这个语言要美，语言美代表着心灵美啊，语言当中语言美也就有礼貌的问题，跟人说话要讲礼貌啊，要尊重老人爱护儿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嘛。见了老年人说话您必须得客气，人家年长岁数大，叫声老大爷这也不算你吃亏，老大爷您上街呀，人家这个老者听着心里的心情舒畅啊，是是，哎，我上街我溜溜啊，好。

0: 哎呀，老没见您了，近来您倒好啊，还可以。您的眼神怎么样啊？
1: 眼神瞧个报纸什么的还不带花镜，
0: 您看您眼神多好啊。
1: 今年您高寿了？
0: 还小呢，68了。您可不像68的，您也就像64-65的。哎呀，您看您这气色满面红光，您呐有福的人呐，您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了贡献了。您的儿子，您送子参军啊，送子务农，您在街道上帮忙，您退休了您还干义务工作，您还送传呼电话，您这精神多好，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您。
1: 不要表扬了，咱们应该

0: 哦，实在我没注意，我这走得太慌了，踩您脚了，对不住您，我上医院挂号去。下回你注点意。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一躲那自行车上了，这边好了好了好了，因为那小孩过来，我怕碰着。好了好了，因为前面有个老太太，我一躲那了，我说你还走不走了你？你老这儿磨蹭，我这甭走了，太磨蹭了也不行。所以这个语言呢是很有关系，特别是能说明。举个例子，就是个邻里之间呢，有的时候抬杠拌嘴，您住杂院，要搞好这个邻里的关系很不简单。人家住杂院有时候吵架呀，打起来了，比方说人家对门住着夫妻两个，您呢也住着夫妻俩人，他对门这家啊用一点小事啊打起来了，您过去呢要给人劝一劝，排解排解。这个劝架呀有很大学问，您说我光会说啊，能说会道这不行，他这里也有规矩，看你是男的过去给人劝呢，还是女的过去给人劝。男的劝有男的话，女的劝呢有女的话，它不一样。实际上呢，小两口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可是你要给人排解，要给人劝，你就得按照规矩劝。要是男的过去给人劝架呢，男的另有一套话，怎么说呢？他是应该这样说，也是半开玩笑，很开朗的似的说的那语言。

到了，不知您这唱的哪一出？呵，干什么呢？这是好日子不得好过，因为什么呀？我们这铁也就接过去了。可是呢，说到这儿呢，下边劝他就有偏向性了。怎么叫有偏向性？这不是男的过去劝架了吗？得偏向一写这男的，说那个女的一些不对，这架你就给劝好了。说到这儿，他得这样了。嗨，谁要说少说两句，这事儿也就完了。我们这儿听了半天了。嘿，嫂子，今儿可不是我说您，这事儿啊赖您，您冤枉我大哥了。您看我大哥这人啊，那比我强多了，人家在工作上认真负责，除去工作，他那点心思全用在你们这小日子上了，从不在外边乱花一分钱，人家不抽烟不喝酒啊，每次外出出差的时候，知道您喜爱的东西哪回

0: 让你马我也得赢你，走走走走走，得拉走了，这就对了。要是女的过去劝女的话，女的过去是这样说：哟，你们这屋怎么回事啊？可真热闹，要唱哪出啊？什么事这么吵啊？我们这听了半天了，不因为什么大事，不就三两句话的小事儿吗？值当的吗？那女的说这男的不对，大哥，可不是我今天批评您，这事儿啊怨您，您干嘛跟嫂子这么嚷嚷啊？啊，您看嫂子这人多好，对您多关心呢，敢说对您一百一，哼，您上班您上夜班的时候晚回来十分钟，我嫂子上口外头看您二十一趟，您还跟人嚷，知道您喜欢吃甜食，您看哪顿菜不给您下糖啊，炒出菜来都难味儿的，知道多可取呀、啊、不长不短，花样那图案都是最新式的图案织的，您还跟人嚷呢，您看人家半天不远呀，您还跟人，您再吵我都不答应您，嫂子别生气了，上我那屋去教我织毛活，那元宝织怎么织，走吧，带走了。这就对了，他有个规律你不能违反，你要是女的过去劝架，你不向着女的向着男的，那就麻烦了，不但劝不好，而且倒给劝复杂了。哪有这样说的哟，嚷什么呀你们这屋，呵，哎呀，一指那女的，就你这女人天下少有，就你嗓门高，嚯，你可厉害，得理不让人，干嘛呀跟母老虎似的，嚷什么你，这事儿怨你，大哥甭跟他生气，人大哥多好，这人你还跟人吵，跟他生气值当的吗？注意回得肝癌，甭理他了，他不好甭理他，上我那屋去，这是够酸的了，这个你让男的过去劝架向着女的，那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哪有这样劝的，哟，吵起来了有意思啊，好嘛，你这小子，我告诉你，电坑缺眼来劲儿啊，你干嘛，你瞪什么眼，嚷什么，我就知道你瞧不上嫂子，这人人家老实巴交，你欺负人家干嘛，你瞧不上我瞧得上，干嘛，你再说一句你看看，我给你点颜色看看，他脚的快不错了，我告诉你，嫂子甭害怕，不理他，都有我呢，不理他，跟我走，咱们跳舞去，去跳舞，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劝架》，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快板幽默小段，叫做那您听到这段相声一样，从生活当中取材，展示了这个曲艺夸张的艺术特点，快板艺术家梁厚民演唱。

0: 说有啊，
1: 急，
0: 好吃懒做，不学，各方面的知识他都很差，他乱用名词，他数第一。说这一天，他丈夫回家来吃饭，胖大嫂端过了饭菜，笑嘻嘻，哟，凯旋归来，下班啦。每餐我已经准备齐，为了缓和局势，搞团结，有个庄严声明告诉你，只因咱家物质条件差，再加上我的技术水平低，我给你炖了那么一条木须肉，又炒了一盘红烧鱼。事先也没跟你谈判好，是我主观决定的，我深表遗憾，很抱歉，就算我犯了一次冒险主义吧。她丈夫夹了一口鱼，呵，这鱼做的是又腥又臭还有泥，我说你乱

0: 用名词我不恼，你不该让我吃臭鱼啊。
1: 胖大嫂一听很生气，
2: 哟，你可要全局观点看问题，这条长的。
1: 也许那局部有点臭，那怪我和平思想太麻痹。我有罪过，我检讨，希望你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赴汤蹈火吃下去，吃得了吗？
3: 以上您听到的是梁厚民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乱用名词》，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孟凡贵表演的《公交奇遇》。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继续听相声。
4: 就那天，金斗的徒弟给我们俩人买了两张卡，徒弟们呢就提醒什么呢？提醒我跟金斗说：“叔，师傅，您二位现在买汽车都十几年了。”不经常的坐公交车了，您呀也得坐坐公交车。师叔您知道吗？低碳，不用花钱，低碳生活有卡就行。您到车上有这卡，就让您坐车，不用花钱了，是吗？我开车送您，您体验生活。于是他开着车就给我们俩人送到了北京的公主坟。那点呢是一公交车总站，我们俩人在那儿等着。于是这车就开心站了，司机在那儿坐着大方向盘，呵，空调车没有售票员。李金斗呢举着这卡冲这司机一乐，那意思我有卡。有司机呢说了俩字儿：读卡。读卡，掏出花镜来带上，此卡乘坐北京市公。司机一指那边，那边有一杆电镀的杆，上面还有一小盒，那边读卡。李金斗看了看，往这边挪了挪，此卡乘坐北京。司机一看就乐了，没坐公交车吧？行，进去吧，进去吧，让他进去了。我还没上去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小女孩，岁数不大，也就二十多一点，蹭挤在我头了，没礼貌。天又热，女孩子穿的也少一点，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儿有根鞋带，这叫什么吊带装啊，叫什么，蹭上车了。这挎着一小白包，冲那司机一扭，响了一声，司机一伸手，您里边请。我一看，呵，行啊，司机兄弟，人家冲您扭下腰，你就里边请。我大哥在这举了半天，你都不让进去。可是我一看，我在想啊，我说师哥呀，你没有生活，你看人家扭一下就让进去了，还得我来。于是我上去也举着卡，我冲司机一笑。司机瞪我一眼，你，我那意思怎么了？我这腰不太灵活，动作小了一点，再来一回。司机说我，你坐不坐车呀？你在这扭什么呀？我说我起诉你去，我起诉你，小女孩扭一下你就里边请，我都扭两下你不让我进去。他说我，你什么都不懂，人家一扭，人家包里有卡，腾一声，人家刷卡呢。

0: 哎，这语音键藏哪儿了？想跟我乖孙孙说句生日祝福呢。
1: 奶奶，长按这个麦克风图标，听到提示音就可以说了哦。
0: 哦，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

0: 奶奶，你的生日歌我收到了，比上回的更甜。
1: 哎，这小帮手啊，真灵。
2: AI 架起便利的桥梁，让每一份爱都能抵达。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6: 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为您播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创作表演的一个优秀的相声作品《列车新风》。辽宁大连的方言巧用妙用，使得这个段子呀增加了它的魅力，增加了它的剧场效果。当时啊，通过广播传播的非常之广，也曾经获得辽宁省曲艺汇演的优秀作品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孟凡山、范仲波创作，范仲波、孟凡山表演的这段《列车新风》。
2: 这回啊，
3: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21点整，由大连开往哈尔滨去的353次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
2: 哦，这叫发车预报。
3: 行啊，哦，您也懂发车预报。
2: 那这有什么呀？
3: 这么说您是老坐车的了。
2: 反正经常的坐火车。
3: 您是老出差的了。
2: 常出门啊。
3: 您是老旅客了。
2: 什么老旅客呀？

0: 您是老旅行家了。
1: 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说。
0: 您是老油子了。
1: 对了，我什么叫老油子了？
0: 我是说您呢，老是由大连上车到周水子、汤岗子、沟帮子，这不是老油子吗？
1: 啊，这叫老油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我是想啊，把这句话说得更简练一些。
1: 你呀，你好好练练再说吧。
0: 啊，我这不天天练吗？
1: 啊，
0: 为了全面的提高服务质量，我们是苦练基本功。
1: 哦，这么说你是一位列车员
0: 啊？我是个新兵。
1: 我说你们都练什么基本功啊？
0: 那你最好看我表演。
1: 表演
0: 啊？
1: 在哪儿？
0: 在这儿。
1: 哦，就在这儿
0: 啊。这儿好比是车厢，您是旅客，我是列车员，我来接待您，您看我的基本功过不过硬？
1: 行啊，
0: 咱们表演表演。
1: 来来，
0: 同志
1: 啊，
0: 您请坐。请坐，
1: 坐
2: 坐，您坐。
0: 我是个新兵，错了请您批评指正。
1: 咱们互相学习，
0: 请您不要客气。
1: 这您就放心吧，
0: 请您严格要求。
1: 哟呵，您可别这么说呀，
0: 请您光临指导。
1: 太客气了，这个，
0: 请您，
1: 我说请您简单一点吧，我这可快坚持不住了，这都。
0: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经由瓦房店、大石桥、鞍山、沈阳解决。
1: 不是，我有困难。
0: 你有什么困难呢？
1: 我这儿受不了了，我就这么坐着，甭到鞍山我就趴下了，就干脆我
0: 旅客同志们，您在旅行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和需要我解答的，请提出。
1: 我提提
0: 啊，
1: 我提点什么呀？
0: 什么都可以提呀，随便。对不起，你最好提点旅行当中的问题。
1: 对，哎
0: 啊，
1: 我要到营口，在哪儿换车呀？
0: 1:05，在大石桥换成422次列车。
1: 不，我想着到通化
0: 啊，这就看您的工作都可以。
1: 要是在沈阳，
0: 您换成373次列车，开车时间是早晨8:44。
1: 要是在四平呢，
0: 您换成341次列车，开车时间是12:50。
1: 你瞧，哎，我要到满洲里，在长春换车吧？
0: 不，在哈尔滨。
1: 哦，
0: 您换成181:30。
1: 咦，我说你这基本功不错呀，这
0: 过去我可不行啊。
1: 怎么的？
0: 四人帮干扰破坏铁路交通，他不让你练业务。
1: 哦，
0: 说那是白砖道路业务第一，结果我什么都不懂，旅客一问三不知，我经常出笑话。列车长说得好啊，咱们铁路要当好先行官，要想使旅客安全正点愉快地到达目的地，就得为革命钻研业务。
1: 对，你那基本功就得过硬。
0: 说得太对了。
1: 嗯，
0: 也就拿送水来说吧。
1: 送水
0: 啊？
1: 啊，就是给那旅客送水。
0: 对啊。
1: 那有什么呀？
0: 有什么？
1: 哪位喝水啊？有没有喝水的？啊，没有喝的，完了。
0: 也别说，您的服务态度还真
1: 满意。
0: 可气。
1: 怎么可气？
0: 你瞧他连点笑模样都没有。
1: 对，应该乐着点。
0: 就是。
1: 同志，您喝水。
0: 我说您咬我呀，
1: 哦，这乐也不对了。
0: 咱们送水啊，要态度和蔼，语言亲切，行动上关怀。
1: 是啊，
0: 一杯水要送到旅客的心坎上啊。
1: 哦，要这么热情吗？
0: 哎，旅客同志们，现在我给大家送水，同志，请您喝水。哎，听见没有？
1: 嗯，
0: 请您喝水。啊，这语言多亲切。
1: 是够亲切的，我不渴。
0: 您喝一杯吧。旅行当中难免上火干燥，喝一杯水对您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 是啊。
0: 哎，
1: 哎呦，那我可得多喝点。那什么，您等会儿啊，我换个大碗啊。
0: 提壶的时候要两腿岔开，倚着靠背儿，既安全又稳当，两边旅客全照顾到了。
1: 好，您给我来一碗水。
0: 你看，
1: 嗯，
0: 我拿壶你拿碗，这多危险呢。

0: 要把您烫着呢。
1: 甭说烫着，洒你一身也透了，这不是送水啊，
2: 这是
1: 这洗衣服来了。
2: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右手提壶，
2: 是
1: 左手接杯。
2: 哦，左手接着杯
1: 干嘛？你那抓茄膏呢？这是你抓完的杯别人怎么喝呀？多不卫生啊。左手接杯。
2: 哦，这样
1: 二拇指扣住杯底。
2: 哦，
1: 瞧没有，
2: 嗯，
1: 水壶借着右腿的劲儿倒水，
2: 嗯，
1: 涮杯，倒茶根，往哪儿倒？
2: 地下。
1: 地下
2: 啊。
1: 哦，一百多位旅客涮杯水都倒地下，回头一看，这不是车厢啊，这成澡堂子了。这
2: 那应该倒
1: 倒水桶里啊。
2: 哦，对，倒水桶里头。
1: 大娘，请您喝水。哎呦，怎么晕车了？没关系，吃片运海宁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喝杯水，我给您拿药去啊。
2: 真够热情的，
1: 大娘非常感动。
2: 是啊，
1: 嗯，这都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
2: 哎，
1: 哎呀，跟雷锋一样，现在坐车呀，跟头几年可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这不那年我也坐这车，说是晚上9点开。
2: 哦，
1: 我睡了一觉，睁眼一看呢，
2: 到海城了。
1: 哎，还没动地儿呢。
2: 那都是四人帮搞的，
1: 可不是嘛？
2: 他们不是说嘛，
1: 嗯，
2: 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1: 哎，甭说送水呀、啊，
2: 哎，
1: 你想找点水都没地儿找去。
2: 你瞧瞧，
1: 渴的我是齁漏齁漏的。现在呀、啊，铁路大变样，
2: 哎，
1: 服务热情多周到。
2: 哎，
1: 啊，这杯水我喝一口，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好啊，您这服务工作可太好了。
1: 谁说的？
2: 那不是旅客都表扬你了？
1: 别那么表扬我。
2: 怎么了？
1: 越表扬我，我越感觉我……他让我们年轻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我是个列车员，不能全心全意地为旅客服务。
2: 那你干什么呢？
1: 我也没闲着，挑个刺儿啊，训个人，抬个杠，挑个理儿，瞪个眼，扒个皮儿，四个鸭咧个嘴儿。
2: 妈，你那人都怎么服务的都？
1: 谁喝水自个儿倒啊，水可不多了，差不离少喝点，喝多了上厕所。哎，
2: 你是列车员呢，你应该给旅客去送水啊。
1: 哦，我送水？
2: 对，
1: 我老送水，那叫微生产理论。谁送谁啊，不能惯你那毛病。自个儿倒自个儿倒啊，自我革命嘛，不能培养你这个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2: 行了，您别扣这帽子了。行了，干脆我们自个儿倒得了。站住！
1: 谁让你倒两碗水？
2: 这喝水还定量啊？
1: 啊，对了，喝水也要限制，这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2: 我说这都挨得上去吗？这都？
1: 你留下一碗，
2: 干什么呀？
1: 我喝。
2: 哦，我给你送水来了。
1: 哎，那位怎么事？那位，你瞧这水不花钱呢？一会儿喝六碗。什么？开门上厕所？你少喝点水哪来这么多毛病？哎呀，我还得找钥匙。我钥匙，哎呦，坏了，我钥匙没了。哎，那位着急了。同志，你倒快点啊。
2: 就这态度，服务你说能满意吗？人
1: 就是现在你再到我们车厢去看看去。
2: 怎么样？
1: 服务热情啊，旅客满意，车厢整洁，那行李架摆得像一条长横短竖，重下轻上。
2: 我说
1: 啊，
2: 这就叫车厢整容啊。
1: 这也离不开态度和蔼，语言亲切，行动上关怀。
2: 是吗？
1: 旅客才能配合你搞好这个车。这是您的箱子吗？您瞧没有这首饰？
2: 啊
1: 啊，文明礼貌。
2: 好，
1: 同志，这是您的箱子吗？
2: 啊，这是我的箱子。
1: 您的箱子放在这个地方，旅客通过既不方便又不安全。我给您的箱子放在行李架上，您看怎么样？
2: 好啊，那我自己来吧。
1: 哎，您休息吧。
2: 嗯，
1: 我来吧。这样您满意不满意？
2: 那当然满意了。
1: 过去行吗？
2: 怎么？
1: 过去就我那服务态度，这个车厢整容不但整不好，兴许跟别人就打起来。
2: 打起来？一个动态度，一个不上火，那不就完了吗？这事儿啊，你要遇见我大爷，保证跟你打不起来。
1: 怎么呢？
2: 我大爷那人他不上火。

0: 哦，他不上火。
1: 哎，
0: 他不上火，我也把他气火了。
1: 没那事，
0: 咱俩试试啊。
1: 你好比是那列车员，
0: 嗯，
1: 我呢就是我大爷，
0: 我来接待您。
1: 咱们来了这点
0: 试试。
1: 我说同志，这次到哈尔滨的切磨呀。
0: 你没瞧见
1: 这小伙子说话还挺有意思的，咋不往心里钻了这就。
0: 哎，这谁的相声？
1: 哎，这是我这个相声。
0: 啊，这你的相声？
1: 我你慢点，你捅我眼。
0: 哎，你这箱子放这儿不行啊！
1: 我你慢点好不好？
0: 啊，这个箱子怎么放这儿啊？
1: 我你慢点好不好？
0: 你说你先放这儿，这边活了，全碎了，里边什么东西？
1: 这里边是玻璃玉，这一箱子26个，一拨30多块。那这个东西好拿鱼怎么提吗？这么弄？
0: 我可跟您说明白了啊，我这是踢吗？
1: 那你这是干什么？这是？
0: 我这不是拿脚轻轻的这么一推吗？
1: 这是退吗？哪看我给退了个细贼？
0: 没告诉你这箱子放这儿不行吗？
1: 啊，你个箱子放的不对，你说话呀？哪看我这什么态度？这是？
0: 哦，我态度不好了是不是？还告诉你，这叫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
1: 我你干什么？这是？这是干什么？撸胳膊挽袖就要打印吗？还想要？那领导哪去了？那领导在哪个前儿呀？
0: 哎，
1: 那也干什么？这是？那这不欺负人吗？那这不是？
0: 别
1: 干什么？这是？
0: 你不是不上火吗？
1: 这一拨30多块，我能不下火吗？我
0: 通过三大奖，是我很受教育。
1: 是，
0: 我现在啊，改变了我的服务态度。
1: 我说您现在是怎么服务的呢？
0: 大嫂，我帮您抱孩子。大娘，您慢点走，我搀您上车。同志，请往里一点，让这位老大爷坐这儿。哎，车厢外边的同志，请往车厢里边走啊。我一回头，哎呦，
1: 怎么了？
0: 我又碰上你大爷了。
1: 老刘啊，这次红旗切香我呀，错不了啊，咋想借个钱来我呀。
0: 老大爷，哎，大爷，咱们俩在哪见过面吧？
2: 对，
1: 你不是那个头上面长甲，心上长刺，反翘溜那个小伙子吗？我呀，
0: 大爷，我过去做的不对，请您原谅。
1: 哎呦我的天，老妈怎么又坐上他这个切了？我的这还坏了，这活切开了还下不去了。姐，
0: 大爷，我给您拿点筐子。
1: 哎，不用不用，我呀，我这里边都是咸鸭蛋，你给我提个稀碎你可糟了。我呀，
0: 我给您放在坐席底下，既安全又保险。大爷您看怎么样啊？把筐子给我吧。
1: 我自己拿着还保险点儿，我给。
0: 大爷，请您喝水。
1: 什么？
0: 喝水啊？
1: 你给我倒水
0: 啊？
1: 我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您喝多少，我给您倒多少。
1: 我这不定量吗？我给。
0: 您随便喝呀。
1: 哎呀，不敢不敢，我呀。哎呀，喝多了上厕所还没人开门儿，我呀。哎，
0: 我说了一句笑话
1: 啊，
0: 把你大爷吓了一跳。
1: 我说你怎么说的呢？
0: 我大爷，您放心吧，我们不锁门了。
1: 好啊，
0: 我给定上了
1: 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仲波、孟凡山合作表演的相声《列车新风》，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创作表演，诸葛亮押宝由王凤山先生演唱。

八的灶城，四块铜棒加一木，三面黑一面红，虽然说不是值钱的宝，望官家财宝盒里边成，宝盒乐道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搭起了宝棚，苍了啷铜锣一响开了，里七层蹲在地西要押宝，外八层站在一旁打炕灯，这个说五吊五我就压大杠，那个说三吊六百压腰红，且不言众人来押宝，在正南来了两位老先生，头里的走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边跟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今天没有事儿，一到宝局咱俩猜红。姜太公说声好啊，这哥俩迈开了大步的往前行，正走中间来得快，宝局不远对前胸仔细留神看了看，嚯，这耍钱的人可数不清。诸葛亮面带笑叫声众位，那么留神听，你们往两旁闪一闪，叫我们哥俩里边猜红。众人一听往后闪，这哥俩携手揽腕走进了宝棚，站上二的伙计过来了，面带笑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我们很多女孩在护肤上其实是很舍得花钱的哈，但是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步骤，就是隔离。大家可能觉得可有可无，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隔离这个东西是要需要一款非常适合自己的。因为隔离霜也叫妆前乳，它主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均匀和提亮肤色，解决我们肤色不均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填补毛孔和细纹，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光滑。第三点就是能够增强您后续上妆粉底的附着力，让我们的妆容更持久，
1: 解决这个脱妆和浮粉的问题。我觉得这点很关键。
2: 对对对，那第四点就是控油和保湿，调整我们皮肤的状态，这样能够解决底妆干燥和出油的问题，外界的污染。
1: 哎，我觉得刚才听西西这么一说啊，隔离确实有4到5个作用。相对来说，我们可能更要关注隔离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一个好的隔离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2: 没错，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选它呢，再给大家推出来，而且给大家一个好价格。那么它能够做到均匀和填充一些毛孔和细纹。那么 CBB 他们家用的就是智能光感的，在你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这个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毛孔和细纹虚化掉，让别人在面对面的时候也能看到你皮肤的一些改变。另外就是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它的粉末是非常非常细的，提供的附着力能够让皮肤和粉底合在一起，达到水润和服帖的这个妆效。那么这两个技术就解决了前面的3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弄好皮肤状态和隔离污染的这两个我们的需求。
2: 对，第一个因为就是它含有各种这个营养复合物嘛，它萃取了多种天然的植物精华，加入和 CPB 基底精华液相同的一个养肤复合物。
1: 他们家那精华液也挺贵的。
2: 是的，是的，它里面有茶氨酸、东当归、紫苏提取物等等。您听听啊，这个能够给予我们肌肤养分，同时调节油脂。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由内而外的肌肤焕发光彩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茶氨酸，这种成分添加在隔离霜当中呢，可以有效的遮盖我们的小细纹、毛孔、肤色不均，让皮肤看起来是那种光滑水嫩的自然感。
1: 而且隔离污染方面，防晒系数 SPF25+PA 的两个加号，基本上咱们在通勤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对。
1: 那么这么好的 CPB 的隔离，9块钱一支，北广价269块钱一支，而且现在我们有活动，269块钱您收到的是2支，因为是买一送一，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的这个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所以说是保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CPB 肌肤制药的这个长管隔离，它不光是在功能性上非常非常好，同时在

0: 不挑肤质方面以及在质地方面都做到了行业的前端啊。
1: 对，因为它不挑肤质呢，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还是混干皮，您都能放心的用。它的转油微光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让我们皮肤的油分转化成自然的柔光。
0: 另外呢，它的遮瑕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1: 对，就上脸之后，您轻微的这些黑眼圈、痘印还有红血丝，包括斑点，都能够遮个七七八八。
0: 我觉得这个底子好的姑娘，其实用完这款隔离以后，简单的涂个口红什么的，就可以直接上街了啊。非常非常方便，它的这个质地轻薄又滋润，而且延展性很棒，很好推开。另外它的这个香气是葡萄酒和玫瑰这种香气，非常非常淡，而且使用起来也很省，基本上你用个
1: 黄豆粒大小就够了、哎、非常金实啊。这三十
0: 光是37毫升啊，是买一送一，今天的北广价格只需要269和一支也就130多块钱啊、
1: 哎、
0: 那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香港直邮是保真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隔离的格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书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暗今。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
3: 已经不一样了，咱俩就来个出水再看两腿泥巴，不是你错就是我错。因此徐世英就说，圣上，我算着不是双胎，只是一男。窦龙心里也明白，暗想，我什么卦也不会，我就是要搅你个乱七八糟。因此他也说，陛下，臣观天象绝不是双胎，只是一女。王一听这二位还对上劲儿了，王莽说，依二卿之言，你二人必有一错了。徐世英说，臣敢断言不会错。窦融说，臣也敢断言错不了。徐世英气的他一时激动，万岁，臣若算错，愿以欺君之罪查办，斩首无怨。徐世英心想，我还会算卦，灵不灵的还有一定的套数呢，你那个观天象是什么玩意儿啊？纯属蒙事啊，我堵上脑袋看你怎么办。

0: 徐世英说：“捐钱无戏言。”窦荣说：“敢立独头状，白纸黑字绝无反悔，落笔成词永不食言。请陛下为证，眼下一手托两家，愿圣上裁决，私使二人有一死。”徐世英当即索笔取纸，两个人伏案书写，立下赌头之状。
1: 两个人的赌头状纸啊，都交给王莽御封保存。窦荣说：“陛下，臣与军师赌头补缨，非同儿戏呀。臣想，一旦王娘娘十月分娩之时，那出生的婴儿必须要让臣亲眼所见，是男是女当即分清，不然臣恐其间有人作弊。为稳妥起见，臣想在王娘娘接近产期的时候，臣要亲自为王娘娘递送膳食，这样可以一日三见，又可以监察娘娘周围的太监侍女，防有不测，不知龙意如何呢？”王莽一听啊，心想窦丞相真是心机用尽，思虑过枕呐。好，朕准奏。徐世英在旁边一听，嘿，窦荣啊，你好尖狡啊，你怕有人作弊呀、啊？我还怕有人作弊呢，你防备我，我也得防备点你。徐世英赶忙就说了：“陛下，窦丞相所说极是，赌头立状非同儿戏，臣想在窦丞相给娘娘送饭之日起，亲手冷宫的宫门，对一切出入之人皆严加盘查，以免有人行私舞弊，直到娘娘分娩之后确认男女，臣再撤出，不知陛下龙意

0: 徐世英一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好，遵旨。就这么样子辞别了王莽，各回府下。日月转眼又过了几个月，这些天哪，窦丞相吃不好睡不安，一到家里边就紧锁着双眉。他现在的心情是既盼着王娘娘能生个太子，又想着徐世英从中捣乱。那天晚上，窦融做了一个梦，梦见王娘娘啊真生了个太子。窦融呢怀抱着太子就走出了冷宫，正走到宫门口这个地方，碰见徐世英在宫门盘查。徐世英一看见窦融怀抱着婴儿，不容分说上前来一把夺过了太子，抓住两条小腿往这地上使劲一摔，就听啪嚓一响，这孩子当场一叫，立时就死了。窦融当时气的是肝胆俱裂，他大喊了一声，好奸贼，走上前来抬腿就给了徐世英一脚，咣！醒来一瞧啊，把窦夫人由床上踹地下去了。窦融赶紧从床上扶夫人，哎呀，夫人夫人你有啊。夫人站起来呢，丞相啊，你这是怎么了？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发癔症啊。窦融说，是啊，这两天我有点过于劳累了。
1: 哦，你过于劳累了，那你过于劳累了也别晚上踹别人啊。你不知道我现在是有身孕的人吗？
0: 窦融一听，对呀，夫人也是身怀有孕了，我们多年不生养，好容易现在身怀有孕了，再让我这一脚给踹小产喽，这不得落一辈子的埋怨吗？
2: 啊，夫人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夫人说，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摔这一下子我觉得有点腰疼，这孩子要是因为你这一脚保不住了，你可别埋怨断了你们窦家的子嗣。
0: 窦融把夫人赶忙搀到床上坐好了之后说，
2: 夫人你准知道就能生个儿子吗？
0: 这夫人很自信，
1: 那可不，
0: 准能生个儿子。
2: 哦，夫人这可不能说大话呀，
0: 那何以见得呢？
1: 何以见得，我怀了这个孩子，我特别爱吃酸的，人家都说了酸儿辣女，再者说了，这丫鬟们呢看见我进门的时候总是先用左脚迈门槛儿，这叫男左女右，错不了，是个小子。
2: 哦，好好好好，夫人要是真生个男儿，使我窦家后继有人，到时候我要大排宴宴呐。
1: 嗯，宴不宴的不要紧呐，你少踹我两脚都有了。
2: 哎，夫人你玩笑了。
0: 到了第二天，窦融掐着手指头一算，按太医院医生说的日期，再有一个多月娘娘就到了产期了，我得马上到宫中看看，提早做好安排，好让娘娘有所准备呀。想到这儿，窦融下朝之后就来到了冷宫，因为他有王莽的允许，所以宫门无人阻拦。窦融一见了王娘娘，冷寒宫内问候之后并退左右，他就把和徐世英赌头立撞的事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窦融说，娘娘但愿苍天保佑，神灵加护，娘娘能为汉室江山生一个太子啊。娘娘叹息了一声，哎，窦丞相真要是生一个太子，恐怕也不能容他在这世上生存呐。我父王莽杀刘灭刘为了什么呀？还不是担心他的江山为刘姓所夺吗？如果这真正的太子出世，他岂能容得了他？更何况有一个徐世英，乃是他的鹰犬。

0: 随时都想捕食我的孩子。
1: 窦荣说，娘娘，真若是能生一个太子，臣窦荣就是粉身碎骨，喝出性命也要营救殿下脱险呐。
0: 娘娘说，窦丞相，生男生女现在尚且不知，过早的忧虑也没有什么用处，到时候再说吧。
1: 窦荣说，娘娘，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宁可未雨绸缪，绝不能临渴绝井啊，现在就应该有所安排。
0: 窦丞相，那你说应该如何安排呢？
1: 娘娘，您身边的太监侍女可信得过吗？
0: 娘娘说，这冷宫的太监侍女倒都心地善良，尤其是那个总管太监姓程名齐，他乃是汉室老臣，虽然委身于此，但还不忘圣恩，与我经常还说些心底之言。
1: 好，这程太监我要见见他，我有话向他嘱咐嘱咐，可以吗？
0: 这倒容易。来呀，把程太监叫来。娘娘马上吩咐人取不多时，把程太监给请来了。娘娘给他和窦丞相引荐之后，程太监面带疑惑，他不知道究竟找他来有什么事情。窦荣呢，单刀直入的就说了，
1: 程太监，方才我听娘娘说，你乃是汉室老臣，既为汉臣，当思汉业，我窦荣现在虽然身为丞相，但我为人恐怕你在娘娘的口中也能有所知，今天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
0: 程太监一听，丞相，不知什么地方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
1: 程太监，我只求你在娘娘临产之时，生男生女，第一个告诉我窦荣。从现在起，我窦荣一天三次给娘娘送饭，但是我终不能天天守在这儿，万一婴儿落生之时我不在这儿，就请你火速到我的府中找我。我要是上朝，你就让我的府中家人到金殿找我；我要是串亲访友，你就让我的府中家人到亲友家找我。不，我这些天我断绝亲友往来，除了处理国事，我就在家中等候。此事公公可能答应吗？
0: 程太监一听，是，奴婢谨记了。
1: 窦荣说，陈公公，还有一事，你要千万记住，在给我送信之前，婴儿降生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知道吗？任何人呐，也就是说不管是谁都不能让他知道。
0: 程太监从窦丞相那严正的面孔中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关系重大，所以他也脸颜正色的就说了，
1: 丞相，奴婢记住了，您尽管放心。
0: 好，
1: 公公，今天我窦荣与你说这番话，就等于把我的性命交在你的手里呀。你若把此事泄露出去，窦荣当犯灭门夷族之罪。

0: 到我一今天，我只是到这儿来看看，从明天来送饭。徐世英说，我今天也只是到这儿瞧瞧，明天起我才来监察。
1: 如此说来，告辞。
0: 要这么讲，请便。
2: 窦龙转身朝程太监就说了：“
1: 公公留步，明天再会。”
2: 程太监刚才也听出窦龙和徐世英两位的一番对话，弦外有音，话里边带刺儿，所以他也没敢再远送窦龙，只好说：“丞相，恕小人不远送了。”窦龙走出了，徐世英说了：“
0: 公公留步。”
2: 程太监转回身：“
1: 啊，军师，不知有何吩咐？”“
0: 公公贵姓啊？”“
1: 小人见姓程。”“
0: 哦，
1: 我徐世英是奉了当今圣上的旨意，在此冷宫宫门。”“
0: 程太监大概还不知道吧？”“
1: 哦，军师的行动，小人怎能得知呢？”“
0: 程太监，你在这冷宫之内伺候王娘娘可够辛苦的了。”
1: 程太监说：“奴婢尽职，何谈辛苦二字。”“
0: 嗯，程太监，别看宫中太监很多呀，你这个太监和别的太监可不一样啊。别的太监侍候的是皇帝、太子、皇后、太后，而你侍候的是冷宫中的人，难免要更劳累一些。我知道你们这些伺候人的可不容易呀，整日奔忙于宫墙之内，几乎与外界隔绝，也难免显得孑然孤寂。听说你这个人皇帝的。”
2: 程太监不知道徐世英要干什么，所以听徐世英这一说，他只是站在那儿面带着微笑，弓着身子，算是对徐世英的
0: 出身于平民，最知道侍候人不容易，起得早，睡得晚，坐在前，吃在后，像你这宫里的太监呢，比平常的仆人就更多一些礼节了。什么时候走在前边，什么时候走在后头，什么时候进膳，什么时候掌灯，什么时候迎客，什么时候传饼，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静，主子有的是喜怒哀乐，奴才有的是恩啊扎事，不容易呀。我听说你对王娘娘侍候的十分周到，这就对了。别看王娘娘现在冷宫，那只不过是当今万岁一时的怒火把她贬谪到这个地方来了。俗话说呀，虎毒不吃子，人家毕竟是妇女，还是人家亲。将来有一天万岁爷火气消了，王娘娘呢还得高升，你要现在把王娘娘伺候好了，将来王娘娘也忘不了你。就是当今圣上听着这心里边，我看你这个人呐，还是个有心胸的人啊。说实在的，本军师也是这么想的，正因为我听人家都说你把王娘娘侍候得很好，所以本军师要略表点敬意。
2: 说着话，徐世英从怀里边掏出一个包来，掂量着这个包就送到了程太监的面前。“
0: 程太监，这是50两银子啊，很不成什么意思，留着买双跑腿的靴子穿吧。”
2: 程太监心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徐世英跟我一见面先把我好动夸，这位嘴皮子可真厉害，真有功夫，说话像爆豆似的，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个字接一个字。可他过去不认识我呀，今日相逢愣要一见如故，还要给我钱，你这怎么办呢？程太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场面。“
1: 徐军师，小人不敢收。”“
0: 哎，程太监，这么说你可就远。”

0: 远了啊！别看你我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是一见投缘，这也是前生修，今世造，难得难得呀，知道吗？你要再不要，那可就是嫌少了。嫌少也不要紧，日后我要奏明圣上得知，让圣上知道常太监对王娘娘伺候得非常好，让圣上重重在加赏，那是圣上的。今天我的心意，这是我的，快收着收着啊！不要客气，收着吧。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雾都足球场离奇命案，夜半三更跳楼事件，国际会议厅炸弹案，美女白领撕票案，诡异纵火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可能的犯罪吗？疯狂的杀戮，隐忍的怨恨，心碎的爱情席卷而来。敬请关注《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3: 林峰带我到一家日本料理馆，刚坐定，我从钱包里掏出银行卡推到他面前，略显尴尬地说，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些东西，取了500元，过几天再还给你。他像没听见似的，专心致志地看着菜谱问我，刺身吃的习惯吗？还是吃寿司？要不我打断他的话，不用了，把钱还给你，我就回公司了。他放下菜单笑着说，哼，不是还差500元吗？等凑齐了再还我吧。或者你先拿去买房子，等以后赚钱了连本带利还给我， OK。 又将银行卡推给了我，我再次将银行卡推上前，认真地说，林峰，我虽然穷，做梦都想着天上掉下一笔钱，可是你的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不能要啊？
3: 你一拿到钱给我10万元，我不是一样接受吗？你自己也说过我们是好朋友嘛。如果因为我的身份让你不自在，那我便回江山啊。我们现在就吃快餐，像以前那样。
2: 不可能的，林峰，你永远也变不回江山了。
3: 那又怎样啊？你不也是雷伯伯的干女儿吗？咱们算扯平了。你真的不知道吗？我跟小小相貌非常相似。
2: 小燕，我知道我妈妈有些话可能伤到你，我现在替她向你道歉。
3: 不用道歉，伯母说的没错，
2: 是我太笨，没辨出你的身份。
3: 你真的那么在意我是林峰吗？
2: 有那么一点吧。其实在不在意又怎样呢？你本来就是林峰，将来是城建集团的总裁。好了，我估计你也没啥重要的事儿告诉我，那我先走了。
3: 谁说没有重要的事儿？林峰从包里拿出两本杂志，
2: 潮流下半月刊，你买到了？
3: S 市还朋友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本杂志在朋友那卖得很一般。哎，小燕，瞧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怎么着也该陪我吃顿饭吧。
2: 谈话间我才知道，林峰跑到九州传媒的确是为了我。当日在天桥上遇到我纯属偶然，只因我是唯一一个给他50元的路人，以至于他记住我。之后他在卖衣服的时候再次遇到我，从不相信缘分的他暗暗发誓，倘若不刻意安排能在同一天遇见我3次，他便相信这是上天安排的缘分。没想到当天晚上又一次遇到我，以小职员的身份混进九州传媒，其一意在考验我，因为以前接近他的女子10有8 9都是为了他显赫的身世，其二便是凭着普通人的身份靠近我，方能进一步了解我。
3: 小燕，你真的有很多地方感动我，我现在正式以林芬的身份向你表白，能接受我吗？ 不是，林峰，我有男朋友，你知道的。我支吾着，有些无措。是我做的不够好吗？不是，真的不是。我跟罗天，我知道，老妈已经把你的话告诉我了。即使天崩地裂，你们也不会分开，是吗？
4: 嗯，
3: 你妈妈很漂亮，年轻的像你姐姐。我转开话题，那当然，她一瓶精华液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总收入。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罗天混到最后，顶多混个局长，而且还不知猴年马月的事情。如果你接受了我，以后你就是总裁夫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4: 总裁夫人，的确很大的诱惑啊。
3: 我侧起脑袋，笑着看他。
4: 可是，
3: 想进你们林家大门，根本没戏。我老爸老妈那边不是问题，只要是我认定的，他们只能妥协。小燕，我是认真的。见他如此认真，我不再开玩笑了，轻声道，
4: 其实阿威是真心喜欢你，他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是为了你的钱。
3: 被你拒绝已经很伤自尊了，还把我推给别人。
4: 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让你去我干爹的公司做小职员。
3: 如果你觉得我做小职员委屈，那你就错了。在九州传媒，我学到不少东西，懂得如何对待下属，懂得跟客户沟通。莫经理虽然对工作要求严格，但他绝对是个好上司。你知道他为什么让你录入计划书吗？
4: 啊？为什么？
3: 林峰突然提到计划书的事儿，让我一时不解。那份计划书的内容你记得吗？
4: 不记得了。怎么了呢？
3: 事实上，莫经理给予你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只是被你忽略掉了。你只知道抓紧时间录入，却没研究陆小曼的计划书是怎么做的，不曾吸收里面的知识。小燕，机会是稍纵即逝的，还记得我跟你说的 A 乞丐与 B 乞丐的故事吗？ B 乞丐就是我老爸，他从一个乞丐到今天的城建集团总裁，这中间的坎坷与辛酸，不曾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0: 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最钦佩的人。
1: 嗯，
0: 话说回来，小燕，虽然被你拒绝了，但我真心希望你能发挥你的智慧，抓住机会，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抱负的人。林峰的一番话让我羞愧难当。跟林峰相比，我确实不求上进，同时也令我感慨万千。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能有如此的认识，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林峰的将来必定不亚于他的父亲。
1: 谢谢你，林峰，
0: 我一定牢记你的话，好好努力。
1: 以后不用到老太太那儿做兼职了，但我希望那些书你还继续看。虽然你拒绝了我，但若有一天你能做我的助手，我一样很开心的。要不干脆让老太太做你的辅导老师吧，别看她的年纪大，她的学识绝不比那些大学教授差。
0: 谢谢你，你真的是一个好人，医院的护士也夸你。
1: 我以前误会你是骗子，
0: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呢？
1: 岂能到处炫耀芝麻小事儿？而且你当时凶巴巴的非要揭穿我，我只能少一句是一句了。在天桥上，那天应该是你的生日吧？我不喜欢大排场，从小到大任何事情都是长辈们替我张罗的。假如换个角度，以一个遭遇不幸的人的眼光看待这场生日排场，确实铺张得让人心酸。长辈们想办得隆重些，却忽略了从这个生日的花销拿出一个零头，就能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0: 那衣服呢？为什么当地摊货卖掉？尤其那件超级昂贵的衬衫，
1: 我本来想还给你。我
0: 不知如何向他解释，那件衬衫已经沦为鞋垫了。
1: 当做我送给洛天吧，我的衣服啊多得数不清。
0: 可林峰哪里知道，凡在地摊买的便宜货又有谁当宝贝看待呢？那件衬衫就是最好的例子。饭后林峰将我送到公司楼下。
1: 小燕，如果我不是林峰而是江山，你会接受我吗？
0: 不是身份的问题，而是
1: 我有罗天。
0: 我明白了，日后要是罗天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教训他。
1: 林峰爽朗地笑着，笑容里有几分落寞。
0: 你还生气吗？
1: 因为被你拒绝而生气？哼，你未免小看我了，不就是失恋吗？
0: 放心吧，我林峰是什么人啊，拿得起放得下。
1: 说完他拿出那张银行卡，认真地说，当作我借给你的好不好？有困难别自己独自扛，那样很累的。
0: 我知道你很有骨气，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所以当作我借给你的，希望你别拒绝我的一片诚意。
1: 我仍然没接受那张银行卡。
0: 宋林峰驾车离去，就在我转身即将走进公司的一瞬间，一辆摩托车从路边飞驰而过，骑车的是一名男子。尽管他戴着头盔，但我一眼认出来了，竟然是他。
1: 我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跟司机报了地址，新华北路红泉摩托车修理行。新的案子还是来了。5月10日凌晨5:45，永和西路一间民宅突然起火，幸好救火及时，未殃及附近的楼房，但失火的民宅已烧得面目全非。
0: 警方在屋内发现一具被烧焦的男性尸体，经证实死者是 S 市九州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莫东海。死者的腹部有两处刀伤，证实凶器就是案发现场发现的一把匕首，但因木柄被烧毁，故找不到有用的线索。死者身上没有发现热作用呼吸道综合症，如果死者死前吸入热空气、火焰、烟雾或者碳颗粒，就会造成呼吸道黏膜烧伤，产生热作用呼吸道综合症现象。也就是说，死者是被杀后才被人烧尸。

法医从死者嘴里找到一片指甲，正是这片指甲锁定了疑犯张静峰。指甲和指纹一样，上面的纹是独一无二的。警方遂以故意杀人罪将张静峰逮捕归案。张静峰起初不认罪，但当警方拿出指甲时，张静峰顿时哑口无言，终于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5月9日下午5点，张静峰约莫东海见面，莫东海推说没时间，直到5月10日凌晨3点才致电张静峰，地点由莫东海选的。经调查，那间民宅是莫东海5月1日为叔叔婶婶买下的二手房，正在装修。半个月前，张静峰以当年校园暴力事件向莫东海勒索100万元。以莫东海现在的身份与地位，绝不希望当年的恶事公诸于世。而且张静峰身患绝症，便打算勒索100万元留给家人。莫东海当即答应了，但是让张静峰给他半个月时间筹钱。约定期限将至，张静峰备好匕首、汽油，打算拿到钱便杀死莫东海，然后毁尸灭迹。约会地点是他选的，为了保险起见，只有烧毁现场才能保证烧毁一切证据。怀有如此想法，张静峰不担心现场会留下自己的痕迹，甚至悠闲地捡起指甲。不过莫东海最终还是没给他100万元，一分钱也没给。张静峰暴怒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杀死了莫东海。可是他万万料不到，莫东海趁他不注意时将其中一片指甲塞进嘴里，他懊悔不已。本来已猜到莫东海必耍花样，只怪自己太大意了。之后张静峰如实交代了前几宗命案均是他一手策划的，因为他恨甄佑红等人，他要报复。10年来，他将这份仇恨深埋在心底。10年来，他时刻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跟他们成为朋友，目的就是等待时机。直到今年3月底，当他获知丁伟回国，即准备实施他的杀人计划。4月1日下午4点15分，他守在丁伟楼下的巷子口，趁周围没人便启动摩托车迎面撞向丁伟，随后逃逸。丁伟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在走到足球场外围时倒地身亡，这在张静峰的意料之外。不过死在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丁伟死了。接下来是陈永明，张静峰故意报给陈永明一个冷门股，甚至当着陈永明的面投入10万元，那个股会猛涨。甄佑红的案子时，张静峰显得非常平静，他以交易赃车为由是一只锤子。至于为什么将尸体搬到银河国际大厦会议厅，并涂满红色油漆，穿进将军石像的剑里，为什么绑上假炸弹，又为什么偷尸体，张静峰声称无特殊原因，全于是想临死前玩点刺激。偷尸体的方法跟那就是做给莫东海看的，因为校园暴力团伙的成员陆续遭遇不测，莫东海必定心慌，看莫东海的恐惧。甄佑红是暴力团伙的老大，他最恨的就是甄佑红，所以将他大卸八块。甄佑红的左肾，张静峰承认是在杀死甄佑红以后取下，但是跟邹玉清移植肾脏毫无干系。张静峰不置可否地耸着肩说，我随手取走一个肾，你们不说的话，我还不知道是左肾还是右肾。对于陆小曼的案子，张静峰的交代如下。经过多年的观察与交往，他对陆小曼的生活情况了如指掌，知道陆小曼夫妻感情不好。当他获知方圆向陆小曼提出离婚，便将那本《如何谋杀你的丈夫》送给陆小曼。他已经想好了，如果方圆不杀陆小曼，他就自己动手。至于借方圆之手杀死陆小曼的原因，张静

0: 峰毫不掩饰地说了，因为四月一日他开车撞向丁伟的那一幕被方圆拍到了，并将照片登在潮流的城市焦点。照片上的身影些许模糊，但张静峰害怕迟早被警方查出来，于是全程收购潮流杂志。他不晓得方圆是否认出肇事者就是他，以防万一，他设计出一个将方圆和陆小曼同时除掉的完美计划。听罗天说到这里，我恍然大悟道，哦，难怪那本杂志 S 市买不到，原来是张静峰收购的，行，准有一天会暴露。紧接着我又皱起眉头，张静峰说跟他们是朋友，不对呀，他跟陆小曼绝非朋友。在华斯比的诊室门口，陆小曼与其擦肩而过，就像不曾相识似的。据我所知，如何谋杀你的丈夫是朋友送给陆小曼的，假如是张静峰送的，陆小曼不可能认不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心脏剧烈抽搐着，一个大胆的念头自脑海中扑闪而过，也不对，如果张静峰的认罪有隐情，他不可能对整个犯罪过程了如指掌。案子终于破了，张静峰会怎么判？他的癌症已经到了末期。很意外的，罗天说道，尽管张静峰交代的合情合理，我们也确认了甄幼红案件的第一凶案现场，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被忽略了，甚至强烈感觉到我们正朝着案情相反的方向走。
1: 你的意思是？
0: 我只是怀疑矛盾所在。话音未落，罗天的眼睛陡然一亮，站起身箭步奔了出去。我木讷地愣在原地，罗天想到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半晌，我从包里拿出潮流杂志，翻到城市焦点，一行醒目的标题霎时间映入我的眼帘，七十码飙车族何时休，讲述的是4月1日下午4:15 S 市惊现七十码飙车族撞倒路人逃之夭夭。本文作者方圆无意间目睹整个过程，气愤填膺地质问这种飙车族何时才能杜绝。专题附带一张黑白照片，

0: 方圆在最后写道，幸好被撞的男子没有受伤，很快地站了起来，否则天网恢恢，肇事者必定逃脱不了法律的追究。我认认真真地看着那张照片，尚可依稀辨出白衣男子是丁伟，但摩托车背影太模糊了。是张静峰吗？我忍不住把杂志凑近眼前。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由美自杀了。四周漆黑，他感觉自己在黑暗中待了整整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他而言是致命的打击。他弯着身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眼眶干涸的流不出一滴眼泪，他好像瞎了。但他分明看见那片淡蓝的天空，他用刀子般锋利的目光冷冷地注视他。他想抓住他的手，更想捧住他的脸，但他的目光不容他靠近半分，而是决绝离开了。不，再也回不了头了，一切都晚了，即使回头也换不回他的灵魂。那么就这样吧，他咬咬牙，做出人生最后一个决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恐怖悬疑小说《血族天使》，作者上官午夜，演播杨杰，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是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下班之后，郝依依依然请辉姐和朱迪吃火锅，感谢两个人中午为她解围。辉姐和朱迪也乐得参加。郝依依的故事有很多，幽灵男的还没弄明白呢，又多了

0: 太客气了，我撞了他，本该陪他去理赔的。辉姐挤眉弄眼儿，王总好像对你有意思。郝依依耸了耸肩，没看出来。朱迪脊背挺得笔直，对着火锅自言自语，要是能找到这样的男友，不知有多少人羡慕。郝依依嘻嘻笑着问朱迪，嘿，朱迪姐，那我把他介绍给你。朱迪把下巴翘高了一些，郑重其事地回答，我倒是想吧，可惜我有老公了，儿子都小学三年级了。辉姐猜朱迪一定在指望郝依依大惊小怪地说，哟，儿子这么大了，看不出来呀。可是郝依依并没这么说，认真地在火锅里挑拣。辉姐伺机问道，哎，依依，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郝依依脸色微微一阴，像是被戳中了伤疤。朱迪却不解风情地插了一句，是恒佑生吧。郝依依错愕地看了看朱迪，又看了看辉姐，辉姐吓了一跳，忙解释，依依，朱迪是担心你，所以才跟物业的人打听。朱迪赶紧抢过话头，
1: 我没有打听，是他们主动告诉我的。
0: 郝依依打断了朱迪，娓娓地说下去，啊，没关系，他给自己改名叫恒无意，他妈妈完全不接受，所以一直叫他恒子。郝依依吸了吸鼻子，用筷子在自己的麻将碗里画起了圈儿。你们猜的没错，初中到大学都是同学，我们交往了八年多，闹过好多次分手，上个星期彻底分了。郝依依看着辉姐和朱迪，像是在问还想知道什么。辉姐和朱迪面面相觑，辉姐讪讪道，依依，你不用告诉我们这些。
1: 不，我应该告诉你们，
0: 依依表示得很坚决，我让你们帮我解了好几次围，本来也该说清楚前因后果，而且知道了对你们也有好处。辉姐赶忙摆手，正要开口，郝依依抢道，啊，辉姐干笑了两声，想以此扭转一下气氛，另外两个却都没笑。郝依依把目光转向辉姐，辉姐，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现在不仅仅我是他的目标，估计你也是了。
2: 我怕他？
0: 辉姐一拍桌子，朝着服务员大叫，
3: 服务员，来半打啤酒，燕京生啤。
0: 辉姐转回身，对郝依依爽声道，别怕，你姐啥神经病没见过，她要敢来那正好啊，姐最看不起这种没有责任心的男人了。哎呀，可怜的孩子，今晚跟姐喝个痛快，把烦心事都忘了。三个人一共叫了六瓶燕京生啤，朱迪没喝，辉姐和郝依依各喝了两瓶。郝依依喝得很痛快，根本用不着劝，话也跟着多起来。郝依依说，恒子是个一父子，被母亲惯坏了，什么都依着他，旷课、逃学、打架、留长头发。朱迪问，
1: 这样的人也能考上浙大？
0: 郝依依说，嗨，他的确挺聪明的，高中三年都在班里垫底儿，

0: 我报了浙大，他闷头复习了三个月，居然也考上浙大了。可是上了大学又开始不用功了，自己从来不上课，却坚持送我上下课。起先是自行车，后来是摩托车。他趁着我上课的功夫，跑到十几公里以外的荒山野岭采花给我。说到这儿，郝依依的眼睛里有一道微光，稍纵即逝。野花又不能当饭吃。朱迪听得如痴如醉，姐却暗叫糟糕，还是没断干净。怪不得恒子一再揪，也正在发愁。郝依依仰头最后半杯啤酒，回家。辉姐如释重负，哎，不能开车了啊，叫代驾啊，姐夫。其实需要叫代驾的只有辉姐，郝依依的车还在修车行，朱迪既没喝酒也不开车。辉姐送两个人上了出租车，代驾师傅也来了，是个清瘦的小伙子，穿着风衣，戴着口罩，有点南方口音。辉姐不喜欢戴口罩的人，可是雾霾这么重，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辉姐把车钥匙交给那个小伙子，昏昏沉沉地上了车。从银行离职才几个月，酒量竟然退化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

气呀。灰姐晕乎乎的坐了一阵子车，只觉车外漆黑一片，抬头细看，桑塔纳正在高速公路上飞奔，周围一片开阔，怎么也是五环外了。从国贸到方庄，哪用得着上高速啊？灰姐再去看那个代驾，代驾也正在斜着眼儿偷看她呢。灰姐心里一紧，惊道：“哎，

0: 惊恐万分，手足无措，他想高声尖叫，嗓子里却仿佛塞了海绵。停车，快停下，不然
1: 你能怎样？
0: 那个人接了一句，声音被口罩罩着，听起来格外瘆人。辉姐想起郝依依说的，心里又是一惊。可是此人看上去并不像恒子，身材太瘦，头发也太短，口音更不对了。难道是恒子雇凶杀人？辉姐顿时吓得体弱筛糠，勉强咽了两口唾沫。车
2: 给你，我包里的钱也都给你，快放我下车呀。
1: 我不会伤害你，也不要你的车。
0: 那个人回答的不动声色，辉姐的心里更是没底了，声音瑟瑟发抖。
2: 那你为什么绑架我？
1: 我不想绑架你，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
2: 谈什么？
1: 等一下再说。
2: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1: 等一下就认识了。
0: 那个人猛一脚急刹，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辉姐狠狠往前一栽，又被安全带死命拉回来，差点把晚饭给呕出来。
1: 辉姐定了定神，往车窗外看了看，车停在一座大桥上，桥下漆黑一片，看不出是路还是河，四周也同样漆黑，远处点点的有些灯光。这是在哪条高速上啊？京沈？京城？不管是在哪儿，总归足够偏僻，跳车夺路而逃估计是行不通的。好在时不时有车从这里经过，没有人会选择在高速公路边上杀人的。辉姐略微安心了一些，暗暗地对自己说，
3: 镇住镇住，冷静，见机行事，见机行事。
1: 那个人开始发问，问题有点怪异。你觉得是谁派我来的？
0: 辉姐摇了摇头。
1: 猜猜看。猜对了，有奖哦。那个人虽是男中音，口气却像个调皮的小孩子。
0: 辉姐立刻又是一身冷汗。哎呀，谁会大半夜的把人劫持到荒郊野外做游戏呀？难道真的遇上了变态？要来什么说对了让你死？
1: 辉姐强忍着恐惧，再次摇了摇头。那么给你一点线索。昨天下午你见过谁呀？
0: 恒无意。辉姐脱口而出，恒子身份证上的名字他早忘了，这个倒是还记得。那个人反倒糊涂了。
1: 谁？
0: 辉姐略微镇定了一些，心想总不能不打自招，连忙摇头。
2: 没事，我不知道。
1: 那我再给你一点线索。李卫东认识吧？
0: 辉姐心里一抖，难道是老李的老婆找的人？老李跑了，他老婆就找上我了？
1: 辉姐从来没有见过老李的老婆，但在很多年前他曾接到过奇怪的电话，只响铃不说话，他怀疑是老李老婆打的，不过并没有证据，后来也不再打了。辉姐厉声质问，给自己打气，你到底是谁？
0: 那个人大笑了两声，一把拉下口罩，露出了一张瘦脸。
2: 不跟你开玩笑了，我姓戴，是李卫东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0: 辉姐愣了，老李的朋友？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老李有个姓戴的朋友，而且也并没有几个老李的朋友知道他和辉姐的事。但听这个人这么一说，辉姐倒是没那么怕了，总归不像是杀人抢车的。辉姐默默地仔细观察这个人，颧骨挺高，眼窝子很深，像是广东那边的。
2: 老李在东北农村长大，后来到北京上大学工作，并没有多少南方朋友。
0: 此人到底什么来路？
2: 你大概不认识我，不过我的确是李卫东的朋友。他曾经告诉我，如果他出事了，要我立刻来找你。
0: 李卫东出事了？
2: 是，他在香港机场被捕了。
0: 辉姐顿觉天昏地暗，老李的案子发展得这么快，警方已经拿到证据了，而且这么迅速就取得了香港警方的配合。
2: 辉姐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又一转念，哼，这家伙是不是在诈我呀？警察既然想抓老李，干嘛不在北京抓呀？干嘛不在首都机场把他扣下呀？干嘛要等他抵达了香港机场，再动用香港警方逮捕他呀？
0: 辉姐瞬间冷静了下来，反倒故意装出了万分错愕的样子。哎呦天哪，为什么被捕啊？
2: 那个人侧目看着辉姐，好像，你不是很清楚吗？辉姐基本能够肯定，这家伙是在诈自己。
0: 辉姐反问，啊，我清楚什么？
2: 清楚李卫东为什么被捕。
0: 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啊，李卫东可是个好人，他是我以前的领导，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事热情相助，他怎么可能违法呢？
2: 你是不是弄错了？哎，你还是不相信我。没关系，反正我只是把李卫东的话转告给你。他让我告诉你，他跟你说过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0: 他跟我说过什么事情啊？
2: 你不用跟我演戏，我又没有让你告诉我什么，我只是转告他所说的。
0: 我可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辉姐继续装糊涂，心里猜测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4: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007的第22部作品，大破量子危机。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继续重温007的系列影片，欢迎各位下载听听 FM 同步收听节目。007充满魅力，而且呢机智勇敢，它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道具让人很向往，它就是詹姆斯邦德。从第一部007影片在1962年10月5号公映之后，007的系列影片呢就风靡全球，直到今天还是长盛不衰。在2008年的年底，

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早把你干掉了。我想你本该为他做些什么。
1: 你不在英国，没人在乎你的死活，最终你不得不告诉我们你在为谁工作。时间拖得越久，痛苦就越深。
0: 看来你们真的不知道，这太有趣了。因为我们站在对立面上，我在想，军情六处、中情局都在监视我们，听我们的谈话，可你们甚至还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1: 现在我们知道了，白先生，我们不笨。
0: 真的吗？尊敬的夫人，首先你们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人无处不在。我说的对吗？
2: 突然，审讯室里响起了枪声。原来邦德顶头上司 M 女士的私人保镖兼助理米切尔是一直潜伏在情报机构内部的间谍。开了几枪制造混乱，放跑了怀特之后，米切尔逃脱，身手矫健的邦德迅速追了出去。经过一番追逐，邦德击毙米切尔。回到伦敦，邦德和 M 女士来到米切尔的住处进行搜查。
3: 你怎么看？
1: 米切尔跟了我八年，每年都通过了安全检查和测谎仪测试，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解释这些。八年，近五年还是我的私人保镖，这个还有其他三个是我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3: 我以为他不写，
1: 就这样把他解决了，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审问，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当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他们无处不在时，那通常都是夸大其词，生意人就爱这么说。可现在他们真的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究竟是什么组织帮的？他们无孔不入，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从怀特那儿没得到任何线索，对吗？
3: 对，保安在你上楼之前就已经被人干掉了。
1: 我上楼时已经死了，天！
3: 肯定是米切尔干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幸运你还活着。
1: 你认为怀特还活着吗？
3: 对，没错。
1: 怎么样？
4: 克瑞格·米切尔，45岁，没有家人，乐于做慈善事业。
1: 就这些吗？
4: 我们查了米切尔身上和家里的所有存款。
1: 一共有多少？
4: 不到100英镑，欧元和美元大概也只有相同的数额。
5: 对不起，打扰一下夫人，我们对每一张钞票进行了法医鉴定，并且分析了来历。
4: 没心思听数据。
5: 您请。接着钱包里的钞票感兴趣。我们通过截取非法盈利，将做过标记的钞票投入到拉切夫的洗钱流程中，通过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几家银行账户进行追踪。
1: 这说明不了什么，以这种手法你也能在我的钱包里发现带标记的钞票。
6: 没错，夫人，一张也许是偶然，可要是一堆钞票呢？这些和米切尔钱包里一样的钞票在哈伊奇太子港的一家银行里经过扫描，存入了斯瑞特先生的名下。
1: 说重点的，
6: 今天早上埃德蒙·斯瑞特先生从希斯罗回到了泰斯港，他的登记信息表明他正殿房间号是325。
2: 于是根据情报，邦德只身一人来到海地的迪沙里酒店找线索。他在酒店前台得到了一个神秘的手提箱，拿着手提箱正要离开，在酒店门口遇到了一个叫卡米拉的神秘女子，让她上车。邦德将计就计上了卡米拉的车。在车上，邦德发现这只手提箱原本的主人受命要杀卡米拉。逃生后的卡米拉来到码头，找到要杀他的幕后主使格林。
7: 卡米，见到你真高兴啊。
8: 我还活着是吗？
7: 我知道我们不该上床的，我想我开始喜欢上你了。
8: 所以你就想派人杀了我？
7: 我一直悲伤不已，我以为我

0: 太可耻了，因为他是我最好的地质学家之一。他说你向他购买情报，有这事儿吗？
1: 是他打电话约我，说要卖给我情报。如果我在撒谎，为什么我还要回来？
0: 那是因为你爱我。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我想阻止他背叛你。

0: 同声明，你的新政府把我们作为能源供应商，水费要加一倍。
1: 这应该再加一倍的钱。
0: 好，那你就不签吧。但是你应该了解我和我的合作伙伴的为人，和我们做生意的不仅仅包括敌方和友方，还有独裁者。如果现任

0: 钱拿走，然后睡个好觉。
1: 拿到钱后，麦德拉诺将军回到房间，卡米拉正在这里等他。经过一番打斗，卡米拉为家人报了仇，杀死麦德拉诺，而邦德也单枪匹马打入格林内部，毁了格林的全盘计划，并且最终带着卡米拉逃出火海。
2: 谢谢你。
3: 我的荣幸。没事吧？
2: 没事。可是我还在想，他死了，现在怎么办？
3: 格林的大坝会倒塌，但我相信属于人民的大坝终将会建立起来。
2: 说得不错。你觉得他们可以安息了吗？
3: 死者不会在意仇恨。
2: 我希望你能得到解脱。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007大破量子危机的故事。这部影片所使用的拍摄外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007影片，有六个国家之多，包括英国、巴拿马、智利、墨西哥、意大利和奥地利。男主角丹尼尔·克雷格在06年拍摄的007大破皇家赌场中首次出演007，一炮而红。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化身007，他感觉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剧组似的。在开拍前三个月，他就开始为这部影片做准备，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大破量子危机》的主题曲，由格莱美奖的得主艾利西亚·凯斯和摇滚歌星杰克·怀特合唱的《择路而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

0: 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丹尼尔·克雷格主演的第三部007影片《大破天幕杀机》。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继续重温007的影片。自1962年第一部007的影片《诺博士》问世以来呢，在50多年间，这个系列的霸主地位虽然说曾经受到美国影片《碟中谍》系列和《谍影重重》系列的冲击，但是呢，随着《大破天幕杀机》《幽灵党》最近邦德影片的成功，影史上最经典的特工影片呢已经重返巅峰了。那么继《大战皇家赌场》和《大破量子危机》之后呢，金发007丹尼尔·克雷格又出演了他的第三部邦德影片。好莱坞谍战大片007大破天幕杀机，在这部被誉为最文艺007的影片之中，有很多007系列之中的第一次。而为了纪念007系列诞生50周年，那这部影片呢也有很多向经典致敬的细节。那么对于在世界电影史穿行了半个世纪的007系列经典电影来说，它呢带给很多观众不同的对于邦德的美好记忆。在2013年的这部《天幕杀机》给喜欢他的观众啊，还原了一个更接地气儿、回归现实的邦德形象。主创人员的目标呢，是完成一部有史以来最好的邦德影片。影片集结了一个相当豪华又引人注目的

0: 中伏地魔的扮演者拉尔夫·费因斯出演，而且呢，马洛里的角色将成为未来007系列中的新 M。 那么在未来的这部影片的系列之中呢，影片将开启 M 先生的时代。大破天幕杀机是这个系列影片的第23部了，也是首部登陆 IMAX 银幕的邦德影片，由萨姆·门德斯执导，在2013年第85届奥斯卡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3项提名，并且呢最终获得了最佳音效剪辑和最佳原创歌曲2项大奖。影片自2012年10月26号在英国和爱尔兰先后上映，经过修改在2013年1月21号登陆中国。最终呢，这部影片在全球获得了大约 11.086 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007影片的最高票房纪录。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由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007詹姆斯·邦德在一次任务之中失去踪影，外界推测他已经死亡。由于任务的失败，北约卧底探员资料因而外泄，军情六处被暴露在危机之中。身为邦德上司的埃姆夫人因此受到情报安全委员会新主席马洛里的强烈质疑，成为了当局调查对象。在埃姆夫人回军情六处的途中，埃姆的电脑密码被盗，而军情六处也遭到攻击，埃姆深感这一次的对手来者不善。不久，电视上报道了一则新闻，这则新闻传到邦德的耳朵里，已经消失很久的邦德再次潜回到埃姆的家中。第二天，整装待发的邦德来到埃姆的办公室，在没有通过考核的情况下，埃姆夫人仍然给邦德派出了任务，他会去往中国上海，他一路跟踪敌人，几番周折之后终于找到幕后凶手希尔瓦。但不幸的是，由于邦德独身一人势单力薄，

0: 上度假，结果发现岛上所有地方都布满了老鼠。他们跟随渔船上岛，椰子是他们的美食。怎么样才能把老鼠赶走呢？我祖母有办法。他把油桶埋到地下，桶盖装上荷叶，然后在上面绑些椰子充当诱饵，老鼠就会去吃椰子，蹦蹦蹦蹦蹦，于是掉进了桶里。一个月之后，岛上的老鼠就绝迹了。可是接下来怎么办？把油桶扔进海里？把它烧掉？不，你就把它放在那儿，等老鼠们饿极了，彼此之间就会互相残杀，最后只能剩下两只，两个幸存者。然后怎么办？杀了他们？不，你把他们拿出来，丢进树丛里。此时他们已经不再吃椰子了，他们只吃老鼠。你改变了他们的天性，我们就是M 选择的幸存者。
1: 我只听从自己的选择。
0: 哼哼，你自以为是，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1: 香港站对吗？香港。
0: 嗯哼，从86年到97年，那时我是他的宠儿。作为特工，你比我差远了，请恕我直言。瞧瞧你，现在支撑你的只剩下药物还有酒精。
1: 可是我仍旧爱着自己的国家。
0: 你还像信任妈妈一样信任 M， 而他只会对你撒谎。
1: 他从没对我撒谎。
0: 没有？
1: 没有。
0: 知道你的射击考核得了多少分吗？
1: 70。
0: 哈哈哈，40。他说心理学家同意你复职，对吗？
1: 是。
0: 错？
1: 错了。
0: 医学评估不及格，体能评估不及格，心理评估有酒精和药物成瘾症状表现。对权威表现出病理性拘滞，源于未经治愈的儿童创伤史。不同意该评测对象返回一线工作，建议立即停止其一切职务。我的天哪，这不是撒谎是什么呢？他明知你状态不佳，还派你来抓我，让你来送死，最毒不过妇人心呢。
2: 希尔瓦解开邦德的衣领，看了看他胸口上的枪伤。
0: 嗯，哦天哪！瞧他对你干了什么？
1: 可他从没把我绑在椅子上，
0: 真遗憾。
1: 你是在说他吗？
0: 当然说他，还有你和我。我们是最后那两只老鼠，我们要么彼此残杀。嗯，要么去杀别人。仔细想想你曾经接受过的训练，这样做需要哪些规则？凡事都有第一次，对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这是第一次呢？
0: 哦，邦德先生，

0: 好，搞定。还可以操纵乌干达选举，只要有人肯出大价钱，
1: 或者制造伦敦爆炸案。
0: 只需点一下数。
1: 他说人各有志，
0: 说说你的志向。
1: 再次复活，
0: 让你长长见识。
2: 虽然邦德不幸被抓，好在聪明的邦德在见到真凶之前就用无线电发出了求救信号，因此没过多久邦德就将席尔瓦缉拿归案，并且把他关在监狱之中。得知真凶被捕，埃姆立刻前往监狱，席尔瓦远远的就开始打量一步步逼近他的埃姆。
0: 我印象中你应该很高大。
3: 我对你没有任何印象。
0: 奇怪，我觉得我们好像刚刚分手啊。感到意外吗？
3: 不怎么意外，你从来都不会安分守己。
0: 也许那正是你喜欢我的原因。
3: 你未免太不谦虚了。
0: 哦，毫无悔意。我早料到会这样的。
3: 后悔不是我的风格。
0: 会不是你的风格，他们把我关了整整五个月，不让我见任何人，严格审查，我始终保守秘密，不肯把你供出来。可是我心里很痛苦，非常痛苦，痛苦极了。直到后来我才弄清楚，就是你出卖了我，你出卖了我。天哪，你的无情让我感到万念俱灰。我的氰化物胶囊藏在左侧的臼齿中，你记得的，对吗？于是我就咬破了胶囊，氰化物流出来，瞬间，我感觉五脏俱焚，但是我没死。鬼使神差我活了下来。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没死。因为我得最后再看上你一眼，对吧？
3: 希望我没有让你失望。塞尔瓦先生，你将被送往贝尔马什监狱关押，你会一直待在那里，直至皇家检察署最终裁定你适合。
0: 请叫我的名字。拜托，我的本名你一定还记得。
3: 那个名字镌刻在被你炸毁的建筑物纪念墙上，我会把它抹掉。很快你的过去将会消失，就如同你的未来，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你知道他对你意味着什么吗？我是说氰化物。
2: 席尔瓦取下他的假牙，瞬间五官抽象，难看至极。
0: 看看你的杰作，妈妈。
2: 埃姆看了一眼，转身离开，跟旁边的坦纳交代着接下来的事情。
3: 告诉我他电脑里都有什么，他是否发送过那份名单，给什么人，马上去搞清楚。
4: 是夫人。
2: 若有所思的埃姆转过头看了看跟在身后的邦德。
3: 他真名叫 Diak Rodriguez， 曾经是名优秀特工，因为他擅自做了超越职权的事，我只好放弃他，用他换回六名特工和平稳过渡。
5: 我们该走了，夫人，听证会半小时内开始。
3: 我要知道他电脑里有什么。
2: 席尔瓦的电脑被拿到电脑专家 Q 先生的手上， Q 熟练地打开席尔瓦的电脑。突然屋里所有的门都自动打开，邦德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飞速跑出办公楼前往监狱。这时军情六处的大屏幕上显出六个字：保安系统漏洞。就在大家不知所措之时，席尔瓦早已逃离监狱。原来他故意让邦德抓到，就是为了找到埃姆的藏身之处，因为席尔瓦真正的目的是杀死埃姆。席尔瓦乔装成警察来到听证会的现场。

的出生地天幕坠落庄园，见到他的老管家金凯德。邦德、埃姆和金凯德三个人在老屋里布下了很多机关暗器，等待席尔瓦到来。没过多久，席尔瓦找到埃姆的藏身之处，他对埃姆的仇恨就像他的攻击力一样强大，整座老

0: 竟中枪负伤。
1: 非常好，这里最合适。
0: 突然，不知情况的金凯德从里屋走了出来。
1: 就该这样结束，谢谢。
2: 我找不到
1: 你，别动。请你别动。
0: 希尔瓦用仇恨的眼神看着埃姆，并且紧紧地抱住了他。
1: 你受伤了，怎么搞的？他们怎么你了，把你弄成这样？
0: 枪口指向埃姆的脑袋，如果一枪下去，埃姆和希尔瓦就会同归于尽。
1: 让我们解脱吧，让我们都解脱，用同一颗子弹。开枪，开枪啊，只有你能这样。开枪啊。
0: 就在这时，邦德再次奇迹般的出现在希尔瓦的背后，狠狠地飞过一刀。

0: 现在只剩下我了。
1: 李令七，你为什么才来？
0: 因为湖里的水太深了。
2: 希尔瓦死了，艾姆奄奄一息地看着眼前的邦德。
1: 看来这回真的没办法脱身了。

0: 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007大破天幕杀机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开场是在伊斯坦堡的米诺努广场拍的。为了拍这个场景呢，伊斯坦堡最古老的广场整整关了3个星期，

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第一首一出来就登上美国流行音乐榜前十的007主题曲。北京时间2013年的2月25号上午，歌曲《Skyfall》《天幕杀机》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并且由演唱者阿黛尔在颁奖礼上再次献唱。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
5: 播。黄的
6: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6: 倘若不是有个孩子在中间梗着，康明训还会来得更勤一些。这孩子是使他不自在的，许多回忆都因他而起，打搅了他的平静。当孩子会说话的时候，喊他的是毛毛娘舅，这称呼会吓他一跳。他看着他的眼光，就好像他随时会追着他讨债，又惶恐又有点厌恶。王琦瑶看出这些，于是当他上门时，他总是把孩子打发到邻人家或者弄堂里去玩，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蒋丽丽也使康明训不安，他初次看见蒋丽丽还以为是派出所的户籍警，穿一身蓝卡机制服，晃晃荡荡的裤腿底下是一双乱糟糟的中学生样式的钉子猪皮鞋。他说出话来也叫他吃一惊，有一半是报纸上的话。康明训其实早从王七瑶处听过蒋丽丽这个名字，也知其出身和家庭，却和眼前情景对不上号，不知哪是虚哪是实。他看他的目光叫他不自在，也是有追逼的意思。知道他多是晚上和星期天来，便绕开这两种时间，来王七瑶处的机会就又少了些。不过无论是多是少，却也影响不了他们什么。无论是他们个人还是之间的关系，都已成定局了。时间就这样过去，如果不是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就几乎不会觉出斗转星移。王七瑶在打针的同时，还从李弄办的羊毛衫加工厂里接一点活。五斗橱抽屉里那盒金条他只动过一次，是孩子出麻疹时托了康明训去兑换的。等兑来了钱，他却一分没用，因为意外接到一茬毛线活，他几个晚上没睡觉赚来了孩子的医药费和营养费。虽然差点累倒，可是想到那笔财产完好无缺，却是倍感安危。当王七瑶明白嫁人的希望不会再有的时候，这盒金条变成了他的后盾和靠山。夜深人静时，他会想念李主任，可他怎么想李主任却也想不起来。李主任的面目都是零碎着的， 眼睛鼻子很清楚，拼在一起便拼不拢了，好像当年他和失事的飞机一起粉身碎骨的同时，也把王七瑶记忆中的印象打散了。和李主任共眠的那些夜晚也是印象含糊的，就算是第一次的钻心疼痛，却早已被以后多次的重复淹没了。与李主任的生离死别，回想起来如噩梦一般，是被现实淹没的。别后的经历一层层的砌起来，砌墙似的，同李主任的聚散是在那最底的一层，知道是有却觉不出来，如今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便是这个西班牙风雕花的木盒了，而就这一点却是王琦瑶的定心丸。王琦瑶禁不住伤感地想，他这一辈子要说做夫妻就是和李主任了，不是明媒正娶，也不是天长地久，但到底是有恩又有义的。日子很仔细地过着，上海屋檐下的日子

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这些日子其实都是不能从全局推敲的，所以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是有着一股坚韧。这坚韧不是穿越疾风骤雨的那一种，而是用来对付江南独有的梅雨季节。外面下着连绵的细雨，房间的地板和墙壁起着潮，霉菌悄无声息地生长。那一点胃汤或是煎药的小火散发出的干燥与热气，就是这坚韧。所以这坚韧还是节省的原则。光和热都是有限，只可细水长流。它是供那些小人物的切碎了平均分配的小日子和小目标。那些深长里巷里的夜声，细细碎碎的，就是这小日子的动静。他们走着比秒还小的毫秒的步子，难免是七七叉叉、鸡毛蒜皮的，却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儿，很扎实地往前去。歌和哭都是听不大出来，闷在肚子里的。只有当你看见迷雾笼罩弄堂的上空，才会发现它的忧愁和甜蜜。1965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它的安定和富裕为这些殷实的日子提供了好资源，为小康的人生理想提供了好舞台。1965年的城市上空充斥着温饱的和暖气流，它绝非奢华，而是一股朴素敦厚的享乐之风。春天的街景又恢复了鲜艳的色彩，滋养着不失常德的虚荣心，街道上有了一股隐隐的却勃勃的生气，静中有动。夜晚的灯光虽称不上是灿烂辉煌，却一个

有了平常心。这就是1965年这城市的内心尘埃落定。程先生恢复了他的摄影间，在那里度过他的节假日。当灯光亮起的时候，他有着平静的心境，就好像一个游子终于回了家。他的兴趣也回到了最起初，也是最擅长，就是拍摄肖像。开始是附近理发店请他帮忙拍发型模特的照片，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逐渐就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女性

在他眼里，那一个个美人儿都是木胎泥塑，只有观赏的价值。只是不知是因年纪增长，还是因王启尧的魔折所致，他倒是比过去更抓得住女星的美妙所在，常常有出奇制胜的表现，于寻常处见魅力。程先生不轻易接受请求给人照相，一旦接受便是精益求精，他宁少勿滥，凡拿出手的全都是精品。晚上他一个人坐在暗房，只一盏红灯照耀，万物万事全退于黑暗之中，连自己都一并退去了。药水中浮现起的花容月貌是唯一的存在，也是蝉蜕一般的，内里是一团虚空。他全心都在这些姣好面容的明暗深浅的对比之中，寻找着最协调的关系。当一切完毕，他轻轻吁一口气，边上一杯咖啡早凉了，他任那咖啡搁着，关上红灯，在黑暗中摸出房间，走进卧室，上了床。上床后他还要吸一支雪茄，这是他新近培养的爱好，也是丰衣足食的1965年的赠赐。雪茄的烟雾好像安都是漏进来的，上海马路上的喧声也是老调子，倘若不是住在这里，或许是葱茏的光阴之物。苏州河的水是一泓愁过一泓，沉淀着时间的秽污。连那城市上方的一线天，其实也是加深颜色的，日夜吞吐的二氧化碳使它变污浊了。悬铃木的叶子都是这一批不如上一批新鲜润泽的，可是每天在这里起居的人们却无从发现这些，因为他们也是跟着一起长年纪的。他们睁开眼就是他，闭起眼还是他。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程先生在暗房里忘记了时间，万籁俱寂中时间似乎藏匿了起来，岂不知那是时间分外活跃的时刻，越是无声越是活跃。后来在后街上牛奶车的声音提醒了程先生，他才知道已经到了早晨，他竟一点不觉得困倦。他放完最后一张照片，拉开暗房窗户上厚重的窗幔，看见了晨曦中的黄浦江。这是久违了的情景，却是熟人心底的情景。

是一个谜，他们的生平遭际更是一个谜。他们独往独来，他们的居处就像是一个大蚌壳，不知道里面养育着什么样的软体生物。1965年，也为这些蜗居样的生活提供了好空气。这是几乎称得上自由的年头，许多神秘的事物在这年头悄悄地生存和发展，唯有屋顶上的鸽群是知情者。这一天晚上响起门铃声的时候，程先生不由得有些恼怒。他想今天并没有约人来拍照，谁能够不请自来呢？他走去开门的路上，心里斟酌着如何谢客。他虽然有些怪癖，却依然保持着平和文雅的天性。但他打开门，想好的谢客词却一个字也用不上了。门口站的是王琦瑶。他没想到王琦瑶会上门来，他已经很久没想到过王琦瑶了。他有些意外，也有些高兴，却很平静。多年来激荡他的情感，全归于温存的往事。他请王琦瑶进房间，为他泡了茶来。这时他发现王琦瑶处在激动之中。

对病痛的反应。他也觉得食欲不好，觉得疲劳，肝区不适，可这些全没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使他以为小事一桩。可是有一天，他突然

在观察室里挂了三天葡萄糖，老张又将它背了回来。蒋丽丽伏在老张的背上，嗅到他很浓烈的脑油的气味，心里涌起一股软弱的温情。他将脸埋在老张的后颈窝里，想说什么又说不动。这股温情是那么反常，叫他生出了不祥的预感。老张能为他做的，就是将他山东老家的亲人全都叫来，那都是些天底下最醇厚的人和最醇厚的情感，却与蒋丽丽有着最深的隔阂。他们怀着最沉痛的怜悯之情，围坐在蒋丽丽卧房的外间，偶尔低语交谈几句。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些守灵的人，使这房间里预先就有了平调的气氛。蒋丽丽突然生发的那一点温情，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疏忽而去，荡然无存。抵抗病痛的耐心也荡然无存。他每天躺在房间里，一开门便是陌生人的身影和陌生的乡音。有几次他竟破口大骂，骂这些亲人是催死的人。这些谩骂全被他们当作病人的痛苦而心甘情愿地承受。

0: 听回广播了吧，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每天还穿插着请您欣赏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作品。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单口相声《劝架》，是由郭全宝先生表演的。郭全宝先生是相声界的一位通才，捧逗皆精，而且单口相声说得好，晚年还经常演出双簧，是一位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很受晚辈爱戴的老先生。请您听听这段劝架。
2: 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觉啊争热炕，那个老头要在炕头上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说我拾的柴，老婆说啊我烧的炕。老头拿起了搂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邦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晾凉了，是谁也没猫着睡热炕，热炕湿。其实您看了没有，老两口子过多半辈子也吵架，这生活当中啊也不奇怪啊。老头啊，冬天嘛谁不愿在炕头上睡啊，天冷啊，夏天他就没这矛盾了，冬天有啊。老头要在炕头上睡，老婆不让他在那儿睡，其实这老婆也不对啊，你就让他在炕头上睡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是外人，你非拧着他干嘛呢？结果这老婆胜利了，怎么这热炕这老头没睡上啊？老头也没主意。您看那老婆要厉害起来，这老头一点办法没有。另外我对这方面倒是有点体会，因为什么，就是我这老伴要跟我嚷嚷两句，有时候我就不愿意，也倒不是别的，他那都那么大岁数，你说那么吵也没什么意思，不是？有的人说你那是怕婆，您非得提明白了干嘛呢？这其实这怕婆不怕婆这无所谓，是不是互相照顾嘛。怕婆的人呢其实倒是看得出来，怕老婆怎么了，一看就知道他怕不怕。凡是怕老婆的人呢，一般他上嘴唇发干，你也甭点，是不是？说笑话，一个人的相声嘛就是笑话啊，单口笑话也行，单口相声也可以。它每一段呢有每一段的内容。为什么大家都爱听相声呢？这个相声呢是喜剧的艺术形式，又是一个语言艺术，语言当中呢有可乐的因素。哎，您看咱们这说话来没有，这话言话语里边有很多可笑的地方，那您是不注意，我们呢作为演员就要研究这些。说话还可乐可乐，您看特别是咱们北京啊，邻里之间都住街坊，成天一见面，两个人见面打招呼必须要客套一番，说个客气话，这就是有语言了，语言里边有笑料。这个客气见面打招呼有什么可乐呀？有，他因为什么呀？说话呀，他有规律，不能违反了规律。你看，分什么时候见面，你客气吗？打招呼吗？什么时候见面啊？说什么时候？

如何的话，比方说吧，早晨见面了说早晨话，中午见面说中午话，晚上见面说晚上话，这不能错。早晨一般见面都怎么爱说话，说这个啊，大哥您咋起来了，其实这是废话，他不起来你能碰得着他吗？可是必须得这样说，大哥您早起来了啊，我起来会儿了，哎，我这溜一圈准备上班。好好好好，早晨见面这样说，晚上见面就不能说早晨话，晚上一般见面十一点了，快十点多了，一般就说您还没歇着呢，是我这就睡了啊，有什么话咱们哥俩明儿见。晚上见面这样，中午见面您吃饭了啊，我骗过您了，都是这样，不能违反这规律。你说我把早晨话搁到晚上说，晚上话搁到早晨用，您听着别扭，都是客气话，不能这样说。您早晨起来六七点钟见面能说晚上话吗？大早上起来啊，大哥您还没睡呢，那人说啊，我干嘛去了，我这一宿我打精去了，我听着别扭。晚上见面也不能说早晨话呀，都快十一点了见面说早晨话，啊大哥怎么您早起来了，那、啊、是我起了会儿了，我高睡了一天的，是怎么着，听着别扭。特别这中午客气话更要分时间地点，别说错了地方招人反感。我这不是昨儿个就遇上一位，那街坊那小伙子也愣点，他跟我客气，他把我还给气了。怎么着，他我在厕所那儿大便来着，刚接完手出来碰见他了，跟我客气，我老郭刚吃完呢。我吃什么了，我这是，我还得亏着心说啊，这偏过您了，这个我有心让他您里边着不点怎么样，我没好意思这么说。所以你这客气话你分地方嘛，是不是？特别是现在您我们开展这个五讲四美，这个语言要美，语言美代表着心灵美啊，语言当中语言美也就有礼貌的问题，跟人说话要讲礼貌啊，要尊重老人爱护儿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嘛。见了老年人说话您必须得客气，人家年长岁数大，叫声老大爷这也不算你吃亏，老大爷您上街呀、啊、人家这个老者听着心里的心情舒畅啊，是是，哎，我上街我溜溜啊，好好好，哎呀老没见您了，进来您倒好啊，还可以，您的眼神怎么样，眼神瞧个报纸什么的还不带花镜，您看您眼神多好啊，今年您高寿了，还小呢，68了，您可不像68的，您也就像64-65的，哎呀您看您这气色满面红光，您呐有福的人呐，您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了贡献了，您的儿子您送子参军啊，送子务农。

0: 不要表扬了，咱们应该做嘛。
1: 哎，您太客气了，赶哪天咱们爷俩得好好聊聊。
0: 好啊，哪天上我这儿去，咱们喝两桌，我请你喝酒。
1: 你看这老头多高兴，
0: 你见老年人必须得这样说，语言美吗？道德吗？讲礼貌吗？你不这样，要怎么有这么句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老头烦什么你说什么，不叫老大爷老远喊呢，嘿老头又出来了，马路这么些车你也不怕碰着，那老者能爱听吗？明白要回答你也不愿意了，他得瞪你一眼。这老头心说，我老了就完了，干嘛我这出个头啊。小伙子不会说话，我出来溜溜还溜呢，好吗？高寿了？多大了？还小呢，68了。呦呦呦呦，68你还嫌小呢？你打算活多大啊？秦始皇那年头60岁就活埋了，你这多活了好几年。你的牙口怎么样？
2: 牙口还凑合，
0: 吃个豆瓣豆芽的还嚼得动。你甭吹，
2: 豆瓣豆芽的吃的
0: 铁蚕豆你能吃吗？
2: 我吃铁蚕豆干嘛呀？
0: 眼神呢？
2: 眼神啊，瞧个报纸还甭戴花镜，
0: 谁信呢？就你这眼神瞧报纸还甭戴花镜，你这吹牛。你甭说瞧报纸，我伸出几个手指头你都不准数得过来，你给我数数，你看这多少，这多少，这好眼神也数不过来呀，这玩意儿。那老头就躲开你了，他就不理你了。所以这个说话是很有关系啊。还有一样，您看这个街上走道，有的时候蹬鞋踩袜子发生了口角，这也是经常的事儿。有的呢三五句话就解决了，这位走道走得慌，没留神这位踩了那位脚了，踩完呢这人走了。当然是挨踩的这个人呢理直气壮，他有理由，踩人的那人理亏一点，因为没跟人说什么就走了。被踩的这人呢往回叫那人，哎，站住站住，你这人走道怎么不留神，怎么踩我脚啊？像那位回来，哎呦，对不起您，我实在是没注意，我走得太慌了，我给您掸掸，怎么样，踩疼了吧？重不重？不行，咱们上医院看一看，我扶着您。好了好了，下回你注意，就完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就怕什么语言不对，踩人的这人这脾气三清子，挨踩的那人是四棱的脾气，那非打起来不可。这人踩了那人脚了走了，被踩的这人兜着后脑海就骂，那能不打吗？那踩完走了，这后头孙子，我说你抢校帽子去啊，你踩我脚了，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明白得回来，他不回来，全用在你们这小日子上了，从不在外边乱花一分钱，人家不抽烟不喝酒啊，每次外出出差的时候知道您喜爱的东西，哪回不给您买回来，多贵都不嫌贵，心里老

0: 丈夫回家来吃饭，胖大嫂端过了饭菜，笑嘻嘻：“哟，凯旋归来，下班啦。每餐我已经准备齐，为了缓和局势，搞团结，有个庄严声明告诉你。”只因咱家物质条件差，再加上我的技术水平低，我给你炖了那么一条木须肉，又炒了一盘红烧鱼。事先也没跟你谈判好，是我主观决定的，我深表遗憾，很抱歉，就算我犯了一次冒险主义吧。她丈夫夹了一口鱼，呵，这鱼做的是又腥又臭，还有泥。我说你乱用名词，我不恼，你不该让我吃臭鱼啊。胖大嫂一听很生气：“哟，你可要全局观点看问题，这条鱼是我只争朝夕做成的。”也许那局部有点臭，那怪我和平思想太麻痹，我有罪，怪我检讨，希望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赴汤蹈火吃下去。吃得了吗？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梁厚民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乱用名词。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孟凡贵表演的公交奇遇。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继续听相声。
2: 就那天，金斗的徒弟给我们俩人买了两张卡，徒弟们呢就提醒什么呢？提醒我跟金斗说：“叔，师傅，您二位现在买汽车都十几年了，不经常的坐公交车了，您呀也得坐坐公交车。师叔，您知道吗？低碳，不用花钱。”低碳生活有卡就行，您到车上有这卡就让您坐车不用花钱了，是吗？我开车送您，您体验生活。于是他开着车就给我们俩人送到了北京的公主坟，那点呢是一公交车总站，我们俩人在那儿等着，于是这车就开进站了，司机在那儿坐着大方向盘，呵，公交车没有售票员。李金斗呢举着这卡冲这司机一乐，那意思我有卡。有司机呢说了俩字儿：“读卡。”读卡，掏出花镜来戴上，此卡乘坐北京市公，司机一指那边，那边有一杆电镀的杆，上面还有一小盒，那边读卡。李金斗看了看，往这边挪了挪，此卡乘坐北京。司机一看就乐了：“没坐公交车吧？行行行，进去吧，进去吧。”让他进去了。我还没上去呢，这时候来了一个小女孩，岁数不大，也就二十多一点儿，蹭挤掉我头了，没礼貌。天又热，女孩子穿的也少一点儿，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儿有根鞋带儿，那叫什么吊带装啊？叫什么？蹭上车了，这儿挎着一小白包，冲那司机一扭，嘚儿响了一声，司机一伸手：“您里边请。”我一看。呵，行啊，司机兄弟，人家冲您扭下腰，你就里边请。我大哥在这举了半天，你都不让进去。可是我一看，我在想啊，我说师哥呀，师哥呀，你没有生活，你看人家扭一下就让进去了，还得我来。于是我上去也举着卡，我冲司机笑。司机瞪我一眼，你，我那意思

怎么了？我这腰不太灵活，动作小了一点，再来一回。司机说我，你坐不坐车呀？你这是扭什么呀？我说我起诉你去，我起诉你，小女孩扭一下你就里边请，我都扭两下你不让我进去。他说我，你什么都不懂，人家一扭，人家包里有卡，呲一声，人家刷卡呢。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为您播出上个世纪70年代创作表演的一个优秀的相声作品《列车新风》。辽宁大连的方言巧用妙用，使得这个段子呀增加了它的魅力，增加了它的剧场效果。当时啊，通过广播传播的非常之广，也曾经获得辽宁省曲艺汇演的优秀作品奖。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孟凡山、范仲波创作，范仲波、孟凡山表演的这段《列车新风》。
2: 这回啊，
3: 旅客同志们，
2: 本次列车21点整。由大连开往哈尔滨去的353次列车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
4: 这叫发车预报。
2: 行啊，您也懂发车预报。
4: 这有什么呀？
2: 这么说您是老坐车的了。
4: 反正经常的坐火车。
2: 您是老出差的了。
4: 常出门啊。
2: 您是老旅客了。
4: 什么老旅客呀？
2: 您是老旅行家了。
4: 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说。
2: 您是老游子了。
4: 对了，我什么叫老油子了？
2: 我是说您呢，老是由大连上车到周水子、汤岗子、沟帮子，这不是老油子吗？
4: 这叫老油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是想啊，把这句话说得更简练一些。
4: 你呀，你好好练练再说吧。
2: 我这不天天练吗？为了全面的提高服务质量，我们是苦练基本功。
4: 这么说你是一位列车员
2: 啊？我是个新兵。
4: 我说你们都练什么基本功啊？
2: 那你最好看我表演。
4: 表演
2: 啊？
4: 在哪儿？
2: 在这儿。
4: 就在这儿
2: 啊。这儿好比是车厢。您是旅客，我是列车员，我来接待您，您看我的基本功过不过硬？
4: 行啊，
2: 咱们表演表演。
4: 来了，
2: 同志。您请坐。
4: 我
2: 请坐。
4: 坐
5: 您坐。同志，
2: 我是个新兵，错了请您批评指正。
4: 咱们互相学习。
2: 请您不要客气。
4: 这您就放心吧。
2: 请您严格要求。
4: 您可别这么说呀。
2: 请您光临指导。
4: 您这个太客气了。
2: 请您，
4: 我说请您简单一点吧，我这可快坚持不住了。这都
2: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经由瓦房店、大石桥、鞍山、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直到三棵树方面去的。您在旅行当中遇到什么困难，请随时的提出来，我尽力帮您解决。

0: 着得了，我
1: 站着也行啊。
0: 哎，
1: 旅客同志们，您在旅行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可需要我解答的，请提出来。同志，您提提吧。
0: 我提提
1: 啊？
0: 我提点什么呀？
1: 什么都可以提，随便。
0: 那什么，您这有臭豆腐吗？
1: 对不起，我们火车上不卖臭豆腐。你最好提点旅行当中的问题。
0: 对，哎
1: 啊，
0: 我要到营口，在哪儿换车呀？
1: 1:05，在大石桥换乘422次列车。
0: 不，我想着到通化
1: 啊，这就看您的工作需要了。在沈阳和四平。

0: 破坏铁路交通，他不让你练业务，
1: 哦，
0: 说那是白砖道路业务第一，结果我什么都不懂，旅客一问三不知，我经常出笑话。列车长说得好啊，咱们铁路要当好先行官，要想使旅客安全正点愉快地到达目的地，就得为革命钻研业务。
2: 对，你这基本功就得过硬。
0: 说得太对了，
2: 嗯，
0: 你就拿送水来说吧。
2: 送水
0: 啊？
2: 啊，就是给那旅客送水。
0: 对啊。
2: 那有什么呀？
0: 有什么？
2: 哪位喝水啊？有没有喝水的？啊，没有喝的，完了。
0: 也别说，您的服务态度还真
2: 满意。
0: 可气，
2: 怎么可气？
0: 你瞧他连点笑模样都没有。
2: 对，应该乐着点。
0: 就是，
2: 同志，您喝水。

0: 甭说烫着，砸你一身，衣服也湿了，裤子也透了，这不是送水啊，
1: 这是
0: 得洗衣服来了。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右手提壶，
1: 是
0: 左手接杯。
1: 哦，左手接着杯
0: 干嘛？你那抓茄膏呢？这是你抓完的杯别人怎么喝呀？多不卫生啊。左手接杯。
1: 哦，这样
0: 二拇指扣住杯底。
1: 哦，
0: 瞧没有，
1: 嗯，
0: 水壶借着右腿的劲儿倒水，
1: 嗯，
0: 涮杯，倒茶根，往哪儿倒？
1: 地下。
0: 地下
1: 啊。
0: 哦，一百多位旅客涮杯水都倒地下，回头一看，这不是车厢啊，这成澡堂子了。这
1: 那应该倒
0: 倒水桶里啊。
1: 哦，对，倒水桶里头。
0: 大娘，请您喝水。哎呦，怎么晕车了？没关系，吃片运海宁一会儿就好了。您先喝杯水，我给您拿药去啊。
1: 真够热情的，
0: 大娘非常感动。
1: 是啊，
0: 嗯，这都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
1: 嘿，
0: 哎呀，跟雷锋一样，现在坐车呀跟头几年可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0: 这不那年我也坐这车，
1: 嗯，
0: 说是晚上九点开。
1: 哦，
0: 我睡了一觉，睁眼一看呢，
1: 到海城了。
0: 哎，还没动地儿呢。
1: 那都是四人帮搞的。
0: 可不是嘛，
1: 他们不是说嘛，
0: 嗯，
1: 那个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0: 哎，甭说送水呀、啊、
1: 哎，
0: 你想找点水都没地儿找去。
1: 你瞧瞧，
0: 渴得我是齁漏齁漏的。现在呀、啊、铁路大变样。
1: 哎，
0: 服务热情多周到。
1: 哎
0: 啊，这杯水我喝一口，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好啊，您这服务工作可太好了。
0: 谁说的？
1: 哎，那不是旅客都表扬您了吗？
0: 啊，你可别那么表扬我啊。
1: 怎么了？
0: 越表扬我，我越感觉我脸上冒火。
1: 怎么了？
0: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
1: 啊，
0: 他让我们年轻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我是个列车员，不能全心全意地为旅客服务。
1: 那你干什么呢？
0: 我也没闲着，挑个刺儿啊，训个人，抬个杠，挑个理，瞪个眼，扒个皮，四个鸭咧个嘴儿。
1: 往你那人都怎么服务的都？
0: 谁喝水自个儿倒啊，水可不多了，差不离少喝点，喝多了上厕所。
1: 我说你是列车员呢，你应该给旅客去送水啊。
0: 哦，我送水。
1: 对，
0: 我老送水，那叫微生产理论。谁送谁啊，不能惯你那毛病。自个儿倒自个儿倒啊，自我革命嘛，不能培养你这个资产阶级博学思想。
1: 行了，您别扣这帽子了。行了，干脆我们自个儿倒得了。站住！
0: 谁让你倒两碗水？
1: 这喝水还定量啊？
0: 啊，对了，喝水也要限制，这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1: 我说这都挨得上去吗？这都，
0: 你留下一碗
1: 干什么呀？
0: 我喝。
1: 哦，我给你送水来了。
0: 哎，那位怎么事？那位，你瞧这水不花钱呢，一会儿喝六碗。什么？开门上厕所？你少喝点水哪来这么多毛病？哎呀，我还得找钥匙。我钥匙，哎呦，坏了，我钥匙没了。哎，那位着急了。
1: 嗯，
0: 同志，你倒快点啊。
1: 就这态度，服务你说能满意吗？人
0: 就是现在你再到我们车厢去看看去。
1: 怎么样？
0: 服务热情啊，旅客满意，车厢整洁，那行李架摆得像一条线那么齐，
1: 嘿，
0: 长横短竖，重下轻上。
1: 我说
0: 啊，
1: 这就叫车厢整容啊。
0: 这也离不开态度和蔼，语言亲切，行动上关怀。
1: 是吗？
0: 旅客才能配合你搞好这个车厢整容。
1: 哦，
0: 同志，这是您的箱子吗？您瞧没有这手势？
1: 嗯
0: 啊，文明礼貌。
1: 好，
0: 同志，这是您的箱子吗？
1: 啊，这是我的箱子。
0: 您的箱子放在这个地方，旅客。

0: 告诉你这箱子放这儿不行吗？
1: 俺这个箱子放的不对你说话呀，那看看这什么态度这是。
0: 哦，我态度不好了是不是？还告诉你这叫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
1: 我你干什么这是？这是干什么？撸胳膊挽袖就要打印吗？还想要？嗯，那领导哪去了？那领导在哪个前了呀？哎，那些干什么去？报了一个。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造成，四块铜棒加一木，三面黑一面红，虽然说不是值钱的宝，万贯家财宝盒里边成，宝盒乐道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搭起了宝棚，苍个啷铜锣一响开了宝，围了个里七层，可叫外八层，里七层蹲在地心。

人马要发到黄天会看一块基地扎西大营了，建烈公一见不要紧，我上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吒木着哪吒三太子灶王奶奶高兰英啊，二郎爷带着豪天犬龙西虎驾着五爪鹰啊，大家一起又往前走，后跟着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到了黄天会看块基地扎西大营啊，两边正人扎人马，忽听着上边喊一声啊，抬起头来留神看，来了这个开宝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二郎一见重重怒，胆大的猴头要逞能，急忙撒个豪天犬龙须虎放个五爪。

0: 过了孙大圣，金箍棒在手中擎，金箍棒在手中举，他两个眼睛都瞪红了，这眼睁睁的一场乱，他胜败高低我也摸不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凤山先生晚年录制的快板《诸葛亮押宝》。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爹吃素斋，还没等降这法碟呢，报事的进来了。无量天尊回老人家，官人来了，要来了，来多少？哎呀，这回多了，要四五百号。和呀呀一片呢，已经到了紫霄宫的宫外了。武圣来到紫霄宫的宫外，往前头一看，呵呀呀，那四五百号人也不算少，各拉刀剑，气势汹汹。为首的有个个高的老头，大个儿，比张三丰能高着一头，面如冠玉，花白须髯，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别看60岁挂零了，一颗牙都没掉，刷起洁白，这人长得是真干净啊！身穿便装啊，扎金剑袖，肋配长剑。浩大看人那人就太多了，张三丰一眼就认出来了，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官方下了最大的赌注，面前站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秦桧手下一等的杀手啊，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绝命大剑，世袭的靖远侯，一等侍卫司空亮，司空大剑客。现在皇宫大内的事儿就他说了算，跟秦桧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文的是秦桧，武的就是他，亲自领着队来的。哎呀，道爷琢磨着，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从容答对，唰唰，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对面来人，司空廖吗？司空廖一看，赶紧迈步过来啊！二师兄，二师兄一向可好？小弟叩拜二师兄，免。看，还师兄弟。三弟啊，你是盲人啊？世袭的靖远侯，一等侍卫，陪王伴驾，朝堂之上属你最红火，亲自领兵带队来这么多人，有事儿吧，二哥？让我说什么呢？咱们哥俩还打哑谜吗？其实您的心里的明镜一样，我干什么来，您清清楚楚。我就为贺昌星和月亭而来。我听说二师兄今儿高兴，大开扇门收徒弟了，收了个贺昌星，收了个小月亭。贺昌星是你记名的徒弟，月亭是你的传人，是也不是？喂呀，张道爷心里啊纳闷儿，怎么回事？我刚说过的话他怎么知道？莫非他是顺风耳？他会千里传音法，知道我们庙里的事儿？不可能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心里发慌，表面镇定。三弟，你说些什么？我怎么不懂呢？是，今天我紫霄宫有点举动，无非给人家有钱的人超度亡魂，做道场。什么收徒弟不收徒弟的？你听谁说的？什么叫贺长兴？哪叫月亭？我一无所知啊。说这话前些时，满飞领着人来了，也是这套词儿。结果搜了半天，不什么都没搜着吗？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叫月亭贺长兴，这是哪里话来？二哥，

0: 我服您了，铁嘴钢牙呀，我怎么问您您也不会说的。好吧，今天我把证据摆在您面前，您承认不承认？
1: 证据行啊，拿出证据来，
0: 有证据自然我就得承认了，恐怕拿不出来吧。
1: 带下来，带。
2: 道爷就一愣，转身去往对面官桥，就见差官队呼啦左右一闪，出来四个人，中间架着一个人，这个人五花大绑，满脸是血呀，把那脸都打飞了，身上斑斑血迹，五花大绑，人架着的拖出来了，站着，
0: 二哥，认识他是谁吗？
2: 哎呦，
0: 武圣人一看这脸变色了，
2: 心里一翻个，这怎么回事？
0: 他怎么落到人家手里头？一看谁？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曹大侠，让人家给架出来了。前些日子，曹元化还在这待着呢，不是走了吗？哎，也不是怎么叫人给逮住了。而且打成这模样，不仔细看，干脆不认识了。道爷心里一阵缩紧呢，心说曹元化呀，曹元化，你号称侠客呀，你来到我的武当山，一开始是不愉快，可是后来我盛情款待，我把我的秘密都告诉你们了，莫非你把我出卖了不成吗？你要这样的话，你真不配做个侠客。剑拔弩张，气氛相当紧张了，一片白色化，不说打打，谁也架不住啊！你看那边演戏行啊，至死不屈，在什么刑具面前不吐露实情，也有这样的，不能说没有，绝大多数受不了，那受的了，把脑骨往脑袋上一套，一起螺丝，脑袋都要炸了，都老虎凳杠子杏花与铁锁链子，这一折腾把大侠可折腾的死去活来，没有办法，全都招了，人家记录在案，摁了手哑了，没这把握他能来吗？现在张三丰不承认，把曹大侠推上来了，说怎么回事？道爷心说话，我看你怎么的。曹元化，你有没有

0: 再说。
1: 哎呀，曹大侠一看眼角都瞪裂了，司空廖，你叫我说什么？
2: 啊？叫你说什么？你跟我怎么讲的？你怎么招的供，你就怎么说。呸！
0: 司空廖，我什么都没说呀。
2: 是，
0: 我讲了一些话，我编的，我不编不行啊。你飞行拷打我，挺行不过呀，我就得瞎编。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什么贺长兴，我也没见过小月亭，根本就没来到武当山，我那叫编吧造模，没那么回事儿。
2: 你看这个证人，啪呀翻了供了。
1: 司空廖给气得五官挪移，那胡子刷撅起多高呀。
2: 哎呀，
1: 姓曹的好小子，你把我骗了，到了真格的面前你翻了供了，你翻供也没有用，来人打我死他。过了一帮人拿着鞭子棒子，
0: 你说这么一打，当着张三丰的面，你张三丰是管是不管？张三丰一听啊，行，曹元化不愧是个侠客，不管那阵你怎么说，当着面你没承认，这就够意思，这也是豁出去了。按理说我得管，可我怎么管呢？人家官府抓的犯人，人家打应该的，我管我出师无名了。哎，巧了，正这么时候，差官队里头有个人，这个人姓蓝，叫蓝玉，蓝玉三品侍卫。这蓝玉这小子跟曹大侠过去有过节，八年前比过武，蓝玉吃过亏，怀恨在心，他早就想伸手，今儿个一看当头的叫揍他过来了，拎着一条棒子，他下了死手了，不是叫打吗？要公报私仇，照着曹大侠那后脑勺，啪！这一棒子削到这儿，那还好得了吗？曹大侠连哼也没哼，哭泣，死尸栽倒在地，那血呀，崩的哪儿都是。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哎，死了呀，谁打的？打死了。张三丰张道爷在对面站着，看得清清的。那么咱们说书呢，得一句一句交代清楚，实则这个事情在瞬息之间的。张道爷正合计着，我能看着挨打不管吗？管，用什么理由呢？哎，正琢磨着，发生这种事情。张道爷看得清清的，好，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贫道岂能善罢甘休？无量天尊！道爷也豁出去了，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叫通天八卦掌，啪！正揍的这杀手蓝玉的太阳穴上，这一下把脑袋就打没了，把死尸兜出去两三丈远。哎，就在几秒钟之内，两条人命，两方的人就乱了。一看今儿这事儿啊，闹大发了，肯定闹大发了。司空廖在旁边站着一看，呀，二师兄，你这是何意？你知你打死这人是谁吗？国家的命官呢，相府的侍卫，你给打死了，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二师兄，你太……

太不像话了。嗯，咱就这么说吧，念起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给您留着情面，我要不留情面，今天就以公治公啊。我们不是胡来的，我们奉了万岁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来到你的紫霄宫啊。你这不是抗拒官府，拒绝搜查，还打死官人，情同造反，我岂能与你杀罢甘休？老三呐，少跟我打官腔，你没法向你们上。

欠债还钱。他打死曹德强，我这才叫他毙命。人我打死了，你打算怎么办？二师兄啊，既然是这样，小弟要得罪了。唰唰唰唰，把宝剑连摆，拉出架势。二师兄，请问，今天我会会你这个无上人。闹翻了，旁的人刚想往上闯，道爷一摆手，后退后退，没你们的事儿。对，司空亮，好，我早想跟你伸伸手，我听说你的追魂夺命剑很了不起，贫道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开开眼呐。童儿，取我的剑来。宝剑没带着，有人进紫霄宫给取宝剑，时间不长，把宝剑拿来了，往上一递，老人家接剑。嗯，拂尘卷了卷，交给小道士张三丰，袖面高挽，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推剑翅，摁崩簧，嘎噔，嚓亮亮亮亮亮亮，宝剑出匣呀，就在紫霄宫的前面，唰唰唰唰，打了几道利闪。你们说什么原因？宝剑太亮。这宝剑叫什么名？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剑。

贴着这剑刃一吹，头发就两半，吹毛立刃。这还不如这把宝剑快的，你就贴在这脸上，这汗毛刷刷刷自己往下掉，就这么大的力量。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指关的血槽，藏明刷亮，道爷的怀中一捧，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要。

0: 说两句话，然后您再伸手也不为迟晚。
1: 那好吧，过去吧。哎哎，弟子遵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乘马来到帅台之下，甩凳离鞍跳下坐起，众文武齐聚台下，再次恭候。朱元璋吩咐登台，由李善长引导着，朱元璋、徐达在前，文武随后，就登上第一层台。到第一层啊，众位偏将就得留下在这等着了，接着再登第二层。到第二层，众文武也都留下恭候，最后就剩朱元璋陪同着徐达，李善长在前面引领着，就登上第三层。到了第三层台，朱元璋是金盆净手啊，然后点燃香烛，祭拜天地，又拜三皇，之后往旁边一站。李善长捧起事先拟好的敕旨，高声宣读：国有国法，王有王章，军有军纪，兹当我义军驰骋天下，扫灭暴元之际，急需三军统帅，是以故亲赴广泰庄，敦请大贤徐达出山，兹特命其为天下都招讨，三军元帅，节制义军各路人马，钦此。旨意读完了，徐达是跪倒谢恩。此时朱元璋从香案上捧过九头狮子黄金帅印，又取过尚方宝剑，李善长高声宣布：贤王千岁受印赐剑。朱元璋把印玺和宝剑都交给徐达，徐达跪接在手，是高举头顶啊。此时台下响起礼炮，军乐铿锵，摇旗欢呼，是声浪震天。就这样，徐达正式被拜为义军的统帅，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啊。他把帅印往案上一放，左手抱定尚方宝剑，右手把令子旗一挥，台下唰安静下来了。那徐达是高声发言呢、啊。你看此事。

帅就得文武并重，就得有威严呢。只见徐达站在高台之上，高声宣布：“本帅承蒙王驾千岁看重，亲授印信宝剑。从现在起，本帅代替王驾执掌兵权。兵家最重纪律，纪律严明乃取胜之道也。纪律松弛，必然败北。今后要法必从，令必行。如今援兵即将犯境，我等要严阵以待。如有抗令不遵者，按17条禁律54斩严办。明日早晨5鼓，本帅升帐议事，望各位将军按时听点。”徐达说完了，拜帅仪式也就完毕了，众人都回城休息了。当日辕门之外立起了军纪牌，宣布明日大帅要升帐议事，各军将佐必须4更起床5鼓听点，头卯不到则罚40军棍，二卯不到罚令插剑游营，连误3卯者是斩首示众。新大帅来了，那就得立威呀，不听行吗？所以啊，大伙都互相提醒：“哎呦，列位，这徐元帅可比原来张元帅厉害啊，这个他太严厉了，咱得小心在意。今天晚上得早点睡，明天可别误了点。”到第二天早起，就听见辕门外3声炮响，咚哒哒，嘎啦啦啦啦啦，辕门大开。元帅徐达是升座帅帐，众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衣冠整齐，分立两厢。再看徐达，跟头天又不一样了，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顶梁门高挑13曲的红缨，三叉寨顶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是闪闪发亮，身上披着锁子大叶连环甲9吞18煞，外罩淡黄色的征袍，上绣江山万代，下绣海水来潮，边绣灵芝草，腰扎兽面吞头5虎战带，面似银盆，3绺墨染，细眉通鬓，阔目圆睁，真是鼻似春山，4字方口，眼角眉梢带着1000层的煞气，眉宇之间透出1000步的威风。往正中一坐，是稳如泰山。不动而威，威慑人心，心中秉正是正气凛然。徐达的上水手坐着西吴贤王朱元璋，下水手坐着副元帅张玉、军师张金波，身后站着参谋官孙坚、李善长、梁云，侍卫官韩城等等。辕门之外夹道排列200名守营的军兵啊，二道辕门外还有160名虎卫军，3道门外排着120名护帐军，帐前有刀斧手、弓箭手、捆绑手，帐上帐下一派严肃的气氛。卯时一到，徐元帅传令点卯，中军官梁云手捧花名册站到帅案的左边，高声呼点：“朱元璋有！”朱元璋啊，把当年放牛那嗓门都喊起来了，那是没有朱元璋在背后撑持，徐达哪有底气呀？点卯头一个就点主公西吴贤王，紧跟着张玉、张金波、胡大海全都到岗啊。点来点去，点去点来，梁云就点到于金彪。于金彪没声，梁云又喊了一声：“于金彪！”还是无人答言。徐达吩咐把戊卯牌挂出去，往下点。就这样，第一卯点完了，除了于金彪，全体到齐。徐达吩咐点二卯，二卯又点到于金彪，还没来，把2道戊卯牌又挂出去了，然后命令梁云点3卯。大家伙啊，这心都跳成一个了，于金彪你哪儿去了你？
三毛再不到，可就要开。

0: 一刀问斩了。结果于金彪三毛仍然没来，朱元璋这心里边这个难受啊，额角上都渗出汗来了。于金彪你可太不对了，徐元帅头次升帐，你连误三毛，这大帅一怪罪我怎么说话呀？此时徐达吩咐把三道雾毛牌悬挂出去，然后问梁云：众军官，你把雾毛律宣读一遍。梁云宣读：头毛不到罚军棍40，二毛不到抓剑游营，三毛不到斩首示众。这还有什么说呢？大帅徐达把袖子一甩，退帐回自己帐里去了。哎呀，此时众将边散边议论呢，都替于金彪捏着一把冷汗呐。最着急的就是朱元璋啊，他都没回帐子，赶紧聚着郭英、胡大海赶赴金庭馆驿来找于金彪来了。好嘛，一进屋啊就闻着扑鼻的酒气。于金彪道什么卯啊，还睡呢。八仙桌上杯盘狼藉呀。亲兵过来低声向朱元璋倾诉：哎呀，千岁，列位大人，于将军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半夜，谁劝也不听啊，把我们都撵到外边去了，不是王驾到来，我们连屋都不敢进呢。胡大海一皱眉，他怎么能这么胡来呢？说着走到窗边：哎，大头鱼，醒醒，太阳晒屁股了，快给我起来。郭英也喊：于将军，王家千岁看你来了。此时于金彪慢慢地睁开发红的双眼，好半天这才清醒过来，一看朱元璋众人站到床前，他赶紧跪下施礼。朱元璋把他扶起来，跟他并肩坐到床上，就问：于王兄啊，你可知今日元帅升帐吗？
1: 啊，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何你要连误三毛呢？孤王放心不下，才来看望你。于金彪啊，低头不语。胡大海、郭英也是连说带劝，啊，甭管怎么说，于金彪也不说话。朱元璋就说：大帅见你连误三毛，心中不悦呀。但是他什么话也没说，退帐了。他是看在孤王的面子上，没有发作呀。王兄，你也应该看在我的面上，明天率帐听点。于金彪就说：千岁，臣昨日多贪了几杯，以致误毛，明天我到率帐听点就是。就这样，朱元璋跟胡大海、郭英这才走了。他们又过去劝说徐达，徐达只是冷笑，不置可否。转过眼来到第二天，徐达升帐，你说这于金彪三毛还是不到。徐达又命挂出三道雾毛牌，拂袖退帐。完了，大伙儿都明白了，这于金彪绝不是喝酒误事，这是故意的，预感到要出事儿。到第三天，于金彪仍然三毛不到，徐达这回可就不让了。他把脸往下一沉，一拍虎胆，啪，胆大于金彪，一连三天误九毛，使得本帅无法调兵遣将。众军官在，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到金庭馆驿调于金彪到帐，不得有误。遵令。梁云手举大令，带了20名虎卫军，骑着马是直奔金庭馆驿。到门外下了马，命虎卫军在这等着，他自己来到馆内，高举大令啊：元帅有令，命于金彪上帐。连喊了好几遍，于金彪才出来。何事叫我？哎呀，我的于将军呐、啊，你三天连误九卯，元帅大怒，命我来调你上帐，快走吧，大伙儿都为你担心呐。徐元帅令箭何在？ 哎呀，令箭在这儿呢，我还骗你不成吗？说着话，梁云把令箭一摆，哦，拿来我看。于金彪接过令箭，冷笑两声，他把令箭用两手一撅，嘎巴，撅折了，吧唧往地上一扔，哎呀呀呀！梁云一看，那吓得真魂出窍，哎呀，我的于将军，你怎么能这样？你这不要我的命吗？这该如何是好？梁云，看你那胆子吧，你不要害怕。于某折断令箭，自己承当。不管你是，你回去告诉徐达，我于某随后就到。梁云没办法，把那两截令箭捡起来，揣怀里，回到中军保障教令去了。回来一说呀，哎呦，徐达是冲冲大怒，把帅案一拍，胆大梁云，身为中军官，应知令箭印。

0: 就这么的就把梁云杀了呀，这玩意儿也太冤了。这个副帅张玉站起来求情：“大帅，且息雷霆之怒，梁云身为中军，没有护好令箭，责无旁贷。不过望大帅念其初犯，平素无错，宽恕这次吧。”张玉一带头，众人纷纷求情：“我等愿为梁将军求情，请大帅开恩呐。”徐达点头：“好，把梁云推回来。”刀斧手把梁云推回来了。
1: 谢元帅不斩之恩，
0: 都并非本帅不斩，实乃众将求情，念你初犯免去死罪，记大过一次。
1: 是。
0: 梁云谢罪，退到一旁，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呢。哎呀，心说话，这于金彪倒霉倒你身上了。此时元帅徐达吩咐：“来呀，将于金彪绑到帐来。”话音未落，就听外边响起脚步声音，腾腾腾腾，于金彪满身披挂，他进来了，大喊了一声：“徐达，你不用绑了，某家来也。”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顾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听了几天金飞晨曦二位表演的相声作品，您就用人家作品里的内容损了我几天啊，今天咱能不能别这么刻薄，友好的听听相声不好吗？
6: 行，本来也没不友好，你不知道二婶我刀子嘴斧子心吗？
7: 哎，您，哎呦，您这也忒狠了吧！这人还有法要吗？这个
6: 不是，说错了啊，刀子嘴豆腐心。今儿个按照您老的要求，来段特别友好的，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老友记》。
8: 来到咱们天津卫视《笑里相迎》节目啊，特别的高兴。
9: 对，
8: 尤其是跟我们的恩师艺术家同台演出
9: 啊，
8: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9: 没错，
8: 这就是我媳妇儿，是吧？是我媳妇儿啊，啊，这大胖媳妇儿多好，是不是？啊、
9: 对，
8: 哎，一般人不要这个，知道吧？
9: 对，就是不会怀孕，就是、嗯、是吧？
8: 就说这关系，
9: 什么关系？
8: 而且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9: 啊，
8: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学的相声，
9: 这是学艺，
8: 工作在北京。
9: 对，
8: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9: 不是，
8: 来自于哪儿呢？
9: 小地方，
8: 小地方。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9: 对，
8: 嗯，对面的唐山市，我们人。
9: 哎呀，兄弟，
8: 嗯，
9: 台湾对面是唐山。
8: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9: 不行啊，地理书上拿

0: 小学的事儿呢，记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小
1: 你心眼大，
0: 你跟我说小学是吧？
1: 怎么了？
2: 行，罢了。切，不过说小学是吧？来，我捋捋啊，我捋捋。
1: 你，我的天哪，咱俩谁记仇啊？你都拿笔记本记着呢。
0: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2: 二年级我看后边啊，初中行了，不用了。
0: 咱就说小学二年级，
1: 二年级怎么了？
0: 咱俩说好了吧？我上小学数学好，你语文好。哎，我给你写数学题，你给我写作文啊。你跟大伙说，你那作文怎么给我写的？
1: 我那作文写没毛病。
0: 我给大伙朗诵朗诵。
1: 来呀，
0: 他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2: 今天是星期天，我帮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1: 真好。
2: 我问卖菜的阿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阿姨说5分。我说哇塞，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啊！怎么这么便宜？真便宜啊，真便宜啊，真便宜，太便宜了！怎么这么便宜啊？太便宜了，便宜180多字，你知道吗？
0: 老师撕碎的给我退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撕碎怎么了啊？撕碎那算好的，你那数学题怎么给我算的？
0: 没毛病，绝对错不了。
1: 没毛病，朋友们啊，说17个孩子去划船，一条船呢最多坐4个人。嗯，问最少租几条船？
0: 多简单，
1: 他怎么回答的？答租4条。
0: 对，
1: 因为4×4=16，剩下一个踹河里。我踹死你！我
0: 不是为给孩子们省点钱吗？少租一船，有
1: 你你是省点钱的事儿吗？
2: 你别老说这事儿。小时候他就是咱小时候当中上小学最讨厌的那种人，
1: 怎么讨厌了？
0: 告老师！
1: 哎，你没给我告老师？
0: 哎，你要这么说，你敢把咱俩小时候给观众朋友们演演吗？
1: 学就学，谁怕谁？
0: 这是你说的，
1: 来啊！
0: 那我学你，
1: 我学你，
0: 来
1: 来。

0: 你考多少分啊？
1: 我也不告诉你。
0: 你也比我强不到哪儿去。
1: 那也比你强。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呀、啊、是个大傻子。
0: 你是大傻子。
1: 你最傻。
0: 你超级傻。
1: 你超级无敌傻。
0: 你天下第一傻。
1: 你世界第一傻。
0: 你地球最傻。
1: 你宇宙最傻。你银河系最傻。你太阳系最傻。你阿姆斯特罗爆炸罗圈那么傻。
0: 你敢骂我？
1: 我就说你，就说你，就说你，
0: 你
1: 嘴笨！
0: 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吗？
1: 你爸？
0: 哼！我告诉你，我爸练过气功，一掌的那桌子劈碎了。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我爸是练武术的，他跟我说他会降龙十八掌，一掌能把地球给打穿了。
0: 哼！我告诉你，回头让我爸揍你，
1: 让我爸揍你。有本事你放学你别走，
0: 不走就不走。
1: 我让我爸给你打地底下去，
0: 我让我爸一扔天上去。
1: 你吹吧你，
0: 你吹吧。
1: 有本事你别走，
0: 就不走。
1: 有本事别告老师，
0: 就不告老师。
1: 你说的不告老师，
0: 不告老师。
1: 你等着，
0: 等着就等着，
1: 等着，
0: 等着。
1: 哼
0: 哼，
1: 老师，谁他爸要揍我？谁可坏，他老欺负我。老师，
0: 同学们看见了吧？他说不让告老师，他先告老师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
1: 先下手为强。
0: 你缺德。
1: 上初中他那坏又升级了。
0: 是谁呀、啊、
1: 我一说咱们像上学朋友们都有这个感觉。
0: 嗯，
1: 就是每次到考试之前呢，你问他你复习了吗？
0: 我没用啊。
1: 他就是这种人，回家偷摸看书去，每次考完试他分准比我高，闹得我爸天天揍我，一考试我爸就揍我。怎么考的？考这么点，天天跟你玩的大傻子考的都比你多，你知道吗？
0: 怎么说话呢？你爸怎么老骂我呀？
1: 怎么老骂你啊？
0: 这是我告诉你啊，你甭说我复习，我根本没复习，咱底子本来就比你好。
1: 谁信呢？你底子比我好？
0: 啊、
1: 嗯！你要是没复习，咱上初中第一次期末考试，你能比我多30分？
0: 我的天哪，兄弟，我真没骗你，上回我也没复习，我爸也揍我来着，我考的也不好，我才考了37分，我怎么可能比你多30？我的天哪，你才考了7分，你真不如傻子。
1: 你别我说这个。后来我自己努力啊，我学习成绩上去了，到最后我学习成绩好，我考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咱哥们学相声了。
0: 别跟我提相声，提相声更来气。
1: 怎么了？我逗哏，我带着你这么多年，哪让你来气了？
0: 带着我？你是带着我。刚到学校学相声，我就让体校让练体育的哥几个给我欺负了，
1: 活该，嘴欠。
0: 回去我跟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着、没事哥，我给你报仇去。
1: 仗义不仗义、哎、
0: 带着我就奔体校了。刚到人学校门口，哥几个都在这蹲着呢，
1: 怕什么了？
0: 他还跟人喊呢，
1: 喊
0: 站住站住，带着我就冲上去了。刚一冲上去，那哥几个就给我们围起来了。
1: 哎，我就问你，当时这么多人给咱围着，哥们害怕没害怕？
0: 确实没害怕。
1: 那当然了，
0: 当时他就带着我给那哥几个说了段相声。
1: 你别提，你别提。
0: 哎，我跟你说，跟我都崩溃了。几个孩子，我跟你说，比现场热烈多了。那天呱呱的鼓掌啊！你是带我报仇去了吗？你是不是带着我撂地儿演出去了吧？你啊，
1: 废话，那几个我能打得过他们吗？再说我为谁呀、
0: 啊？啊，
1: 我不是为你吗？
0: 还为我？
1: 你让人欺负我，跟你一块去的好不好？再者说，这么多年我不是我说你，我拿你当兄弟，你拿我当什么呀？
0: 当什么？
1: 你拿我当偶像？你
0: 别不要脸了你！你我还拿你当偶像？你最多算个损友。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跟你说，你要非得说损，全世界你最损，
0: 你最损。
1: 前两天朋友们来结婚，你知道吗？我帮他张罗忙前忙后的。
0: 怎么了？
1: 连婚礼都是我给他主持的。
0: 你
1: 最可惜是什么呀？婚礼主持完，典礼结束，菜一上，新郎带着新娘跑了，一家子跑了。吃完饭，饭店经理堵着我不让我走，让我结账啊，40多桌呀。各位见过随份子随40多桌的吗？你结婚我请客是吗？
0: 不是，后来你钱不给你送去了吗？
1: 废话，你不送我我就报警了。
0: 你好你好，前两天我们家搬家，非得给，哎，这跟我这说，哥我给你搬家去，就这小体格、到我们家彩电冰箱洗衣机大空调扛起来就走。
1: 这不这哎，卖不卖力气？
0: 确实卖力气。
1: 你当然
0: 确实仗
1: 义。你看
0: 你倒搬我们家去，你搬我们家去，全搬他们家去了。
1: 我不是后来我就坏的，我都给你拾掇拾掇，我就给你送回去了吗？这不是
0: 送回去，
1: 送回去了。
0: 一进去我都傻了，我以为我们家遭贼了，知道吗？还有，你是都送回来了。我问你，电视机呢？
1: 什么电视机？
0: 就是看这个节目用的电视机呢。
1: 电视机不给你送回去了吗？
0: 什么送回去？
1: 送回去一个。
0: 我俩电视机，你给我送回去一个你啊？
1: 我那个我看看那个。
0: 你看看。
1: 我看看。
0: 多可气，朋友们！哎，你治愈的吗？电视机你都拿一个啊？什么便宜你都贪呐啊？电视机多少钱？你想要哥给你买？这贪这便宜干嘛？你这个叫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不要脸。行，我不要脸，大伙都看着呢。认识二十多年，一破电视机，他说我不要脸。行，你说这话真的啊？这节目真的就别就当寒心。
0: 你寒什么心呢？你
1: 二十多年一电视机，你说我不要脸，我寒心的。你自己身上流的谁的血？你心里没数吗？啊！
0: 不是不是，你先等。这怎么要出血的事？
1: 前两天他住院的朋友们，我听到他住院，我第一时间我到医院我去看他去，我跟大夫，我跟护士，我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哥，一定救救我。

0: 一般的贫呐、啊嗯，你哥太贫了。
1: 我怎么那么贫呢？我
0: 我说大夫没事，贫血没关系，抽我的血啊、嗯，抽多少都行，只要为我哥好。你先抽我100cc。
1: 哎呀，用不了那么多。
0: 我对你这么好，我连血都能给你，一个破电视、哎，你说我不要脸？
1: 哎呀哎呀，兄弟，那我误会你了。哎呀呀，哎行了，哎不至于，嘿、哎。这怎么这
0: 我不要脸、
1: 哎、我哎别打呀，你这说还急了。
0: 后来大夫说我这血型跟你不对呀，你那血不是人血呀，
1: 啊
0: 不是一般人的血呀，我摇世界给你找血去，我腿都磨短了。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原来1.8米，我现在剩这样了。我
1: 哎呀兄弟，我真不知道你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我哪知道
0: 你当了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不要脸呢你呀、啊、
1: 哥错了，哎哥错了行不行，我知道血都是你给我找来的。
0: 你错没错？
1: 错了。
0: 你损不损？
1: 我损。
0: 我给你找血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我为给你找血我找了全国多少个养鸡场啊？哎，
1: 鸡血
2: 怎么样啊老季
3: 啊，
2: 我这友好的态度真诚吧？
3: 对您这个表现呀，我是四个字的评语，
2: 情真意切，
3: 以观后效。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是人呢，是俗人，一个么心个过，一个心个说，一个么心个落，一个心个破，破过说落落破过说那个说破过了么？过破说了么？落破过说落说破过么？过说破了么？是俗人。

就一张那个绿花碗，碗花绿，花绿碗，花花绿绿个绿花碗，那个绿花绿花个绿花碗，那个花绿花绿个绿花碗，花花绿绿绿绿花花花绿花绿个绿花碗，就一张哪个布那个格拉布那个布格拉。和铁木头个哪个布那个铁和木头个哪个布那个木和铁哪个布呼呼噜噜个噜呼噜呼呼噜呼噜个噜呼噜里有一张那个和铁木头铁个木头木和铁五个六个哪个布。

天浪七里个星，四浪七杀鹰，天浪七根钉，地浪七三灯，狐狸七块冰。哦哟嘛，天浪乌云苏嘛，天浪七里个星，好许哥他四浪七杀鹰，滴答把他两浪七根钉，破破四他地浪七三灯。七七八八嘛，打三五里七块冰，冰灯冰阴星，星灯阴冰丁，灯星阴冰丁，那个星阴冰灯丁，冰星灯阴丁，灯星阴冰丁，雨当心灵嘛，心灵阴星。

来一个兔子挑一袋芦丝，来一个猴子挤一张篓子，猴子挤篓子，兔子挑篓子，猴子挤篓子，那个上饭都是个袋篓子嘛，都是要给猴子和篓子，小豌豆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挤篓子，那个大嘎子那个不啃虾米子，那个和篓子，那个小豌豆子个袋篓子，都是听官要给猴子嘛，和篓子那个小豌豆子个袋篓子嘛，猴子嘛挤篓子，那个死人嘛，那个袋俺屋子敲子，大锅嘎子不啃虾米子，那个和篓子，小豌豆子个袋篓子嘛，都是咬紧牙齿不听官拉了篓子不许。五子八嘎子那个六嘎子那个四里毛那个抬眼五子敲五子要盖五子和六子这外头五子个带六子嘛猴子嘛七六子那个五发子那个只好和六子那个小外头五子个带六子头子敲六子猴子七六子鱼当精灵嘛精灵

0: 啊，
1: 没有，
0: 那这是
1: 那四门看
0: 啊，
1: 搬山卸岭伐丘摸金，
2: 你看看，你看看
1: 啊，
2: 我说懂吧？
1: 哎，我懂，我没干过这个。
2: 我说懂吧？
1: 哎、
2: 我刚才我说那四个错的，我故意的，
1: 嗯，
2: 我故意的。我就为用我这假话呀，把他的真话给套出来。
1: 缺德不缺德？
2: 是祖上，我跟您说最厉害那个，他爷爷那代。
1: 哦，就我祖父吧。
2: 他爷爷正经的，这盗墓界那行话叫正摸鸡校尉是吧？正经的。
1: 什么？
2: 摸鸡校尉啊！
1: 哎呦，这个校尉太刺激了。摸鸡校尉。
2: 您刚才说四大门派里边有这个什么搬什么
1: 摸鸡、嗯、摸到头最高的顶峰、
2: 啊、
1: 天花板
2: 谁呢？
1: 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轰鸡那位
2: 周扒皮。
1: 哎、
2: 啊、
1: 到头您说就是这个，
2: 你们祖上是周扒皮。
1: 那谁是周扒皮呀、啊、
2: 不是，那是
1: 没有摸金
2: 摸金校尉。
1: 哎，对，
2: 摸我，
1: 他妈也有可能摸他。
2: 摸金校尉就叫摸金校尉，
1: 人家就叫摸金。
2: 哎，而且他爷爷当时在盗墓界有一小外号，
1: 叫
2: 呀了不得，
1: 说说，
2: 陈氏挖掘机。
1: 我说
2: 听着名字就硬啊。
1: 他们那个门派蓝翔门派。
2: 什么蓝翔？
1: 蓝翔
2: 干嘛？就是没有你爷爷挖不出来的东西，
1: 就这么厉害，
2: 技术太高，思想挖没挖不出来的。
1: 嚯，
2: 好家伙，家里那宝贝有的是。
1: 哦，
2: 你爸爸都没告诉你吧？
1: 没跟我。
2: 你跟我都说了，随便拿出几件来，价值连城啊！
1: 您说说，
2: 稀世珍宝，
1: 也都没跟我说过，
2: 能跟大伙儿透露吗？
1: 我也听听。
2: 头一样的，
1: 他背着我。
2: 哎，那字画就了不得。
1: 嚯，字画行吗？
2: 呵，
1: 字画我听听。
2: 这
1: 有什么？
2: 清明下河图。
1: 嘿，你
2: 听听，
1: 嗯，清明什么？
2: 下河图啊。
1: 瞎说，你懂不懂？
2: 怎么
1: 清明上河图那个？
2: 我一猜你就这么问
1: 啊！
2: 我刚开始一听完，我也这么想，不上河图吗？
1: 对，
2: 他爸爸一解释我就明白了。
1: 他说什么？
2: 有上就得有下呀，没下河图哪来的上河图啊？

0: 有一个名字叫
1: 六里红啊，这
0: 叫鬼谷子下山。
1: 我的妈呀，我的天爷呀！
0: 听说那玩意儿一个上海拍卖一个多亿，一个
1: 1.2亿佳士得呀！
0: 你看看，
1: 哎，
0: 你爷爷当时挖出来六个，
1: 哎呦，啊，那能是真的吗？
0: 你爷爷说呀，啊，这能是真的吗？
1: 我爷爷缺心眼儿，那不就是假的吗？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第三样可了不得，
1: 什么东西？
0: 就那东西拿出来跟我讲了，没点文化就听不懂。
1: 哦，
0: 我这脑子，咱这高学历啊，
1: 嗯，
0: 咱这高学历，
1: 你有什么高学历啊？
0: 哎，我幼本毕业呀。
1: 哎，呵，什么学历？
0: 幼儿园本科嘛。
1: 你说吧。
0: 我呀，我就反应半天。
1: 哦，
0: 就但是朝代不是很久远的。
1: 什么朝代？
0: 晚清。
1: 清朝就行了。晚清。
0: 哎，晚清
1: 晚清什么？
0: 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您想想。这玩意儿，
1: 你等会儿，
0: 当时听完我就懵住了。
1: 我也得捋捋。
0: 嗯，
1: 晚清，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
0: 这听着多厉害，多厉害！
1: 三朝联名款，
0: 你看你这么一解释，显得更值钱了。
1: 什么值钱？你仔细看看那上面带不带那勾？你看没有？上面写着那 Supreme 这么有没有那玩意儿？
0: 哪儿联名？
1: 联名啊，是怎么？
0: 你甭管东西真的假的，
1: 嗯，
0: 那技术是真的呀。
1: 哦，有技术。
0: 后来他爷爷把这技术就传给他爸爸了。
1: 我这倒霉技术还传辈儿，你说说。
0: 他爸爸也了不得。
1: 哦，
0: 那当巅峰时期到什么地步？各位啊，
1: 您说说
0: 到什么地步？国内的木不成，不当
1: 啊，
0: 不霍霍自己国家的，
1: 上哪儿
0: 也想不出来我这技术。
1: 哦，
0: 国外。
1: 国外哪儿？
0: 埃及。
1: 埃及埃着哪儿啊？
0: 埃及埃着埃及呀。
1: 埃及人家叫你
0: 什么？
1: 埃及
0: 埃及。
1: 哎
0: 哎，
1: 你什么字眼？
0: 我是唐山口音。上埃及吧。
1: 啊，行，
0: 唐山咱们就走啊，咱们玩去呗。
1: 嗯，
0: 上哪儿啊？上埃及呀。
1: 听着离唐山就不远。
0: 那就是上他父亲上
1: 埃及。
0: 哎，到埃及可了不得。
1: 偷什么呢？
0: 到这个金字塔呀。
1: 什么
0: 金字塔呀？人家那建筑
1: 金字塔，
0: 金字塔呀，
1: 说的那跟模型似的。
0: 哎哎哎，狮身

0: 好家伙，
1: 嗯，
0: 他爸爸一看，呵，这国外的这个就比咱这死的惨，这死尸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全都是粉碎性骨折，你看看，这裹成这样了，跟我胳膊折打那个石膏是一样
1: 的。你可以了，我
0: 碎成什么样？
1: 行了，我父亲太没有文化了。
0: 干什么？
1: 那打的是石膏吗？捆浑身上那个？
0: 那什么呀？
1: 人那法老木乃伊，人家那是裹尸布。
0: 你爸什么玩意儿吧？你爸爸一看，差不多给动手了。
1: 嗯，
0: 动手之前，你爸爸还得脱不脱不？
1: 我爸爸跟死尸托付，
0: 哎，用中国话跟埃及人托付托付。
1: 哎呀，听着就那么混蛋，
0: 是不是？抱拳拱手，
1: 还有礼节，
0: 几位？
1: 我几不定死几个了，
0: 几位列位在其位。
1: 我操！

0: 珍珠、翡翠、蓝宝石、绿宝石、珍珠、玛瑙，
1: 哎呦，
0: 拿了一麻袋呀，
1: 嚯，
0: 扛着就出去了，
1: 那么多。
0: 到了门口坏了，
1: 怎么？
0: 千算万算忽略了一个问题，
1: 什么？
0: 导游不让往外拿。
1: 哦、我爸爸盗墓
0: 啊，
1: 跟团儿去的。
0: 机票酒店它便宜、啊、
1: 哎呀，还是老年团，你听见没有？哎呦，哎，
0: 你爸爸还跟人对付呢。
1: 嗯，
0: 不是啊，
1: 哎呀，
0: 不是打埃及呢、
1: 哎、
0: 是我打夹带来的。导游说别废话，
1: 嗯，
0: 把法老的衣裳先给我脱了。
1: 好嘛，裹尸布都偷出来了。
0: 回来一想，坏了，失败了、
1: 嗯、
0: 失败。总结经验呢？
1: 还总结呢？
0: 为什么失败呢？
1: 嗯，
0: 想来想去想明白了，
1: 您再说说。
0: 没有帮手。
1: 哦，
0: 我一人不成啊。
1: 嗯，
0: 现在讲究什么团队呀、啊？
1: 嚯，
0: 得组建一个小 team 啊！
1: 呵，还有 team，
0: 小 team 培养谁呀、啊？
1: 谁呢？
0: 培养谁呀、啊？
1: 嗯，
0: 不能培养陈曦。
1: 哦，
0: 就那个智商说相声都是个捧哏的，
1: 好吗？
0: 就他能把导游给累死。
1: 我到那儿给导游捧哏去了，像话吗？
0: 培养谁呢？
1: 嗯，
0: 培养你哥哥。
1: 我哥哥要倒霉了、
0: 哎、培养他哥哥
1: 要倒霉，
0: 培养了好几年呢。
1: 哇，
0: 好家，你哥哥也有天赋啊，
1: 厉害，
0: 这技术得到你父亲的真传呢、啊、
1: 哎呀，
0: 可以说只在你爸爸之上不在你爸爸之下呀，
1: 就这么厉害。
0: 于是乎哪儿练练去吧。
1: 嗯，
0: 上哪儿呢？这个门头沟。
1: 嚯，
0: 北京京西门头沟。
1: 京西，
0: 哎，再过了门头沟再往西边走到了河北
1: 了，
0: 那好多都是大山。
1: 哎，
0: 找来找发现那儿啊，估计可能有墓。
1: 哦，
0: 有墓，去那儿吧，
1: 山里有。
0: 于是乎找爷俩找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扛着家伙就奔门头沟去了。
1: 你先等会儿，
0: 下雨乐什么呀？这
1: 是我也纳闷呢、嗯、他乐我都纳闷，干嘛去这天、嗯、下雨风雨交加的。
0: 一看你就是外行
1: 啊、
0: 嗯、对盗墓来说这吉利的天气。
1: 这还吉利？
0: 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电闪雷鸣的，山里头能有人吗？
1: 哦，
0: 再说你有多大动静，就是、村里人听不见呢，
1: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啊！
1: 哦嘿，
0: 刮着大风，下着大雨，是吧、
1: 啊？
0: 到了山脚之下，你爸爸跟你哥哥托付托付。
1: 哦，说一说，
0: 是不是？今儿咱爷儿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嗯，
0: 咱要把你爷爷陈氏挖掘机的名字是发扬光大。
1: 别提这倒霉名了。
0: 说这话呢，你爸爸从脖子上把那个摸金符就给摘下来。
1: 哇，这传世的，
0: 这东西护身符啊。
1: 那可不，
0: 就一个，这是亲爹呀、
1: 嗯、
0: 给亲儿子，给亲儿子戴上，保儿子的命啊。
1: 是，
0: 来宝贝儿，
1: 嗯，
0: 把这鸡爪子给戴上。
1: 您稍微等一会儿，那你刚才介绍非常正确
0: 啊，
1: 他就是摸鸡效应。
0: 你的
1: 周扒皮的徒弟，他是。
0: 这怎么说话呢？
1: 鸡爪子干嘛呀？
0: 那应该呢，
1: 穿山甲。
0: 你看你这不懂了
1: 啊、
0: 嗯、有穿山甲也有鸡爪子。
1: 哦，
0: 因为你父亲说这个鸡爪子的鸡不是一般的鸡，
1: 它是个什么鸡？
0: 哎，它能下蛋，然后让你送观众看你来演出来。对，而且呢还有一特点，还有一特点、
1: 嗯、
0: 大伙儿观察这鸡，这个眼睛跟人不一样，咱闭眼上眼皮往下翻，
1: 是、哦、
0: 鸡闭眼下眼皮往上翻。
1: 哦，
0: 这只鸡爪子的鸡跟人一样，
1: 哦，
0: 也是上眼皮往下翻。
1: 嚯、
0: 哦，人送外号叫赛凤凰。
1: 听这名就了不得，
0: 厉害呀！
1: 嚯，
0: 摘下来就给你
1: 赛凤凰，
0: 给你哥哥戴上了。
1: 嗯，
0: 戴完以后，你爸爸又从那布口袋里边掏出一铁风筝来。
1: 铁风筝，
0: 哎，要上山引雷，
1: 就是上山自杀。
0: 上山自杀像话吗？
1: 干嘛想不开？
0: 有用啊，有作用啊。
1: 这有什么作？
0: 上山引雷，把这雷咔嚓引下来了。你哥哥在山脚下，通过这个回音就能判断出来，这山里有没有墓，有空不空？要是有墓，大概在什么方位？
1: 哦，这也是科学性
0: 技术活儿啊！
1: 啊，
0: 你父亲扛着铁风筝到了山顶上，扑啦啦就给放起来了，
1: 嚯！
0: 嘴里还振振有词念咒语呢，
1: 还有口诀。
0: 哎，在什么样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我说，别挖了、啊，让我爸爸回幼儿园挖去。
0: 回幼儿园
1: 像话吗？这是咒语吗？
0: 废话，我又没学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1: 你瞎念，
0: 念半天就咔嚓一个大雷呀、啊！
1: 哦，
0: 你哥哥的山脚这么一听，
1: 哦，
0: 错不了。
1: 错不了，
0: 有墓。
1: 嘿，
0: 再抬头一看，你爸爸，
1: 嗯，
0: 你哥哥傻了，
1: 怎么？
0: 你父亲
1: 啊，
0: 没了，
1: 没了，
0: 没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先你
0: 哪儿去了？
1: 你过来，你听，
0: 嗯，
1: 不是没了，有好几种解释，
0: 就是这
1: 没了是好几种解释，
0: 看不见了，
1: 消失了，
0: 消失了。
1: 就这一雷，
0: 哎，这正纳闷的山谷里传出一个回音来。
1: 哦，说什么？
0: 我还会回来的。
1: 我爸爸成灰太狼了，你听见没有？
0: 此时此刻，你哥哥就陷入了沉思。
1: 他还琢磨呢，
0: 我该 何去何从？
1: 哎呀，
0: 此时此刻我该干些什么？
1: 嚯，
0: 一个是墓，
1: 嗯，
0: 一个是我亲生的父亲。
1: 嚯，
0: 我是找爸爸，
1: 嗯，
0: 还是挖墓？
1: 别找爸爸了，
0: 嗯，
1: 爸爸回青青草原了。嗯，
0: 干嘛抓喜羊羊去了是吗？
1: 像话吗？这都
0: 少看动画片了，
1: 你也少看吧。
0: 我先干哪样呢？
1: 嗯。

0: 量，哎，
1: 我得对得起我父亲。
0: 好嘞，
1: 我不能让他白没。
0: 怎么着还得挖？
1: 我必须得成功啊！
0: 嚯，
1: 掏家伙开干！
0: 哦，拿家伙，
1: 从那大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大铲子来。
0: 嚯，
1: 这有专业的术语啊！
0: 对对对对，
1: 这叫什么呀？
0: 嗯，
1: 开封铲。
0: 那有，您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干什么？这还有大身上？
0: 刚才高凤山那说错，我就没理你，知道吗？这什么铲？
1: 开封铲。
0: 你瞎说，人那洛阳铲那专业。
1: 你看外行，洛阳铲小，他那比洛阳铲大，叫开封铲，大号的。
0: 就是开封比洛阳大。
1: 不是，主要的铲子上写着呢。
0: 写什么
1: ？KFC。
0: 哦。
1: 开封铲
0: 可以了，
1: 你们反应太慢了，您反应太慢了。
0: 不是，那就不要再挖了
1: 啊，
0: 不用再挖了。
1: 怎么呢？
0: 最多能挖动土豆泥，
1: 土豆泥像话吗
0: ？KFC 那不肯德基吗？那玩意儿什么？
1: 就挖吧，挖了半天，
0: 哎呀，
1: 功夫不负有心人，
0: 怎么样？
1: 终于挖出一块青石板来，在那儿
0: 不用问了
1: 啊，
0: 这是木门呢，
1: 这不是木门
0: 啊，
1: 这是木的主体。
0: 哦，这是墙，
1: 这儿进不去，
0: 墙啊，
1: 坚硬无比。
0: 哎呦，
1: 顺着它迂回这么找，
0: 哦，
1: 找了又有一天一夜呀，
0: 是，
1: 终于找着木门了。
0: 哦，
1: 你哥一看错不了，
0: 是吗？
1: 这肯定是木门，
0: 打哪儿看出来？
1: 正经的小叶紫檀。
0: 嘿，
1: 这木，
0: 我说，
1: 好木头啊，这是。
0: 我哥的心眼也不全，你
1: 怎么着？
0: 木门就得是木头门，
1: 不许吗？
0: 什啊？
1: 不许是木头门吗？人过去家里的有钱，正经小叶子弹着木多气派呀、啊
0: 哦！
1: 不许吗？
0: 讲究，
1: 当然了。
0: 哦，
1: 搅和
0: 小叶子，
1: 你说这是看见木门怎么办呢？
0: 赶紧进去，
1: 那能进去吗？
0: 不进去等什么？
1: 掏出罗盘来，
0: 哦，
1: 探测一下，
0: 我还得看看方位。
1: 探测一看，没事，错不了了。
0: 嗯，
1: 不能使劲推这门，
0: 怎么着？
1: 哎，得悄悄的，
0: 哦，轻轻的，
1: 哎，一推这门。
0: 嗯，

0: 你拦着点了，你倒是。
1: 我拦不拦的也没什么太大用。
0: 怎么呢？
1: 就是我刚才您这个模仿这个声音时间长短上
0: 啊，
1: 我分析它应该是个转门。
0: 转门像话吗？这傻子自己玩的还挺嗨。
1: 你废什么话呀？再要说那门，我这么大动静
0: 啊，
1: 也不告点油，那墓主人也不出来告点油，一看他就没钱，还偷呢，还挖呢。这儿
0: 陈曦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你是大傻子，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说的这是人话吗？
1: 怎么？
0: 还一看墓主人都没有钱，
1: 那什么
0: 墓主人也不出来告点油，里边全是死鬼，一推这门啊，他躺着一听，哟，门该告油了，你等会儿我啊。
1: 你出话了，你出话
0: 了。等会儿我几点？我告点油。
1: 可以了，我把这茬忽略了。
0: 有这样的吗？
1: 那是没有。
0: 你别老搅和，
1: 哎，
0: 你讨厌。
1: 行，
0: 你看你这一塞话，这门又关上了吧？
1: 那里有弹簧啊。
0: 是这样，还得再开一遍。
1: 妈呀！我说是转门吧，
0: 砰，
1: 还有一门吸，还有门吸。
0: 开开门以后，你说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 赶紧进去。
0: 这能进去吗？
1: 还不进去？
0: 当然，你知道里边有没有机关，有没有暗器呀？
1: 哦，
0: 一小心，啪，碰着机关了，下来一万多件，唰唰唰唰，给你哥穿成大腰子了，也没带着炭，你这玩意儿怎么弄？
1: 拿我哥当烧烤了。
0: 这不像话，就碰着机关了，咵下来一万多大斧子，嘡嘡嘡嘡嘡，给你哥哥剁成撒尿牛丸了。这玩意儿怎么
1: 牛丸就得了？谁撒的尿啊？这是谁撒的尿啊？
0: 那不得吓尿裤了吗？
1: 哎呦
0: 我的妈呀，
1: 胆儿还小，
0: 不能进去。
1: 是，
0: 你知道吗？这有工具，专业的工具。
1: 什么工具？
0: 在那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只大公鸡来，
1: 活的。
0: 这鸡先进，鸡里边随便折腾。
1: 哦，
0: 而且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是啊，
0: 活不了他随便折腾。弄完没事，跟着鸡这个路线再往里走啊！
1: 瞧，还真聪明，
0: 那鸡也厉害。
1: 嗯，
0: 往里一来，倍儿精神呢。
1: 晃，
0: 金鸡独立，一个腿往里蹦。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干什么？
1: 干嘛？他一个腿往里蹦，
0: 那腿在脖子上挂着呢。
1: 赛凤凰，
0: 哎，
1: 老赛，
0: 哎呦，老
1: 赛凤凰，
0: 你看一看就是他们家人。
1: 哎呦，
0: 叫的那么亲切，
1: 没听说过，
0: 是不是？
1: 像话吗？
0: 爷爷还说呢，
1: 说什么？
0: 这叫一鸡多用。
1: 哎呦，这词儿别糟践了。
0: 进去折腾半天没事儿、
1: 哦，
0: 你哥看错不了，安全的。
1: 是，
0: 跟着那个鸡这个洞穴往里走，
1: 跟赛凤凰进去了。
0: 哎，越往里走那个越窄，山洞越窄，越往里走越窄。
1: 哎呦，
0: 哎，到最后呢，就剩一个人的身子。
1: 哎呦，
0: 能钻进去了，
1: 蹭着进去。
0: 哎，这一钻进去，发现了
1: 哦，
0: 偌大的一个山洞，
1: 嗯，
0: 漆黑一片呢，
1: 哟，
0: 伸手不见五指。
1: 你瞧，
0: 这时候你哥哥呢又掏出一根蜡烛来，
1: 这是
0: 摆在这个山洞的东南角上。
1: 哎，
0: 他这个点着了就，
1: 这我懂了，
0: 懂什么呢？
1: 这叫鬼吹灯，这你不懂了吧？
0: 怎么？你给我解释我听听。
1: 鬼吹灯你都不知道
0: 啊？
1: 东南角摆一蜡烛点着了，
0: 哦，
1: 这时候你开始摸金，你随便拿啊，只要这蜡烛一灭，
0: 呵。怎么着？
1: 当时你就得走。
0: 怎么着？
1: 要不然那死尸大粽子起来掐你。
0: 还大粽子？你看这都是
1: 看白毛，
0: 小说里边的影视作品里边，悬疑作品让大伙看着刺激
1: 啊。
0: 点蜡烛这里头有科学知识，
1: 有什么科学性？
0: 你看山洞里边容易呢，缺氧。
1: 哦，
0: 空气不流通，是不是？万一呢？蜡烛一灭，证明呢要缺氧了，赶紧走回喘气儿去，
1: 哦，
0: 容易憋死。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嗯，
0: 点着了以后有亮光就找吧。在山洞里边摸黑找有没有机关，有没有暗道啊？嘿，我看这捧哏长，
1: 哎呀，切，这山洞里有捧哏吗？像话吗？我给谁捧哏？
0: 你兴许是躺着的那个。
1: 行了
0: 啊，就找啊，摸着找着，坏了，
1: 怎么？
0: 外边来了一阵阴风，
1: 哎呦，
0: 就听这么一声，
1: 哎呦，
0: 蜡烛可就吹灭了，
1: 哎呦，
0: 蜡烛灭了不要紧，
1: 怎么？
0: 关键那个公鸡它异常。
1: 赛凤凰
0: 要飞呀，
1: 要飞，
0: 一个腿要飞呀，
1: 是啊，
0: 往高里窜，玩命的叫唤，嘎嘎嘎，
1: 哎呦，
0: 嘎嘎嘎，
1: 是，
0: 那状态好像是快跑啊，快跑啊，
1: 这鸡再练练就说出来了，哎呀，
0: 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赶紧走，这叫鸡鸣不摸金呐，快走，有危险。
0: 哥哥也明白呀，
1: 哎，
0: 掉头就要跑啊，
1: 是，
0: 一回头刚要跑，一看错了，
1: 怎么
0: 跑不了了？
1: 小
0: 门口站一大粽子。
1: 有僵尸吧？
0: 伸着胳膊就冲你哥哥过来了，
1: 这多危险！
0: 你哥哥急中生智啊，把这摸金符摘了， 噗就给塞嘴里头了。
1: 哦，鸡爪子塞嘴里，
0: 打僵尸还给吐了，
1: 没吃。
0: 吐完以后还跟你哥哥说话呢。
1: 说什么？
0: 我说我还会回来的吧。
1: 我爸爸。
2: 我说二婶啊，这就是您给大伙儿准备的相声
3: 啊？你就说可乐不可乐吧。
2: 可乐是可乐，但您这太不吉利呀。
3: 怎么不吉利了？你不懂，盗墓就得过节去。
2: 为什么呀？
3: 过节人多，万一被发现了，逃跑的时候趁着人多混人堆里就吵不着了。
2: 你们家盗墓在景区盗啊？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有人在啊。这样您说说半天费半天事，还得大热天还得找人接，哎，这就属于说话不明，还要吃饭不饱，这不如活埋，难受。薛丁山受不了这个，我们不敢抄，每天您这面粉那都过等子，哎，抄一钱也不成啊。跟您说，这是向着您给您烙这干饼子，这要发面给您弄挺喧腾，您更不盯时候了。您对付吧，我们反正不敢做主，给您加点粮食我们掉脑袋。我爸爸呢带着大兵打去了，将在外，他下的命令你知我知，不就完了吗？谁知道你给我加粮食，你们这每天给我治治伤，我这伤好了老饿着我也不是事，我倒死不了，可每天受这煎熬啊，你们给这什么饭呢？啊，一白面饼子，一碗凉水，我又没有糖尿病，你们天天让我吃这，我受不了啊。哎呦，受不了啊。那行，我们写信，派人10万火急鸡毛信送到前线去，我们得申请，看看每天是不是给您加一两凉水，给一碗半，您看怎么样啊？您赶紧写吧。那能管用吗？只在监狱里头趴了20多天，这才勉勉强强能翻身，这还仗着丁山呢体质好，年轻恢复得也快，眼看这腿伤见点好，心里也不那么烦了，天天在这个监狱里待着，您琢磨琢磨能不起火吗？每天就盼着放饭，一放饭这牢头来能说几句话啊，一大夫来给换药一治伤，能够跟人说两句话，要不他闷得慌啊。大夫来换了夹板换了药，这回夹板不打了，您只要不剧烈运动，您别使劲，这腿就这么养着就行了。哎，大夫走了，再一瞧俩牢头狱卒啊，搭进一张桌里，一小六仙儿往这一搁，干嘛呀？哦，一瞧我能坐起来了，咱们来会儿帕斯牌，陪我玩会儿。我们不敢。哎，搭进来，大石盒搭进来，石盒盖撤去，打头了，这好尺半的盘子里边一条干烧黄鱼，啪往这一搁，头层撤去，二层一小砂锅，粉丝白菜牛肉丸子往这一搁，三层底下雪花大馒头六一大盘子，外带一壶酒往这桌上一搁。薛丁山一瞧，惨无人道的刑法来了，我饼子凉水，他们要跟这儿聚餐，太损了。那大夫临走告不许我动啊，拿这胳膊手啊一支，身子起来了，干什么？您吃饭吧。啊，这鱼这砂锅大馒头连酒都是给我的啊，呵，你这东西，我爸爸是俩儿子，我跟景山能一样吗？景山小妈养的，我嫡出，日后习王爵是谁？是我薛丁山。那樊梨花办的不对，我爸不知道吗？杀父弑兄的人我能要吗？哎，别看把我打了，出出气得了，真心疼还得我爸爸。你看这报告信打上去了，回来伙食改善了。这小桌在这儿一伸手抓一大馒头，受累，把这菜往这边匀匀，张嘴刚要咬，哎，这都是我爸爸让你们送来的吧？不是。

0: 是哪一个呀？寒江女王樊梨花啊！啪，这馒头一扬手，整菜的这狱卒面门上，挨一馒头倒不要紧，哎，您干什么？拿手一周这小猪，扣，把桌给周了。大馒头叽里咕噜一撒，砂锅也摔了，盘子也碎了，菜馒头桌地上了。狱卒吓一跳，嘿，这是干什么？吃不吃的周桌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呀？樊梨花送来的，我怕它有毒，不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喝不争气的肚子，怎么这会儿叫唤？老肠子老肚子，您琢磨琢磨，他们归谁管？他们归鼻子管。这干烧黄鱼，最后这醋烹的怎么那么绝？最后这点蒜片跟这醋啪的一烹，这喝，这汁儿也就厨子这手艺，碰这汁儿啊，真正荔枝汁儿，烧的呀，甜酸口。临出勺这一把明油，把这个蒜呐、葱啊，搁的这个啊勺不是手勺，是小罩里，这明油啪打这一过，带这葱丝蒜片的味儿，可没有不见这葱，不见这蒜。这味儿多窜呢、啊！这小砂锅里边白菜、豆腐、牛肉丸子，临出勺大把的香菜、胡椒面，点一点明醋。这鼻子可就告诉老肠子、老肚子准备，那已经做好准备了，拉开山膀准备开始了。这一桌粥，这桌子啪一下，粥翻了。全都没有了，眼睛瞧瞧，告诉鼻子，完了，光闻味儿，鼻子反应大脑，大脑通知老肠子、老肚子，胃全都知道了，哥几个可不干喽。老肠子上面给肚子就一嘴巴，肚子一抬腿就把胃给踹了，哥几个他妈一打架，丁山受不了，怎么那么没出息？都扫了，不要！哎，不吃就不吃，您赏句话，我们哥几个吃，这图什么许的呢？今儿厨师我好，为您垫备俩菜，费多的事。不吃我们还得扫地。你瞧，挺好的馒头，这儿连板茬带菜全归着了。忙起捡馒头。丁山这瞧他捡这馒头，一看在犄角那地上有一个，一咕噜都沾土了，咕噜墙角去了。这位捡馒头没瞧见，等他走了吧，我也不要太气质，耍气质的时候人瞧着当然很好了，不时接来之时宁死不屈，饿死都不吃他的饭。等你们走了，我把那馒头捡过来，外边脏了把皮儿包了，吃里边这瓤儿。馒头怎么也比饼子强啊，您琢磨琢磨，硬火大劈柴，两面见嘎这儿，一共四两干粮，搁那么一点水烙出这饼子来，这么厚，三钱的饼子吧，有两钱半都是硬嘎这儿糊嘎这儿，每天拿手 K 都 K 不动，这又宣又疼，大白馒头多好啊，不愿意。狱卒扫完地捡馒头，行，有人话明儿再说，那一伸手拦住，怎么意思啊？拿几个馒头来？拿六个，你捡了几个？五个，还短一个呢，再找找。徐金山一瞧，你怎么那么仔细呢？这细致人全干这工作啊！到墙角把这黑馒头捡起来了。哎呀，这还糟践了，这脏了，这拿不回去了，厨房也不要了。 剥了皮吃瓤啊，
1: 这剥了皮光吃瓤就没劲了，我还爱吃馒头皮儿，你说这怎么办呀？
0: 这个喂狗。
1: 呵，丁山一听太难了，
0: 我不吃他喂狗，
1: 有心他那么急，谁让我把桌给周了呢？不怨人家，忍着来，
0: 喝，伺候二路帅您，
1: 将我的饼儿与那清净之水取来我用。
0: 是，赶早给你预备好了，准知你有周桌这筷子。哎，走，您看没有？
1: 嚯，今日比往常还格外的个儿要小一些。谁知道您还好吃这个呢？有那个就没人吃这个，所以今天这烙的稍微小点儿，哎，就不够，反正也得三两酒。
0: 好，将就，我不与你们计较啊。下去，下去，
1: 吃这饼子，撒着狠的吃，喝这凉水当喝白酒那么喝，一口一口滋儿的喝，好喝。天，真吃不下去，又忍一天，樊梨花送走不吃。第二天又来了，稀里哗啦门一开，大夫先进来，重新换药，换完药，大夫出去，小六仙往屋里这边一抬，哎，姐这个食盒打开了，往外拿菜，把菜都摆好了，跟昨儿不一样，掉链儿给吃。您再瞅薛丁山。拿手一扒这小桌子，伸手抓菜抓馒头往嘴里就

武是军人，那么谁的官阶最大呢？就是程咬金。谁辈儿最大呢？就是程咬金。谁岁数最大呢？就是程咬金。谁能耐最大呢？就是除了程咬金，剩下能耐都不小，就程四爷没能耐。您拿主意吧。程四爷说还得派人探阵呢，你们谁懂阵法，你们谁进去一趟，不说破得的阵，得找着元帅薛仁贵的确凿的下落呀，得知道他一个准消息儿。大伙儿说我们都愿意去，可是我们实在也不太懂这个阵，想

0: 薛丁山放出来，调薛丁山够奔两线前敌，进去连探阵带救父，丁山估计能办。姚金一听，好吧，书信可以，但是亲笔呢，我就办不到了。咱就别亲笔了，孩子们哪位代笔，我说就是。就这样，借着程咬金的口气，给樊梨花写这么一封信。加急战报打在韩江关，人这已经改了旗号了，更名换字，自立韩江女王，斗大的一个樊字。当初往外轰大唐人马的时候就说了，我爸爸跟我哥哥死，我洞房挨打，遭受到你们大唐朝你们姓薛的侮辱，一概全都不算了，赖谁？赖我，赖我自己贱，我是福薄命贱，没有这造化。可是有一节，大唐人马往西去往东回，我全部拦着，但是西凉的人马也好，大唐的人马再到韩江关，一概是以武力对待，打躺下樊梨花，你们得这座韩江关，那么我得对得起姓樊的，我得让俩嫂子瞧我身上流的姓樊的血，我是不是那样杀父弑兄盗卖高官的下贱之人。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徐世英一边哈哈着，一边把这钱就愣塞给了程太监。程太监推推不了，一看他把这手伸怀里去了。程太监一看，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如此吧。程太监往后退了一步，徐世英接着又说了：“程太监，我问你，刚才窦荣进宫见了王娘娘，都说什么了？”哦，到这个时候，程太监才明白，徐世英啊，这叫一手给钱，一手办事儿，现用现交，只管一阵儿啊，行贿拉关系是年深日久了。程太监说：“军师，没说什么呀。”“什么？没说什么？不对吧？他怎么能不说什么呢？”“小人没听到什么。”“程太监，是不是刚才窦龙告诉你不准跟我说他跟娘娘说的话呀？”“这倒没有，这倒没有。”“既然是没有，我想那丞相见了娘娘焉能一句话不说呢？要说两句什么话你告诉我也绝无有关系，我也不会跟别人讲是你跟我说的啊。到底是说什么了？”“军师，窦丞相来刚才就是问娘娘身体如何。”“问完了呢？”“问完了，再就是说他从明天起要来给娘娘送膳。”“还有别的吗？”

0: 去送信儿去。我要在家里就上家里边找我，我要是在朝纲里边伺候着圣上，那就到朝纲里边去找我。我要是睡着了，让他就把我砸醒了。我要是出了门，让他们想什么办法快点就把我追回来。如果赶到半夜里去敲我的门，如果要赶到上厕所上茅房里喊，一定要尽快的让我先知道娘娘生的是男还是女。另外我告诉你，在告诉我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知道吗？就是除了我之外别的任何人都不能先知道娘娘生的是男是女。这件事儿您能做得到吗？常太监一听二位的吩咐，感情都一样啊，窦丞相跟我也这么说，他现在跟我也是这么说，那我怎么说呢？那个是丞相，这个是军师，我哪个也不能得罪呀。小人能做到。常太监，如果你要能做到的话，我还要有重赏。
1: 徐世英心想，清酒红人面，白财动人心，万物是锁，钥匙是钱，这回我要跟你窦荣分个高低上下。徐世英在这是暗使着劲儿呢，窦荣呢也在加紧筹谋。第二天窦荣就开始给娘娘送饭了，徐世英啊带着十几个差役在冷

0: 就你不明白。
1: 好，就这个吧。
0: 哎，我父亲啊，
1: 就这个，
0: 就这个。他呢，咳嗽，
1: 什么病？
0: 咳嗽，整宿都睡不好觉。
1: 多少日子了？
0: 三个多月了。
1: 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三三见九，三
0: 百日咳呀。哎，你爸爸百日咳，
1: 肯定了。
0: 不，行，你甭管了。我们老爷子咳嗽，
1: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0: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1: 你不是说的吗？三个多月了吗？
0: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1: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
1: 就是
0: 我父亲。
1: 对呀，
0: 气管不好咳嗽
1: 啊，
0: 三个多月了。
1: 对呀，
0: 您不认识赵院长吗？
1: 认识。
0: 哎，求啊，您带着我父亲
1: 啊，
0: 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1: 就这么回事儿。
0: 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1: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多好。
0: 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
1: 以后有事儿你早说呀。
0: 这还真，
1: 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0: 我这还干了，这好像搭上桥了，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1: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
0: 我
1: 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0: 有。
1: 我爱人就是大夫。
0: 哦，嫂子是医生。
1: 你看你这人，
0: 哦，
1: 你怎有事你说呀。他们医院的刘院长，刘院长，
0: 哦，
1: 哎呦，那本事真大呀，
0: 哦，
1: 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0: 哦，也出。
1: 哎呀，出的那个名著就这么老厚。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
0: 有事你早说呀。真的？
1: 可不是吗？
0: 刘院长。
1: 对呀，
0: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就住院。
1: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0: 怎么了？
1: 他们那医院是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
0: 叫产科医院？
1: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0: 真是产科医院。
1: 产科医院。
0: 刘院长。
1: 刘院长啊。
0: 得嘞
1: 啊，
0: 那我也得求您，
1: 有事儿你说呀，您怎么不早说呀？
0: 真得求您，
1: 你说吧。
0: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1: 别急别急。
0: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你可
1: 好意思？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0: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0: 那就太好了。
1: 你看看你，
0: 那这样，明天上午
1: 啊，
0: 我带着我太太
1: 啊
0: 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那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又怎么了？
1: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
0: 啊，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1: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儿走的呀。
0: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1: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0: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
1: 不就完了吗？
0: 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还登着寻人启事，还找他呢。警察都找不着他。
1: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0: 哦，
1: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了，我没见过这种人。
0: 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哦，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强，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强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1: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呀。
0: 是，
1: 你不早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其实耽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跟您没关系，
1: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0: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1: 你别跟我开玩笑。
0: 什么老爷，
1: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耍着我吗？
0: 对，
1: 您大热天的四十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0: 实在出来，你看
1: 这
0: 现在
1: 抓的紧，你知道吗？
0: 怎么回事？他是这样，
1: 嗯，
0: 这个我呀，
1: 嗯，
0: 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1: 你拿我开涮。
0: 我实体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1: 你没结婚呢？
0: 没结婚，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这一大群了吗？这不是。
0: 不行，
1: 怎么了？你这
0: 不行
1: 啊？
0: 有个事儿麻烦你一下。
1: 什么事？
0: 你看刚才就是七点多钟啊，
1: 啊，
0: 就是进这个长安西院的时候
1: 啊，
0: 我看上一位。

0: 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1: 是啊，那
0: 早说呀，
1: 那麻烦您了。
0: 早说呀，
2: 他就
0: 在哪儿呢？
2: 就坐那边。
0: 干嘛？
1: 中间那儿
2: 啊，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0: 哪个？
2: 就是坐那边那个
0: 那个是吧？啊。

0: 就那个
1: 啊，
0: 你早说呀！
1: 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人了吧？
1: 有啊，
0: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
1: 说完了，本家跟来了，
0: 那可不是，当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儿，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儿你早说
1: 啊！这不成事
0: 啊！
1: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0: 啊，
1: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
0: 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1: 就是一个人，
0: 旁边没人，
1: 没有人，
0: 没人，
1: 肯定
0: 这
1: 肯定有一个人
0: 啊，这就坐那儿，
1: 没有人跟着，
0: 没有，就一个人，
1: 这呢
0: 啊，您稍待，您给搭个桥，
1: 就是那个
0: 啊，
1: 您好，
0: 让我给问问啊，
1: 拜托了
0: 啊，你穿什么？就穿衣裳吗？
1: 红色上衣，
0: 我红色的是吧？
1: 红色就行，
0: 红就那个
1: 啊。
0: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啊！
1: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0: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
1: 啊，
0: 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1: 哦，
0: 我瞧你，
1: 嗯，
0: 张嘴，我看几颗牙？
1: 不是，
0: 反正哎呀，我想起来了，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
1: 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
0: 嗯，
1: 你先听听这模样。
0: 哎
1: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
0: 啊，今年可能是24，啊，
1: 好，
0: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他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1: 那
0: 哟，那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1: 是
0: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俩银行。啊，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1: 不少了。
0: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

0: 高神
1: 哦，告一个人呐
0: 啊！
1: 你要告谁呀、啊？
0: 谁也不告，
1: 告吴老道啊！
0: 吴老道，
1: 人家是出家人，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0: 你告你别告人，有什么事儿、啊、咱把他你好好谈谈就完了。
1: 啊、行了行了
0: 啊！我说你这耳朵有病
1: 哦，告谁还不一定呢。
0: 嗯、
1: 啊，没关系，想好了再去，要不然不受理。
0: 嗯，你这病还真顽固。
1: 哟，先告克里木啊！
0: 克里木，
1: 克里木怎么着你了？那是我们朋友啊，你可别告人家啊！
0: 我
1: 告诉你，
0: 我
1: 不行。
0: 我知道克里木啊，人家上新疆了。
1: 哦，再告李双江啊？
0: 嗯，
1: 李双江怎么了？那也是我朋友，你不许告人家啊！
0: 这都谁跟谁呀、啊？
1: 哎呦，还有蒋大为呢。啊
2: 这人怎么了？
1: 你怎么净告唱歌的呀你啊？我明白了，你嫉妒人家，人家比你强是不是？啊，
0: 你呀，我瞧出来了，跟我这儿诚心
1: 告姜昆
0: 啊！
1: 哎呦，你可不能告他，那是我们同行，那小孩好着呢，那小孩。
2: 那你告姜昆干什么？你告姜昆打我这儿都不行。你这
0: 留神姜昆跟你急，
1: 拿你们家一捆凉席，
0: 胡说八道，
1: 一双手套，
0: 哪跟哪儿啊？
1: 还有两条裤衩呢。
2: 我跟你讲，他可不至于，
0: 你可太可气了，
1: 倒手又卖马迹了。
0: 嗨，
1: 人家不缺这个，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0: 我说你这耳音太沉。
1: 哦，你要找人呐？找谁？你告诉我，我认人多。你找谁？
0: 你呀、啊，别老跟我这样
1: 搞对象啊！哦，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呢？你看上谁了？你告诉我，我跟你说去。
0: 哎呦，今天碰上他，我算倒了霉呀、啊！
1: 哦，殷秀梅呀、
0: 啊？啊？

0: 生出来老太太叫猫，
1: 花
0: 养肉又生出66匹鹅断头，绣花的丝线。

0: 绣完了春夏绣个大秋，
1: 好容易啊，花儿喜人。
0: 绣完毕，试了一试，
1: 嚯，
0: 脚大鞋小，钻不进个脚趾头。您若问这位姑娘，她脚板要有多么的大？脚后跟站在北京，是脚趾头过了通州。谢谢。

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了，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呀，是下棋呀。

骨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搭着胳膊他搭着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白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呢？撇着咧嘴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劳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才没孩子，张二婶也四十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夸张二婶老实巴交，老实人，就两口人过日子，没孩子。张二伯街坊邻居没有不讨厌他的，冲大辈儿撇着咧嘴，大侠嘛，自己管自己，大侠能耐大，谁也比不了。其实一点功没有，风一阵大风就能被吹倒，撇着咧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叫他骂街，哎，咋子咋个子？见二百不造回事儿，就二百二。

0: 一张嘴，这二呆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咔对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魅乎，
1: 这谁你干的？
0: 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伯完了死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混，就因为他混，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在这一胡同对门，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呢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像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

迈大步往屋走，姐算醒了，姐算醒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巾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巾能干嘛呀？别看冻着，别管，说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姐算行了，姐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干谁呀？你这是跟谁呀？去躲躲躲躲躲躲躲去，知道吗？看来劲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家是搁在心口这儿，都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

0: 啊，好办，九明说罢转身走。不一会儿来了九明的朋友叫张九，怀里头抱着个大酒篓，说我跟九明大哥是朋友，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去喝酒。张九说罢转身走。又来了九明的朋友叫李九，手里边提着这一捆宽叶的韭菜马莲酒，说我跟九明大哥呀也是朋友，也请他九月酒到我家里喝韭菜馅的饺子酒。李九说罢转身走。九明他拿着一瓶酒从外头走进屋里头，进门就把他老婆问，哎，是不是有人来找我，他姓子名谁，什么朋友，手里头拿的什么东西，你赶快对我说出口。他老婆说，好吧，头一个来的呀叫张三六。张三六啊，怀里还抱着个大个的二七篓。二七篓啊。二一个来的呀叫李四五，手里还提了着一捆那个扁叶葱。这俩人都是你的好朋友，请你重阳节那天到那儿喝去呢。哎，喝什么呀？喝四喜财加五魁首啊。九迷一听发了愁，我这辈子甭想再喝酒喽。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梁厚民先生表演的一个快板小段酒迷。喜欢酒的听了这个段子会心一笑，那么对这个喝酒没有太大兴趣的朋友呢，听了这个段子想起生活当中见到过喜欢喝酒的人，特别是有些酒迷，再想想他们家里人对喝酒的这个态度，您也会觉得饶有趣味。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防晒衣啊，两款都是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常规款。
1: 宽松款我们带给您五个颜色啊，紫绿粉灰白，常规款四个颜色，黑蓝黄灰啊。那这个宽松款旗舰店价格249，北广售价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0: 抓紧这个机会买下交下，您就能享受到真的不会变黑的一下。那么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再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是一样的。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香蕉的蕉字啊，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赶紧去下单吧。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度，早晨的风比较大，体感的偏凉，咱们大家伙出行一定要适当的添衣保暖。那么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的可达6-7级，预计啊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风干无燥，紫外线的照射也非常的强烈，也请您做好了防晒和补水的措施。出行呢，咱们注意防风防火，远离高空易坠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呢是达到了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一下事故路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东五环的南向北康化桥左侧车道有事故，另外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清河小营桥辅路中间车道呢也有事故。再来关注西五环的南向北衙门口桥右侧车道有事故，以上路段呢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呢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稍早前的西部环路，目前呢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西三环南向北六里桥到航天桥、西四环的南向北岳各庄桥，以上路段的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

0: 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我是咱们这个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 啊。昨天我们就聊到这个事儿了
0: 啊。什么事儿
1: 啊？好像要说就是你俩一换班之后，就是他成为迎接这个假期的人了，
0: 那不高兴吗？
1: 我说你都玩成这样了，你还不能上上班？
0: 对呀，多开心啊！
1: 啊，那倒是的。
0: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说说他？
1: 啊，可不说嘛，咱主打一个谁不在说啥。
0: 那看来昨天是不是也说我了？
1: 他主要是说那个你俩最近都聊什么。我说我俩最近聊收衣服的事儿。我说这个人，我说我曾经我们说5月7号见面问问他，告诉磊哥应该行吧。我说你看着，
0: 我告诉你真的绝对就是浩洋洋了解我。昨天就是为了能够在今天早上起来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我是全天呀，不应该是从前天开始，我就开始小不滴溜的我就开始收拾，你知道吗？然后昨天整个大工程全部都完成，

0: 收拾的时候收纳的时候呢，就断舍离比较多，扔的也差不多了、嗯、所以我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还跟你说我要大扔特扔一波吗？
1: 嗯，
0: 但是结果就是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1: 啊、哦，没那么累、
0: 就是、一丢丢、
1: 哦、
0: 大概十几件。然后我一想，咱们小区里不是都有那个叫收那个
1: recycle、
0: 哎、
1: 回收的，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大铁门什么的、
1: 嗯、
0: 啊，大铁盒呢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从来没使过，你知道吧？准备这次尝试一下，因为也就十几件吧，
1: 嗯，
0: 就还行，
1: 嗯，
0: 而且没有厚衣服。哎呀，恭喜我吧，朋友们，跟大家分享。

0: 来，所以今天咱们说什么呢？说说您曾经，您对什么一见钟情？
1: 人事儿都行是吧？
0: 对，当然了，就像美珊珊说的，因为我这个一见钟情，大家看到文字就会知道，它是带那个双引号的，也就是不一定就是我们惯常思。

0: 朋友不是坐那个
1: 挺立大兴机场在夜间高峰延长地铁大兴线的运营时间，机场巴士客满即发，并推出宠物进客舱、四色爱心手环等个性化服务。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咱们的这个室内的交通出行啊，这个地铁又有新的变化哈。据北京日报消息，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和 A2 口建成之后，可以说是封闭了很多年，一直没开，难坏了附近通勤的市民以及往来的旅客。那么乘坐地铁去往北京丰台站的乘客，需要拉着行李箱啊绕路进出站，费时又费力。那么经过有关各方的沟通协调。

0: 开通啊，让大家从地铁站去往火车站可以说是顺畅多了啊。嗯，
1: 新出站口的闸机的地方呢，有去往火车站的醒目的提示，地铁站里头呢，站口暂缓开通这个标志已经撤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增的指路墙贴还有地贴等立体化的连续指引标志，给乘客呢换乘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导航。从 A1 A2 的口出站之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是哪个出口出去都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非常近，所以旅客的换乘效率也是提高不少。
0: 嗯，是，之前我还坐过一次这个丰台站，确实，因为那是都是去年的事儿了，确实是要绕挺长的一段时间的。当然我当时没以为会有更新的口，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以后啊，再去这个丰台站，肯定就从这个 A1A2 就更加方便和快捷了哈。嗯，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的变化。哎，先来问问美珊珊，你看我今天这个发型怎么样？
1: 完全没压。我其实还想问问你呢，完全看不出，完全看不出戴过帽子类的东西。
0: 是这样，你知道吗？我是就是先实验了一下，就5月4号那天，我呢是先戴头盔，然后呢我没有做发型，我带着这个发泥、发胶还有这个喷雾啊，我来的咱们单位，然后上节目之前我得搞了搞，但是我就觉得吧，那时候软趴趴的一压，就完全这个发。就发根就起不来了，就做出那个发型呢也觉得不是特别的地道，所以我毅然决然的
1: 不是特别地道，
0: 对，你就觉得好像缺少灵魂，你知道吗？然后我毅然决然我就去剪发了。

0: 然后自己用点心，不会太受影响。
1: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的那个发胶要够硬，就是、啊。
0: 也挺得住
1: 对，挺得住，得扛得住。首先就是你不带东西的时候得扛得住那种七八级大风，一般这种的这个发胶它的这个抗压能力就比较强。二一个我选那口头盔不是前两天说了
0: 吗？
1: 对，才380克，现在市面上基本都是600-700克或者700-800克，是我这两倍沉，那肯定它的不压呀，或者压的幅度就没那么的大、嗯、哎，我也觉得今天还行。
0: 行，他这个心病终于解决了。
1: 解决了。
0: 完全看不出你是戴过帽子。
1: 哎呀，真好。
0: 都不光头盔效果，连戴帽子都看不出。
1: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油饼女神的抖音视频直播看看我们这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听天 FM 的这个北京早安北京节目的聊天室看看我们这变化。
0: 哎、用我姥姥的话说、啊、这立正。
1: 哎，对，就是立正。全虚全影是不是？这不太，
0: 对，
1: 差不多这意思啊。
0: 就来，没有下半身，照不着。
1: 对，来，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依旧是来自于电动车方面的消息啊，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了啊。据北京日报消息，公安交管部门呢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那么并于5月1号起正式实施。登记规定呢要求哈，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天之内，到本市的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设置的登记服务网点申请登记，在明确电动自行车登记要求的基础上，登记规定增加了变更沿用等新内容，修改和删除了不适用的条款。
0: 哎，可进行变更项目方面呢，新增加了电动自行车车身。

0: 以及联系方式的手机号码变更等等，增加了相应的业务办理项目。
1: 对，就是咱们以后就是买电动自行车，包括比如说有旧的再换新的，想要号牌变更一下哈，挪到这个新车上，咱们就以后越来越方便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的大市场的建设和变化。本来消息，今年的本市将进一步破除市场的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啊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北京就印发了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了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
0: 工作要点提出呢，今年北京将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工作要点还提出，今年呢还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的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县北郊的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条好消息啊。据千卢网的消息，北京保障房中心呢将于今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号呢正式开放意向登记。那么这次呢专项配租啊，共推出了房源3500套，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的项目和7个保租房的项目。那么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的沿线，申请对象呢是在京就业或者是创业以及在京无房的2025年到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年龄呢需要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呢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查看项目的信息，并且填报您的资料了。
0: 据介绍呢，这批房源户型涵盖开间、一居室还有3居室啊，当然中间有2居室、1居室到3居室都有，面积区间呢也比较多样。部分的保租房的配备家具家电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公租房呢按全装修标准交付，储卫设施完备。那再说说租金啊，专项的配租推出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的可以达到每月每平方米16块钱
1: 哦，
0: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平方米可以达到37.5元。这个这么多的好的政策，就是想给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全身心投入到工作生产当中啊。
1: 对，你初步算一下，就是每月每平方米咱们的公租房租金啊是16块钱，就是说咱们先按一个大点的咱们好算哈、啊、是100平米的，就是一个月的租金才1600，但是一般咱们的公租房呢它的面积没有那么大，也就是50平米左右，所以1600再除以2，也就是一个月的租金才
0: 1800块钱，1000不到。
1: 对，
0: 当然这个是一个最低的数、啊、
1: 最低的确实
0: 是一个上，这个就大家能够参考一下。
1: 哎，
0: 这就说了做了很多工作，就是叫所以年轻人到时候别说哎我这个这地儿都没地儿住没法工作，这给您这个配好套了啊。现在咱就是努力工作，投入到社会当中，说实话就是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毕业之后可能是需要一个时间过渡进入到社会。如果有心的朋友可能就会愿意在大四啊或者是研三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所以确实我觉得你看找工作咱们新闻里也说过，去过火车站招聘，
1: 去过机场招聘，
0: 大学对、3站2厂都招聘，然后现在这个住房也给您解决了，是不是下一步咱们就是努力的融入社会，
1: 对，在自己奋斗了、你说是不是哈？
0: 是的，
1: 这比真是啊这个20年前这个条件环境要强得多了，
0: 真的是
1: 现在针对是新毕业的大学生的保障房都已经开始专业的、专项的配租了、我们那时候2001年毕业的时候，或者说珊珊04年毕业的时候，是吧？哪有这么好的政策、
0: 我是真的前后都没赶上，我感觉。哎，你看你比我早毕业几年，其实那时候还能有那个叫什么经济适用房那些政策，还能不能赶
1: 上？有啊。
0: 等我毕业那会儿就已经肯定
1: 没有了，
0: 也有，但肯定是
1: 就是可能更苛刻了，对啊，人数就更少了哈、但是现在呢，咱们的这个环境就更加的放宽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东六环的一个新变化。据千卢网的消息，昔日呢车水马 马龙的东六环路基变身了1.7公里的空中花园。那么今年的五一假期，通州东六环精华福满园，也就是福园，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打卡，成为新晋的网红地标。公园当中呢，最醒目的也是最受咱们游客青睐的景观，当属南区的12组生肖福字儿。
0: 这处景观的设计者、城市公共艺术家刘恒虎就说呢，福字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十二生肖呢，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志。景观还结合了书法艺术和民族纹样，体现了福满中华、全时有福的祥和美满寓意，让人们在休闲当中体会文化的氛围和乐趣。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一起要说的呢，就是您对什么人或什么事儿有过一见钟情的这种感觉啊、说说啊，这个听听各位的故事，一定要看看就是到底是对什么您产生了一见钟情。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啦。
1: 是不是今天也可以分享一下属于您自己的独家记忆？

0: 里是早安北京，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5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没错，是来自于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2: 啊。所以你看，齐静就配合我们今儿话题说，对什么一见钟情啊？他说我曾经对世界名著的书一见钟情，比如说对于外国的故事和风情，那时候没出过国就心生向往。从初中到高中还真没少读，比如说《简爱》，我读了3遍。
1: 哇，可以，《
2: 简爱》也是我比较早期就一见钟情的书，确实。
1: 对，而且我们接触比较早，影视作品也比较多。
2: 但是呢，那个年轻的心倒在了那个特别长的外国名字上。
1: 对，来吧，先进段广告。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